0: 不要去争这些，坚持平常心，做好自己就行。还有他还我妈还跟我说，你知道什么，谢谢深深的火箭，谢谢夏日的午后的飞机，谢谢 DY673 饼饼的两个飞机，谢谢夏天的午后的两个飞机。然后我妈说什么，她说你平时她说我看了一下别人的那个什么很多女明星啊还有什么什么样的表演，她说有时候她说装嫩是一件让人反感的事，你既然是发妈妈，我妈叫我发妈妈这个事情让我就有点心情太复杂了。她说你既然是发妈妈还是走成熟路线好些，记得微笑浅笑切莫笑得太开，天佑你吉祥。嗯，行吧。还夸我这次衣服还比较好看。谢谢王总的教诲。谢谢 UN 的命运的火箭，谢谢大魔王骑单车的飞机，两个飞机。
1: 我看你切莫笑得太开。
0: 因为我就每个人笑得太开的话就会表情很崩嘛。你没有发现范冰冰每次都是这种笑声，
1: 是吧？
0: 就瞧。
1: 那你有练习吗？没有练习吗？
0: 我平时，他们平时就出现的机会比较少啊，就不像我们几个小时在电脑前，不可能表情都一样吧？
1: 不是，就是有那种专门训练这种线下的那种表情管理嘛，比如说就牙要露多少颗呀，是。哎，对，这种商业笑容，然后挥挥手，对，挥挥手，对对对，频率不要太高，哎，就是那种，然后那边挥一点，对，然后这边挥一点，对，明天就这样，对，就这样。
0: 我牙很白的，我去做了美白的，最近，哎呀，牙齿很难受的。谢谢命令火箭，谢谢阿布林的发发的飞机，谢谢超级喜欢陈一凡的飞机，哎呀。不跟你们多说了，我要下了，明天还要彩排呢，多休息一下，多准备一下，希望明天一切顺利。好，咱们明天晚上再见啦。自然不是最好的，好就是好，自然就是自然。你这个话是不对的。想起上回去拍照，摄影师跟我说真实就是最美的，我说放屁，真实是真实，美是美，两码事。
1: 哎，他们也是这么说的。我跟他们说的是，他们不是夸就是发发真实嘛。然后我上次也说，我说你们真是有毛病。
0: 你这种什么？
1: 真有毛病。说你不能说，你说我喜欢发发是因为真实，你应该说我喜欢发发是因为他这么完美了，而且还真实，对吧？哎，这是怪不得。
0: 哎，行吧行吧，你要快取代赵部长的位置。谢谢包包爱做梦的飞机，谢谢发言的齐晨轩的飞机，谢谢阿肯的火箭。那我就先下啦，各位水友，各位观众，咱们到现场的明天见，在电脑前的手机前的也是明天见，希望一切顺利，拜拜啦，晚安6773 see you next time。小姐来道个别，拜拜。
1: 道别呀，我觉得
0: 拜拜啊，
1: 不是拜拜，我想是一个东西，就是
0: 要跳个舞吗？
1: 没有，前年的时候哈，我们也是这个样子，然后就是完了以后，一起聊天什么的。那个时候你还能吃火锅，现在我们就只能一起喝矿泉水，就感慨万千。
0: 我们嘉年华完了，我们去吃个火锅。
1: 真的吗？
0: 如果能出大问题了。就吃个火锅
1: 庆祝
0: 一下
1: 啊。
0: 晚安啦，晚安啦，大家注意安全哈，明天见，希望一切顺利，拜拜，谢谢斗战士的飞机，拜拜拜拜，超光速挥舞，看不到，这是高斯模糊，哎呀，打到了，拜拜。

台，现在有人说是不是搬家了，这好眼力，这位兄台被你发现了，他们都没发现你，你不知道，就是这个直播间很多人都不知道我搬家了，我们俩有缘分是吧。点个关注吧，是吧？今天下雨了吗？没下雨了，别骗我！嚯，你们想送外卖就见到我，不存在的，是吧？我现在所有的外卖快递，我都是就是隔着一道什么铁门跟他说：“你好。”请问是哪位外卖吗？哦，你放在门口就好了。然后我要听着外面是吧？他渐渐离去的声音，还有电梯啊乱七八糟的声音，一切都归于寂静的时候，我才打开门是吧？露出我的手是吧？就像路飞一样，就把手伸出去，把那个拿进来，再把门关上，是这样的。大宅门呢，庭院深深深几许。然后看看那个外卖身上外卖的那个袋子有没有雨水，就知道今天的天气了。就拉开一个缝，然后这么出去拿不就完了吗？整个身体就都不用露出来。以后再红一点就要开变声器了，因为我的声音就是太好听，容易被人认出来。我已经从绝地求生的那个素质广场就已经知道这个事实了。董事长说什么呀？他去看今日头条，说有一个小编写我说，陈一发儿说自己的王者荣耀实力可以进 QG。哎，这我觉得怎么了？我觉得。是完全是瞎说，是吧？哦，珠宝就是段王爷，这是从何说起的呢？是那个段誉的爸爸那个段王爷吗？这些出于爱的黑卡。

哎呀，我跟你们说呀，很多小编啊都是这种，就是断章取义是吗？一句话听一半就赶紧去写文章了是吧？写新闻了，就着急下班嘛是吧？啊，我十二点下班，你直播到11:30，后面一个半小时我就告编了啊，就是这意思，差不多这个意思。你知道上回有一个新闻是怎么回事吗？你记不记得我上一次去重庆嘛，参加杠姐的那个巡演当嘉宾嘛，接中景珠宝的飞机。当时呢结束之后，由于杠姐的巡演是吧，我就没有在结束之后跟大家一起合影，因为我只是个嘉宾是吧哈。然后但是我又觉得有点就是想给怎么说呢，很多观众是天南地北跑来的嘛，有些从什么河南、黑龙江还有渝北跑来的，特别远。我就带大家去那个去吃了个江湖菜，请大家吃了个饭，然后顺便合合影什么的。后来呢那个墨姐啊，就是杠姐的经纪人墨姐陈墨啊，然后他说发发，你这样做呢，你对水友很好，但是呢凡事有利有弊，他说你这样巡演每次都如果跟大家合影啊，请大家吃饭的话，是不是规格搞得太高了呀是吧，万一有一次没有请，大家会不会不高兴啊，其他地方的水友会不会不高兴啊，怎么怎么样。然后他又跟你说，他说你这个巡演是要卖票的是吧，票120，你请客花去180，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是吧。我说啊，我说你说的对是吧，哎呀好难抉择呀。就然后这整段事情我都跟你们讲过了是吗，有个小编是怎么写的呢，他就听到半截就跑，他说发姐在那里就是请吃饭之后，冯提莫对发姐说，是吧，他听到一个莫姐，他认为是提莫冯老师，他说冯提莫对发姐语重心长的说，你这样不太合适，规格搞太高了。当时我就咦，这个小编哈新来的吧，说就很吃惊是吧。谢谢心远凡的飞行，虽然我觉得就是有点莫名其妙，但是这个小编认为提莫比我年纪大，我还是很开心的。好了，我结束了是吧。香港记者，总想搞个大新闻。谢谢 Vivian 的，我现在开始怀疑你们的哈哈哈不是发自真心了，真的。谢谢窝窝奶牛糖的卡，他们说笑容和惊讶的表情超过2秒。就可能是演的，你没猜中结局，谁能猜中啊？所以经常有些观众还不是跟小编一样，听到个开头说听过了，听过了，讲过了，讲过了，是吧？你听完呀、啊！谢谢发姐的小迷弟的黑卡。对了，这是一个额外的知识点，是吧？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就是做个笔记，这是一个额外的知识点。一个人就是正常情况下，一个人如果吃惊，他维持的表情是非常短，就吃惊就完了。如果他一直都，这就是装的是吧。所以以后是吧，我觉得这个知识点大家可能会经常用到，比方说女粉丝以后结了婚问说，听说你昨天去大保健了是吧，然后没有啊，谁说的啊，怎么就那种就是假的是吧，知道吧是吧。这就很 fake 了， fake surprise。
如果你那个，你们也可以就是对症下药，对你们以后的女朋友啊、老婆呀、啊、用这招子。啊，你昨天加班去了是吧？可是我看你好像滴滴打车的那个收到的那个账单怎么这么高啊，是吧？你加班是吧？从公司回来不就二十几块吗？我看你打了一百多。你看，他说啊，真的啊，那可能我在车上睡着了。这是假刘海。给你看看怎么用。差不多这么这个位置。等一下，哎，这个要经过整理啊。我买了两个，重新弄一下。这两边有鬓角。两边要长一点，中间要短一点，大概就这样，是不是还蛮自然的？天哪，被自己震惊了。你们别笑是吧？你们以后可能用也用得上了。就不说的话别人还不知道呢。就是这个假刘海呢是吧，虽然现在是给女用的，女孩子用的做的比较长，但如果你们有一天就是前面比方说就大光明了啊， M2 啊或者什么的也可以用一下，到时候修剪一下就可以了。还有就是说这个不光是就是刘海，就是有很多种用法，不管你是地中海还是地方支援中央，或者说怎么是吧，飞机场之类的都可以用，看你怎么发挥了。

0: 哎呀，自然的一皮呀、啊。
1: 真的日子里像花
0: 了不飞。这个颜色，这个发色居然跟我非常接近，就这里有一点点破绽。但由于我个子高，其实很多人看不到我的头顶。

有人说把这个假发也抽一下吗？是吧？哎呀，不必了，不必了，是吧？这个二十几块钱，大家自己买吧，是吧？这样吧，我就把话放在这里，如果你们愿意，是吧？手持自己的 ID 拍一张自己确实需要假发的那种照片，是吧？就是这里确实需要一个假刘海的照片，我就不抽了，是吗？我就直接寄给你，好不好？反正也不贵，就二三十块钱。你手中拿一张纸，写上自己的 ID， 说我确实需要这个假发，它能够拯救我的人生，这种，然后就直接寄给你，就不用抽奖，说的这么见外是吗？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点赞嘛就。哎呀，我是不是这个话说的有点太满了是吧？万一有一大群人都是这个情况呢？我还是算了算了算了，秒怂。我想了一下，前阵子的那个什么微博热搜是90后已经开始脱发了，我这个话还是说的太满了。现在的男孩子是吧，抽烟喝酒烫头，还熬夜玩手机，我这一送可能会破产。怂了怂了怂了怂了，怂怂大秒怂。这一生压力大呀，对，房价都10万了，再发要破产。毕竟我们已经800万关注了，哪怕只有1%的，就是秃头率，那就是一万个假发呀，我也送不起呀，是吧？不好意思，主播数学不好，收回收回。你想想，现在其实男人的那个秃头率已经不止，已经远远超过1%了，不，1%了啊，我们这1%就1万了。不，等一下，8万人，1%是8万人，8万人每个人乘以30的话，我哪里送得起啊？说错了，800万的1%是8万。主播数学不好，炉石没上传说。哎呀，你们不也经常犯这个错误吗？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什么马云有多少亿，全国13亿人民，比方说马云有100亿是吗，全国13亿人民每人1亿之后，他还有87亿是吗？这种不是很常见的数学错误吗？

0: 它有1000多亿啊。好吧，不是说双十一不挣钱吗？是吧？这个骗子居然有1000多亿，是吧？还我血汗钱！到现在双十一的快递都还没有到，啊，2000亿啊，是吧？哎，有些人很过分啊！什么叫发发数学超厉害？哎，刚才说到哪儿了？我说我这儿摆了一个那个就防热垫。关于这个防热垫呢，可能很多就是，男同学就是平时不太管家政的不知道，这个就是为了，就是防烫的，因为有时候你把锅呀，或者说很烫的那种平底锅，或者说什么奶锅，直接放在桌上就会被烫坏嘛。然后这就是一个隔热的垫子，啊，就是用来防烫的。我有一个小习惯，就是锅吃，是吧？有时候在锅里煮了面啊，或者魔芋啊，就直接用锅吃了。就懒得倒出来，倒在碗里容易倒失手，就容易倒洒了，所以这个很实用。然后我专门买了一个可以用来，这个有点吸铁的那种东西，就是可以把我的金链子吸起来那种，就这个吧，之前那个观众送给我的大金链子，它在上面就是有一定的吸附作用，就方便你。那个用铁锅那个，然后就煮东西的时候下面垫个垫子，就不容易掉下来，特别方便。但我有个失误，就是我买了这个吸铁的垫子，然后我又买了一个非金属的锅，所以现在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垫子，根本吸不起来，除了我的链子，其他的吸不上。就我买锅的时候就没注意那不是金属的，很难过。好像在网易严选买的。小强你在吗？哇，有人说金子是吸不起来的，是吧？啊，这个老实人点一下关注吧。还是彩色弹幕，这么老实的吗？你们最近打车有没有发现，就是女司机多了非常非常多。我现在打滴滴司机的话，我以前就是10个里面有9个半是男的，现在10个里面起码有5个以上是女生，就是感觉一半一半了，多了很多。前两天我在重庆就碰到好几个都是女的，然后有一个大姐就很来事儿那种，就是怎么讲生意人那种感觉。我当时打了个车在那个上清寺，上清寺一个叫周公馆的地方，然后一上车，那个大姐就问我，她说这个地方周公馆好玩吗？我说我不知道，我就在这儿打车而已。她说哎呀，我还一直想带孩子到这儿来玩，她说我以为你在里面参观呢，我想问你们里面有没有意思，好不好玩。然后我就感觉她很想倾诉的样子，就是很爱聊。她开车就是那种感觉，是那种哎呦啷个走哦，哎，妹妹，你晓不晓得啷个走哦？哎呦，这里得不得吃罚单哦？我说咋了？他说：哎呦，你不晓得哦，我开了15年车哦，从来没有扣过分儿。这2个月开滴滴，分儿全部扣完了。我心想啊，我说你新司机哦，你出来开滴滴啊？他对头，他说破产了，哎，只能开滴滴了。然后就那种一发不可收拾，他那个倾诉的欲望就是黄河决堤。他说现在的怎么查得这么严哦，是不是有 KPI 哦？哎呦哎呀，没得法，我也理解他们，他们也没得钱了，哎呀，可能严点就严点吧，有啥子办法嘛。我说你以前做什么？他说哎呦莫提了，以前在那个南滨路开酒吧咧，就很大个酒吧，我投了好几百万，最风光的时候你不说了呀，几千是有的，现在我倒欠四五百哦。哎呦妹妹你不晓得哦，太难了太难了。南滨路是重庆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就是沿江的一种商业街。我说这个地方很好啊，我说怎么会亏呢？说你不晓得那个河水啊，那个江水涨水了，把我酒吧全淹了。我说啊，那是有点惨。后来政府就说这个地方容易被水淹，就不准我们做了，然后就赔了我20几万。20几万哪里够啊，我投了好几百，哈，亏没了。他说现在干啥子啥子都亏，之前我还开酒店的。我说什么酒店？ 他就是开宾馆啥那种招待所呀，他说赔钱又全部血本无亏，全被赔掉了。我说怎么赔了吗？他说有个顾客在我的酒店触电了。我当然我不好问是不是触电身亡了哈。我说啊，怎么会触电呢？他说哎呀，电路老化了，顾客触电了。他说我赔的底儿掉啊，我赔了好多钱。我心想啊，这个倒不能怪其他人啊。然后我当时就安慰他，我说哎呀，我总还有机会的，确实运气不太好怎么怎么样。后来你知道他真正亏在哪里吗？聊着聊着的他开始聊比特币了。我说哎，姐姐你还懂比特币啊？哎呦，我最开始就是玩虚拟币挣了很多钱。他说我玩以太坊，你知道吗？我当时$300买了3000个以太坊，哎呀没拿得住啊。哎呀你不知道啊，现在涨了好多呀。就是说一个东西涨并不是你就一定会挣钱。我说你最开始第一桶金怎么来的？他说2008年的时候，那不是金融危机嘛，房子卖不掉，我呀就借了很多钱去买房子。房子那时候就零首付，1%首付，你知道吗？那时候房子很便宜，因为金融危机房子卖不出去，就零首付1%首付。他就买了很多房子，然后房子后来升值了。但是他这种做法呢，就有一种那种投机的心理，喜欢玩杠杆。这个事情碰到虚拟币就会要么就暴富，要么就然后他说那时候玩的大，去那种交易的时候上合约，他说一晚上挣，有时候挣3000倍，他说我都收不了手。我说啊，我说什么是合约？他说合约就是杠杆呀，妹妹。他说我们都是玩百倍杠杆的。我说啊，这个不合适哦，这个有点太风险太高了。
1: 比如以下这种情况。

他说现在欠了几百万，婚也离了，哎，房子也卖了四五套还债。可能就是怎么讲呢，嗯，在你搏了一把大赚特赚之后，你可能就会倾向于再搏一把，以后什么对你来说就不刺激了，就没有感觉了，你的那个阈值被拉得很高很高，再怎么样就说哎呀没得意思的，就心里就毫无波澜。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心态了。我还在安慰他，我就说哎呀萍水相逢哈，我安慰一下你，我说哎呀不要太灰心啊，我说人健康啊还有机会啊。然后他还在说啊，对啊，他说你现在再给我十万，我马上就能给你找几十万出来。我当时心想，姐姐你这个心态要不得哟哟，你不要怎么在这里开滴滴挣个二三十的又跑去玩合约，你这样要不得哟姐姐。但是萍水相逢我也不好去很那个去说教对吧，去跟他说这个，我只好说哎呀一路顺风。是这样的，就是说当他已经欠了很多钱之后，他就会陷入一种我要么就搏一把我马上就翻身，不然的话我就永远是这样，他就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好失去的那种。比方说你欠四百万也是欠，欠六百万也是欠，是那种感觉。万一人家真的赌赢了呢，赢可以赢很多次，输只能输一回，踏空可以踏空很多次，亏了钱就回不来了，亏了你就没有本了。你有一百块钱的时候你能踏空了，你本来能翻两百，你只找了十块钱，你变成一百一了，你一百块钱亏干了，你还能干什么？小赢大输。就是你如果资产配置，你永远不能把所有的资产都配置在高风险的区域，你一定要分区配置。比方说你哪怕是一百块钱做杠杆，你做到了三百，你就赌赢了嘛，对吧？那你从三百块钱里面也要拿一百出来做稳健投资，哪怕放余额宝的，这样才保证你从赌桌上下来的时候不至于两手空空，对吧？就是总不能永远把所有的盈利都再次投入这个赌桌上面，你得把一部分利润得放到一个安稳的地方，才会不至于扛不住风险嘛。小陈的课堂，买几双小陈的金融课程吧，金融疗程。

0: 我是谁？
1: 我是一个新主播，大家点一下关注吧。
0: 青春啊，青春美少女，才参加完高考就来直播，为了大学筹集学费，因为家境比较普通啊，普通家庭，陈一发参加完高考报的艺术院校，想要学习表演技巧，想要当一个歌星。但是呢就没那么多钱嘛，学表演很贵的，所以现在来做主播，筹集药费，哎不对，筹集学费。哇，我说不要白富美，只要陈一发。哎，说的我好像不是白富美一样。嘿 ，Excuse me， 我难道不符合这个标准吗？啊，高富帅吗？我是真的确实不是很高，白富美还是可以勉强达到吧。还不要算了就。我是普通家庭陈一发呀，普通家庭陈一发最后经过自己的努力艰苦创业嘛，不是走上了人生巅峰，多么励志的故事啊。谢谢口口的飞机。哎，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超额符合，又白又富态，心灵美。其实我本来说让大家怀个旧，你知道怀什么旧吗？怀旧是怀什么？高考的旧。但是我发现，哎呀，有代沟。我本来是说我去找了那个全国卷语文卷，因为我知道大家已经把那个数理化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嘛，然后英语大部分人也不爱听，很多我那些就是大学毕业了硕士毕业了的那些同学啊朋友啊同事，这种英语都一泡窝，英语卷子就 pass 了。然后我就找了语文卷子，我说哎，要不要来一起做一下卷子，感受一下当今最流行的答题方式。然后我看了一下卷子，我靠，跟我三年前考的完全不一样，你们感受一下。我发给你们看一下，真的就是我们当年做的卷子完全就不对了，不是那回事了。稍等。So sad， 就像歌一样。谢谢日渐消瘦的草原的超大玩星。

你们看到应该也会感到，说这啥呀？哎，去哪儿？我在找到了，试卷。OK， 来看一下吧，这个怎么这么多字？我以为全是选择题，结果不是，这么多字。他说什么？现代文阅读36分，你要读这么长，这么长，这么长，这么长，然后再答，就没有那种背诵古诗词了吗？然后这是那个文学类文本阅读，你们可能看不清是不是？因为太小了这个字，但是你们就可以看到字很多就是了。Too long don't read， 有声电影。阅读这个，然后这么长，这么长，这么长，这么长，这么长，这么长，然后做三个选择题。其实想起来还好，但是我在想，如果在那个直播里做这个题，估计就太冷了，全是字，文言文阅读是哪一段？算了算了。就给你们看一下现在的语文考试跟我们当年完全不一样了。Too long don't read。我还找了答案，说到时候我们做完了之后还可以现场批改。以前都是选择题，上来就是选择题，先做20道选择题，然后再是阅读理解。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有没有跟我就是差不多？也是3年前参加高考的同学出来说一下，怎么现在改革这么多？BGM 很智能。以前不是20道选择题起手吗？这样开局就是开篇就是选择题，然后再填空也是填一点那个什么古诗词，比方说上一句是什么，下一句再是什么。现在怎么差这么多？早就改了，什么时候改的？怎么没通知我？啊，还想说复读一下，难受。想复读考个更好的学校呢。明天你们，这个卷子是什么时候改成这样的？我还是比较喜欢以前那种简洁明快的，像头脑王者那种回答方式。12年前就这样，不可能。12年前不可能，3年前差不多。明年线下，这个也是选择题比较多，但是就比较感觉整个卷子给人的就很沉重，就好像在网上看看那种什么公众号啊，看那些长篇大论啊，它不分段一样。我希望现在年轻人嘛，都是时间比较紧，然后信息爆炸的，有没有耐心？都喜欢看短句子，短句子，短句子，一句话最好不要超过一排，就这么下来，像现代诗一样。他怎么密密麻麻密麻，我看着头疼。可能我真的，哎，已经毕业太久了。现在冷冷哼的游侠，比以前简单了吗？照理说，现在吴丽丽的游侠。我觉得照理说现在应该是比以前简单了才是，因为扩招嘛，就是普及大学教育嘛，对吧？应该一年比一年简单，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太难的话没必要。

本来还想秀一把，算了算了，那叫什么名的发财，那童话小蛮腰的发财，降低分数线。其实考难了对于差生来说是好事儿。我们说过这个定律吧，我当年就是数学成绩不太好啊，我是一个偏科很严重的学生，我是个文科生，就语文英语不错，文综还凑合啊，数学拖老后腿了。我巴不得数学考得像那个奥林匹克一样难，就像巴不得高三的时候考微积分，大家都交白卷，然后我就统一起跑线。其实考难点对差生是好事。我是文科生，我是艺术生，然后我虽然学的是建筑，但建筑也招文科生的，真的。你们以后不管是你们以后的孩子还是你们以后都可以试一试，建筑真的是文理兼收的，起码我们学校那个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都是这么招收的。哎，你们这老说人家豆子，哎，我不相信，怎么可能呢？九分是三道选择题对了吗？How could it possible? 是十分制吗？就像林志玲七分一样。UCBJYDFH 的有啥？是不是三道选择题啊？你们怎么知道的？两道选择题，一道六分。所以豆子其他方面真的很强。真的是有才华，艺术生嘛。我突然一下骄傲起来了，我作为一个艺术生，当年数学还考了好几十分呢。我老实承认没有过一百啊。没到一百。好几十也没有很光荣嘛，就怎么说呢。谢谢豆子。哦，你们就很好了吗？你们怎么多少分啊？跟我说。什么叫二十多也是几十？怎么可能嘛？我只是不想豆子，就是不想破坏同事关系。这时候再说我考了多少分，虽然也不是特别高，但是不太合适，你知道吗？肯定是说考了124，给你124。比我高啊，都是学霸，都是学霸。哎呦，这么多学霸来看我直播，真是对我的一种很大的认可呢。我要火了，希望以后你们就是成了科学家，可别忘了我呀！这当初好歹曾经喜欢过我的直播，看过直播，当了大企业家上市的时候，叫我去敲个钟什么的啊，开盘的时候叫我去剪个彩什么的，别忘了呀！苟富贵，莫相忘啊！这么厉害，哎呦，进了什么不得了的企业，当了官儿。发了财，别忘了，当了什么外交官呢？是吗？或者是单纯的当了官呢？是吗？别忘了当年一起走过的日子。

什么？有个人真的就很把自己当回事儿，说什么你不买我股票就行了，你上得了市吗？气得我呛起来。现在直播孔子一番的飞机，哎，发了财别忘我啊，不然买你股票啊，你给我。

怎么样？说定了啊！创业者的拦路虎，坤只是零食。何为社？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其实我们这边真的学习成绩好的也挺多的，我经常收到那种还愿的邮件，但为了怕伤害你们，就是不想伤害你们，有时候没有把它选出来。我看了很开心，然后标个红旗，以后把它，以后他要是有出息了再联系他那种。经常收到那邮件说，发发，看了你的直播，我考上了清华，哎呦开心，我特此来还愿。我到时候给你刷个飞机，谢谢发发的指导，谢谢发发对我的那个帮助，谢谢你在很多个寂寞又孤独的夜晚陪我一起复习功课，还有些什么发发，看你的直播考上了剑桥麻省理工，我上了哈佛，我上市了。等敲钟那天，我来给你发个飞机。谢谢为所欲为十一发的两个飞机，特来还愿，还愿什么还愿，烦死了，多好，真的有啊，真的有，还有那种找到女朋友来还愿的，六七三千许愿池嘛，一张卡许个愿。谢谢纯粹发的飞机，我们这边成绩好的真的不少。但是大家很低调，就像有钱，死有钱人也挺多的，但是都很低调，为了和谐社会嘛。财不外露，不管是有背的财还是没有背的财，才华还是财富都不外露。为了和谐社会，不伤害他人。谢谢纯粹发的飞行，谢谢大家，谢谢纽约凯乐君的分享，谢谢大家许愿。哎呀，6737许愿池。还有那个才是，刚才还有人说，我说我不是前几天参加了高考，这时候赶忙来做那个，做主播来赚学费嘛。然后当时不是说错了吧，赚药费什么？但实际上还前两天真的有一个新闻说有一个小孩子，啊一个高考生被骗了。谢谢安将的四个飞机。他在那个什么？高三女生被怂恿做隆胸手术，因而错过高考。警示一下，

0: 谢谢安江的四个飞机。
1: 有的时候他会觉得，哎呀，爸爸，我的胸很小啊。我说你没事啊，你长大了自然发育。
0: 为什么胸很小要跟爸爸讲？
1: 大概前半个左右，在微信上认识的一个人，去引诱他做模特咯，各方面的，以这个行业去引诱他。他说你做模特啊，你一定有
0: 放屁，
1: 要有胸部，是不是？
0: 我认识的模特一个胸比一个小，就像没有一样。只有做其他行业才需要胸大呢，真的。你们看看那些超模，哪一个有胸的？两个加起来还没别人一个大。
1: 他直接把他带过来，跟这医院的人都很熟。那我女儿就是说我没钱啊，他说没钱没问题，我医院这边帮你做网络贷款，啊、就把他带到一个办公室里面去，直接那边签字，当天就把这个网络贷款的款批下来，批了3万多块钱下来。
0: 这一段大家不要听。我觉得这种好过分哦，骗了人家的钱，还伤害了人家的身体。
1: 我女儿在这边动手术的情况下，就她一个人，旁边没有任何一个人。我说她如果下不了手术台怎么办？还有你有了解我这个孩子的身体的状况吗？她一个闺蜜跟我说，她已经就是说动手术到现在2天2夜，
0: 这个好像很痛苦，
1: 没有吃的。
0: 再把这个医院曝光，院方不知道当事人是学生，哼。

0: 实长得好看的女孩子，如果说稍微有时候笨一点的话，是特别危险的，因为容易受诱惑，然后别人也容易打你主意，就也类似于人傻钱多。我们以前那些好看的女孩子，有时候走在街上会被那种所谓的星探，哇，你长得好漂亮哦，要不要来当明星啊？啊，签约啊，拍照啊，拍电影啊，然后就找，就很惨。但我其实从小到大没有遇到过，因为我很少上街，而且人也比较朴素。人家跟我说什么任何话，我就说啊，赶时间，不说。其实也不是下海吧，很多时候他并没有要这么复杂，要给你拍，就很多时候给你设下的圈套和陷阱没有那么复杂，还要给你拍一套，然后再来威胁你，没有了。就想骗你钱，比方说交点报名费啊，让你交那什么培训费啊，交这各种费用就完了。要帮你拍一整套那个什么电影还挺麻烦的，还得扯那么大班子，真的。很多时候就是叫交钱就完事了。还好我不上街。
1: 哎呀，现在大学是什么时候？现在是不是已经跳蚤市场开始了？我都忘了。考试都考完吗？考完了吗？
0: 期末考试是不是都考完了？结束了。还是挺怀念的。经常我在学生时期经常听那种大人啊，还有就是长辈们哥哥姐姐们说，哇，学生时代是最美好的时代。我都不以为然，我说啊，又穷又苦逼，天天就知道学习，又没钱，干啥都挨骂，父母总觉得你不好，有啥好开心的？学校里关系也很复杂，但实际上毕业了之后，哎呀，除了稍微比学生时代宽裕一些的话，压力更大了。我跟你说，从学生到工作之后，改善最好的就是伙食了，真的，其他的东西没有太多改善。你说你的可能穿的好一点啊，就是伙食和你的穿衣服要比学生时代好很多。吃啥都，只要你不是去什么山珍海味，基本都能吃上。以前肥宅快乐水啊，一个星期吃一箱喝一箱可能有点心疼，现在无所谓了，除了就太胖而已。不去吃那什么五六百一个人的日料啊，什么200块钱一斤的毛肚啊，都还没问题。伙食不错呀，毕业了之后伙食是没问题的呀。主要的那个压力来自于其他的生活方面吧。一个星期喝一箱多吗？我不知道哎，因为我以前都不敢喝可乐，主要是长胖嘛。以前我学生时代没有那个零度可乐，有但是不好喝，但那时候没有形成一个喝零度可乐的那个就氛围。刚出，然后我喝一口觉得，那时候没有健怡可乐，零度可乐是最难喝的，健怡可乐和清怡可乐就还可以骗自己说哎差不多。零度可乐真的难喝，喝下去觉得我在妈在干嘛呢？所以小时候都不喝可乐，
1: 现在零度也是不好喝，但是有健怡啊，健怡和那个青怡吗？谢谢那个抢完鱼丸就跑路的游侠。我反正喝不惯零度。啊，哦，好像我们这儿有个零度，没有其他隐身意思。而长大了之后，毕业了之后，很多时候就面临工作的压力嘛。还有一个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开支，就是人情开销。像刚刚就业，可能一年两年的年轻人。啊，很多时候还没有品尝到爱情的喜悦嘛，要到30岁才有第一个女朋友啊。谢谢零度的飞机，哈哈，谢谢。但是呢，人情开销就免不了。你参加工作了，哇，一公司的同事，不是结婚，就是生小孩，就是满百天，哇，办不尽的婚礼，吃不完的酒席，发不完的红包，压力很大，真的。那时候，特别是。我听那些北上广的朋友说，北上广那种他们红包都比较大嘛，好像我刚毕业那阵就是500以下的红包都不好意思出手，然后什么那个一顿酒席都要1000-2000，有时候还有什么现在好像到上海的酒席叫婚宴酒席啊，8888了，都还比较便宜了，据说。谢谢 CR7 的飞机。有些说30岁就有女朋友了吗？好开心。好啊，总是有个盼头。以前还要更早，我跟你说，叫我们以前网上有个说法，可能你们现在不太知道了。有一个叫怎么叫呢？脱离单身叫做脱，不叫脱单，叫脱团。脱离了一个团队，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叫什么呢？叫情侣去死去死团，情侣喜内，就是那个好像日语里面去死的意思，叫 FF 团。如果你交了女朋友，就叫脱团了，脱离了情侣去死去死团。然后很多年轻人就说，哎呀。如果脱离情侣去死去死团，就像脱离，不是说人到了28岁就自动脱离共青团了吗？好像是，那个28岁是自动脱共青团。那如果情侣去死去死团也能在28岁自动脱掉就好了，28岁国家分配女朋友，耶，人生有了盼头，多好！现在我又帮你们往后挪了2年。跳票了，女朋友跳票了，耶！一边笑一边哭。最近这男团女团好火哟！我虽然从来不看那个什么创造101和那个偶像练习生，但是我就不停的被这个消息刷到。什么王菊啊，什么杨超越啊，局外人呐、啊，怎么陶渊，我都不知道陶渊明是什么意思。局外人我还能够理解，就是说你不喜欢王菊，你就是局外人；你喜欢了就是局内人。那陶渊明又是什么意思啊？真正让我注意到这个节目的，还是杨超越小姑娘的。一曲清唱，这把我逗乐了。好久没有，就是哦，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哦，陶渊明独爱菊，说的是呢，是这样的。我把声音调小一点。
2: 你去追，青春多宝贵，没机会去浪费，青春光明媚。
0: 这首歌是什么歌来着？是他们自己原创的歌曲吗？有没有就是追了这个节目的出来说一下？这是原创歌曲还是说是翻唱歌曲？再看一遍吧。我觉得胡彦斌老师好可爱啊。
2: 青春的宝贵，没机会去浪费，青春光明媚。
0: 谁说给我误开？好烦。主要长得好看啊，确实还是值得肯定的。比方说，我们把这个声音关掉啊。就没毛病，我觉得颜值是很挺高的，也很稳定。谢谢大姐姐。我去参加，真的吗？超龄了吧？哎，不对，梦想无极限 ，No limit。谢谢 Jackie's。SunZZY 的发财，等一下，我不是在2014年9月11号我已经出道了吗？已经出道了。哎，梦想无极限啊，就好像80岁也可以参加高考一样，有什么不可以呀？solo 出道，创造67373，可能我们真的这3年多创造的梗已经超过67373个了，你不要真的去数啊！我说有就有，你一票我一票，发发已经 C 位出道，你努力我努力，发发在我们心中天下第一。还有什么梗啊？万无群，你放弃，我放弃，发发只能回家去。谢谢在原地你碰到我的发财。不对，我就是家里出道的。哪里不押韵了？在押韵这个上面还要地视我，不可能的。你不投我不投，发发何时何日能出头？谢谢最最无知的两个飞机。我们斗鱼也可以搞一个，估计。其实我们都已经搞过很多个了。哎，你们要是平时直接逛的话，会点进来吗？谢谢爱博的飞机，谢谢进口奔驰的飞机。就是在全部，就是你是一个新人，不知道什么斗鱼，也不知道什么陈一发，根本不知道什么童话镇之类乱七八糟的，然后。就是看到了，首页看到了，会点进来吗？谢谢进口重要的超大玩心，谢谢进口奔驰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幽灵的火箭。

有多少人是精准来到6773的，有些人还有多少人是瞎逛来的，到底哪一部分人多一些？我是新人，我只看了一年。哇，现在好可怕。你们哎，我想问一下大家的用户习惯哈，你们平时点直播间是点全部直播看一下呢，还是只点我的关注？或者说最直接的就是，就输入那个输入房间号，瞎逛，跑骚，谢谢幽灵的火箭。

收藏夹。但是我知道有些人是实际上是直接点直接输入房间号，就不敢点关注，因为就是家有仙妻嘛，哎，这四个字可太有历史感了，就是有老婆嘛，然后他的那个关注里面全是他从来不看的直播间，什么英雄联盟官方直播间啊，嘉年华官方直播间啊，就这种，还有那些男主播啊，大司马呀、大鹌鹑啊，大字辈的。没有一个女主播，女主播都是房间号都记在心里，真的，我遇见好几个都是这样。谢 A132的游侠，关注里面没有任何女主播。所以我的关注上不去啊，不然的话早就2000万了。哎，比如什么？谢谢 Lander 的两个啊，不是两个邮箱，还有删那个观看历史的吗？谢谢天地125的邮箱，谢谢爱听大连猫吹牛的老鱼儿的飞机，还有你是不是还要删那个 Cookie 啊？这么谨慎的吗？经验很丰富吗？哦，对，我不是要去厕所吗？你们交流一下吧，就是到底平时怎么打地道战？我去啦，回去，顺便把水热一下，喝热水。注册表都得删，你怎么不说你那个每次看完直播，你还要把重装系统呢？就那个什么叫 Ghost 吧，就是每次重启之后像网吧电脑一样就回到最初的状态，无痕浏览。看我不用吧，我这不是合家欢乐的那种直播间吗？老少咸宜。有些人还在那里就是很自豪的说我不用删啊，我什么都不用删，我就大正大光明的关注，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了。哎呀，给你们一点个人空间吧，别太伤感。解说哪一场？定了跟你们说，肯定不会每场都解说的，要跟其他老师穿插着来。这一只小橙子的游侠，看到我这么多球迷，我就放心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上优酷看世界杯。哎哎，谢谢同事的火箭。同事在日本玩的还开心吗？你是去日本创业吗？回头钱，谢谢杰尼上的飞机啊，送了一个飞机回。

说一个火箭净赚呢，一本万利。那个大家赶紧去那个某某美食直播间送飞机，他会给你回火箭，包赚不赔的生意呀、还不快行动起来。谢谢老师敦厚的发发的飞机。哎呀，看着你我就头皮一紧。谢谢真板木老人的两个火箭。有些人说那个小林去日本拍片儿，那是怎么回事？考察一下吧，可能就巡视一下自己的产业。谢谢太爱梅梅乐的游侠，谢谢喵了个鸡歪的游侠，谢谢一只小橙子好爱西瓜啊的游侠，谢谢老人的两个火箭。哎呀，我其实这次也是世界杯也是比较缘分。你看这个，趁现在还没有去啊，我们吐槽小声的吐槽两句。我觉得这个海报做的有点像我们那个，就是薇姐当初开的那个网吧的小哥做的那个海报，这高贵的紫色。然后用上了我的自拍，给我的 T 恤宣传一波，我 T 恤要上报刊了。这次优酷花了很多钱得来的这次转播，大家看，好好看。谢谢小林的三个火箭，谢谢卖了个鸡歪的飞机，谢谢陈一发终于有球迷了的游侠，谢谢张姓某某的游侠。有人能从这个剪影认出来是谁吗？我觉得男孩子的就男明星的那个男解说的照片好难认啊，光靠剪影的话，因为他们发型差不多嘛，从这个耳朵能认出来是谁吗？吴京、梅西、韩乔生、黄小虎、沙溢、贝克汉姆。哎，不对，贝克汉姆我这回看了一下那个什么，就是这次世界杯的科普，没有贝克汉姆，人家标了重点的，我给你念一下吧。这次特意说了没有贝克汉姆，这不可能是他。贝克汉姆最近挺忙的。就没有中国队，没有意大利队，没有荷兰队，没有阿森纳俱乐部，没有贝克汉姆，没有贝利、罗纳尔多、罗纳尔迪、迪奥、卡卡等巴西球员。球员们不是两点多打比赛，因为有时差。世界杯没有俱乐部球队，世界杯持续一个月，世界杯每四年一届，本届64场比赛在俄罗斯多个城市举行，没有姚明。没有姚明有点失望啊，都不想去了。但是呢，我会为了大家去努力完成任务的。谢谢林小鸟最可爱的火箭。特意看了，之所以这个人不可能是贝克汉姆，也不可能是姚明。姚明退役了嘛，因为对吧，也没有科比。喜欢的球星一哥都不去也没关系，不影响比赛的精彩。谢谢李小鸟最可爱的火箭，谢谢董事长的三个火箭。没有科比吧，科比也退役了呀，我记得前阵子不是大家都在发朋友圈吗？刘翔也退役了。好烦，
有些人说看这个身高应该是姚明，不，其实光看这个剪影，我还觉得有点像我台的 QQ 老师，但是我知道肯定不会是他，所以到底是谁，现在还有个悬念，等待到时候揭晓。哎呀，刷舒马赫的，人家还身体还没有恢复好，希望他平安。银子应该比我先解说，他什么时候解说这个以他公布为准。怎么可能一看就是方脸呢？这可能是这样的呀，对吧？也反正 P 过了嘛，看跟我的照片对比，应该是一个特别高大的人。但是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专业的那个解说人，不然的话两个娱乐性的就太娱乐了。像 C 罗啊，哎，你别说，这个发型是有点像，我查一下。哎呀，我这葡萄牙语好像一般吧。

真的有点像，你看这个耳朵，这个发型，对吧？这肩膀，那就是本人吧？哇！哇！回来卖签名，那那发型一模一样啊，这耳朵实锤了吧？这肩膀的弧度就是 C 了，确实像。这肤色也很像啊，这个是光没打好，更深一些吗？破案了，破案了。有没有那个想要签名的？谢谢光知道送的飞机啊，他还打了青阳的广告啊，搜一下。你说这张吗？哇，连姿势都一样，怎么办？我好紧张啊。有些人说，如果是 C 罗，我开皇帝。如果是 C 罗，我开皇帝，好不好？啊，也真的是，我开好了，你们别开了，我帮你们开，好不好？这煞有介事的在那里说，谢谢野鹿的飞机。如果是 C 罗，我在直播间抽个皇帝，越赌越大了，真的，毒海无涯，回头是岸呢。过几天就揭晓了嘛，如果是 C 罗就绝对在直播间抽皇帝。哇，玩好大呀，太大了，真是毒海无涯。戒赌吧老陈。谢谢这个妹妹，我曾见过她的飞机。伯爵不是等那个越南老哥 C 街线下自证嘛，那不能凭一张照片或者说一面之词，甚至声音现在也靠不住了，照片和声音视频已经没有一个靠得住的，还是要线下。那时候叫几个房管陪他去一下，那个去自证一下。谢谢女黑粉的飞机，谢谢95555T 的举报的飞机。怎么啦，大家开始纷纷加仓啦。如果是 C 罗的话，我也加一个皇帝是吗？古天乐也是哈，都有可能。你是说他吗？怎么看着谁都像啊？这可能是一个明星脸，本人。赔率多少？渣渣飞。哎呀，不管是谁，肯定是个特别厉害的老师，不然怎么带得动我？再说，希望这位老师多多指教。我现在好帅呀！我很满意，谢谢俄尔斯迪亚洛罗罗纳尔多的飞机。有那个什么，那个叫谁，哪个游泳的妹子来说，我很满意，平平无奇。到时候我就奉行四个字：谨言慎行。

谢谢野路的飞机。谢谢半勺菊发的超大晚星。现在还有很多消息没有确定下来，很多安排，哎，安排说起来现在都好像变味了啊，就是官方啊，还有一些很多事情都还没有确定下来，所以也不方便跟大家讲。谢谢九折的游侠，定下来会告诉大家。另外呢，它是有几个频道，就是有那种正经的，有那种娱乐的，就好像当初我们鱼塘新音乐一样，有正经的，像那个张元老师，也有像我这种偏娱乐向的选手，但是又分频道的。什么叫不正经的？就娱乐向。偏专业一些的，偏娱乐一些。我看到就是我参加了这个世界杯解说阵容，很多人给我发来消息，我爸都发消息说啊，你要解说世界杯啊。他说，因为我爸其实也不太关心我，但他关心世界杯，每四年都会熬夜看一次，这回居然会看到我，他很吃惊。不过他是用电视机看，可能看不到我。毕竟我是在优酷嘛。很多很多朋友啊，还有观众啊，水友啊，都给我发消息说，哇，发发，你居然去这个呀，有点担心你啊。其实我有点担心。超紧张，因为我知道就是基本上所有的就没有不被喷的。哎呀，基本上都会被喷，有没有不被喷的啊？但是你们换个角度想啊，既然大家都被喷，那就怎么说呢，叫立于不败之地。都被喷了，如果大家都不被喷，只喷我一个，我还有点担心呢。如果就是全部都好评如潮，就我一个人被狂被喷，那我肯定就不敢去了。都被喷的话，就想起来其实会好过一点，就看个程度问题。这些气功的三个飞机，就凡事转念一想，可能会心态好一些。而且再说，在斗鱼三年多，其他不敢说练出来，但是挨喷这个事情，作为一个游戏大主播，还是比较抗压的。谢谢气功的三个飞机，谢谢老王队长的飞机，谢谢蹲在墙角不知道干啥的游侠。小林又说啥了？我决定，目前暂定是多用一些就是鼓励性的话语，就是哦，哇，真的吗？好厉害哦！哎呀，可惜。然后呢，哎呀，你懂得好多哟，哇，原来是这样，哎呀，时间不多了，哎呀，还有时间，有希望，哎呀，糟糕，很危险，就是类似的那种句子。哇，你好厉害哦，这个都知道，哎，那个人好帅哦。然后呢，哦，怎么叫阴阳怪气呢？哼，就我觉得就比较稳嘛。啊，这样被喷，这样也被喷吗？啊，这样也被喷吗？
要不说就，哎，这是没有不被喷的，那你说什么不被喷啊？我看那些专业的也被喷的要死。我很虚心啊，我说真的吗？然后呢？喷的更厉害了。啊，那左右都是喷，就放平心态吧。不说话也被喷，那只我上场，我上场连踢20个球进去就不会喷了。这乱讲，有些说什么穿的少就会被喷，就不被喷，哼，这个我在我台就是工作了这么多年来，我发现其实穿的越少越爱喷，真的。其实那种，当初很就这样的，广大游戏观众和足球观众，实际上在对待女嘉宾的情况很多是相似的，越穿的少，就是你穿的多的时候爱喷，你穿的少就更爱喷。我还不知道你们了啊，你们又知道了。谢谢九折的游侠，谢谢 YXXX 肖的游侠。既然左右都是被喷，那就放平心态。谢谢口口的飞机。哎，要好了，要好了。徐阳语录是什么？这么说。各位资深球迷，各位著名球星，各位游戏大手子，谢谢常总的两个火箭，谢谢 Coco 本周又送出一个飞机。请问大家，在这么多年来，印象最好的女性足球解说是谁？你说个名字，我记一下，我回去就熟读他的语录，把他的视频看个千百遍的，快说吧。啊，姓梅啊，叫梅西吗？叫没有啊，是啊，我记下来了，没有啊。保罗都铁板了。你是说刘老师啊？为什么呢？因为他长得好看吗？还是因为怎么样？那我还是，那既然都没有了，我搞不好我万一呢啊 ？Challenge accepted。就是，如果大家都被喷，但是里面矮子里面总有一个高子嘛，高个嘛，就是选一个你们觉得相对最 OK 的呢？因为他毒奶啊，那我正向奶呀，奶谁说？那岂不是核武器？那有真的没有了吗？一个都没有吗？让我学习一下都榜样都没有吗？沈冰，哎，沈冰不是做菜的吗？就那个太太鸡精那个，是我记错了吗？搜一下呀，不是一个做菜的美女主播吗？美女主持吧，看看她的照片。哦，不是，我记错了。哇，这个人长得好端庄哦，一看就是央视那种感觉，好漂亮哦。他有点像那个一个女明星，就是一个叫谁来着，跟高圆圆有点像的，稍微上了点，就是比较成熟的女明星。
他有点像那个当初演那个什么武侠剧里面的那个叫谁来着，神明跟谁像，好像哦，对，俞飞鸿，好像哦，我还以为俞飞鸿 剪短发了。这人长得好端庄啊，我以为我才就，但是我在亲切程度上应该有赢过他，这太漂亮了，让大家有距离感，像我这种就没有这样的烦恼，一看就是央视范儿啊。啊，怎么就啊，怎么那什么了，对，像惊鸿仙子，给你们搜一下嘛，俞飞鸿很像的。噔噔噔噔噔，还以为是一个人。俞飞鸿又有点像那个，又跟高圆圆有点像，他们就是就每个都是约等于。刘禹锡，刘禹锡我知道，他之前还在我们台直播了的，你知道吗？哎呦，嗯，这是篮球服吧？我操，哎，不能再说了，怎么回事？好漂亮啊！谢谢董摸摸的飞机，是不是不能穿球服啊？谢谢浪荡江湖的小胖子续费的骑士。是不是不能穿球服？就不能说自己支持哪个球队，穿哪个球服，就是，是不是有这个忌讳？千万别穿哈！哎，反正我也没有。但我看他们都穿呢，为什么嘞？这是反面教材吗？要中立啊！我贼中立。进球了，每一个进球都欢呼，也不太好啊。中立，如果非要我支持一个，我支持我爸支持的。我看有人说什么可以穿空姐和护士服，中立也会喷，那怎么办？穿那种半边的。中立没有代入感，那怎么办呢？就是死活都要喷。恭喜 QG 进了世界杯，哎呀，挨打就完事了。我看银子他看怎么操作，先看他。支持中国队，别，当我是，我又不是傻逼，我知道这回就全去中国队，不是没去吗？老大很专业啊，那大家对他期待值很高咯，我就很不专业，大家对我期待值很低，立于不败之地。大家也就指望我说一下哦，哎，哎呦，谁赢了就找点角度安慰自己。他很懂啊，哦，那他很危险哦，很懂就容易说错话呀，像我不懂，就听说，哎，然后呢？啊，真的吗？哎，我操，事已至此。心态放平，回去做功课。也念堂和暖冬季的发财。你们支持哪个队啊？我现在来问一个非常就可以炒炒
炒四个小时的那个把本场直播炒完的一个话题。请问你们支持哪个队啊？方便说一下吗？啊，有些支持中国队的。德国，我看德国比较多。阿根廷，好，德国真的多哎，德国战车。荷兰，好多德国。哎，这是火箭的。我来看一下有哪几个队本来就没去啊，就别支持了。没有意大利，没有荷兰。英格兰，英格兰去。上一届是谁拿的冠军来着？是德国吧？意大利没去啊，真的是。我再看了第三遍了，我记得好像他确实是老牌强队，怎么没去呢？荷兰那些，我还记得我爸当时跟我说，荷兰人均2米，完全是打的那个身体战。亚洲有哪几个队出现了？我到时候再问这种问题就会被喷死。这时候跟你们随便聊聊。哎，有人说武汉队出现了。我这是不是就玩会儿手机就可以了？你们就互相聊个。我喷个四个小时，这大姐姐买给我的亚法啊，好像阿拉伯 princess 啊，有没有阿拉伯 feel， 阿拉丁那种感觉。When you believe， 啊，你们先吵，不用管我，我玩一会儿，玩会儿头发。突然来的中东风，大家好。是不是因为我刚才突然搬出说是这是大姐姐，就是我们一个女房管，女房管买的，你们怕被封号，所以就勇敢的说没，如果我说我自己买的，你就开始喷了。地中海风，中东风，中东。谢谢黑风雷，齐风雷，对，有响。

现在大家觉得飞机，哎呀，骗了法国又骗飞机，不得了法国又得飞机，美滋滋。我这个口红色号是不是有点像那个Lily Collins？ 我给你们搜一下，暂时把你们从那个足球中拯救出来，我看你们快吵起来了。莉莉·柯林斯，简直跟他一模一样。

好像哦。他嘴巴是怎么弄的这种形状的？哎，外国人眼睛好他妈大，算了，谢谢独占发，谢谢鞋上有只发的飞机。到时候优酷有没有弹幕啊？不知道你们这些戏精能不能够，就是。有自己的戏份，我没有在优酷看过球赛，到时候会有弹幕吗？哎，练练世界杯主题曲，你以为会让我唱吗？这样吧，我们听一下嘛，是叫哇咔哇咔吧，还是唱那个欧嘞欧嘞欧嘞？其实我比较喜欢那个叫什么来着？更喜欢那个 Waving Flag， 哇，胸杯，肯定就不同时开直播了呀，他俩也顾不过来。而且你开玩笑呢，我同时开直播，人家优酷不得告我赔好几个亿啊！人家花那么多钱买的转播权，我在六七三七三同时转播，斗鱼要笑死了，全部都进去吧。说你是不是傻？

好像生了两个宝宝还是一个了。 Cause this is Africa。他其实就是也是哈比人的，跟我差不多，所以我们还是就跟世界杯有一种莫名的缘分。这洋葱骑士的飞机，你看伴舞的都是小孩子。按你们的审美来说，他是不是

以前我们中学的时候，小学也有哈，好多人穿他们的球服，大学反而少了。那些玛丽是个男生的玩笑。

所以这个好像不是那个吗？哦，这不是那首，这个才是吧？刚才那个是另外一首，是原唱，这个是改编之后是吗？那塑料袋的飞机，这一次的那个有 MV 吗？出来我们看一下。

有啊，发我一下好像。对，我记得张靓颖和那个歌神，张学友一起唱过这个歌中文版。生命之杯啊，就我出生那一年嘛。Go go go， 奥嘞奥嘞奥嘞，我知道我知道。后来知道他是那个同志，我还有点伤心呢。那首歌当时就是风靡疯魔忘千少女啊。生命之温的 MV 也发过一下，他好像是同志吧，我没记错的话，就还真的是伤心了一阵子。我们先看今年的吧。

但确实很帅。那时候把他，瑞奇马丁嘛，就称之为电臀，好多人去学那个。哎呀，其实那个就是还是有点种族天赋的，亚洲人很多就玩不来。看一下俄罗斯世界杯官方 MV，还押韵呢。Live it up，1080p。

我们来看一下之前的。我发现现在的那个就副歌部分的歌词越来越简单了。以前那个 Go Go Go 阿嘞阿嘞，我觉得已经是最简单的了。现在已经发展到哦，就是大家都突破了语言的障碍。你不懂英语 OK 啊，哦，你总会了。谢谢寂寞先生的飞机。就是他们的副歌部分都还蛮简单的，最开始 go go go 啊嘞啊嘞，然后变成哇嘎哇哇哇嘎哇嘎，也很简单，现在更最简单，the best 简单。简单 is power。我们来看看，在那个98年的《生命之杯》，哇，只有 360P 啊，这款是有点年头了，那个年代。

这个比例有点不对，把他们拉瘦了。这对，这个 MV 不知道服务女性还是服务男性，男观众。生命之杯不是官方的吗？这首歌，真的吗？哇，我以为是官方的呢。

在。有些人说这首歌都十年了吧，孩子，20年了。天哪，要哭了，我也觉得是十年。

传吗？哎，这一年是谁拿了冠军来着？98年，是法国吗？应该不是吧？不太得了，第一代妖王。别，我不许你这样说人家。那发酱讲讲酱的，是法国。哇，那我还是记忆力超好。是法国3-0，对不对？3-0赢了巴西是吗？我会。

0: 是来自胎教的记忆。
1: 我为啥知道？你又为啥知道？你要是不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就说明你有问题。你不知道就不知道，我知道啊。

跳感觉比腰还高，你知道吗？看看，比那个皮带还高一截，好可怕！我们学学，你看背后那皮带在这里，然后屁股的那个水海平面那个水那个地平线比腰带还高的感觉。

来看一个真的我都不知道的那一年了那一届。这真的是不认识了。94年的是什么？谁呀？2002年的又是什么呢？看看这个。听上去像那个武侠片的那个主题曲，《意大利之夏》这个是。

真正的盲点。现在因为发发美，所以才在飞机。你还没出生啊 ？So did I。这个眉毛就很意大利，很粗又很弯又很浓密的眉毛。哎，我突然有点印象了。

这哪是一字眉啊，这样的眉毛好吗？这一届是谁拿了冠军啊？副歌部分有一点点印象。我说你们，我没有。蜡笔小新，又是德国？哦，巴西啊，哦，巴西。我爸喜欢你。哎，砰砰砰！又是德国，到底是谁？看小狼开的发财。这是，这是90年的哦，90的那一次。哎呀，你们都没出生，算了，记不住了，算了。这德国。

are the champion, we are the champion. 哦哦哦哦哦哦哦，都不是啊，啊，这个是什么？可口可乐宣传主题曲。可是我比较喜欢百事啊。其实我还蛮喜欢这首歌的，这真的还挺喜欢的。好瘦，在旗开得胜。

我知道是贝隆夫人的主题曲，只是有一届不是那个阿根廷就是失利了嘛，然后这首歌就特别的让人有感触。

确有翻唱这首歌还蛮到位的。张靓颖我觉得稍微就不是特别适合她，但张学友那个特别好。没想到歌神还能唱这种歌，这种风格的。

其实原唱是没有这么欢快的，原唱比较伤感，对吧？是一首比较没有像这么欢快的一首歌，原唱。我在有些地方是有点伤，特别是人情世故什么，我真的不懂。谢谢云先生的三个飞机。到了斗鱼才就是做主播之后才开始学习为人处事。以前我就是一个自闭症患者，就朋友圈都比较小，在网上嘛看的东西多，但是发言比较少，就看大家说什么玩什么聊什么，自己很少发言。谢谢尹先生，谢谢脑子瓦特的小文的飞机。其实主播很多都有点自闭吧，我现在也自闭吗？你知道我第一次去跟很多主播一起做活动的时候啊，那时候观众都对我意见很大，说啊这个女主播平时挺能逼逼的，为什么在别人的镜头里全部在玩手机？哎呀，实际上就我没有刻意，我就正常，我就这手机就是我的呼吸机。那你们想想你们自己哈，出去玩不也是老看手机吗？而且有时候别人在直播，然后我就看手机，弹幕里都在说什么。谢谢莫小贝的泥人的超大文星。现在就是强迫自己去跟别人说话，强迫自己找话。

话题，强迫自己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去 KTV 不也是都玩手机吗？你说的好像我不了解现在年轻人一样，呵呵呵。谢谢唐宋元明清的两个飞机。那怂不怂就没有必要。有时候我是那种不喜欢跟人打交道的人，就是在大学啊，或者是在参加工作之后，远远的看到，因为我视力5.2嘛，远远的看到有认识的人，那个就迎面走来。如果他没发现我的话，我就马上进旁边的那种，就像间谍一样，马上进旁边的书店啊，或者说咖啡啊店啊，什么玩具店啊，就马上进去假装选东西，要不然实在是在那个大路上、马路上遇到的话，没有地方躲的话，就低头玩手机，很麻烦。你们难道不是这样吗？我最尴尬的就是在电梯里遇到同事，特别是领导。好，这个邮件的标题呢，叫做"如果女朋友主动告诉你她有备胎，你愿意原谅她吗？"谢谢划船别浪，办卡，四张办卡。发姐好，我目前大三。今年暑假通过朋友认识了一位女生，我们相互都有好感，所以马上在一起了。刚开始也蛮正常的，在交往，每天看看电影，吃吃东西什么的。我靠，每天看电影，这日子过得真好。我上次看电影还是8月份还是7月份来着？她刚开始非常害羞，我看她，她也会脸红。她告诉我，她的同学看她，她也会这样。咦？不过后来相处久了，他也很信任我了，开始告诉我一些他家里的私事和他的小秘密。前不久，他告诉我有个快30岁的男人约他吃饭，之前约了有10来次，他都拒绝了。他觉得一直拒绝别人也不太好意思。其实平时我也不太介意这种事儿，我心很大，神经很粗，但是这太突然了。而且一个男的居然肯约你10多次，我觉得动机肯定不简单。其实我觉得一个男的肯约你10多次，我觉得应该是你给了别人一定的希望吧，是吧？对不对？哦，你如果每次都说，哎，不行，没兴趣，人家会约你10几次吗？你可能是找了一些借口说，哎呀，今天不方便。今天可能，哎呀，我今天没化妆之类的，人家就是一直有个希望，是吧？一个希望，就所以才会反复约你。虽然你没去，但是给了人家一点盼头，对吧？然后楼主说："我觉得动机肯定不简单，当然不简单啦，不然呢？30岁的男人约大学生、女大学生，能有什么动机？想想就可怕，是吧？"难道还是给他补课吗？是吧？所以我劝他不要去，他说没事啊，是吧？你这么会吃醋，以后异性同学跟他说话怎么办？我说这是两码事吧。好在我劝了一个晚上，他终于肯听我的话了，也向我保证他不会去。过了大概一周，我们感情又升温了。他很内疚地告诉我，其实他有个备胎，刚开始跟我交往时候并不打算告诉我。觉得我们并不会长久。不过现在看我很认真对待这段感情，他感觉很对不起我。我说你去告诉那个男的吧，他说好。然后他给我看了张截图，大意是那个男的问，他没有找到女朋友之前，可以当我女朋友的备胎吗？我其实很生气，但是也没多说，想周末见面了再聊聊。可是就在那天晚上，我去洗澡了。他找不到我，就去跟那个备胎打了9分钟的电话。这个时间还是蛮细致的，很有细节呀。
我家里洗澡最多也不会超过半小时的，我真的非常生气。不过他马上给我也打了个电话，聊了一个多小时，中间有安慰我，而且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去找他了。我也勉强相信他吧，毕竟这些都是他主动告诉我的，我觉得他应该是出于信任我吧，不然这种事应该瞒着我比较好。因为我在外地上学，马上要异地了，我不知道怎么维护这段感情，感觉有点没有安全感。虽然我是男孩子，我其实挺喜欢的，怎么办？求发姐解答，求不暴击。哇，这有点难。其实我觉得主动告诉你啊，有时候你看他说这个女孩子跟他交往了之后主动告诉他有一些哎呦比较暧昧的事情，你觉得是一个好事吗？其实我觉得不见得。哎，我看见安东尼在说以后再也不约20的女孩子了，干嘛？你要向十几岁的下手了吗？哇，可怕。

对，有些弹幕已经说了，这一招呢，叫做以退为进啊。很多很多那种教人谈恋爱的人，如果你跟他说，比方说我有一个什么缺点，有一个不太好的事情，我一直瞒着我的男朋友，我的那个老公，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他，害怕他发现了怎么办？然后一般来说，这种情感博主就会建议他以退为进。你知道什么叫以退为进吗？哦，我看到了，安酱就是那种口中我们这个楼主口中的30多的大叔约20多的女孩子。那安酱出来说一下是吧？这两天安酱都就很有关注度是吧？灯光、摄影、话筒，来，安静，你跟我说一说，就说像你们这样的成功人士约人家女大学生，是个啥意思啊？是吧？动机简单吗？是吧？来，国师把那个安酱抱上麦序，谢谢张圆圆0828的飞机。

对，也就说也可以传授一下是吧，是怎么约到大学女生的，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定难度。哇，警察叔叔你怎么说这种话呀，你不是国家公务人员吗，你可是啊，天哪，我看到了什么，哇，都想约啊。哎，我聊不下去了，我还在这里传播正能量，说哎呀，大家是吧，以感情为重啊，大家还是什么感情第一位啊，不要没事大保健啊，约炮啊什么。结果我看房管这些全部在说我也想约啊，啊，然后警察还在那说上就完事儿了，我就不知道怎么聊了，感觉失去了群众的支持啊，股东们疯狂的拉后腿啊。

人均禽兽吗？这样吧，我们673373，如果哪个女观众、女粉丝被我们股东骗了的话，欢迎来信，我们曝光他，为你主持公道呢。其他的我也无法承诺什么，是吧？就不让更多的女粉受伤吧。

谢谢谢谢饭卡，谢谢张圆圆的飞机。之前是人均变态，现在变成人均禽兽，时代在进步啊。好，我们继续说邮件啊，就是说人家主动告诉你有备胎，实际上有可能是一招以退为进，是吧？就是那种明明是他理亏的事情，但是他主动说出来，你就可能就是人呐、啊、人性啊，人的一个习惯，就是别人主动承认错误的时候，就很难对他硬起心肠，就可能习惯性的要原谅人家，就是觉得伸手不打笑脸人嘛，人家都主动认错了，怎么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嘛，我还有什么立场不原谅他呢，对吧？这可能就上当了，就中招了。还有一种就是他告诉你这些，他向你承认这些，有时候并不是说哎，对不起我错了，其实是给你打一个预防针，就是一步一步的测试你的底线，是吧？今天我告诉你我有一个备胎，你什么反应？你有点生气，哎，只是有点生气而已。明天我跟备胎打9分钟的电话，哇，再给你打一个小时电话，你就不气了。好，我知道尺度了。后天我再去跟30岁的安东尼吃个饭，是吧？我想你也应该不会怎么样吧，是吧？就是一步一步的，是吧？了解你。就让你习惯了，这叫温水煮青蛙呢。而且很多人在承认错误的时候，他就会叫后撤，就会说，因为你本来对他来说是本来你们俩感情很好，是吧？你对他就很满意，然后他突然向你承认错误，然后说对不起，我配不上你。你那个情绪啊，一下子反应不过来，你就会觉得，哎呀，没事儿，没事儿，我们还是好好的，是吧？哎呀，我们俩好好的在一起，别说这些了，是吧？如果是你自己发现他的一些问题的话，你就会很愤怒，就很不理智，基本上就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是吧？分了，分了，分了。但他主动承认了，你就觉得哇，我们俩在一起太不容易了，一定要好好珍惜。这就叫做。他这样做我觉得叫做一步一步探，就测试，也一步一步推你的底线，就是看看你受不受得了，是吧？把你培养成一个真正的包子。你今天心一软，明天心一软，是吧？就变成了一个，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一个毫无原则的人，就女孩子干啥都行。哎呀，当然有些小坏蛋呢，可能在这里学到的是，哇，还可以以退为进呢，是吧？我学到了这个招数，是吧？我明天就向我女朋友承认，是吧？我其实还有好几个备胎，说不定她心一软就原谅我了。哇，血赚，在发姐这里真的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希望大家不要变成这种人啊，就正能量，是吧？叫绿人者人恒绿之，是吗？

0: 这些夜色如此翠绿的飞机，感觉每到周末你都让你破费了啊。我去下一封邮件啦。673733周年快乐，嘿嘿，这是之前的邮件 ，sorry。发发晚上好，不知不觉发发直播就要三周年了，而我也快看了发发三年的直播了，邮件里有图为证。不过因为当年我刚毕业比较忙，所以都是断断续续地看发发的直播，真的非常喜欢发发，喜欢发发的盛世美颜，喜欢发发会讲段子会唱歌，声音好听又迷人，而且还会打游戏，我的天，简直破费了，谢谢，爱你多一滴嘎嘎。其实这次写邮件给发发，主要是因为发发直播三周年已经过去了，而我特意翻唱了一首歌送给发发和673733。这首歌在7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准备了，哇，有心了呀。不过平时时间比较少，只有周末才能空一些时候出来练歌，一直到最近才正式开始录了好多好多遍了。希望助理小姐姐能给个机会炫上我的邮件，谢谢略了狂人洛伦兹的高级初级。希望发发能够喜欢，希望各位格莱美轻喷，只怪我天赋不够异禀，都在打嘎。最后祝发姐直播4周年快乐，提前祝愿发发以后的日子里生活过得越来越好，事业越来越顺利，673733 up up。 那我们看一下他的，哎呦，他暴露了自己的 ID 啊。自从买了条秋裤后，哎，经常看67373的就知认识，肯定认识这个 ID。 注册时间好早哦，2014年10月份。哇，四群入群时间也是2014年10月份。老舍友，我们来听一下他唱的歌。人家都亮 ID 了，实名制唱歌，各位格莱美会轻一点吗？还是说，哇，我已经摩拳擦掌了，紧不紧张？其实我觉得你爆出你的 ID， 他们只会下手更重，你知道吗？我们来听一下哈，这首歌叫做《陪你度过漫长的岁月》，谢谢秋裤的笔记。谢秋裤的两个笔记。
1: 走过了人来人往，不喜欢也得欣赏。
0: 欣赏是怎么回事？
1: 我是沉默的存在，孤单的世界。
0: 你们开始
1: 只做力肩膀。
0: 这普通话有点不标准啊。你是学习，你是模仿张学友吗？谢谢海棠依旧的高晨高级。

0: 小雨也唱了这首歌，小雨确实唱得不错，他嘛就普通话稍微口音重了点，这是哪里的口音啊？
1: 让我们静静分享那此刻难得的坦白
0: 坦白

谢谢咱们解封吧婚庆办的。怎么说呢，我觉得哈，就是抛开口音这个问题来说的话，还是就是高于我们六七三七三的平均水平，就它的音准呢、啊、还是基本都在，然后节奏也还是都在拍子上，就是这个普通话有点出戏是吧。坦白我在分析他这个他是哪里人，你先不要讲自己是哪里人，我们猜一下哈。你想想他这个有点像川渝地带或者说贵州云贵那边的口音，但是我又觉得可能不是川渝地带人，因为我们这里我们不叫秋裤，我们叫棉毛裤是吗，他的 ID 叫做自从买了条秋裤后，我们这里明明叫棉毛裤啊。然后有些人说广东，我觉得他比广东人的普通话水平好，是吧，这就是我的 my revenge 是吧。其次广东哪里用得着秋裤啊，广东一天到晚愣个贼，冬天都20几度穿啥子秋裤嘛。好了好了，那个秋裤同学自己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你是哪里人的。湖北啊，湖南。哎，人家怎么不说话？小荣，你是不是把人家禁言了？我盯半天，看半天，没有看到他的弹幕。哦，你是广东，你真是广东的，哇！好嘛，好嘛。好，广东，破了破了。原来广东真的也要穿秋裤吗？我以为广东就是，就算冬天最冷的时候也有15度以上的。谢谢欧美歌手离宫的飞机。我没有在冬天的时候去过广东，我冬天的时候都作死去了北方。冬天最冷多少度啊？10度以下吗？10度也不用穿秋裤啊！嘿，身子太虚了。谢谢22、23岁办的卡，魔法伤害。像我们这些女孩子，为了腿看上去细一点，哪怕只有5度或者2、3度，都是单裤好吗？我也是南方人啊，我们那边都是魔法攻击。你想我待的比较久的两个城市，上海、重庆，都不知道说哪一家更潮，都很潮湿。我重庆很多那种，经常不用的那些衣服啊、皮鞋都发霉了，真的，很可怕。上海也很潮湿。谢谢莫巴巴巴巴巴巴的火箭。好了，我们去下一封邮件后。这个邮件的名字叫做发姐，有个关于未来发展的问题想请。谢谢国师的飞机。想请问，谢谢脂肪的四个超级火箭，破费了，脂肪就破费了。把那个声音稍微关小一点点。哎，话说是不是小点没更新啊？这些对这些懒惰的视频作者是吗？对我们这些划水的主播就是造成了很多困扰。谢谢阿诺这个酒可以吃的两个飞机，谢谢然后不可收拾的飞机。谢谢游泳上的卡。这个邮件说的啥？发姐你好。哎，这个字好小啊。我是2014年开始看你直播的。哎，今天怎么这么多老观众，难得。
那时候是大四，每天晚上复习完回宿舍就打开电脑看发姐的直播，是发姐陪伴我度过了那个迷茫期。哇，你14年的时候是大四是吧？你还叫我发妈妈是吧？装嫩。嗯，我在东南学的也是建筑，因为和老师关系很好，毕业之后被推荐进了南京建筑设计院。南京建筑设计院怎么样，大姐姐啊，屌吗？我对南京不太熟啊，只去过一次，但是感觉生活没有什么希望，于是过完年就辞职了。诶，这转，我以为下一句他就要装逼了，就半年之后就当上了所长或者说院长总工之类的，没想到就辞职了。诶，话风一转，谢谢欧博的飞机。3月初的时候联系了同学帮忙内推进了广义。小强不会又在吧？成为了一名网易游戏的美术，据说是因为画 CAD。 会画 CAD， 画 CAD 跟游戏美术有个锤子关系啊，是吧？我也会画 CAD 啊，我就当不了游戏的美术，这不是扯的吗？我觉得小强啊，你们招人啊还是要更严格一些。学建筑的真的当那个游戏美术当不了，就画画户型什么的。可能是我天性便不愿寄人篱下，在网易待了大半年之后又辞职了。嘿，是吧，给人打工就是寄人篱下嘛。那你只能自己创业了。这个同学就是要求很高哦。一般来说寄人篱下是指什么，就是你住在亲戚家里或者住在朋友家里，而且是那种不是很近的亲戚，也不是关系很好的朋友，是吧？或者住在别人家里，一般叫寄人篱下。而且寄人篱下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比较贬义的说法，一般就是关系好的都不会这么说。或者你去别人家当那种长期保安或者是保镖，这种才叫寄人篱下。你在人家公司打工算什么寄人篱下，就打工呗，对吧？啊，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是吧？今年年初在某创业科技媒体的一次活动中遇到了一个大牛，我们经过了一番头脑风暴后一拍即合。聊天就聊天，什么头脑风暴啊，我觉得就是这些名词越多我感觉越不靠谱。他提供技术，我负责日常运营和人事，就这样子我们创立了一家医疗器械领域的公司。你一个学建筑的去了网易当美术，后来开了一家医疗器械领域的公司，你怕不是个天才哟？这就一年的时间，你横跨多少领域啊？这个大牛捡到宝了，真是。发来邮件就是想问一下，发姐对天使投资有什么兴趣吗？哎呀，要拉我投资了。因为看到发姐经常发炒股的照片，未来直播行业的热度下降后，发姐可以尝试进军投资圈，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还大字号。最后祝发姐越来越漂亮，身材越来越棒，也祝发姐生意兴隆，大吉大利。我股票虽然经常亏是吧，但是我不傻呀。你一个学建筑的是吧，毕业2年跟一个创业科技媒体的大牛创立了一家医疗器械领域的公司，现在来找天使投资是吧。我又不是傻。
这不是天使，这是油屎啊！孩子啊，就是人呢，还是要脚踏实地。我看他那个，就是开始还挺正常的，就说学建筑，然后被推荐进了南京建筑设计院，这挺好的。然后突然他就感觉生活没有什么希望了，是什么？怎么回事？然后又横跨，就转了这么多行。谢谢 B 公的两个飞机。我觉得不了解的事情还是少参与吧。一般来说都血本无归。当然，你刚毕业是吗？你除了青春，估计也没有多少财，那个存款，那个什么，你成立一家公司，除了出人出力，可能投不了太多钱。其实我倒不怕你骗我，因为你骗不了我，我就怕你被骗啊！你在什么创业科技媒体的一次活动中，听上去就像个骗子交流会是吧？遇到了一个大牛，然后你们有经历了一番头脑风暴啊。哪个大牛会跟一个建筑学的刚毕业的学生成立一家医疗器械领域的公司啊？哎，他提供技术，他什么技术啊？你负责日常运营和人事，你们就两个人，也没多少人，也没多少事。我觉得我倒不担心你骗我，我就担心你是不是被人骗了呀？年轻人啊，有时候就是志存高远的嘛。我的目标是星辰大海，然后你这种。有一些抱负，有一些能力，但是呢，缺乏一些常识的同学哈，就特别容易被这些洗脑被骗。你就是那个，你身上的破绽太大了。谢谢一有个某某和吃小孩口红的高级手气，好高骛远嘛，你知道，人家给你画点饼啊，给你就是描绘一些。蓝图是吧？听上去很美，你就觉得哇，我要成就一番大事业了，是吧？年轻人少看点那种成功学的书，那种叫机场成功学吧，我是说那个飞机的机啊，就是他们经常就是骗现在的小伙子、小姑娘们，什么某某小学毕业。或者说大学大一就辍学，然后就成立了某某什么什么公司，现在市值已经几百亿美元了，福布斯榜前20，怎么样啊？就给人一种错觉，好像创业呀，好像就是创立品牌，好像很容易的。不是的，那只是为了给你一些信心，实际上太他妈难了，成功学。我一般就是给你们打，不是打鸡血，就是那个泼冷水的那个。你就说你想到比尔盖茨

从小那个老师跟我们说，我们是祖国的花朵，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是吧？其实也不是，出来就搬砖嘛，是吧？没有不接谁的班儿，就上班不接班。其实很可能有一个过程，就是你要接受，其实并没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是吗？你可能苦其心志了，饿其体肤了，也不会成就一番事业。就是你把自己的心态放低一点，就把那个就是设想的坏一些，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好接受一些。我们小时候谁没做过这些梦啊，是吧？哦呦，男的创业，女的是吧？哎呀，白马王子，哎，玛丽苏、杰克苏都有，是吗？就是人有梦想或者说有妄想都是正常的，小心不要被人利用了。爱和勇气能够改变世界。谢谢肥猫绿媳妇儿办的卡。我现在，我小时候很爱看那种，就是主角什么都不会，但是他有潜能，是吧？总有大件事，一个很重要的责任要落在他身上，就是很容易就带入了嘛，是吧？我其实屁也没有，但是我有潜能，潜力无限，反正这个事也没法证实，看得不亦乐乎。谢谢晨光流影的飞机，谢谢爱与死亡拥抱的飞机。就宿命 destiny 是吧？现在回头看，也就是觉得挺逗的，但是有点中二。但人有梦想总是好的。我也很讨厌那种天天就是抱怨说啊，这个社会对我不公，或者说哎呀，这人这一辈子就这样啊，你还想怎么样啊？怎么样就那种也很麻烦。哎呀，做人真难。谢谢江先生的酒。你想，其实所谓女孩子最喜欢的白马王子与公主的爱情是吗？像当初我妈小时候著名的爱情不是那个英国嘛，那个戴安娜王妃跟查尔斯王子结婚是吧？哇，世界瞩目啊，童话般的爱情。后来发现是吧？还是挺悲伤的是吧？都是通话是不存在的。谢谢 4AIUR1111 的飞机。以前也觉得那个什么布拉德皮特跟那个谁安吉丽娜朱莉，哇，郎才女貌，两个人又酷又帅又性感，生了一堆孩子，孩子也长得很好看，是吧？后来离婚了。然后那个强尼戴普，哇，好帅又性感，娘的还很可爱啊，有一种颓废的美。后来就也是离婚了，然后老婆告他就是酗酒，有暴力倾向啊。孩子有领养的，也有自己生的，都有，他们喜欢孩子。好像领养了两个还是三个来着，自己生了两个还是三个，哎呀，我这个不是特别的清楚啊。哎，三公晚安啊。那么啊，长辈走了，我们就可以说一些年轻人的话题。谢谢一有个某某的五个勾就出群，我们去下一封邮件了。发姐好，想问问你怎么看待一个身患绝症的人想大保健？天哪，

你这个标题蕴含了太多槽点了吧，是吧？助理小姐姐估计看见你这个标题就入选了，很太刺激了，信息量好大。身患绝症想大保健，你是什么绝症啊？是吧？要是是那种会传染的，我就觉得哎呀，求求你说放过这个世界吧。好，我们接着看邮件啊。发姐雷猴，我是一名先天性心脏病的患者，病的名字就不说了，总之很难治疗。因为这种病，我的身体很容易累，体力不好，所以没有上过学，也不能工作。从小自学，不算是文盲。哎，确实他的语句都还比较通顺，也没有错别字，是吗？虽然没上过学。哎，不过先天性心脏病的患者应该不叫绝症吧，这叫慢性病吧。我以为绝症应该是那种就是医不好，然后过两年就可能有去世的危险的那种病才叫绝症啊。这个应该叫有些病哈，我跟你说，就是医不好但是也不会死人。有些说懒癌，认真一点，严肃一点。我觉得这个可能叫慢性病吧，先天性心脏病是吧？不能累是吧？但是没有一个那种，就是医生会跟你说是吧？你还有几个月时间那种很真的很绝的症是吧？他说1.76米。只有90斤左右，身材十分瘦弱，跟小杰一个身材啊，是吧？谢谢爱与死亡拥抱的高级抽情。因为家庭环境还算不错，从小到大过得也还算滋润。我今年23了，是吧？没谈过恋爱，因为这个病，所以现实生活中很少接触女生。不过在网上认识很多女生，我这个人比较现实，我不认为我这种情况会有女生喜欢我，不帅不高还身体不好，有女朋友也是坑害人家。我可不是悲观，我只是比较现实主义，所以我倒是从来没奢望过会有女朋友。有些女生知道我的情况后，每个女生都会说你肯定会遇到真爱的。哎，这句话就比较就是 typical 是吧，典型是吧，你是个好人，你会遇到真爱的是吧，我就先告辞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哈，是吧？但是却没一个女生说愿意和我交往是吧，我觉得他们只是单纯的想表达安慰。而我有一个网上女闺蜜，她跟我一样比较现实主义，会说真话。她问我不，所以我愿意跟她聊天。我问过他，换作是你肯定不会找这样的男朋友吧，他说是的。哇，真的说话很直哎。好吧，是吧？有一次聊到啪啪啪，他说我说我不想当一辈子处男，他问我是不是想大保健，我说有贼心没贼胆。同学，你先天性心脏病啊，我觉得你没有贼心是吧，你不仅没贼胆，你也没有贼心。他说建议我去试试是吧，毕竟一辈子当处男太惨了点，还告诉我要注意安全就行。说实话真的很想鼓掌，女朋友这个选项是肯定不可能了，约炮我长得又不帅，身材也一般，不可能有人愿意。不想当一辈子的处男，可是又很怂，到现在也没敢去过，想问问发姐对我这种情况怎么看。我是觉得心脏病哎，这还是你要是其他病，比方说就是那种可以累是吧，你说心脏病去大保健会不会就牡丹花下啊？我其实不是学医的是吗，这个我也没有太多的专业知识，但是我觉得心脏病应该是不能累吧，不能做重体力劳动，也不能做太剧烈的运动是吧，你鼓掌的时候会不会发生危险啊是吧，会不会那个
就是开心的时候心脏病就发了，对吧？不是不能受什么刺激吗？我觉得你可就先抛开什么道德呀，或者说感情方面的问题，单从身体健康出发，我觉得你还是要更慎重一点啊，这个怕不能乱来哦，是吧？谢谢左下 DC 老师，长得很帅，开通了伯爵，谢谢左伯。这个听医生的建议吧，医生都会说的，医生这些跟你说的很直白的，就问就说你不可以做什么什么，你不能怎么怎么怎么样，医生不会跟你说什么不好意思啊害羞啊，你就直接问，医生都见惯不惯了。我见过的心脏比我见过的人还多那种，还是遵医嘱啊。而且我觉得你可能有个误区，就是虽然你23岁没有交过女朋友，但是你可能自己是吧，但是你觉得既然可以自己玩，我也可以和别人玩，我的病情应该可以允许，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个差别还是很大的，就是差别大概就是手游和端游的区别，我也哎呀一下子说不出来，总之这个运动量差别很大，你可别小瞧了。有些同学就是说提出了一种建议，就是说你去请个高级一点的那种，哎，我也不知道怎么称呼，是吧？就高级一点的、贵一点的，是吧？全程你就处于一种躺尸的状态，就躺赢嘛，是吧？你懂的，是吧？金主，你进去就躺着，是吧？也不用做别的，就剩下的交给小姐姐就行了。这样会不会安全一些，是吗？但是我就怕你，虽然你不用就输出什么，但是万一在，关键时刻还是太激动了呢，是吧？这个真的还是遵医嘱吧，是吧？谢谢一凡的卡。但是你们说完全不行的话，我觉得好惨啊，是吧？一个那个，就是身体不好的男孩子，一辈子，对。你们这说的也太惨了，我觉得他还是就是问我医生嘛，我觉得还是可能有渠道的，是吧？可能有途径的，是吗？也不是说一棒子打死，就是要谨慎嘛，要谨慎的，千万别自己就盲目下单，对吧？遵医嘱，遵医嘱。谢谢夫斯如的飞机，谢谢发发的香蕉大的两个高级车钱。而且我觉得他其实，我们抛开他的身体能不能承受这样的运动量不谈，是吧？假设他可以，我们再来讨论他这种行为好不好，合不合适，是吧？这种及时行乐的想法，我觉得我可能还是太老坎了，我觉得太老实太传统，我总觉得是吧，人还是应该和喜欢的人，是吧，一起做喜欢的事儿嘛，是吧？不能就这么轻易的啊决定了自己的娱乐方式，是吧？他可能有点自卑嘛，因为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好嘛，很瘦，然后有比较病殃殃的，然
后他说自己长得不帅，身材不好。其实我觉得身高其实挺高的，1.76米挺高了，是吗？身材太瘦了，可能看着有点竹竿，是吗？但我觉得可以就是做你的现实生活中你比较少出门，认识不了很多女孩子，可以在网上认识嘛，是吧？我觉得我也是，我现在也会不由自主说出我那个邮件里的这句话，我觉得你肯定会遇到真爱的，真的啊，没那么快，你不要担心，就是说你遇不到，而且你不要以为是因为自己嘛身体不好太瘦了遇不到，实际上我们直播间很多身体很好是吧，也胖胖的男孩子活了23年、24年、32年也没遇到，所以这是一个正常情况，你不要就是很自卑或者说失去了信心绝望了，是吧？这是个很普遍的现象，千万不要就给自己下结论哈，多给自己打气，是吧？哎呀，这世界上不是说每个人都会遇到真爱，是吧？但是每个人都会，我觉得每个人都会遇到一段就是适合自己的感情，是吧？不一定说上升到真爱这么高的 level。那我们退一万步说，是吧？如果这个男孩子是他们，是吗？哈，他们怎么选择嘞？是吗？我觉得，因为他情况比较特殊，是吗？他要是真去大保健了，我虽然觉得不是很好，这不太对，但是我也觉得我没有太多什么，没有什么好指责他的。谢谢娜娜的飞机，是吧？哎呀，娜娜，这个飞机扎心了，是吧？我再说一个其他的知识点，就是有时候有些女孩子喜欢照顾人，就是你看上去有点你生点病啊，或者说看上去比较虚弱，有时候会激发女性的一种母爱。我这不是瞎掰的啊，是真的，就是别人会觉得啊，就母爱爆棚，就是觉得要照顾你。那你们说嘛，你们说这个事情是吧，你们会怎么选择？要是你们，很多事情没有万全之策，是吧？没有什么两全其美，没有大家都满意的选择。如果是你们，你们怎么选啊？有时候就是要在很差或者没有那么差的选择里面选一下，所谓的两害相权取其轻也嘛，是吧？拽个文。有时候并没有，不是有时候，就是很多时候都并没有，不存在什么很完美的解决方案。有些同学就很尴尬，说我死也要死在床上，是吧？哎，羡慕你这么有活力。那事儿就这么有意思吗？

哎呦，你很多人说是啊是啊，搞得好像你们真的经历过一样，真是。你摸着自己的良心说，我真的知道吗？其实我还有点像唱那个，最近那个什么，Coco 唱的那个 Nobody。

谢谢号十八。我今天有点精神状态不太好，不好意思。我以前上班的时候大概要

我分区是什么？分区是什么？谢谢前方收费站和郭艾文。主机游戏啊，无所谓吧。

我手其实平时在下面也是经常做的。我跟你讲，就是虽然作为一个老油条，我已经直播了很久了，直播了一年多了，但是我每次还是会很紧张。我紧张的时候就会玩东西，你们有时候以前看不到，我会把什么一些小东西这样子一直玩扣子啊，或者是玩衣角啊，或者玩什么透明胶带呀、啊，这样，或者是这样。

这是罗大佑的歌吗？不是凤飞飞吗？为什么跟宋佳长得一样？那宋佳跟我长得一样啊，我比宋佳年纪大吧。谢谢 JUCKUC， 谢谢瓦力。

0: 子。
1: 天哪，宋佳80年的，这么大年纪可以当我妈了是？谁说这是百达？百达翡丽的，是翡丽吗？完了，装不了逼了，我那个字不认识，是翡丽吗？

0: 行，对，我这个今这个月要成吨的时间。
1: 哎呀，好憔悴哦，看着自己好黑暗。
0: 谢谢福尔摩斯和稻草人，还有瓦力，还有 IT 们，谢谢曲曲。

张靓颖以前不太漂亮，现在蛮漂亮的。那天我回忆了一下他那个2005年的那个林忆莲的那个决赛的那个视频。

拉远一点，会好一点吗？好一点吗？

0: 谢谢瓦力。
1: 生气了，你们要说降气也是过分。
0: 嗯，
2: 谢谢。

0: 瓦力，你到底是哪里来的巧克力？你这不是……黑来的吧？你是不是黑客呀？好可怕呀！
1: 谢谢3352和结晶考验，谢谢西门大官人，谢谢叶神桥。

这首歌叫做《没错》，一些开始作乱，一些瓦砾，一些欲望，一些主见，光靠一张嘴撑满6个小时的节目。谢爱迪叔，这首歌叫《乘客》，献给你们这些小乘客。放电影不是偷懒，是休闲的。

我家快到了。我好想去学驾照啊，我应不应该去学驾照啊？哒哒哒哒哒 ，The Batman 也在这里。

0: 是不快乐。
1: 哎，话说是不是六十岁就不能，六十岁以上不能学驾照了，还得抓紧呢、啊。

歌声。我的心好痛，你们不知道啊。哎呀，谢谢妹妹。

哎，熊老师怎么可能比我多才多艺？熊老师应该是死歌吧。我的意思是说，我又要

我会打炉石，我还会打撸啊撸，还会打主机游戏，我还会讲笑话，我还会唱歌，我除了不会跳舞，基本上都会。

0: 心，这首歌不太会啊，不太会。
1: Sorry.

好，最后一段好好唱。最后一段好好唱，这首歌真的不太会。还我鱼丸。

0: 哎，我操，这个怎么？哎，不小心按到那个，
1: 这是我室友，
0: 不小心按到空格键。

好了，我大概降三个调可以唱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不退钱，拜拜，下次再来。谢谢大家的今天的收看6737373，今夜不设防，拜拜，拜拜，喜欢一万的可以关注一些，拜拜。下一封，还有 PSB 发姐感情道路坎坷怎么办，还有附照片，是想我给你一些形象上的意见吗？这没有丑了，就是顶多皮肤有点不好吧。我，他说的他这个邮件说的太模糊了，他就说感情生活很坎坷应该怎么办，然后就发了个照片，那我们就只能从照片来对他进行一些分析和建议了，是吗？其他没内容了。作为一个侄女啊，我就简单说两句。首先我觉得孩子你的衣服好像稍微小了一点，就是显得有点勒，不知道你感觉出来没有，可能是以前你瘦的时候买的。如果说我对所有直播间的小胖子来就给点那个穿衣的小 tips 啊，如果你有点小胖的话啊，不要穿那种稍微紧身的衣服，都不要穿的那种要硬挺一点，就料子比较厚那种，比较有形状的，然后不要什么明明该穿 L 号去买 M 号，那会显得很勒，反而显得你更胖，知道吗？千万不要去。我个人觉得他这个衣服看上去好像有点点小。另外他说他感情生活坎坷，感情道路坎坷，可能是真的，你看他年纪轻轻这抬头纹配上这个 BGM 感觉真的很坎坷。谢谢 Jump， 谢谢子月。这美颜之后还有抬头纹的话，说明你的抬头纹真的有点深。其他也没什么好建议你的，长得还是比较端正的，注意一下表情管理，不要做太多这种动作，会加深你的抬头纹。抬头纹一长出来了，就很难再回去了。当然，你还可以选择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用那个刘海挡住。好了，下一个。这也是照片啊，发姐，我有点烦我自己，我明明长得挺好的，可就是不敢和女孩子说话，怎样提升这一方面啊？为什么你们年纪轻轻的都有抬头纹啊？我不看他的额头，我觉得他可能就是高中生、中学生、大学生，就是个学生，可能是还很年轻。但是为什么这么年轻就有抬头纹啊？是不是你们很喜欢就做这个动作？他没有丑，就是感觉太年轻了，不应该想感情的事情，还是多读书吧，要不。
另外我还要给大家说一下，如果你外面穿一个圆领的衣服，里面最好穿衬衫，或者说什么都不穿，不要露出内衣的，就是内衣的一个边儿，这样不好看。一点小建议，希望你采纳。

种毛衣里面可以不穿的。哎呀，我呛到了。我取下一封啦。

怎么样？我这些点评还不算太伤害人吧？不会失去水友吧？他没有很帅，但也没有丑，就普通男孩子的长相啊。你们这些说他长得丑的，哎，我觉得还是过分了。你是没见过丑的，真的，就普通水友长相嘛，平均，可能还高于平均呢。求发儿指点个人感情。发儿你好，今天才关注你，唱歌很好听，性格很好哟。去年五月跟我一个新进公司的同事在一起，当时没约会两次就发生了关系，之后没有表白就顺势在一起了，之后没三个月我们就分手了。因为他跟他前男友在一起三年多了，马上要结婚，发现前男友出轨了。本身前男友脾气也不好，所以就分手了，没有多久就跟我在一起了。分手原因是他爸不知情，他俩分手找他前男友借钱，他告诉前男友不借的情况下，对方还是借了。在我发现他不开心时逼问下才知道了这个事情，当时自己没有处理好这件事，作为爆发点就分手了。之后两个星期后就和好了，之后总是分分合合，每次几乎都跟他前男友有关。最近一次是因为对方母亲重病，他发现了觉得对方那么痛苦，而我们天天在一起约会感觉到愧疚。情人节晚上我们在一起，因为一点小事生气时，他把这些告诉了我，但是没过两天就不联系我了。朋友告诉我他在接触别的男的，他总说我不成熟，虽然同岁，另外可能物质方面给他不如他其他朋友。前男友比我大7岁，家庭条件比我好，是我太执着还是我自己提升不够？你好像没有执着吧？你们俩不就是就突然就在一起了，也不是说你追了他很久，然后孝心感动天地，他答应和你交往，你们俩不就

0: 就开始的比较随意嘛，对吧？没约会两次就 bang bang bang 是吧？然后就在一起了，就感情基础不深嘛，对对方也了解不够。至于他跟他前男友的瓜葛的话，跟你执不执着和提不提升不够，我觉得都没太多关系。你们开始就是比较错误的吧，因为他刚和前男友分手你们就在一起了，就没有一个这种过渡期，就容易出问题。所以我觉得这种感情基础本来就不牢，开始的太草率了，也不是说太随便了嘛，太草率了。你们后来分开也是很正常。如果总是分分合合，那说明你们就是不是很合适，对不对啊？总是吵架就说明不合适嘛，还有什么原因？难道是因为你们喜欢这种？而且他这个上一次分手是因为发现前男友出轨了他才分的，并不是说他们俩感情已经走到尽头了，互相已经没有感觉了所以才分的。他是发现前男友出轨了，实际上他还是喜欢前男友的，只是发现他的背叛之后受不了才分的。为什么别人背叛你你受不了？是因为你喜欢他，不然的话随便哪个张三李四被喜欢别人了出轨了关你屁事儿，对不对？说明你他这么痛苦然后分手了，本来就要结婚了，感情女方的感情是到位了的，然后就这么突然被掐断了，可能就断得不干净吧。我想的话，而且我觉得这个女孩子的爸爸也有点奇葩，为什么要找自己女儿的前男友借钱？这是个什么脑回路啊？啊，是他们俩一起有什么秘密吗？只能找他借钱？而且你告诉了，就他告诉了他前男友不要借的情况下，他前男友还是借了。是有什么把柄在岳父手里吗？这就发人深省了，说不清楚。这本来就岳父找女婿借钱已经是很奇葩的事情了，我觉得你还是不要淌这个浑水了。
1: 发姐，我家无产阶级，我有个谈恋爱的对象，家里小几千万，然后她还很漂亮，然后德玛西亚白金衣，和她在一起压力很大。我性格直率，这是我唯一吸引她的一点。啊？但因为压力很大，放不开，会感到不平等。比如她骂我，而我不能反过来骂她，我怎样才能嫁入豪门？我的梦想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做一个倒插门。我二十，她二十一。啊，德玛西亚白金衣什么概念？是不是就是埃欧尼亚白银舞的感觉啊？哎呀，你说谈恋爱的对象家里小几千万，也挺不错了。但是你后面说的就有点看不懂了，什么叫做性格直率，这是我唯一吸引他的优点？你这话说的很像那种就那种玛丽苏的文章是吗？就是有一个霸道总裁，很凶，条件很好，很帅，很有能力，周围的人都对他跪舔，天天拍他马屁，只有我一个人就是心直口快，说话不经过大脑，
0: 他觉得我很纯真，很可爱，很直率，他爱上了我。我靠着我的单纯又不做作，击败了那些喜欢跪舔的贱货，是这样吗？性格直率这个优点是不是优点？是优点，但是这个优点的就加分也就那么回事吧，哈。谢谢欧派粉，嘿嘿嘿，很会刷存在感嘛。谢谢 UEOUYUYI。

哎呀，我觉得你想嫁入豪门可能有点难，也不是有点难吧，说超级难，几乎不可能。首先，你20岁，他21岁。你们俩距离合法，就法定结婚年龄还有好几年呢，是吧？像你们这些年轻人，一般恋爱谈个3个月就开始要分手了。我觉得你熬不到可以结婚的那一天，这是其一。就夜长梦多嘛，对不对？是吗？人家公主20岁、21岁，还早着呢，就。根本心还没有静下来，并不想跟谁结婚。另外，我跟你说，跟有钱人交往，如果不结婚，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对不对？是吧？女孩子跟有钱人交往，是吧？就是虚荣心得到一些满足。比方说，那多拿几个包，多出入一些高级场所，多睡几次5星级酒店，对吧？然后帮，就一个月多点零花钱，我也不知道，毕竟没经历过啊。然后还有什么，坐一点高级法拉利。但是男孩子跟有钱的女孩子交往，其实就捞不着什么豪门的好处。你想想，我跟你讲，哪怕他家产几千万，你家产几百块，你们俩出去吃饭，多半还是你买单，真的。那你又是何苦呢？我曾经有个朋友，是吗？家境也不说贫穷嘛，就说普通。然后他交往了一个特别有钱的女朋友，说是厕所就比我们客厅还大的那种千金小姐，家里有私人飞机那种。他交往了，他觉得很痛苦，因为那个女朋友很爱玩，喜欢泡夜店，住酒店要住5星级，吃饭要吃米其林。他的钱包受不住了，他说：“虽然他有钱，虽然他女朋友有钱，但是买单的多半还是他自己。本来一个月消费2、3千，现在一个月要消费2、3万。”他说：“我要破产了。”后来好像是分手了吧，我记得。而且他说，为什么老是他买单呢？因为他女朋友虽然家里很有钱，但是他女朋友没怎么找家里要钱，想显得独立一些，好像是这个原因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你说这有什么意思呀？是吧？强行拉高自己的消费水平。另外，你20岁，他21岁，说起来是姐弟恋，但是实际上一岁的差距基本等于没有。如果说你20岁，他35岁，你们俩的爱情可能对你来说还有点经济效益，你们现在我觉得，哎呀，就好好享受跟有钱人谈恋爱的新鲜感吧。其他真的没什么可指望的，说实在的，可以哇，你家车好好，哇，你家房子好大，怎么样嘞？又怎么样嘞？还有就是说，一般来说，有钱人家的孩子脾气都特别不好。我认识的所有家里条件特别好的
那种富二代啊，基本没有一个脾气温顺的。我记得有一个著名的官二代是吗？他开直播，标题还是又菜又爱喷，就很好的诠释了他们这一类人。想起了王哼哼的妖姬了没？

他们这些有钱孩有钱人家的孩子很多时候是被宠着大的，他骂你你不能反过来骂他。是啊，谁敢骂表哥？哎呀，但是呢，你被他骂了，你又拿不到他的钱，是吧？你又跟他结不了婚，分不了财产。我觉得三个月后咱们就啊，各奔东西吧，是吗？倒插门这种事我只见过一个人成功了，那就是恶魔 QQ， 从抚顺嫁到了青浦。他说他是通过直播走上了人生巅峰，有一个爱他的女房管娶了他，从此在上海扎了根儿。其他我就没再见过什么倒插门的成功案例了。这是他原话。哎呀，狗图脾气好，那是那个富二代里的一股清流，不能拿来做普遍来讲。圈叔也算是，圈叔也是就是人生赢家。他圈嫂长得又好看，家里又有钱，跟他还有同样的兴趣爱好。但是我看他也是挨圈嫂骂比较多。哎呀，祝你今后一帆风顺。我们去下一份邮件了吼。发姐你好，我是一个室内设计师，和发姐算是半个同行。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异性朋友，差不多有近10年的交情了。前两个礼拜我到外地出差，恰好是在他的城市，临行前和他开玩笑让他收留我，结果他一口答应。这时候也不好和他说是开玩笑的，最终我成功的在他家客厅打了地铺。因为我上班起得比他晚，回来的比他早，所以我每天都能在他下班回家前煮好饭做好菜和他一起吃饭。哦，过了几天天气突然降温，他早上去上班的时候都顺手把他盖的被子披到我身上，晚上他洗完澡洗衣服的时候都会顺手把我换洗下来的衣服给洗了。我有点小洁癖，每次做完饭都会洗澡。哈，我很喜欢这种温馨的感觉，我们都是单身的。我就想知道他所做的这些事对于一个女孩子而言是什么样的心理，是纯粹的深厚友谊呢，还是请发姐从一个女孩子的角度帮我解读一下，谢谢。如果可以请回复一下我，您是哪期看我的邮件，谢谢。我觉得应该是真的喜欢你吧。我都不顺手洗我以前男朋友的衣服，他可能是爱你爱得很深，真的。

我连我妈的衣服都不怎么洗，这都用洗衣机洗。说现在有洗衣机了，也不算顺手洗吧，如果用手搓的话就算了。难道在你们看来这个不像是女孩子喜欢他的迹象吗？我觉得肯收留他住就已经说明对他很有好感了吧。我们那些同性之间很多都不愿意收留人家住呢。我有个大学同学，我有两个大学同学，以前就是一个宿舍的那个，然后就是毕业之后就去了两个地方，一个留在重庆，一个在外地。然后那个外地的朋友呢，外地的同学呢，偶尔就每年可能一两次吧，会经过重庆，再或者到重庆来办事儿。他就老跟那个我另外一个同学说，能不能去你家里住两天？我那同学已经结婚了，就说，嗨，不太方便吧？他说我家只有一个床。然后另外一个同学还说，那我可以睡沙发。我们同性之间都不喜欢没事跑人家家里住，就如果不是关系特别特别好的话，对吗？所以呢，我觉得他肯收留你基本上是成功了一大半了吧。因为每个人都需要自己的私人空间嘛。你想想，你如果你家里有一个客人住在你家里，你早上应该几点起来？是不是要帮他准备早饭？平时你本来假日可以睡到中午12点，有朋友住家里，你是不是早上8点起来去买早饭，然后叫他起来一起吃早饭？还有晚饭要弄得特别丰盛，还要帮他洗衣服，给他准备这准备那，还要给帮他铺床，多麻烦啊，不如直接住酒店，对不对？小嫖客嫖娼未遂被骗，求发姐指导，救命啊。什么叫知道啊？哎呀，你们错别字能不能少一点？发姐你好，我是一名研二的学生，最近学习比较忙，压力比较大，想出去放松一下，就用微信约妹子，然后妹子说要出，先出150的出台费，我就给了，然后她又说要车费，我又打了200，然后她又说要发500块，标注果果，妹子姓名，接300元套餐，果果还做这事儿，然后我发了，此时我已知道受骗了，但是不甘心。然后妹子又说要500元保证金，我一咬牙又给了。好，就这样来来去去发了2600多块。他见到面后会给我，结果连面都没见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报警怕耽误了我的学业，不报警自己心里又过意不去，毕竟自己还是学生啊，求发姐帮帮我，救命啊。

还不如去发廊呢，对不对？你是哪个学校的研二？什么专业的研究生啊？首先，我不知道你这2000多块钱够不够立案。其次，我觉得你这个想嫖娼被骗，钱被骗了，就不要去报案了吧，是吧？这个，你怎么想的呢？啊，去报案。你下回要说你想飞叶子去买叶子，结果他给你查叶，你觉得上当受骗了，你打110说。我被欺诈了，你觉得会怎么样啊？啊？钱能要回来吗？

我看你这个受骗的经历，觉得钱实在是太好挣了。从头到尾，他给过你什么好处吗？你这么就光光的猛打钱？你有叫他发点什么你想看的吗？还是他就随便网上找了几个女孩子的自拍，然后发给你，说是她叫果果，长得贼漂亮，只收你500块，第一次出来卖，还押韵呢。哎呀，我觉得可能你是读书太多了，容易轻信人。我跟你讲，可能跟你聊天的都不是一个女孩子。你有要求视频验证吗？哎，不对，我们这个解题思路不对。首先，压力比较大，放松是可以的，有很多种放松方式，不一定要通过嫖娼嘛，是吗？不能通过一些经典的不求人的方式来放松吗？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呀。同学是吗？你以为？但是世界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买的哪有卖的精啊？是吗？有些。群众在说什么可以报警？你没嫖，你只是被骗。这不是在于警察定不定你的罪这个事情，也不在于钱能不能追回来，而在于你丢不丢得起这个人，是吧？第一，你没有女朋友，要靠嫖娼来放松，这事儿本身就不是一个特别光彩的事情。第二，你嫖娼还被骗了，这就更丢人了。第三，你被骗了之后，拿得起放不下，你还要找警察叔叔去追回你的嫖资，而整个事情，这就是，显示了你的。可能你的就是书读的太多了。比方说，你就略开前两步不谈，你已经被骗了，然后你这时候像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拿起身边的就是折凳，就冲向了那个卖淫窝点。把那个天上人间给砸得稀巴烂，钱也要回来了，还立了一件大功，那么你这个场子就算找回来了。你被骗了，你拿他没办法，你还要求助警察叔叔，你说，就不知道怎么说了。但实际上你不要这么做啊，你如果真的冲过去的话，你丢掉的就不只是2600了，可能会丢掉一个肾、两个肾，说不清。还有，就说你，我们大家其实平时看的那种警匪片啊，什么那种恐怖片，已经很多了。单身、单枪不是单身，单枪匹马去别人的窝点就是找死的行为，不是会丢掉啥，就是会多了啥。比方说，你丢一个肾。然后人家缝了一袋那个什么面粉在你肚子里，让你说哎，帮我带出关去是吧？那才惨呢，更惨了。

你这事儿我就不过多点评了，是吧？怕你取关。就是从你最后说的是，毕竟自己还是学生啊，发姐帮帮我啊，救命啊！其实我觉得2600块钱，你个银二的人，就是不到救命的程度，你就是被骗了，你所有的损失就是2600块钱，对不对？如果你没有 stupid 的到。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以及警察叔叔以外，你所有的损失就是2600，对不对？甚至还就是让自己得到了一些保护，不至于就是说你万一是吗？真的成交了之后，然后身体开始不健康了，岂不是血亏是吗？你所有的损失就是2600，你就把这个事情给。就当成一个教训，就记下来就行了，也不至于到救命的程度。勒紧裤腰带，吃3个月方便面，也就回来了。千万不要再告诉别人了啊！就当交学费了。谢谢谢谢，卢本伟秀色可餐的飞机。千万别去报警啊！也不要。这种丢人的事儿，就你在网上跟我们这些陌生人说一说就行了，别给自己什么亲朋好友去诉说自己的烦恼，他们听到这种好笑的事儿，不会保守你的秘密的，就一传十，十传百，你这个事情就要全校皆知了，真的。你在网上跟我们说说没关系，我们不认识你，别跟自己的好朋友说。你不仅，如果你跟他们说了，你不仅得不到安慰，还会获得一辈子的嘲笑，你信不信？逢人就说你的故事，那时候才是真正的痛苦。我们知道没关系，我们又不认识你，是吗？露胸也没东西啊！大家好，谢谢大家的火箭，谢谢大家的飞机，谢谢大家的出勤。还是很愧疚，谢谢创哥。看看，哎，这不知道是谁送的呀？你们不写名字的吗？不写名字的，哎，冤有头债有主，你们送吃的，不写名字是吧？我是不敢吃的呀！我操！你们送盘香，还有什么燃12小时？你们不写名字，我也不敢点呢。你们考虑一下我们女主播的心情好不好？我大半夜饿了都不敢点外卖的，就怕开门的一瞬间被那个快递员冲进来把我强奸了，知道吗？我们这是安全意识很重的。所以你们就是，你知道吗？我半夜接快，不是接快递，半夜点夜宵的时候，我就是打开门，然后还要假装跟屋里说一下，说，啊，我拿到了，一起出来吃吧，是吧？然后再说拜拜，显得家里不止我一个人。不然的话，是吧？万一呢？而且你，妈，你点了很多麻辣香锅，

0: 就不好意思说是一个人吃的嘛，对不对？就说，哎，一起出来吃嘛，外卖到了。这样就显得很真实，你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经常点一家叫麻辣晚自习的那个麻辣香锅，它满100省45，本来我只要点个30-40块，我就够吃了，你知道吗？但是它满100减45，你怎么忍得住不点100块钱呢？对不对？点100又太多了，但是只能忍痛吃完。谢谢董事长今天的飞机，我的火箭。谢谢4044的飞机，先放在这边。那万一屋里真走出来一个人，那我就我就哎，这个真的不知道是谁呀？你们能不能就是说发个微博私信啊，或者什么发个邮件什么的说一下呀？那你们不说我不吃，
1: 方便上。
0: 谢谢 C24472404 的飞机。你想嘛，单身美女独居在家里，半夜4点点了点外卖是吧？还化着很漂亮的妆，穿得很漂亮的，也就不说很性感。这时候打开门，外卖小哥一看，哎呀，原来我真的是送外卖的。您好，您点的外卖到了。这个是京东的，京东的，没想到是吧？给他们做了一次广告之后，还挺有心的嘛哈。小强、小东啊，小茶呀。怎么打开呢？哦，延迟线撕开。记得什么呀？怎么有点坏了的感觉？什么东西啊？不会是有人泼粪吧？我操！我操！我不敢打开了。鲱鱼罐头？不是吧？京东不卖这个东西吧？谁说是即食？真的有点臭，你们闻不到，但是

0: 螺蛳粉。真的，真的，你们就说你们虽然闻不到啊，但是你们看一下这三个字，你们应该感受得到我刚才闻到了什么东西，是吧？这蜜蜂不好啊，我在袋子里都闻到了，我操！谢谢，谢谢右上的一个 A。这谁寄的？不敢留名啊！这里面没有小纸条是吧？不敢留名啊！哎呦！真的，我先放边上。大家说啊？哎呦，我今天晚上怎么过呀？罗叔粉，罗叔的粉丝，
1: 谢幼儿。
0: 我靠，这么多！一张，两张，三张，三张。

我操，这么多字！哎呦，这呀，我操，这么多字！最初认识你的时候呢，觉得是个谦逊腼腆、很有亲和力的小美女。渐渐相处，更觉得这人随性真诚，真是和我很像。我喜欢，所以我从很早开始在心里就把她当成真正的妹妹了。认识一年多期间有过摩擦和误会，但最后都无法改变我对你最初的印象，且越发觉得发发是一个多么坚强宽容的人，对的吗？你不完美，缺点很多，但是这样的你更珍贵。你愿意在我面前展现全部的你？哎，怎么写的像情书一样，我都不好意思念了。谢谢破破的故事。什么？什么？要用重庆话念？真实的你，其实你是一个和我有着那么大差距的主播。其实当时的你对我并不知根知底，这点我也一样，所以我们能变成现在的关系，和你相处不会有压力和负担。为什么我这么瘦不会给你负压力吗？你从来不吝惜教我工作的经验和人际交往的技巧，甚至愿意与我分享自己的好多秘密。我感觉这句话像威胁。这种信任是对我最大的肯定，这让我总能感到我们不仅仅是朋友，更是姐妹。直播两年还遇到的最幸运的事情之一就是认识你，一个臭味相投的同事能多幸运，能有这样一个慢慢发展成，怎么分段呢？能有这样一个能不厌其烦听我吐槽的友人，和发展成闺蜜。当我难过找不到方向的时候，总有你愿意聆听，还有关于我好朋友的烦恼。一次又一次的嘱咐我好好赚钱，好好直播，给我出主意，带我飞。就算我没有半点上进心，也不会生气，只是无奈的撇嘴说：“好烦哦，你啷个得了我？”最后还是会支持我，确实是很不上进的一个无知少女。希望发发以后每天都开心，事业红红火火，干儿子和股东们越来越多，身材皮肤越来越好，俺的。不要急，这么优秀的你一定能遇见那个优秀的他来撞你。哦，懂你。哎，不好意思，他写的有点草。读你，宠你，爱你。虽然我们现在不在一个城市了，但是只要你需要的时候，我一定会站在你这边给你扎起，只要你出机票。不是，他真的就是没看他那个字写的很草嘛，我以为是，我说撞你是什么意思，结果是懂的意思，人家可能写错了。犹豫烦恼的时候，我会等着你倾诉，安慰支持你，无聊寂寞的时候飞过来陪你，只要你出机票。吃喝逛街压马路，疲倦想家的时候，我在重庆迎接你，然后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还是那句老话，心疼我发。最后我要说句从来没有说过的真心话，发发是我看过的主播里最美，声音最好听，性格最好的一个。你的体贴和善良就平时被你藏起来的36C 一样，我是32C 了。需要久伴才能发现，希望有更多人陪伴你更久。最后说，如果你感动了，就请我去迪士尼吧，小九九。哼哼，我是32，我不是36，36C 那是胖子，36D 那是

流，谢谢落得6630的火箭。浮夸，买他有吗？真的，真的最后说36C 吗？看到吗？36C 看到没？36C 在这里。迪士尼，等我买到了那个快速通行票再叫你哈，不然的话排队太痛苦。哎呀，对，其实每一句只要我买机票的话，都是我自己加上去。哇，这里还是要澄清一下，这是我自己加的。坦不是坦克，你们这些外地人是吗？你们这些硬盘，我们说的是。找个堂客来爱我，堂客就是堂主的客人，叫堂客。那个堂，殿堂的堂，堂客客人的客，堂客又是老婆的意思。然后我在我们那边还有婆娘，也是指老婆，堂客、婆娘、女人、老婆、领导。矮子儿都是指老婆。还有寡婆娘以及哈马，不好意思说，都是指的那个堂客。堂客不是堂客，堂客，堂客，堂客啦！哎呀，瓜娃子是四川话，重庆话是都是说，瓜皮是四川那边的，都是成都那边的，重庆人都只说哈，我们说哈巴儿哈嘞。不得说瓜娃子，瓜娃子都是从成都那边的说话，瓜婆娘也是说，我们只会说哈婆娘。我们会说包皮龙也说的比较少。哎呀，你们两个你们太粗俗了，你们太粗俗了。还有我们重庆那边就是谈恋爱叫刷朋友，以及就不像你们那个北方说叫处对象这里的宝气，就是宝气类似于就是傻瓜的意思，宝气就是傻瓜，宝气是一个很温和的骂人的那个一个句子，类似于傻瓜。不是傻逼，是傻瓜，就是小傻瓜。但是包皮龙就不对了，包皮龙的话，就是要打起来那种。但是你叫人家宝气呢，就可能有另外一种打法。日龙包是，你们怎么知道日龙包？是日龙包是我妈经常说的，经常骂我的话，我妈经常说我是个日龙包，所以我也不晓得那句话啥子意思，可能是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嘛。她经常说我是吧，在你发的那个日龙包，可能是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这句话是不是重庆话？我也没有研究过，因为我只听到我妈这么说。还有什么龙花皮，都是一些那种
反正就是说傻瓜的意思。我觉得重庆话里面骂人最难听的还是那种，就是 MP 是最难听的。MMP，MMMMP，MMMLMP。HMP 以及 LMP 都是我们重庆话里面最难听的骂人方式了。听不懂啊，听不懂就是好了嘛，听不懂就正常。

整个弹幕都在骂人了，感觉怪怪的。仙人不算是一个很夸张的骂人的吧？仙人就是闲人斑斑，一个闲人，都是一个比较温和的骂人的方式，类似于朋友之间的骂人是吧？但是朋友一般不会说 MP 以及 HMP。或者说 BMP 之类的，不会。我们朋友之间就是说，抱气啊，包起，趴嘞，哈巴儿，以及闲人。但是如果用到 MP 或者 HP，那是真正要打架的意思了。仙人是不是祖宗的意思？就是祖宗嘛。我日的个仙人，差不多就是，哎，日的个仙人都是，就是也就是东北话里面"操你祖宗十八代"那种一个意思吧，我觉得，应该就是。哎呀，不要说了，我可是一个文明纯洁的直播间啊。至于仙人板板是什么意思，我就不知道了。HP 和 MP 不是一个东西。哦，是那个排位的意思啊！哦，那有点刚烈的。谢谢6075，满屏都在骂人。仙人板板的话，我想应该是那个排位的意思吧。HP 的意思是生命值，MP 就是魔法值。

我喝的是那个健怡可乐，应该不会长胖吧？是棺材版本的意思吗？真的吗？我不知道，因为我很少被人这么骂过，是吗？以及就是说，还有就是，不管是鸭的儿子还是鸡的儿子，其实都是指同一个东西，在四川重庆话里，就是说，不管是小鸭子还是小鸡子，都指的是一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有同学不了解的话，在这里也顺便科普一下。我想起当年加了那个董事长微信，他一来跟我打招呼，第一句话就是“鸭的儿子”，当时我就震惊了，我说啊，他可能觉得就是说我是一个四川人，他这样跟我打招呼非常的亲切，让我有家的感觉。我有点怀疑他不知道真正的意思，知道吧？真的，他就是这么跟我说。我回了，我就回他说，董事长好。而且不光是鸭的儿子和鸡的儿子都是指一个意思的话，还有一个意思，也是指那个，就是你知道吗？在重庆话里，牙刷。哎，我这个动作有点怪啊，就是也是那个意思。我突然，我以前不懂，我以前不懂为什么牙刷是那个意思。我刚才做了一下这个动作，我突然觉得好像，咦？我操！牙刷就是这样的呀。还有一个东西也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为什么。希望弹幕能给我解释一下，就是锤子，就是那个噔噔噔那个锤子，也是那个意思。为什么呢？我这个是真不明白。牙刷，我现在突然一下豁然开朗了也。锤子哪里形象了？

我从来没想过那一个方面。我操，蟹季火锅第一名啊！可以的。那《守望先锋》里面那个"吃我一锤"。

好了，我们唱别的，还是不懂，还是不懂就算了，我也没懂。

墨西哥。羞涩的光影。

似会做目标松开，凝望一空，梦一是谁，另外心中。

0: 那很容易就唱出那个当青春渐渐散去，当我们渐渐老去，很容易就唱出那个当。
1: 下播啦，下次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上海见了。今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晚，主要是看这个，我本来想随便看看，没想看那么久。哎呀，谢谢大家陪我唠嗑，晚安晚安晚安晚安六七三七三，快点睡快点睡是吧 ？Boy boy， see ya， 晚安六七三七三。

据说今天有绿漆邮件。方妈妈帮我分析一下吧，我真的要疯走。最近认识一个女生一起喝过酒，她有男朋友，哎，还押韵呢哈。而且她对她的男朋友特别好，前几天我喝多了，可能是神志不清就去拉住了她的手，她也没有拒绝。第二天晚上又喝酒，她喝醉了要我带她去开房，开的大床房，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第二天早上他比我先起一会儿去洗澡，又让我给他递浴巾，按照套路来说这是暗示，但是我依旧什么都没做。因为他不停地在说，在跟我说他对他男朋友多好多喜欢，他男朋友却对他却爱理不理，我该怎么办？现在要陪他去看电影，发妈妈求解惑。所以这个女孩子找这个男的是为了报复她的男朋友吗？她又喜欢她，对她男朋友特别好，男朋友对她却爱理不理，所以她要报复他吗？是这样吗？

我觉得这有点危险啊，感觉不太正常的事情。一般来说，这时候不是应该说她男朋友对她不好，她想换教吗？是不是？为什么一边又在做出轨的事情，一边又说她对她男朋友多好多喜欢呢？仙人跳。不至于吧？哪有那么多仙人跳？仙人跳，而且根本就不会走到浴巾那一步，好吗？仙人跳一般来说是这样的，我跟你们讲哈，仙人跳是说，这个女孩子跟你一起去开房，假装喝醉了，然后说，哎呀，要不你先去洗澡吧，然后你就说好啊，好啊，好啊，然后就把衣服脱在外面去洗澡了。等你那个，等你围着条浴巾出来是吗？决定大干一场的时候，我发现外面坐了五个黑叔叔等着你是吗？这才叫仙人跳。你女孩子去先去洗澡的那都是怎么能说呢？叫 buffet 呀、啊，自助餐呐、啊，这怎么叫仙人跳呢？你们还是缺乏常识。哪有这种仙人跳啊？画面感很强。你们知道不费吗？费必不费。说的我好想吃。我跟大家说到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上海有一个比较好吃的日本自助餐，叫做万岛。就可能是半岛跟万豪旗下的一起开发的一个自助餐是吧？随便猜一下，挺好吃的，好像300块钱还是400块钱一位，随便吃。可惜我就是，哎呀，就食量太小，吃不回成本。欢迎那个推荐直播间里的小胖子面去吃垮老板。万岛啊，300-400好像，我忘记了多少钱，因为不是我付钱嘛，你都知道，就美女一般出去吃饭哪有自己给钱的，所以我不太清楚这个价格到底是多少，就300-400吧，嗨，行，你们可以去大众点评查一下。嘿艾特蜜子君，蜜子君估计有点难，因为一般这种上菜特别慢。啊，我们回到这封邮件后，就是说这个邮件肯定不是仙人跳，我觉得也不像是接盘侠吧？哪，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接盘侠呀？有不小心意外怀孕，不还有大铁棍子医院呢？干嘛非得生下来呀？哎，我觉得他可以再多看看。但是不要轻易伸出你的援手，是吧？不要轻易伸出你的援手，万一就不好说了，因为事情比较诡异，是吗？而且还感觉这个女孩子也神志不太清醒。说实在的，这个小姑娘喝醉了去开房。你如果那时候真的做了什么，感觉也不是很君子吧，对不对？首先，人家喝醉了，你上去吃自助的话，我觉得第一就是叫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哈，就是吃相不太好看。第二呢，人家都喝得那么醉了，又是这，这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啊？是不是捡尸体还是没有 PVP 好玩吧？我觉得。

我建议你多观察观察。有些事情是不可逆的，对吧？万一你去了，你发现有摄像头呢，是吧？这种也有可能，这种也可能是仙人跳的，你上了，然后被拍了，然后你上论坛了，那就很尴尬了。还5v5最好玩，太不清真了。助理美女求绿旗，真是搞不懂你们的想法。谢谢小熏熏的高级走情，谢谢壮先生。对啊，有一个弹幕说的好，就不仅上了当，还被照了相，那就亏大了，对不对？大乱斗够了啊，够了够了 ，stop。助理美女求绿旗，谢谢梁佑的挥击，还押韵呢。我跟他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在万众期待之下，我们成功合体。我俩的爱情犹如石沉大海，传为一段佳话。直到有一天，瘦弱的他开始健身锻炼，并迷恋上了一身肌肉的教练。教练展现出了小女人的一面。女人难道都喜欢另一半肌肉发达吗？这就意味着安全感吗？我是应该跟着锻炼肌肉把它抢回手里，还是现在这样坐在椅子上黯然神伤呢？搞事情啊，说出你的 ID。 好像是很壮，这图卡，这肌肉，这线条，感觉打不过啊！有胜算吗？大家？看一下。有胜算吗？哎呀！哎呦，好痛！脸都给我憋红了，哎呦，累死！我不是，我不也是肌肉型的吗？哎！哎，好痛！打针了，我呸！哼，说实在的，我觉得这个妹子的面相有点像林丹，不吉利啊，是吧？看来就是不是一个什么。谢谢粤语的飞机，是不是有点像林丹呢？而且他不光是喜欢肌肉型的，那鱼酱不也啊？有没有像林丹？草鸡丹就搜一下。看，都说了是吧？

鱼酱真可爱。六六你好坏，谢谢阿炯的主持人，谢谢焦点，谢谢电，谢谢艾薇芳。哎呀，真有点像啊，头就。哎呀，什么办法呢？一模。举报助理这个星期的工资哈，上财务那领吧，是吧？谢谢猥琐之男，麻麻麻，请看看我高二妹纸情感求助，都高二了。好好读书吧，去。我知道我跟斗鱼不是劳动关系，是劳务关系。范妈妈你好，我今年高二，我有一个从初中就喜欢的男神，他经常和我聊天，还把他 QQ 密码给我，让我帮他打撸啊撸。哎，感觉你们的角色是不是搞反了？他是不是利用你啊？他微博关注列表里也只有我，我以为他也喜欢我，就在初三毕业的时候向他告白了，可是他拒绝我了，他只想帮让我帮他上分，还报了另外一所在郊区的高中，然后他交了一个女朋友，但是每次我看访客记录，他都会在深夜进我空间，每条动态他都会查看，却从不点赞。到后来我发消息，他就没回我。可是他还会向朋友打听我的消息。范妈妈，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到底喜不喜欢我呢？朋友都说男神是怕耽误我，因为我的成绩挺好的，他只是一般。可是我一点也不开心，我特别迷茫。我长得可以，有男生追我，游戏玩的也可以，还是个二次元宅，和他有很多话题。可是他就是不和我在一起，我该怎么办呢？坚持喜欢他吗？可是我好累，每次出去玩他都会把我无视，可是又会给我别的错觉，他只是在撩我吗？好烦躁，我操，求指点，我该坚持喜欢他吗？范妈妈，范妈看到后可以回复我吗？我要上课，可能会错过你的直播，拜托了。我个人觉得，不管是高二的男生，还是大二的男生，还是毕业两年的男生，还是32岁的男生，都没有说什么怕耽误你。

这种事情。你太好了，我配不上你。你学习成绩太好了，我怕耽误你。男人不会真的有这种想法的，怎么可能嘛，对吧？他们只会想你别耽误我。上分是这样的说法。我个人觉得就是男同学男人这种生物是很简单的，他们不会有没那么多弯弯肠子，他喜欢你就会来找你，他如果没来找你，他就是不够喜欢你。如果他没来找你又给你各种暗示，就想你去找他，然后他就说哦，是你要来勾搭我的，我是被迫的，我不会负责的哟。可能是这样吧。

哪有怕耽误你这种事情啊？所以他交了一个女朋友，他没跟你在一起，然后是因为怕耽误你，所以他真正爱的是你，他不爱他的女朋友，他不怕耽误他女朋友，是这个意思吗？他很讨厌他现在的女朋友，所以他决定跟他交往，决定耽误他，是这样吗？妹子，你好好想一想吧。倒杯水。

加一点点蜂蜜柚子茶。诶，这是什么？莫斯科的民歌吗？发邮件的是男的。哎呀，不可能。

0: 写人家写的高味妹纸感情求助，还写多菲家的小绿绿，这种名字如果是男的的话也是个伪娘。得给，跟你讲，就是这个社会就是老板给员工画饼，老公给老婆画饼，哎，那个包包，哎呀，等发了年终奖就给你买，是吧？老板说，哎呀，这笔钱是吧？等那个甲方打款了就给你发年终奖，是吧？那你到时候就给老婆哭，哎呦，老板没给我发年终奖，买不起你的包包了，对不起老婆。就是一个产业链，就这样。
1: 商场上你们受骗，情场上我们受骗啊！
0: 真的，在感情里面，很多女孩子都是很盲目的，喜欢听人说好听的，是吗？就说我将来一定会对你好的，不让你受一点委屈，家务事我都做。

如果你觉得一个女孩子特别傻，可能她在谈恋爱，对不对？或者怀孕了，是吗？谁不喜欢听好听的呢？你们老说女孩子傻，是吗？说，哎呀，她怎么说什么都信啊？她在外面玩女人玩得好爽的，你在家里面带孩子好苦的，为什么你还相信她呀？是，其实男人也一样，是吧？哎呦，你们的老板早带着小姨子出去风流快活啦，根本没有钱给你们发工资，你还在这里加班，加个屁呀！哎呀，你怎么还信他呀？你是不是傻呀？干了3年都没拿到年终奖，哎呀，这 BGM 怎么回事？发发，帮我看看户型吧。小女儿转眼已经1岁多了，怎么这么多小女儿？准备3岁的时候和女儿分房睡，现在正在四处物色4室的房子。4室，我靠，贼有钱！爸爸，发发，帮我看看这套怎么样？我最满意的是书房和主卧是相连的，再也不用担心老公看性感女主播了。啊，你是女孩子啊？嗯，你家经济条件好好。买4室，住在50平米的成功瑟瑟发抖。哎，我真的是心理阴影很大呀！天天给你们看这么巨他妈大的房子，是吗？用朴老师的话来说，巨他妈恐怖。你考虑一下我的心情好不好？你看我在后面都乱成什么样子了，就放不下。我被这个女粉丝有点伤害了。建筑面积205.78平方米，皮皮是你吗？他伤害我，我现在该伤害他了。这个户型嘛。就还可以，我操！

好气哦！我觉得这个户型可能太大了，你知道吗？女孩子住太大的房子容易没有安全感，你知道吗？不知道你听过没有？你看过美国那些鬼片吗？住别墅的经常闹鬼，就听见楼下有人敲门，一下去看没有人，你知道吗？真的，小房子就没这毛病了。

这书房跟卧室离得近也还好嘛。哎，助理同学，下回超过150平米的房子，不要拿给我看啊！再看柯公子。我跟你讲，为什么这里不放一排柜子呢？这里不放柜子，感觉设计的不好。嗯，应该这个柜子是 L 型的，哪有只放这边的道理啊？嗯，这里肯定不就不放淋浴头了，哪有一开门就。

个领域的，这里肯定不放了。其他的嘛，哎，就这样吧，过。可能进门的地方放没有玄关的那种感觉吧，进门可能布景不太好，进门对着一个走廊，这说实在的啊，这不是嫉妒了，就是那个进门对着一个走廊的话，然后走廊尽头是一个门，就是进门的景观不是特别好，当然已经很好了呀。你这么老公买这么大的房子就让他看女主播吧，没事儿，希望他不要免费看就行了。谢谢裴总。刷妈妈鄙人一年多没谈朋友了，你鄙人貌似看见一位女性就有一点小激动，但是又不想我的他是随随便便的找一个，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就是一年多没谈女朋友了，就看见女性就激动了，你叫那些服兵役的兵哥哥怎么办？一年多没谈朋友了就有点小激动，你这个激点有点不对，激动的点有点低呀。我们这边好多就是二三十年没谈过女朋友的，不也就这么过来了吗？你说现在怎么办？再等几年吧。

这个邮件感觉说，发姐，我不想谈姐弟恋，我的女朋友比我大2个月，我心里很难受，应该怎么办？很难理解啊。如果你一年多没谈朋友了，看见一位女性就有点小激动，你说怎么办呢？那你就再坚持4-5年不谈女朋友，然后你就习惯了，不会激动了。我说的是真的，你不信问他们，早就麻木了。

0: 谢谢迷恋发发的正往的飞机，谢谢陈词滥调的词姐，谢谢白竹鼠实验一只的
1: 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
0: 我怎么会说停了这个话，太混了，大家见笑了。但是如果说保持13名，我们10点就有 buff 了，是吧？按照这个规则，对不对？

哎呀！没想到主播这么多才多艺，还会吹口哨，关注了。刚才看到众多的抽奖弹幕以及干干干弹幕里面有赵丽颖，很吃惊是吧？果然是刚需啊！

看看是谁。这首歌叫《The Rose》，谢谢陈词滥调的笔记。

来抽奖。哎，这张许美静怎么脸这么差点没认出来。谢谢76FGD 的火箭。哎呀，我卡住了。谢谢非正规艺术家的自觉，谢谢大家的游侠。

0: 点香波兄弟会和老坛酸菜面
1: 的超级火箭，
0: 别游侠军团，
1: 愿意正规大气。
0: 谢谢非正规艺术家的两个火箭和皇家赏鱼。

谢谢，有酒醉三生的1000多张黑卡。谢谢 B 同学。

谢谢 Nice 的超级火箭，谢谢董奎的15超级火箭。蝉鸣，谢谢 Arnold 的20的飞机，小瓜群的飞机。

哎呀 ，nice 的，而且我见过《子弹吧少年》都不见，谢谢我，请的。可能我也不是不属于这个情况。

有些同学老是在这首歌的时候搞事情啊。对了，我先开始抽奖是吧？

周迅真的是像个小妖精啊，她演这个电影的时候应该三十好几，36可能，她今年四十二还是四十几。谢谢残缺美的两个卡，和薛之谦的猫的飞机。这首歌叫《爱老虎油》，这个人是谁呀？谢谢阿肯的飞机。

张亚东这首歌曲是不是叫电子迷幻风啊？感觉只有王菲才最适合，她唱的最好。这些鸡公的超好，这些大包的不见了，是叫电子迷幻风吗？还有一首歌也是这种，叫夜会。之前本来还说要参加一个谢霆锋的节目活动，

0: 三生的抱歉，谢谢济公的两个招呼。
1: 这首歌叫做《夜会》，想起周杰伦有张专辑叫做《夜会版》。
0: 谢谢三生的五个火箭，谢谢 Bruce 0224的飞机，谢谢大邦的火箭。很少唱，比较少唱的一首歌，叫做《流年》。
1: 感觉这个开场就非常的 special。
0: 唱完这首，休息一下。

太阳。谢谢基庚的火箭，谢谢胆魁的超多个火箭，谢谢三生的火箭，谢谢基庚的超火，做的歌。

0: 一，佢字啲龙，龙，多谢，哎呀，我下啦，下啦，
1: 龙嘎，
0: 拜拜，晚安，星星。

一万只操你妈奔腾，我二话没说就回家了，因为我不想再发生不愉快的事情。后来他们俩都来找我，男的希望继续做我兄弟，女的希望继续跟我当朋友，我却感觉自己做不到。不过当时我跟男的说，只要你们能有结果我就祝福，没有结果我会看。

其实我个人觉得哈，他开始说什么我一直喜欢一个女生，喜欢五六年了，每次她失恋伤心的时候都是我去陪她的。你喜欢她，她应该知道吧，如果她不想跟你在一起，那失恋伤心的时候就不应该找你啊，是吧？换言之，就换个角度来说，她失恋伤心了这么多回你都去陪。

爱好是吧，旁人家没法说什么，你们又不是男女朋友关系，喝醉了就要脱光衣服开始。是我觉得失恋了就找一个异性喝酒，喝完了还要脱衣服去勾引他，我觉得这个女孩子的思路不太对。

我觉得，通篇看下来哈，你说你的兄弟之前不认识他啊，就听你说他，其实很多事情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是吧？

兄弟是傻逼啊，你他不上我上了，我觉得你兄弟是这么想的，所以是吧，下回打个麻将 KTV 你出来就看到他俩在接吻了。你就是你跟他说，你跟你的这个兄弟说了这么多，他觉得哇，这个很简单是吧，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什么你的兄弟跟他从来不认识，打了一次麻将然后联系上，三天之后就在 KTV 外面接吻，真的这个女孩子有点狂野啊。我觉得你没跟她交往其实叫塞翁之法焉知非福。其实我觉得你的兄弟也没把她太当回事儿，你可能就是喜欢一个人喜欢久了，在你又没有跟她在一起，但是你在心中把她美化了，你觉得她真的很好，女神，我不能侵犯她，她怎么怎么怎么样。实际上她在我看来，从你的描述来看，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就是稍微随便了一点，或者说开放了一点，就不符合我国国情。真的，你这个兄弟明显就是听你说久了，觉得哎呀好机会是吧，也就随便玩玩。我觉得你可能在心中把它美化的太厉害了，你看不到这些，当局者迷呢。是的，就是有时候人的感情会让你失去理智，智商下线是吧。哇，虽千万人而无往矣啊，就是大家都在骂她，但是我觉得她是个好女孩，我还是要支持她，就这种感觉。

这个男的后来就是说谈了半年恋爱分手了，这个是他们的自由，是吧？他可偶尔看到你还会跟你打招呼，希望跟你当朋友当兄弟。我觉得他的那个心态呀、啊，是吧？可能就觉得，哎呦，这个女的没有必要为了这个女的跟你闹翻，你还是不错的。但我觉得你这个兄弟呢，还是不应该这样，是吧？毕竟是你喜欢的人，他不能就说，哇。有机会就上了，是吧？这个还是不厚的，我觉得你可以不用太珍惜他的友谊，但是你真的就是有点智商下限了。这个邮件说，发姐，我还是个孩子，不懂得该怎么做，请发姐给指点一下。我还是个高中生，然后呢跟一个女生好了一年左右，但有两件事是我特别特别特别困扰。哇，高中生就谈恋爱了？我女友她根本放不下她前男友。我操，高中就有前男友了，那看得我真是难受。而且把她前男友当作闺蜜，出去玩的次数比我频上好多倍，是多上好多倍吧。然后又有时候晚上一晚上都在外面玩，而我根本都没有过。我真的很粗，很粗是什么意思？怎么突然就夸自己 SCU 是粗吧，是啥意思啊？是你们高中生有什么黑话我不懂吗？真的很粗是怎么

然后我对象就加了个好友，我操，他也有前女友啊。然后我前女友一段黑我，搞得我现在生活比较破灭。哎呀，你说现在的高中生连话都说不清楚，文章都写不通顺，就谈了好几次恋爱了。我的形象彻底在我对象眼里贬值了，形象没有贬值这个说法，只有价值又贬值了。他怎么都不相信我，这也让他很伤心失望。我该怎么办？我前女友是什么目的？以后会不会还黑我呀？发姐，我该怎么办？在此祝发姐越来越漂亮，6733小伙伴们智商越来越高。我这个邮件完了，我重启。

我觉得高中生就好好读书吧。你看，你看你，你才高中就谈了一个，谈了好几个女朋友了，所以导致你这学习成绩一看就不怎么样啊，吃醋。你看，你说你想说你真的很吃醋，首先你吃字没打出来，你醋字你不知道怎么打吗？那这个真的是。只有那种小学啊或者幼儿园的孩子写日记的时候会用拼音代替自己不会写的字，你是打字啊，不至于吧。而且你们知道，就是其实人与人的智商差距没有那么大，就是比方说一个成绩不好的学生平时考试只有50分，有一个成绩好的同学考试是95分，但是他们俩的智商绝对没有这种就必杀这种，就是比方说他智商100，那个成绩好同学智商100-170是不可能的，是吧？毕竟不是爱因斯坦据说108。我的意思是说，很多时候是一个态度问题，就是学习习惯的问题。你说你写封邮件错字百出，是吧？就短短这么几个字，这有500字没有？没有吧？200字有吗？我都怀疑你错了这么多，你这个学习，你这就是习惯就不好。一般来说，你发出去的东西都要检查一下，是吧？你以后要是一直都这么粗心的话，我靠，你不知道在学习或者工作中吃多少亏呢？谢谢叶秋开通的骑士。很多语法错误，什么我的形象贬值啊，也不太对。你说你的 IP 贬值可能还比较通顺，但是你一个高中生有什么 IP 啊，是吧？啊，有时候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些高中生怎么玩得这么开呀、啊、什么他的前女友跟他的前男友一晚上都在外面玩。我以为现在的孩子都有宵禁呢，就是比方说我们以前在学校念那个住校的时候，超过11点，那个宿舍阿姨就不让我们进门了。然后在家里的话，你超过11点、12点，你妈会骂你啊，就打电话来，你跟谁在哪儿啊，是吧？这个一晚上都在外面玩，我觉得是高中生还是，我觉得可以管得稍微严格一些。他在家里玩手游是吧？玩手机也不能让他出去浪啊，是吧？特别是女孩子，真的很多时候小孩子他那个心智不是很成熟，很多事情啊觉得哇好刺激，哎呦 excited， 哇大家都在看我，我受到了关注，很开心，他就会做一些什么后

意你不知道反驳吗？还是你无法反驳？人家黑你，你的生活就破灭了。首先，生活不没有办法破灭，是吧？只有梦想破灭，是吧？比方你想睡现女友的梦想破灭了，因为前女友黑你，这样是说得通顺的。生活不可能破灭。哎，我看着这些。

嗯，好，我们下一封邮件说是被喜欢的人拉黑了怎么办？哎呦我靠，这一来就是一片绿色，明天就要开盘了呀，别这么呀，你被绿了，我不想绿啊，而且我要是绿了，比你们惨多了。有几次用赞，有几次用鱼丸嘛，轮着来，谁都有机会。发发，去年来了一个新同事，第一眼看到他好白好大眼睛，声音也很好听，而且他有点害羞有点安静，第一眼就喜欢上了，然后趁机加微信加 QQ， 我找各种机会和他聊天。只是一直有个坏习惯，不由自主地盯着别人的大眼睛看，后来应该是喜欢表现得太明显了，同事说我对他说话的语气都与别人明显不同。后来某次一波人一起玩耍的时候，应该是520那天，给他发了个红包，同时告诉他我喜欢他，然后他没回复，只是直接把我拉黑了。这么惨，我靠，发红包被拉黑，这发红包表白被拉黑，我靠，我都有点心疼了，这么惨吗？一般不是说你是个好人吗？或者是发一个高冷的微笑，怎么就直接拉黑了呀？这是真的惨啊，我都没想到。他都不正眼看我，我和他打招呼也不理我，看到我都想绕路走的意思。我可以肯定的是，我说喜欢他时，他并没有男朋友，现在也没有男朋友，怎么办？怎么办？我还是很喜欢他，总不成要去跳楼吧？哎，你喜欢他就喜欢他，为什么要跳楼了呢？你跳楼又不能，就是挽回他的心。谢谢三 DY 的火箭，谢谢方泽鹏我爱你的飞机，谢谢在美留学的穷苦学生。看后面也没写了，就是这样。他从头到尾就说了喜欢这个女孩子，跟她说话的声音跟别人不一样，然后喜欢盯着人家的眼睛看。照理说没有什么很过分的行为啊，对不对？你说什么做了什么很出格的事情，比方说当众表白啊，单膝跪地送他个易拉罐的拉环啊，觉得贼浪漫啊，或者说什么清明节送了人家一大罐千纸鹤，希望他怎么样啊，对吧？这些智障的行为你都没有做是吗？为什么你表白就会被拉黑呢？你从你这个全文来看，你说你喜欢看人家的眼睛，难道是你的眼神太吓人了是吧？其实我觉得哈，喜欢别人，但是也不是很好老盯着人看。如果你一直盯着人看，其实还是有点吓人的。你们能不能，就是你们男孩子可能比较少有这种体会，就说你一个女生在单位里经常有个男的盯着你看，那眼神啊，如果说稍微走偏一点啊，是吧？哎，然后那个文章里面有说，他说我跟他说话的声音跟别人不一样，万一他那个声音特别的就激动呢，是吧？可能把人家吓到了，会不会是吧？就是你跟人，你盯着他看是一回事儿，你跟他说过话吗？是吧？我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当问不当问呢？你喜欢他，要是没说过几句话，你就打过招呼，加了个微信，然后突然有一天就表白了，人家会不会觉得你有点神经病？是吧？就是你给出的那种就是题干呐，太少了，我们只能从你给出的条件里面分析，是吧？这关键在于你们平时有多少交流。
你要是说话的声音发抖呢，是吧？其实就像我平时线下见到很多观众，跟我说话声音也是发抖的，是吧？然后打合影的时候就这样，啊，对不起，我按不中那个合影的按钮，照相那个键，你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就把人家女孩子吓到了？眼神其实分很多种，是吧？刚才我看见弹幕也说，如果你是梁朝伟那种眼神的话，说不定人家就主动找你表白了。但如果你是，要不你，算了，还是不叫你发照片了。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今天筛选邮件的时候，我还那个看到另外一个女孩子发来的邮件，我当然没有把她选进去，因为就是她说的不是特别的，她说的有点长，我给大家简单说两句吧。她说："发姐，我是不是遇到人贩子了，是吧？"然后她说有一次在那个在车上，在公交车上遇到了一个男的，然后一直盯着她看，然后下了车之后还跟在她后面。也不找他说话，就一直盯着他看。他以为同路，结果

走了那个几百米之后他还跟着是吧，然后他就找个地方藏起来，就藏在一个小不知道是树后面还是商场里面那个地方是吧，就快走几步藏起来，然后发现那个男的找不到他了是吧，然后他才敢继续前进。他说发现那个男的找不到他之后就走了。他跟我说发姐这是不是神贩子呀，你说其实你光是看着人家是吧，女孩子可能有很多想法，但是我看到这封邮件的时候我心里也在想，我说哎搞不好人家只是喜欢你，你把人家说成是人贩子，人家很伤心的是吧，人家可能还以为就是可以发展一段公车恋情。哎怎么感觉说公车恋情这话说的有点怪怪的哈，就是说什么很多有些男观众也有这种情况嘛，比如说在那个公交车上或者说地铁上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什么想跟一起跟她下了车，然后想跟她表白是吧，要个联系方式什么的，但是在人家女孩子眼里你就是人贩子是吧，所以这个还是跟形象有关系，是真的有那个妹子写这个邮件来是碰到人贩子。电车痴汉是另外一回事，电车痴汉是出现在那个是日本的一个都市传说，就是日本人嘛哈特别爱坐地铁，然后每次他没有准时，不像我们一样，我们其实早高峰啊没有那么高峰，因为我们喜欢迟到嘛，明明九点上班但是我们可以十点去打卡，有些公司甚至不打卡，所以我们的早高峰没有那么集中，但是日本人呢就很严谨，很严格是吧，对自己很严格，对公司里的其他人也很严格，说九点到就不会九点过一分到，所以他们那个早高峰非常非常的拥挤，是吧，也给一些啊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是吧，所以我们其实就是有时候迟到啊也不完全是坏处，还是有一些就是对社会的一些正面作用的，所以就是你们要是喜欢一个女孩子还是要跟她多沟通多交流，就是哪怕不会说话也比不说话老盯着人家看好，你不说话老盯着人家看人家会觉得你是变态，你知道吗，就是人在没有办法沟通的时候会脑补一万个可能，都不是什么好的。哇，这个邮件说男生身高160真的没救了吗？哎呀，有没有160的同学来现身说法。亲爱的发姐你好，我是一个男生，出生到现在还没谈过恋爱，表白过四五次全部被拒绝，高中时女孩缘还挺好，大学基本上没和几个女生熟悉，我是那种不算宅的男生，也喜欢运动，乒乓球吗，我这是就不是刺激你啊，我爸爸也不高啊，从我就能看出来我爸就特别擅长打乒乓球，我爸当初跟我说他体育不错我就很吃惊，我说啊真的吗，我说他乒乓球打得不错我就信了，想起邓亚萍老师是吧，我觉得他可能乒乓球也不错，我爸也不高，但乒乓球他说他是那种就是可以参加全区比赛，就是那种渝中区啊什么静安区啊黄浦区那种全区比赛能拿名次的，是真的挺厉害的，但是现在我爸已经胖得不成样子了，乒乓球应该打得不行了。不打，他说他喜欢运动不打游戏，也被挺多人说长得帅，虽然我不信，我清楚自己的情况，我身高只有160cm， 买衣服都必须裁短，有的时候也很自卑。我想问问发姐，女生对男生身高很在乎吗？我身高160cm 真的没救了吗？
谢谢发姐，祝亲爱的发姐直播越来越好，收视长虹，牛市到来。哎呀，扎心了，扎心了，买衣服需要裁短。不知道他是哪里的观众。其实我觉得哈，他如果想找女朋友的话，看他走怎么样的思路哈。如果说他想找一个就是个高的女生改善基因啊，毕竟大家都还是要那个开发下一代产品。如果你想一找一个高挑的女孩子改善下一代的身高的话，建议你走北方是吧。然后如果说你想找一个娇小的女孩子形成正常的搭配的话，在川渝地区你应该有更大的概率找到合适的是吧。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是吧，可以问问大家。我知道川渝地带女孩子都比较娇小是吧，你们看我是吧， Timo 豆子团子就知道了。但还有一些男主播也是川渝地带的，但是我不好意思说。我就知道北方女孩子比较高哈，然后那个西南地区个子要娇小一些。还有什么地方的女孩子身高比较适合这位楼主啊？豆子高不高？豆子比我高一点，他成都的。哎呀，我们几个哈比人就不要在那里互相伤害了，何必呢是吧，比来比去也没有两米。谢谢侯侯宇办的卡，谢谢张天堂办的卡。哇，我一问什么哪个地方的女孩子身高比较适合楼主，有些人说越南，我靠，有这么绝望吗？要靠买吗？这不是爱情买卖吗？越南老婆是吧，而且你买来他还要被还要回去的，还要逃回去的。老婆不是你想买就买啊，人家过阵子就逃回去了，钱也白花了，嫖了一个巨贵的娼有什么意思啊，语言还不通。搞不好，哎呀，我这话说的有点太直白了。真的就是我看了一些那种社会新闻啊，就说某男子一直找不到女朋友，看到网上说哇越南女孩什么长得又漂亮又清纯，不谙世事，买回来就10万块钱买个新娘回来美滋滋，结果3个月后发现她逃跑了是吧。有一天早上出门买菜就再也没回来，天哪，我花了10几20万，现在完了，一切都完了。谢谢我的柔情似如水办的卡，你们就别想了那么多好事了，人家也不傻呀是吧。关于这个问题我可以从有些角度来跟那个跟这位楼主说一下。男生1米6啊，据我所知现在没有什么增高的好办法，不然的话小明也不会是现在的情况是吧。增高真的没有什么好办法，除了内增高，但是男生啊其实内增高也最多能够加个就内增高5公分3公分吧，外增高3公分也就增高个6公分，还是就说聊胜于无吧。那其次我建议如果那个小个子的男孩子可以就是适当的健健身是吧，但是不要练得太壮了，因为太壮的话反而会显得人更矮，因为你的肩宽啊那些是吧。增高手术很恐怖的，而且估计一个不小心就残废了，不残废也不一定能够参加各种，就是你可能乒乓球再也打不了了。增高手术是怎么样的，就把你好像是腿骨给打断，然后就是在生长的过程中它会再长高一点点，好像是这样，就
比方说把你的小腿骨给断成五节。我觉得这太危险了，不用吧，是吧？让我想起一个，就是把这个小腿骨弄成五节，我想起一个非常冷的老笑话，就是什么，好像是那个蚯蚓一家，就蚯蚓有一天晚上，蚯蚓妈妈说想打麻将，没找不到人，就把自己切成四段去打麻将了。然后，蚯蚓儿子想打斗地主，把切成两三段，然后去打斗地主。然后蚯蚓爸爸突然把自己切成了碎末，然后就死了。然后妈妈在那里哭说：“爸爸呀，不，老头子呀，为什么你把自己切得这么细呀，这么碎呀？”他说：“哎呀，我突然想打篮球，不，想踢足球。”我是不是有点太？

就是外表来吸引异性。小时候啊，上学的时候，我们都喜欢那种长得帅的，是吗？或者说个子高的、身材好的。但是出了社会的话，很多男生的魅力啊，是通过他的社会地位来证明的。比方说，很多知名的政治家、企业家，是吧？也不帅，也不高。比方说，邓老师，是吧？拿破仑老师，还有一个著名的不帅，但是大家都很喜欢的马云马老师。对，所以男生啊，还是就是多努力，颜值不是那么重要。黄渤也不够帅，还不是获得了我们六六的青睐，是吧？还有谁？多了去了。很多那种，哎呀，王祖蓝算不算？发发你好，今天刚知道我前女友和我认识的人 A 男好了，心里竟然郁闷起来了。前女友曾在我和 A 男之间犹豫不决过一段时间，毕竟我和 A 男都对她很好，基本条件都差不多。事情是这样的，我和前女友是在美国认识的，她比我大6岁，哦，这个比较少见。A 男是我们共同认识的人，比我小2岁，也就是说，你前女友比你大6岁，比现在的男朋友大4岁。哎呦，年下攻啊！今年我和前女友回国了 ，A 男还留在美国。回来后产生了很多矛盾，一年龄问题在国内饱受身边的人争议。还好吧，我觉得现在社会比较开明啊，不像就几十年前。哦，8岁，哎呀，哎呀，我看错了，不好意思，看，不好意思，8岁，我说你们都在说888是什么意思，我还没有下呢，8岁，我看错了 ，sorry， 还说二地域问题，他北我南，三一些小问题说不清楚，他变了我也变了，四我每天沉迷673G3，认真。最终导致我们之间交流渐渐减少，就自然而然的分手了。智商不在线。既然是和平分手，我本来也没过多的伤感，谁知道偶然听到他和 A 男好了，今天的机票飞美国，我心里就有点闷。自认为我占有欲不强，也不是大男子主义的人，以前的女朋友分手后和别人好了，也从没有过这种心情，觉得自己这样很不好。也不知道是不是和 A 男的关系导致胜负心理作祟，求发发骂醒。最后上面有什么错字不流畅，请见谅，毕竟用的小容输入法，这是啥呀？最后看了发发在某杂志的访谈，很是心疼。小仙女微笑的背后扛着难以想象的压力呀，只能祝发发一切顺利。673G3 up up。这是什么输入法？还有他说这个，他说跟女朋友分手是因为沉迷673G3，这个分手归分手，就不要把锅甩给我们啊，是吧？这个责任我们还是担不起的。就像有些同学说没找到女朋友是因为沉迷673G3一样，这个锅我们也不背。谢谢你先给我卖个门班的卡。哎，我觉得你的女朋友挺厉害的嘛，是吧？其实一般来说，男孩子会倾向于找一些比较就是年龄要比自己小的女朋友，但你的女朋友不仅是先找了小6岁的，又找了小8岁的，我觉得她有点手段，是吧？这个。起码说明他的外表是很不错的，对吧？就不会说从外表上看不出他比你们大很多，还是那种很美丽的青春美少女。我知道男人嘛，是吧？绝大部分都是那个视觉动物，一个他们更在意的是你的看上去的年龄，就是就像。
就像20岁的凤姐和35岁或者40岁的林志玲是吧？大家还是会毫不犹豫的选择七分那个。我觉得他前女友应该颜值不错。谢谢鬼水妈妈版的。其实我个人觉得他们分手了之后，第一是和平分手嘛，他也说了没出现什么第三者呀、啊、这些。第二，他说觉得很难受，是因为知道他和认识的人好了，我觉得这是个关键。倒不是说他们之前有多少，就是多深的感情啊，就放不下呀，是吗？我觉得男人会不会有那种就潜在的被害妄想，就是说，本来分手就分手没啥，但是如果他跟我一个认识的人在一起了，我就会怀疑他们其实早就在一起了，就是，所以才会跟我分手。他不是跟我分手了才在一起的，他们瞒我很久了，会不会有这种想法？比方说，你那个本来就是跟女朋友分手了也就算了，突然发现他跟你的室友好在一起了，让你心想：操你妈！哎呀。你们俩肯定早就背着我有一腿了吧，是吧？这种其实也不是男孩子这样，就女生也会这样。如果说我有个前男友，是吧？那个，我的某个闺蜜跟他在一起了，是吧？那我心里也说，哼，撒油那拉，是吧？大家都会不爽的，这是正常情况。毕竟这样会很尴尬嘛，就像我们之前看到那个邮件一样，什么他的兄弟跟他喜欢的女孩子在一起了，他甚至不是他的前女友呢，他从来没有坐上铁王座，对不对？但是他依然很不爽，就是这种关系很难处理。但是换一个说法，他们如果说你的兄弟跟你的前女友在一起了，那你岂不是就真正意义上的兄弟了，是吧？啊，连襟，对吧？

他就不要觉得是说啊，我心胸狭窄呢，没有，我们心胸都狭窄呢，或者说啊，是不是我真的特别爱他，他是我一生所爱，所以我才会这么难受，我要追回他，我要娶他，是吧？我要跟他，是吧？生好多个猴子之类的，就不要有这种错觉，你只是就是一种常人的心态，就是不爽而已，都会这样的。跟你之间，跟你跟他之间的感情有多深，其实没有多大关系。有些女孩子是这样的，就是或者说男孩子说那个人本来喜欢我，结果有一天他不喜欢我了，是吧？他就喜欢别人了，他都会不爽。

挤黑头的更恶心。哼，我觉得留着黑头不挤才最恶心。你觉得我们挤黑头恶心？你觉得拉屎恶心？我觉得你便秘才恶心。你们仔细想一想，哪个更恶心？你觉得一个草莓鼻子哈，不挤，特别干净是吧？

我的声音很小吗？看见有弹幕说我声音有点小，我觉得他比较正常啊。吃屎恶心，我知道啊，可是我不吃啊，就是，我最后说一遍屎尿屁啊，就拉屎是无法避免的，但你吃屎，你可以选择的吧？为什么要这？我知道很恶心，可是你不做呀，可以。谢谢闪远点和异乡人。我觉得有一点很奇怪哈，你们觉得 pooping 很恶心，但是为什么 anal 又很性感呢？我有时候搞不懂你们的逻辑。估计这一段高中生听不懂。谢谢麦斯威尔的高级出气。其实我觉得麦斯威尔和雀巢我吃不出区别来。我上回看见一个特别可怕的截图，就是说有个人在那种，有个小女孩在那个什么寻医问药网上面，就跟百度知道一样，她去问医生，他说我这样正不正常？他说我和医生你好，我和我男朋友喜欢走后门，然后他说曾经，他说多了之后肠子就掉出来了，也不疼。我男朋友很喜欢玩，有一次扯出来一米多，然后就塞回去了，没事儿一样。但是虽然完全不疼，但是平时走路的时候可能会掉出来，有时候坐着坐着掉出来了，很难受。问医生说这有没有危险，医生给吓坏了。你们看过这个吗？我希望今天讲了这些真实的小故事之后，我们以后邮件里面的积劳会少一些。哎，这个 BGM 好配啊。我是看了一个截图，就是人家发的，好像还是个那个中学生，吓人。所以说你们单身狗啊，其实也挺安全的，没有这些健康隐患。凡事有利有弊嘛。我今天在那个，说来你们不要想歪了啊，我的朋友圈有一个外围经济，其实哎，就不用再解释了吧，这四个字已经不言自明了，我就加着好玩是吗？然后他这个外围经济呢，今天还发了一个那什么，我给你们看看，北京极品演员明星 Hello 女神全国五强，圈中唯一独家开拍，无人能冒，是不是啊？感觉好像真的日子不好过呀。而且我把这事儿，就是我把这张图就截了个图发那个
发别人，发给别人，就是好玩嘛。我说说，我操，这真的吗？他可能是真的。我这边的外围经济也发了这张图，然后我们俩就很尴尬，说：“哎，你为什么有外围经济的微信？你为什么也有？要不然再交流一下。”我看一下多少钱啊，没写好像。真的没写，很多都写了，但是这个没写。很多写的是什么，有一个写的特别夸张，什么178万起。我说什么、金碧辉煌要卖这么贵啊，后来发现是1.78米起。所以说断句很重要。发发，我是一个看了3个月的新粉丝。陆雪琪不是虎牙的女主播吗？哎呀，从 A 站看视频来的，特别喜欢看发发聊天。我一直有一些疑问，我感觉有时候界限问题真的很难界定，有几个问题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一，一夜情犯法吗？二，如果一夜情之后自己走的时候给了妹子一些钱犯法吗？三，如果在一夜情过程中警察正好查房，该怎么解释自己不是嫖娼？四，如果一个小姐有案底退役后喜欢玩一夜情，如果这时候警察查房会被直接抓走吗？五，如果四不会被抓走，那么警察是如何界定小姐是否退役？仅仅靠两人的证词吗？如果两人事先串供，并且交易谈论的价格都是面谈的，并无实际证据，难道警察叔叔扫黄都是在付钱时候抓走的吗？天哪，你这个会不会太差？就说你有这点功夫研究别的不好吗？这想起我们上回讨论怎么才叫处男。哎，真是，是你这股学术钻研的劲头就用错了地方。我想下车。第一，一夜情犯不犯法？下面我们连线一下那个，熊老师。说实在的啊，我现在都不知道，就是按正式的法律来说，有没有非法同居这个罪啊？我问一下小熊，如果他能回答我的话，我们就有一个官方答案了。

我靠，熊老师接到我这个问题肯定懵逼了。他说，发发，你为什么问我一夜情犯不犯法？你一个当红女主播能不能啊，有点尺度啊，好好做你的主播，不要想什么副业啊。熊老师要惊呆了。

好了，熊老师装不在。我作为一个法盲，我来回答一下这些问题啊。一夜情我个人认为是不犯法的，不知道法律上是不是也这么认定，我们暂定为不犯法吧。一夜情之后自己走的时候给了妹子一些钱犯法吗？应该不犯吧，我觉得。应该，要是被警察抓到了，你能不能解释成为平摊房费啊？啊，小熊还真的回我。熊老师的官方答案是：约炮不犯法，除了和军人的配偶。所以，兵哥哥们注意了。另外，未成年也不行哟。未成年是指……我干脆拍给他好了。专业啊，破坏军婚是一个很大的罪，能关很多年那种。

我问一下他能不能，万一人家在家里不方便呢？673733法律顾问，小熊，勾引军人犯法吗？犯，如果他已经结婚了，应该叫犯法吧？就说已婚军人和未婚军人是很大的区别，好像。现在还真的有警察查房这种事情吗？从我一个法盲的角度来说哈，如果你都要约人一起玩了，就可以选一个好一点的酒店，行不行？对吧？我从来没有听说五星级酒店或者四星级酒店，甚至三星级酒店还有警察查房这种事情。应该说是酒店越高级，这种概率越低吧。有举报，哎，你们就算了吧。像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是吧？谁会举报你啊？你以为你是柯震东？你以为你是那个叫啥来着？那个胖子宋冬野？你以为你是张雨绮的老公？你以为你是谁呀？妈，谁会举报你啊？放弃这些鱼露水吗？黄海波对，不会举报你。如果你没给钱，可能会被，不会被举报的。吴亦凡那种

起别人掉的一个钱包在手里，然后一路狂奔。警察叔叔说，你这干嘛呢？你偷了钱包想跑？他说，不是的，阿 sir， 你听我解释，我这是捡了钱包想要还给他，他走远了，我必须跑快一点才能追上他。我觉得警察是不会全相信你的，所以有案底是个很可怕的事情。你想说他已经退役了什么，我们只是纯粹的互相吸引，不会买你的账的。我个人觉得啊，对啊，就是你那个裤裆里有咖喱是吗？你怎么跟人解释，人家也不会，光看图的话是不会相信你。如果四不会被抓走，如何界定小姐是否退役？仅仅靠两人的证词吗？警察叔叔怎么会管你退不退役？天哪，你们把我们的人民警察想得太好了，办事儿这么细呢？根本不可能有这么给你说解释的机会是吧？直接抓走，打到你承认为止。这是我的一个法盲的猜测啊。

请大家就是说以感情为出发点做交往是吧，不要没事就约约约约约嘛，你万一约到那些哈喽女神呢，到时候被抓了就不好说了。刚好这个炸鸡，哎，小熊回我消息了，他说刚才是刚才我不是问那个小那个熊律师吗，就是我们直播平台最出名的律师熊律师，不是有封邮件问什么一夜情犯法吗，一夜情怎么怎么，一夜情之后给妹子一些钱犯法吗，怎么怎么样，什么小姐退役之后喜欢玩一夜情犯法吗，什么，我把这些问题都转交给了熊律师，熊律师回我说你让他把姓名电话住址给我，我哄完女儿睡觉就带警察去抓他很有正义感吗，是吧，那就这官方答案是会被抓的，别想了。发发你好，去年这个时候我给你发过邮件吗，说我喜欢的女孩跟我最好的朋友恋爱了，本来这一年没有其他进展，因为大家都没见面，我也以为我会慢慢淡忘了，今年回家我们又在一起见面了，然后晚上我们三个还有其他几个朋友一起去酒吧玩，大家都不是太想喝酒，但是那个女孩就一直在要酒，又没人陪她喝，她男友要开车，然后我就陪她喝了好多，喝着喝着我就感觉有点不太对，她好像喝得有点多，就拉着我一直说话，说我们两个高中同桌时候的趣事，还挽着我的手，虽然大家关系都很好，以前大家都是朋友的时候也都有这种动作，但是她男友就在边上也没有说什么，虽然我还是很喜欢她，但是她男友毕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也不想破坏别人，最后走的时候她一直哭一直哭，大家都问她为什么她也不说，我感觉是不是这一年他们两个过得不开心啊，反正我现在是有点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做，这件事也过去几天了，这两天我们见面也是在一起玩很正常，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发发能不能支支招，女生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对我有意思，我到底应不应该追求她，谢谢，祝发发在新的一年更漂亮更好更大作用，美丽什么祝福啊，我觉得这个

孩子跟男朋友的感情一定出了问题，为什么呢？就是说在大家都不想喝酒的情况下，这个女孩子一直要酒喝，就说明她想醉，对不对？为什么想醉？就不开心呗。然后奇怪的是，她男的要开车不能陪她喝，但是也没有阻止她喝，我觉得这个就很奇怪了，是吧？一般情况下谁会让自己的女朋友喝多呀，对不对？正常的男女朋友甚至是普通朋友都会说，哎，女孩子少喝点，我一杯你半杯，或者随意就好，我一杯你一口都行，是吗？哪有这种看着自己女朋友不停的在喝还是跟别的男人喝都不为所动的情况？我觉得他们俩肯定是感情有点问题，对吧？至于最后那个女孩子一直哭一直哭，大家都问她为什么，她不说。为什么不说呢？是因为她男朋友就在边上说不出口呗。我个人的分析是，她跟她男朋友之间感情是肯定有问题的，但是对你有没有意思呢，就不见得了。我劝你不要去淌这个浑水，他们有问题自己解决，解决不了就分手，你不要去做这个导火索。你要是做了的话，可能后面会背很大的锅。就你看这个情况，他们已经出问题了，但是你这时候介入的话，后来就会变成你去挖墙脚，造成了他们俩的分手，这样就很难听了，是吧？何况你们彼此还是朋友的情况下，对不对？你要是有想法，你就等他们自己解决好了再说。而且就是说感情出了问题，对别人示好不一定就是喜欢别人，他不是因为你喜欢你所以才感情出问题的，你知道吗？如果说他是跟他的男朋友交往了，但是发现心里还喜欢着你，所以那么痛苦的话，你觉得他和他男朋友还会跟你一起喝酒吗？还会挽着你吗？男的肯定就暴跳起来了，你现在可能都毁容了，说实在的，喝了点酒，说明你根本不是他们俩问题的关键，你只是一个刚好在那里的朋友而已。我觉得他们的问题他们处理吧，你不要着急进去了，人家不一定喜欢你。如果那个女的平时就喜欢你，对你有点意思的话，男的肯定会知道的，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他还不阻止了。你只是刚好在那里而已，我觉得。八姐，请暴击我。天使也掉毛。一个我曾经喜欢的妹子，现在经常当众在朋友面前，我们都认识的，说我暗恋她很久了，以一种比较得意的开玩笑的口气。我想知道这个妹子是什么意思，是单纯的嘲讽我吗？那你是不是暗恋她很久了吗？你现在还喜欢他吗？如果你还喜欢他的话，你不就是应该打铁趁热的就顺杆子爬上去了吗？你还喜不喜欢他？关键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你现在还喜欢他吗？你喜欢他，他说你暗恋他很久了，你说是啊，
要不然咱们一起交往吧，反正你又不吃亏的嘛。如果你已经不喜欢他了，觉得他这样做很烦是吧，他下回再说嘿某某某张三你是不是暗恋我很久了，呀你说以前喜欢过，那真的吗，为什么呀，你说我以前瞎，我想他就再也不会说这种话了，就看你怎么选了，或者你就换个说法，就谁没傻逼过是吗，谁没喜欢过是个几个傻逼之类的。谢谢电台新歌的飞机。

还有很多种就是伤害感情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比方说你说一下，你是不是有点自作多情啊之类，看见谁就说喜欢你啊之类，但这些话有点太重了，看你想做到什么地步了。谢谢电台情歌的飞机。不过我觉得哈，你毕竟喜欢过他，就不要太伤害他了。我爱过嘛。我觉得你喜欢他就去找他呗。为什么要纠结于到底喜不喜欢他，是不是对美好过去的怀恋呢？哎呀，就是一个荷尔蒙的事情搞这么复杂，我觉得你应该担心的不是你喜不喜欢他，而是他喜不喜欢你，对不对？根本重点就错了嘛，是吗？你直接就找他就好了。不过我看你这人能把人约出来，我觉得也算是人家对你略有好感的，还可以抢救一下。下什么药啊？你们有药吗？你们手上能拿到的药也就感康吧，天天就在那里下药，说的好像手上工具很齐全一样。哇，这法治社会你们能有什么药啊？效果最厉害的也就康泰克吧。你还真有万艾可，真的吗？我靠，我以为你们年轻人不用这个呢，没想到。钢泰、皮炎平，天哪，你们都干了些什么？谢霆锋。天哪，这三个药品的名称简直可以组成一个可歌 可泣的那种基佬故事了。风油精，我不知道风油精有没有用，我也不想知道。谢谢大家的那个礼物。这封邮件就很简单了，喜欢人家就去追人家呗，是吧？以及就是你安静下来看不进去书，这不是你喜欢人家的一个证明，是吗？我在清心寡欲无欲无求不喜欢任何人的时候，我还是看不进去书，我还是会想别的。就算心里没有喜欢的人，我会想打游戏，我会想晚上吃什么，我会想第二天早上吃什么，第二天中午吃什么，第二天下午吃什么。我会想周末玩什么，跟喜欢谁都关系不大。我跟他是大学同学，一届的，他专科我本科，一个学院。大一我们恋爱都是初恋，到了大四他升本回了他的城市，就开始异地恋了。大四刚开学他跟我提的分手，之后两个礼拜他又找了一个新的男朋友，我并不知道，但我还在缠着他，我爱他。好严重的词啊。后来从他朋友口中问出来了，我很气愤，决心不再理他，但我依旧很痛苦。后来又跟他联系，中间我们和好过，但又因为他跟男的撇不清楚而分手。分手之后他又跟那个男的在一起了，没多久那个男的说他在跟他好的那段时间跟一个女生发生了关系。等一等，好乱呐、啊！
你们能不能把男他女他分清楚？谢谢彭德华的飞机。之后我们见了面，他还是很纠结，最后问了他一个好朋友，最终选择了我。我让他把那个男的联系方式都删了，可是没过多久，那个男的说是故意把他推开，因为他得了癌，说忘不了他，不知道是出轨是真是假，但得病是真的。他不忍心伤害他，我同意他可以跟他聊天安慰他。他之后报考研班，问那个男的借了1000。啊，说不介意是不可能的，因为异地总是会觉得他跟那个男的有联系，心理隔应。我就说我借1000，你先还了那个男的，别再联系了。他同意了，今天他又不忍心了，他生气了，我也挺生气，最后还是删了，就给我截图截了一段，表明删了。我问他前面和后面这么说的，他生气了，骂我说我很自私，让我滚，关机了。现在底下是几张我们最后聊天的截图，我爱他，在一起3年了。啊，卡了，刷新一下，麻烦刷新一下。谢谢彭德华的飞机。给你们看一下这三个邮件，不，3封图呗，三张图，就是滚滚滚。看得到吗？

我觉得这个楼主有点，就叫怎么叫被中了降头啊？前面人家说滚滚滚，然后你说我图你什么？图我啊？你是爱吗？你累吗？天天监督鬼呢？你再说一遍，别觉得你说话很过分吗？是你不觉得你说话很过分吗？我现在正说着呢，聊得可嗨了，就不告诉你我们之间的小秘密。这个是啥？这个是个球子吗？我告诉你，告诉你妈逼，你以后别再跟他有半点联系。他跟你说话，你必须告诉我，记住我的话。我现在正说着呢，说啥？聊得可嗨了，就不告诉你。我也想问你。你图个啥呀？他说你图他自己。我说句大实话，你别觉得我粗俗啊。如果你只是想找个女朋友的话，所以才这么忍气吞声。可是你们是异地呀，对吧？你又能怎么样呢？这有女朋友和没女朋友。有什么差别吗？本来就只有精神上的交流，还交流成这个鸟样子，你图个啥？我感觉你有点不正常。而且你这种，特别是你说你再说一遍，人家就再说一遍了。我跟你讲，威胁别人。一定要就有分量。你如果说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就显得自己好像什么怎么样，然后就人家就再说了好多遍，你也不能把他怎么样，这样就，就是完完全全的落了下风，被踩在地上滚来滚去。如果说你说出来的话要做到，比方说你说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打你？然后他再说了一遍，你就打他了。虽然这个不对啊，但是起码你就是实践了你的承诺。如果你做不到，你说你再说一遍，你信不信我动手了？然后他再说了一遍，然后你猛抽自己耳光，也算一个那个，也能吓到他，自残也可以吓到别人。虽然这也不对啊。其实，你看你每说一句话。人家都不把你当回事儿，因为你说话从来就算不了数。你威胁他，你拿什么威胁他啊？经济又不受你掌控，还是异地，你根本威胁不了他。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还要跟他纠缠不清。你手上有他照片吗？啊？当然，这也是不对的哈。就说你没有任何行动能力，你放什么狠话呢？

没有战斗力就不要学人跟人吵架，都是不对的，只是一个错误的示范。你看看人家，对吧，根本就不尊重你。我说句小说里的话，从来没有人敢像这样对我说话。再用电视剧里的话来说，就是我妈都没打过我，你怎么能打我呢？这样，有点自尊心，别这么糟践自己。你不是还是大学本科国家的栋梁吗？瞧你这窝囊劲啊！你这还是六七三七三的观众吗？我们六七三七三从来不怕吵架。一个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得了癌症的人，跟你女朋友这么，或者说是不是你女朋友，说不清楚。哎，其实啊，我换作是我哈，说句不太正确的话，我在知道她出轨了，然后男朋友得了癌症的时候，我就觉得大仇已报了。我就不会再纠缠下去了。我说 OK， 拜拜。你为什么，对吧，还要在那里浪呢？图个什么嘛？你已经赢了，是吗？别跟他纠缠了，不清了。谢谢冉冉的飞机，谢谢三水的飞机，谢谢你的螃蟹头。爱是建立在互相尊重的情况下。我可以爱一个完全不爱我的人，比方说基努里维斯，我可以爱一个完全不认识我的人，比方说吴彦祖，但是我没有办法爱一个鄙视我。

讨厌我、憎恨我的人。如果我这么做了，说明我内心深处是个抖 M，我不正常。

谢谢5900和吴娃娃情歌。话已经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希望你走出迷雾。好了，哎呀，口水都锁干了，不说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又是工作的一天过去了。哎呀，不要在那里搞了。自从上了，就当了主播以来，我被普及了好多这些知识，是吗？当时我就念了两句诗：“我请州长夫人跳支舞，你们也是要负责任的。”跑得比香港记者还快。还有啥？想想。支持当然是支持，但是也要遵照基本法。其实我也不是谦虚。还有啥？想想，只是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华莱士的汉堡很好吃。你们那还是图样的、天天就在那里磨蛤。不是一个赛艇，是一个 excited 的。谢谢守护至上，谢谢丹尼尔，谢谢秋刀鱼，谢谢1020，谢谢小小坏，谢谢0060。每次这些男人呐、就是你们这些就说起这些政治梗，觉得自己贼幽默。

0: 小陈啊，今年来个总结吧。是吗？要总结吗？那我就简单讲两句，就简单说两句。你知道我现在还整理了一下我的衣服，把那个衣衫往下面扯一扯，简单讲两句。马上就2021了，大家对于2020呢基本也没有什么好印象。我的2020和大多数人一样过得很糟糕，甚至有时候觉得比我的2018年更糟糕。而且我有一个疑问哈，到底是2020是新的十年还是2021呢？我感觉是不是2021才是新的十年，就好像周一才是一周的开始一样。那么大家这么讨厌2020，如果到了2021我们又开始怀念2020怎么办？当我们想着今天赶紧过去的时候，还记得大家当初有多么嫌弃2019吗？就这一年全世界都不太平。想想从年初到现在，火灾、火山爆发、地震、蝗虫、疫情、游行、暴乱、坠机、洪水、爆炸、失业、经济下滑，还有很多人都去世，以及更多不能言说的苦难。这句话很书面了。2020给了我们太多他妈的惊喜。有些人说这一年会载入史册，我不知道，因为今年比起以前这个世纪，上个世纪 ，sorry， 什么一战啊、二战啊、饥荒啊、战争啊、政权的更替啊，还有数不清的天灾人祸，相比起来，我觉得今年可能还欠缺了一点史诗感。就是说，我们人类毕竟还是变得更文明了。那个历史名人说得好。说历史虽然一直在重复，但是它总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在重复，就是在更高的基础上重复，总归还是螺旋上升的。有人说今年是过去十年最坏的一年，也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这句混账话到底是谁说的？我一直没有查到，因为在新浪微博上根据相关法律就不予显示。鲁迅啊，年份呢，公历、阴历、阳历、旧历，24节气，说到底只是我们人类创造的虚拟单位，就用现在网络上流行的说法是并不会影响时间的连续性，就不会对真实的宇宙产生任何改变。2020的最后一秒钟和2021的第一秒，对于这个地球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由于我们是一个很作的 species，就我们人类也给自己带来了许多苦难，比方说下个月一号要扣房贷，还新添加了离婚冷静期。所以说日期的更迭啊，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有意义的。引用网上的一句话叫做，我们需要虚假又温柔的憧憬来自我安慰，鼓励自己在这个世界勇敢地走下去。 这我是不是简单说两句，太简单了。我看领导一般都要说半小时，我这5分钟就讲完了。不行，下回得写长点的稿子之类，多停顿，剩下的时间就留给大家鼓掌吧。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是呀，我把那个写在了吊牌上，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不会过去。其实，总结什么的，我们其实好像没有做什么总结吧，年度总结，都让 APP 给总结了，而且没有人在乎我们的总结，没有人想看我们网易云年度音乐总结，你又听了什么我们不一样好多遍，就马上就是2021了。这总结，哎呀，各大网站都给出了，比如说微博就给出了。你们想不想知道我大号的年度报告是怎么样的？微博大号就是它，不是你在微博上搜那个什么年度总结报告，它就会可以点击嘛。然后我是怎么样的呢？叫我的大号啊，他说这一年在创造历史和见证历史之间，有人缅怀过去，有人期盼未来。那我呢，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已经跨世纪，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呢，我就冒出个想法，跟大家一起来看看这些个年度总结。它年度有些关键词很怪啊，就什么叫最美的遇见，什么哈哈哈啊啊啊，问问问，探探探，爱，期待，期待就懂了，期待就是期待，期待，期待，期待，那就他们那些真的就期待，所以是那个微博最多的那些词，还有加油就不说了，赞，还有什么平安武汉，幸福，正能量，吃吃吃，买买买，哥哥宝宝，为什么哥哥上了姐姐不上，还有谢谢瑞斯班甜什么的，就奇怪，有一个 AWSL。 其实你知道吗，10年前可能如果有微博热搜的话，就 ADSO 应该能够上大家的关键词，或者20年前，对不起，我这个时间观念有点差， ADSO是真的关键词，大家都得用，人人都要用。今年是 AWSO 上了，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 SL 也应该上，只是它不好列出来，对吧？就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SL？ 其实就是说那种什么期待啊，期待叉叉美女，期待叉叉帅哥之类的。这种就是一看就是追星族的那个关键词，追星族这个词是不是也特别的年代感？其实追星族是真的以前就叫追星族，不叫饭圈，饭圈是受了境外势力的影响才改名为饭圈。饭就是英文，就是 fans， 就是英文的，就粉丝也是外来语嘛。我希望以后就统一回归追星族这个本名，不然就怪怪的。然后他的年度总结下一页，他说默默关注的你，大事小事从未错过，这一年你不曾参与热点，但是你的关注依然是我们前进的动力。不曾参与是真的，毕竟号没了嘛。这文案写的不错啊，不曾参与啊。最扯的是最后一页，还有一页是那个就是抗议嘛，就没得说，就很艰苦和伟大，卓绝。最后一页是说，亲爱的陈一发儿，2020年你的博文，你在游戏领域的影响力超越了57%的微用户，世界的每一次进步都有你的参与。 就怎么回事？剩下那43%你们发生了什么事啊？为什么一个好几年没说话的人发言次数或者说影响力超越了57%的大 V 用户，不是普通用户哦？怎么说呢？或许这就是顶流吧。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太顶了。最后一张图是那个什么总结之后可以点击那个按钮分享到微博，然后点击分享，分享图片失败请刷新后重试。看来就是新浪还是遇到了一些技术问题，等他维护。而且就是说你没有发现 微博的年度总结和网易云不一样，就微博比方说什么你互动最多的博主可能会显示什么该账号因被投诉违反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现已无法查看，查看帮助你收藏的微信什么公众号文章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由用户投诉并经平台审核，你转发最多的一条微博抱歉此微博已被作者删除，你互动最多的评论是快来发表你的评论吧，快来转发精彩内容吧。当然好一点的就是说抱歉作者已设置仅展示半年内微博，此微博也不可见，他的微博已经不可见了，你的哈哈还挂在那里，特别的讽刺。但是就是说微博这一点就还是不够先进，比网易云和音乐平台这种地方就不会出现这种事故，这种乌龙，但是不会出现你的年度总结说你听了陈一发的童话镇500次这种乌龙，就他会说很抱歉未能找到与陈一发相关的任何单曲，这就是先进，你知道吗？喜剧的内核是悲剧。哎呀，我们来说点积极的哈，既然是新年伊始哈，新年伊始，那么第一个事情就是定下我们的新年计划，并且不去完成它。来讲一讲啊，to do list， 我的新年计划，首先减肥，我相信也是大家的新年计划。听说我没播之后大家都胖了，想来想去还是怪我，都说茶不思饭不想，辗转反侧怎么都胖了呢？真的都胖了，据说您胖了多少？我跟你说，我这一个非常直观的例子就是说我们在2018年卖的那个陈一发 T 恤 XL 的占比真的没有现在多呀，以前 S 是销量不错的，发生了什么事啊？大家为什么就不能少吃点呢？哇，肥痛为食量。其实我们的 XL 真的做得很大了，我看的那个超话里什么230斤都能够成功装载，我觉得差不多了吧。有些同学总是说我身高1.9米能不能出点 3XL， 我觉得哎，这是店家也很为难呀，肚子大了你衣服就短了，我跟你说当你觉得衣服短了的时候请你反思一下自己。而且这回卫衣就是考虑了大家的那个，就脖子都弄得很宽松，帽子也弄得很大，大家都是大头嘛。哎呀，没想到 XL 销量这么高，你们长胖了我也长胖了，就不太好意思说你们减肥减肥。我说新年计划第一点，第一条 to do list，减肥减到85斤，我的目标是85斤，你们可能是185斤。之前直播的时候目标是80，现在呢出镜时间比较少， 可以放松一点到85，所以我距离我的目标还有10斤要走。第二条，健康作息，每天保证8小时睡眠，最好上午10点就起来晨跑。第三条，身体健康，嗓子康复，腱鞘炎康复，小德活蹦乱跳，小德康复，健健康康。早上10点不算晨跑吗？哼，见仁见智吧。还有，第四条，每个月我想想，锻炼15次，每次1小时。差不多。我每次锻炼都是1小时起，半小时没什么效果。茶话会主要是看我嗓子状态，倒不是看别的。然后我希望我每个月能看2本书，通关一个单机游戏，这条有点难哦，主要是游戏挺花时间的。咋了？我看书挺多的，但有些书真的很难啃。我前阵子看的一本书，那个就是名著嘛，叫《百年孤独》，然后里面的人名真的很烦，真的很烦。我还在看一本书，叫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你们可能男生不会看，我也是断断续续看了一半，倒还没看完。这个是因为看了难受，所以老是没看完。讲爱情的吗？哈哈哈，这世界上哪有什么爱情？还有一本书叫也是看了难受，看了半本没看完，大半本。就看里面的故事，就像现在发生的一样，有种穿越感。王健林自传，陈一发日记。什么动物庄园1984，这我早看过了。还有，计划上再一个计划是什么？啊，油管订阅，你说订阅一年订多少比较合适呢？定个计划。我在很早很早以前，在那个很早以前，我们说，我的网易云订阅要破多少多少？那我是说了多少数字来着？10万、15万，还是100万，还是多少？忘了。1000万，那不是跟李姐一样了吗？到底是叫李姐还是七姐啊？李子柒在那个油管是1000多万的那个订阅，我不行，那肯定不行。我是一个中文输出的，1年100万其实还好，哎，也挺难的。也挺难的，挺难的，像一个孤独的原子，突然开始冒台词。油管的100万是很厉害的，就是跟国内的100万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国内的100万换算到油管应该就10万不到吧，或者说5万，我不知道。什么懂了，兄弟们一人注册10个号，你别乱来啊，一会儿搞得我给封了呢。你以为人家我买机器人，我波波鱼啊，我这辈子其实我从小到大就没有搞过这种营销，这种推广。我不是说营销推广就不可以搞，但是就是没必要搞这种。反正我觉得 哎呀，这也没有什么好定目标的，就跟减肥一样，顺其自然。然后再定个计划，说 Spotify 播放量破亿，说大点，破亿。有些货什么货，我只是定目标，又不是真的破亿。去年多少啊？我看看，我去年好像是七月份还是八月份开始做的，现在最多的一首是35万播放量，也不算很多，毕竟还比较早期，等了24小时循环。哎呀，你们不要这样说，我就是跟你们说一说而已，其实没必要，我们就走一个比较真实的，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说自己喜欢说的话，唱自己喜欢唱的歌。我跟你说，其实那个像 Spotify 这种平台，它是按播放要给人钱的，所以它对播放，哎，小声的说一下，就是说，所以它的播放量是比较那个的，就不是像国内很多时候，有时候那些哥哥姐姐们的那个播放量很恐怖，没事就几十亿播放量，然后可能是算法不一样，比方说那天每个人每天可以刷一万次，或者不是1万次，就100次播放量，然后这边可能是说一个人就一天听3回就顶格的那种感觉啊。我没有去研究过，我是说这么一个那个意思，就是说他们因为播放量是付费的，所以他们会检查的比较严格，不能说啊，我自己在油管发了一个视频，每天看他循环播放1000遍，为什么月底了他的那个播放量还没破万？这没有，不是没有算1天3遍，别懂了呀，你们这懂王。就跟你们随便聊聊，你们就是这让我很紧张，都不敢说话。就好像以前那个我唱一首歌，上那个叫什么歌，叫充钱慢吗？叫什么？你们说懂了，现在就去充钱，搞得我都不好意思唱歌。既然咱们计划都定的这么高了，再定个资产过亿不过分吧？啊，反正我就把定计划搞得像许愿一样。非常认真，好像真的能实现一样，不过分吧？这怎么基金翻倍，股票翻倍，资产过亿，世界和平。改掉吹牛逼的习惯。没有吹牛逼啊，这是叫好高骛远。吹牛逼是说我已经达到了，定计划不算吹牛逼。世界和平，哎，我也希望世界和平，我最希望的就是世界和平了。这疫情影响每一个人啊。
1: 养狗不行，养狗太吵了，养狗就是那种屁事没有，就狗嘛比较兴奋，容易，比方说闻见门口有快递员，或者说隔壁回屋他都嗷嗷叫很久，我觉得不适合我们这种昼伏夜出的人。而且养狗要遛狗啊，很麻烦的，我这种自己每天就是隔三差五才出一次门，养一个条狗还要天天去带它去院子里面遛，我觉得就有点负担不起。而且你想养小狗呢，小狗就闹得慌，就那种泰迪啊小鹿犬那个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就很吵，大狗根本牵不住，大狗房间又太小了。我经常见到那种路上见到那种像我一样那种身材娇小的那种女孩子，就牵着一条大的那种金毛啊，或者阿拉斯加呀，甚至有时候是那种什么大的牧羊犬那种。我觉得看上去它那根狗链子没有什么卵用啊， 说是遛狗，实际上狗在遛它呀，是吧？如果狗真的是看到什么很兴奋扑过去，它根本拦不住，对吧？萨摩耶也很大呀。哎，你们别说女孩子了，就你们自己是吧？你们打得过一条狗吗？那种稍微大点的大型犬，你跑也跑不过是吧？打也打不过，你力气绝对没有它大，真的。别说女孩子了，你们自己掂量掂量自己，一个宅男约等于0.5俄是吧？打得过吗？啊，我们就能打过泰迪或者说柯基吧？哎，不是有意的啊，柯基。哦，你还插他眼珠是吧？哇，有些同学想的还美业插他眼珠，你以为你是谁魔山吗？你也把手伸去想插他眼珠，人家一口咬掉，然后你就变成了那个洋葱骑士了，好不好？哎呀，要是看过《冰与火之歌》的就觉得我操，陈一发这段比喻简直妙了，太绝了，应该进吉尼斯纪录得诺贝尔文学奖。没看过的就得说他他妈在说什么呀。孤独寂寞，别想了，有些同学真的就是把自己幻想中幻想

幻想成一个那种反应灵敏是吧，出手迅速的那个武林高手是吗？你想想，有时候你团战里面你技能都放不出来，哇，闪现还没按出去就死了。游戏里尚且如此，你何况现实里遇到突发状况呢？可醒醒吧，是吧？谢 Danny Hurt。哇，有些说什么跟狗打架要抱脖子，哇，你抱着脖子，人家不是往你颈子来一口，你不就咪嘎了吗？我觉得跟狗打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跟狗打架，是吧？其次不要跑，你跑不过人家，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事实，希望大家认清。其次你最好手上准备得有食物，是吧？就声东击西，是吧？哇，罗森大香肠啊，什么烤奥法兰克福大香肠，然后往他背后一扔，即可化险为夷。还有些说法说，如果遇到狗追你，你就假装蹲下来捡东西，然后他以为你要捡起石头砸他，然后他就怕了。但实际上我觉得好像狗也没那么傻，是吧？你蹲下去手边没有石头怎么办，是吧？你扔也扔不准呢，人家照样追你一口一个。弯腰捡东西是真的吗？哎，反正我没被狗追过。我妈就是怎么说呢，最近哎情绪比较容易波动，前几天跟我说什么你多和妈妈说些话呀，我说好了好。实际上我其实在私下里比较沉默寡言嘛，啊，人呢都是有一个怎么说呢，有自己的一个极限的。你说在直播里哔哔叨五个小时是吧，说了几十万字，下播之后真的是一句话都不想说，就想就躺在地上玩玩手机，发出傻逼一样的笑容是吧，智障一样的笑容。然后我妈就跟我说，有时候我妈直播里给我发消息，她我也没回，因为不太方便嘛，因为就是直播里的时候回她消息大家总会误会是吧，啊，又跟哪个臭男人聊天了是吧，哇，跟土豪聊骚聊的都忘记时间了是吧，我们这边这么多观众在等你啊，所以我在直播里都不方便回消息是吧，不管是超管的啊，还是一些广告啊、厂商啊，还有我妈的都不敢回，然后下了又忘记回，也随便哦的回去。然后我妈那天发个消息来，我就特别感慨，她说完了，多跟妈妈摆下龙门阵嘛，你妈妈一个人住，你不跟妈妈摆龙门阵，那天妈妈死了你都不晓得呀。哇，一下就把话说得很严重，把我吓坏了。我说这是怎么了？我说王总，你身体还好啊，是吧？身体可安康啊，是吧？啊，动不动就说我死了，你都不知道，是吧？哎呦，罪过大了。听懂了吗？是吧？哎，我也就有点内疚。这两天更夸张了，给我发一个视频，天葬。真的把我吓一跳，我说妈，我说可别信邪教啊，是吧？你看他给我发个那个什么视频天葬是吧，哇，我看的当时我还以为是搞笑视频，我就随手点开了一看，我说哎，这不是大母鸡吗是吧，后来一看不是鹰，我近视嘛，就哎点开就更夸张了是吧，这么大群鹰等着开饭是吧，哎呀后面就不播了，比较吓人。不看不看，真的不看。什么叫发霉组合？我能跟霉霉成组合的话，我靠，哎呦，那不得了嘞！那我就真的是膨胀的不要不要的。

0: 的飞机，小夏的飞机。
1: 美美真的很高，1.8米耶！你们嘛，摸着良心问问，直播间有多少男孩子到了1.8米的，是吧？我见过很多我们673、73的水友，说实话是吧？哎呀，我就不说实话了，伤人。哦，你，你看，我们直播间现在在线人数有500多万是吧？发出弹幕说我有1.8米的，大概就50个人吧，是吧？所以大概还有50几万人不到1.8米呢，请不要伤害他们，大家都是中华儿女。我给你看，我们总榜前十实际上有多少个不到1.8米的？哎呀，算了，不说了，都到了。其实很多的总榜前十我也没见过，大家都没有到2米，也不用这么斤斤计较，几公分的事情。好大个四嘛！其实就是身高问题啊，还好呗，因为很多艺人也不高，是吧？其实我们说出来那些就是出名的艺人，那种知名度非常高的，不管男艺人、女艺人都不是很高。比方说，斯嘉丽·约翰逊，2米级的还不是还要找一米级的，是吧？要洗澡水。所以其实不以身高论英雄是吧？你想想，斯嘉丽·约翰逊红不红？性不性感？漂不漂亮？1.57米是吧？龙妈红不红？对吧？眉毛厉不厉害？笑容爽不爽朗？演的好不好？身材是不是很霸道？还不是1.57米，还是5.6米？而且你知道女明星多少还有点虚报，搞不好只有1.4米呢，是吧？哎，开玩笑，估计差不多就得高嘛。还有什么那个？什么是洗澡水？洗澡水就是洗澡的水啊，这个都要问吗？还有几个，我们就不说小恶魔了，这个有点过分了。那个 Jon Snow 嘛，那个私生子 Bastard， 其实不叫叫 Egon Targaryen 啊，他也不高啊，1.73米，估计还有谎报。还有就是那个什么黄晓明，其实我觉得他没有大家说的那么矮。有些人就是黑黄晓明黑得很过分，说他只有1.6米是吧？我觉得真的就是，哎呀，说话有点就是言不由衷了。有些人就是因为身材的原因，他虽然有那么高，但是看上去不显高。可能是黄晓明他那个肩膀有点牙，用的有点斜嘛，斜肩，或者说头有点大，看上去就比例没有那么显高。但有些人说人家1.6米不到1.7米，我觉得还是过分了。郭敬明就不说了吧，不要攻击人的缺陷。我们说的是一些矮个子，而不是说，你懂的。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区别在哪里啊？就是我们可以说有一些就是身高不高的明星，但是我们不能说郭敬明，就是这个不太好。

是有一个标准线在那里，就是这里是很 OK 的，这里是还可以大家开个玩笑的，这里是请你千万不要提了。就那种，就有人会去嘲笑小恶魔的身高吗？不会吧，是吧？大家都小心翼翼，是吧？就很喜欢他，也不会去嘲笑他，他确实不高啊，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就可以嘲笑 Jon Snow 不高，知道吗？连剧里面龙妈都说 He's too little for me， 是吧？

他这个子太小了，是吗？剧里面可以开玩笑，就像有人的体重一样，你比方说一个女孩子1.6米左右，然后110斤，你可以说啊，有点微胖是吧？120斤，你说哎呦，该减的肥了哦。如果她真的已经到了140斤以上，你反而什么都不敢提了。你说哎，女孩子胖胖的挺可爱的，健康第一嘛，你懂这个区别吗？嗯。我告诉你们一个生活的小诀窍啊，是我最近才发现的。你们知道就是一般人啊，现在应该很多人都用微信来联系朋友啊，联系同事啊，就是工作上的事情很多都通过微信处理，然后微信有电脑版，对不对？微信电脑版，大家用电脑发东西，然后别人给你发的那些文件呢，就是保存在电脑的某个文件夹里。有一次我不小心打开那个文件夹，我靠，新世界啊。因为有些时候你微信一般来说，像我们这种网红啊，都会加很多个群，然后从来不在里面说话，因为哎，就是别人拉我进去是吧，就是为了撑个场面，说哇，你看我们这个群有大网红陈一发，哎呀，牛不牛逼是吧？可把我牛逼坏了，差会儿腰，就那个意思，把我拉进去，然后我进去打个招呼，大家好，然后就不说话了，设为消息免打扰。别人加我，我也装没看到，就这个意思是吧？但是呢，有些群呢、啊、就会发些，他以为我不在里面说话是吧？我从来不在里面说话，很多人都是默默的潜水。但是他们发的那些小视频啊，还有发的那些小文件啊 PDF 啊，都会被系统自动保存下来，装在那个文件夹里。我有一回打开那个文件夹，我惊呆了，就是他把所有的微信群里的文件都存下来了。我给你们看看啊，非常可怕。什么 YDSFBJ 之交通肇事点 TXT， 这是什么鬼啊？每次看到这里我都惊呆了，从来没点开过。你们可以就是如果有时候没有地方可去的话是吗，可以试一试。很多 TXT 文件和那个 PDF 和那种 AVI 结尾的，或者说 MP4 结尾的，都还蛮有观看价值的是吧？来不及记啊，我都没看，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谢谢发发发小白的火箭，谢谢发发发小白的两个火箭，唱功。

我们这是幼儿园，开的都是校车。谢谢胯下有个枝的飞机。哎呀，这个胯下有个枝啊，这位同学，我插播一句啊，那天我看到一个，就怎么说呢，一条微博，然后那条微博不知道是怎么也谈到，就是就说假设你在你的宝贝上面纹了两句诗，然后他把这两句诗真的纹，就不是真的纹出来了，说错了，就真的打出来了，然后就打字打出来，打印在 A4 纸上面，然后他用那个尺子一量，就是说你把它全部纹下来好像也不是没有多长。我觉得当时我开这个玩笑开的不太对，就你想一想嘛， A4 纸把这两句诗打印下来，然后他就很认真的用那个尺子去量，就还没到673/73普通标准。谢谢何仔的飞机，我看看我有没有收藏那条微博，还是收藏那个图。我这个人就是比较较真嘛，我有时候有些恶趣味，也不是恶趣味，就是考古嘛，考据，说错了。哦，我找到了，是吧？行，大家是吧？坐稳了吗？坐稳了吗？刚才那个同学是不是觉得很难受？明明送了个飞机，为什么要伤害我呢？但是呢，对吧？我们以大局为重了。我们前面就不立了啊！一次，我和女朋友，她赫然闻着8888888888888888，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去避之？我今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她比你还长一些，这句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呢，那个女朋友就很较真儿，是吗？这就很难过了，还是加长吧。如果你说真的是知的话，也就到这里而已。谢谢春风十里的飞机，谢谢汤帅是真的帅的飞机。刚才我还把那个 P 看错了，所以凡事就怕认真呢。这位同学是吗？我只是，哎，没有别的意思。换大点的字号，那就要两排了。嗯，确实可以换大点的。帮帮帮帮帮帮。其实我觉得随便逼一句啊，这位小青蛙的封面是吧，他们王者荣耀的主播好像封面都是固定的，就像那个二次元的封面一样，不知道为何是固定的。但是我觉得他为什么不学学人家张大仙呢？人家张大仙那个封面多么是吧，能够骗路人啊，是吧？一般的女观众是吧，好像喂还挺帅的，就被骗进去了，是吧？你这个就太写实了，就说实在的，太实在了这个人。现在豆子都不固定封面了，以前不是小仙女尬歌吗？老实人吃亏啊，是吧？像我们这种的都老实，颜值区都不老实。现在男主播都开摄像头了，哎呦，感觉现在就是竞争很激烈啊，是吧？以前很多男主播女主播都不开摄像头的，或者开了摄像头也不照脸，现在男主播开始开摄像头，女主播有时是吧还要表演一些其他的才艺，感觉生意不好做呀。啊，我去颜值区那不得吊打一片啊，是吧？哇，颜值区无非就两样，是吧？颜值区就三个关键点。第一，封面啊，我靠，我的 PS 技术不是我吹，谁与争锋是吧？整个斗鱼，不说
排第一吗？前三是没得跑的。封面杀手我还是很有自信的，第一是吧，封面，第二才艺是吗？我们在所有的主播说唱的最好吧，就不敢说，在颜值区唱歌排个前一前二的应该没毛病吧，对吧？挂个把那个什么这样就开唱了吗？我就开始了是吧，那还不得秒杀一片啊，简直就是学习。再说颜值区无非就尬聊嘛是吧，这就更不用说了是吧。哎呀，在尬聊这个方面我们给你整得明明白白的是吧。颜值区我要是去了的话，颜值区捡到宝了是吧。嗨，每一个人都给你是吧，哇，那个欢迎谁谁谁进来是吧。哎，有点怪哈，我来到直播间啊，好久没来看人家了，最近忙什么了呀是吧，生意还好吗是吧，股票涨了吗？哎呀别伤心了，我给你赚个小曲儿吧是吧。

的糖，追光者。我觉得这是2017年就是比较高质量的一首歌，就是热门歌曲里面哈。

明的飞机，写嚣张假死抵抗的飞机，写记红的啊小壳的火箭，老是说错，不好意思。

0: 这些头上长草的飞机。谢谢19%的飞机。
1: 我是不是嗓音比较适合这个打雷姐啊？说句不要脸的话，也没有什么不要脸的，大家都是公平竞争，
0: 一个圈里的。
1: 动物系最厉害吗？

语乐坛几个比较擅长唱情歌的女子好像都不是中国人哦，孙燕姿啊，梁静茹啊，这些阿诺的夫妻。

我觉得孙燕姿是一个很有女人味的人，为什么当初给她一个假小子的造型呢？就觉得她不从，不管从性格啊，就歌。

我小时候喜欢的歌手到现在都不太一样的，我就是善变的。记得我有一个室友，跟她男朋友要分手了，哇，她在寝室里一直听这首歌。

那时候他在寝室里整夜整夜的哭，把我都吵醒了，我也不好说什么，一晚上一晚上就在外面哭，在阳台上还要跟着唱，有点五音不全。

0: 能我唱歌闭眼睛了。
1: Sorry，
0: 谢谢了，谢谢常总的两个钉子给你。啊，笔记本死机了吗？气哭了。
1: 谢谢0001的飞机，谢谢0077的飞机。

对不对嘛？哈，嗯，你这个死女人是吧？我前面打的还是很稳的，还剩三瓶药呢！天哪，简直可以再打一个雪女。好了，刚才说要吃翔的是吧？这时候可以，嗯 ，be prepared。哎，你怎么打到的？哎呀，主要是被左上角的迷惑了，没电了，充个电，充个电。我决定喝御神水。嗯，很不好，你这样很不好。

被逼的女人。啊！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这个女人。这个必须得快跑都不行，哼，讨厌，必须滚！哎呦，这个没躲掉，放大没那么多大、啊，哎，也死了，死了！哎呀，不好意思，这里没打好，想省一管血 ，sorry。我、哦、靠，心力条防不住，我操，这个节奏没对，完全躲不掉，精力不够了。这次打得太差了，这次不算。

0: 大爷
1: 没了。
0: 我要死了！哎呀，被他震出没体力了。我这把打得很好的，要是有大我就过了。没有大，哎呀，哎呀，下次肯定过。妈个鸡，没大嘛，我这不是在攒大嘛。卑鄙的雪女。下次会过的。还趁热，兄弟啊，这可是雪女啊，是吧？她活着的时候是冰冰凉的冰巴沁，她死了之后可能还会热一点。你其他说趁热都够了，这可是雪女啊，雪女你知道吗？
2: 你们怎么一点常识都没有啊？
0: 好多蝴蝶。哎，怎么浴火重生了？还感激不尽。这是香妃吗？怎么这么多蝴蝶？这回热了，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遇到背叛，信长大人的天下布之梦就这样消失于大火当中。遭到背叛，说错了。这个发型很挡脸啊，你是因蛇男的术法而重返人世。也总是喟叹不已。我的心愿。

0: 只有常伴在信长大人
1: 的信长大人的信
2: 绝女也打完了。
0: 我为什么打这么多次才打到雪女，才打死雪女？主要是我一般下班时间在1:30，这都是剧情需要。就好像一个电影，女主角其实身经百战，绝世武艺，但是为什么非得1个小时或者1.5小时或者2个小时才能把坏蛋给杀掉呢？就是一个时长的需要，你知道吗？都是有考量的，你们不要想歪了。你看是时间是不是刚刚好 ？Perfect，perfect。
2: 哎呀，气死我了！

谢小咸鱼的玩心，谢谢平凡君的飞机，谢谢 Leon 的玩心，谢谢小舅子机场的飞机。唱一首歌，我们再接着唠嗑。嗯，很押韵。谢谢艾弗林的发发的两个飞机。

0: 好的，谢谢两位，都是唱功非凡。
1: 一的只需要洗部分，洗一下就可以来了，甚至不洗就来了，这很不平等，你知道吗？我一说要下的就叭叭叭叭叭，我不挽留一下很受伤。有一吗？最近听到一个很夸张的传闻，就说闲鱼有一些卖那个硬币的，就卖那种1块钱还是1毛钱硬币的，说是什么什么年份的硬币，开价还挺高，1-2千、2-3千的。很多人就以为他们说那个是不是卖那种比较古早的那种钱币的那种钱币爱好者互相那种交流，什么包邮2000年硬币，两个都有要的联系，感兴趣的联系715块钱，包邮2000年硬币，菊花一角 NGC 评级65分一枚。 NGC 是什么呀？710，2000年硬币，菊花一角 NGC 66分，盒子完好。是 NGC 是啥意思啊？然后后来据说就是说在闲鱼上面这些卖1块钱硬币1毛钱硬币的，就是他不是真的卖硬币，他是卖
2: 硬币去掉那个硬字，也不对啊。
1: 反正就是说他们本来以为这些硬币是特殊年份有收藏价值，后来搞硬币收藏的朋友说这是有偿约
3: 放
1: 硬币，年份就是年龄，有展示菊花的那就是0号，只展示一那面的就是1号，然后说零很多一很少。同性恋你里面是不是零多一少？对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奇怪吧，好像是这样。就所以他们都很喜欢柯南，因为柯南里面有新一，工藤新一。
4: 是真的，真的是新一。你到哪里去了吗？
1: 诡计多端的男童。一需要天赋，零不需要。一需要什么天赋啊？啊，这很给自己脸上贴金，有什么天赋啊？那一和异性恋的男性干的不是同样的事情吗？零才需要天赋吧？零需要的天赋比较多吧？啊，一在同性里面干的事情跟异性恋干的事情有什么区别吗？需要啥天赋啊？零和一之间就很多那种霸凌，有些零就会受一的欺负，就不是那种很让人很喜欢的欺负，就是那种真正的霸凌。我之前看到一个那种 gay 文学，不是编的故事，是真的，当零的很痛苦的事情。有个人就是晒一个一约了一个零出来聊天啊，可能当天肚子有点不舒服还是怎么样，在聊天的过程中呢就喷射战士了，这个一呢就很生气，把那个照片拍下来了，天女散花的照片，就是那种战场的遗迹拍下来，去说自己有多倒霉。他是拍了之后他收拾残局，你知道吧，他们那个圈子里就说，哎呀今天好晦气啊，我遇到了一个人，结果他这样，你看我要收拾半天，他就觉得很倒霉。但是后来我就听到看到另外一堆人就是说，这个人好过分呢，这林又不是故意的，是吧，他这样去曝光人家很有道德感吗？有些人就是展开说，哎呦这些一真的是惯坏了，就是说大家知道说在gay 的世界里，他们想要进行亲密行为的话，他只管爽就行了，所有的脏活累活痛苦都由零号来承担，就零号要进行亲密行为之前，他需要做很多准备。
4: 准备好了吧？
1: 去还要承受一些痛苦，一的只需要洗部分，洗一下就可以来了，甚至不洗就来了。这很不平等，你知道吗？是他们说的。对，有时候义务和痛苦都让那个零号承担了，工作量也让零号承担了，你遇到了不开心的事情你还要曝光他，去有点不厚道。就这样，就一好像只顾着自己开心就行了，他不用做任何准备，也不用承受任何痛苦，他就耍大牌那种，零就很辛苦那种。一是稀缺资源，为什么一是稀缺资源？我都不懂。 大家叫 Merry Christmas Eve 吗？今天平安夜大家有什么安排没有？还是说既然都在这里看直播了，还能有什么安排？有什么安排呢？这句话问的就不活似。

一些微雨的飞机。我今天还把自己的眉毛画得非常的霸气，现在又要改，难受，改成忠厚老实眉，良家眉，粗一点，弱一点。拒绝了女朋友的约会来看发发直播，好。我也是拒绝了马云的邀请来做直播，我们真是情投意合呢。我看到刚才还有弹幕说什么，发发今天一个人吗？没有人约我吗？没有人约你吗？我今天来直播主要是因为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毕竟我们最关心的还是困难群众嘛。我想着今天来看直播的应该都是比较困难的，没有结果，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所以我才含泪推掉了成五，不，小五、小组、小鸡、努里维斯的邀约，给大家直播。我们这个当红大网红，怎么可能没人约呢 ？Excuse me， 主要是响应中央的号召，要关心困难群众。其实啊，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宅男宅女哈，当然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是现充，请你们闭嘴，暂时不要说话。我下面这一段话是对宅男宅女说的。实际上，像我们这种宅男宅女，每到节日的时候是很痛苦的，特别是这种又不放假的节日，就国外的节日。我喜欢春节，我喜欢国庆，我喜欢中秋，因为要放假，有时候还要发过节费。像圣诞节这种时候呢，就又是节日，又不放假，而且大家还要嘲笑你。谢谢董事长的两个大气。前几天我不是跟你们说，我跟一个就是音乐人嘛，在讨论什么才是惨，因为我们在说现在年轻人到底喜欢什么样的歌，然后我们说到就是年轻人还是喜欢比较惨的歌，就悲伤一点的情歌，可能悲伤的情绪比较容易打动人吧，那种欢乐的情绪大家觉得不够高级。然后我们就在说现在可能就喜欢那种悲伤一点的那种孤单一点的歌曲，然后我们就在讨论哪种叫孤单。其实在家里不孤单，在人群中才孤单。大家应该有过这种相似的感受，就是其实一个人在家除了混吃等死，别不是混吃等死，就好吃懒做虚度光阴以外，就没有别的不好的，长胖一点也没什么不好。但是如果出去玩儿，可能受到的伤害更大。我当年大学的时候，跟我几个寝室同学，当时我们全寝室都没有男朋友，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爱学习吧啊。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受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毒害，觉得圣诞节一定要出去玩。然后我们几个女生呢，就攒了点钱，圣诞节平安夜的时候去那个酒吧坐了一下，其实那时候很贵的。然后我们作为大学生，其实没多少钱。然后我们去那个酒吧坐了一晚上，就看人家在那里，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坐，其实我们很开心，就比较新奇嘛哈。也没有期待什么，但是后来到零点的时候，他们还是在那里啊，全场都在那里，然后我们还是坐在那边，就很兴奋的看别人，就说哎呦，你看那个人，哎呦我操，这么胖还在跳，
而且我们穿的就很学生，你知道就是酒吧里的人啊都穿的好像七八月份暑假那种感觉，就是短袖短裤，哎呀，短袖短裤说错了，应该就是那种吊带加热裤，都穿的非常的凉快。我们在那边把外面的羽绒服一脱，里面就是那个就针织衫吧，就毛衣，看着非常不酒吧，从头到尾就在那儿坐着。后来呢，就酒吧老板看不下去了，可能是看不下去了嘛，突然来给我们敬酒。当时我们很慌张，说：“哎，你是谁啊？”一个老板走过来，他说：“哎，我请你们喝一杯。”他说：“你们是新来的吧？”他说：“以前没见过你们，我看你们在这里坐一晚上了，是吧？请你们喝杯酒，希望你们玩得开心，以后常来玩啊。”就当时就突然一下心里发生了一点变化，所以就觉得哇，我们在这里坐一晚上，在别人看来是不是我们其实很惨？因为就我们其实来是看稀奇看热闹的，就觉得哇，原来成年人那些哥哥姐姐都是这么玩的，但是别人看来就觉得啊，那几个乡巴佬已经攒了半年的生活费进酒吧吧，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在家里其实没什么不好的。你想想，你花了钱，是不是说那种过年过节，像平安夜啊、万圣节啊，一定要去酒吧才显得我非常的时尚，非常的受欢迎？但是你想一想，我们其实花钱去了酒吧，也不一定受欢迎。女孩子坐在那里一晚上，不会有人跟你搭讪，然后男孩子也不一定鼓起勇气，不一定能够鼓起勇气去找人搭讪。你出去玩，钱也花了，还很寂寞。酒吧里信号可能不太好，玩手机都不是很流畅，还不如在家呢，真的。最后来找你喝酒的都是酒吧老板，俗称酒托儿。他说：“哎，我干我的酒，你也干我的酒，啊，我卖给你的酒，来喝一杯，还喝吗？再来再开一瓶。”哎呀，好点的飞机。这路边喵一只的亲友证。四人我一杯酒。我以前小时候就很期待圣诞节和元旦。以前我们小学啊、中学啊、大学就没有了，小学中学的时候会开元旦晚会，然后我觉得啊，在我们这种小学生、小学女生，就美少女的心中啊，觉得元旦晚会就像那种毕业舞会一样，就像那个漫画书里的那种舞会一样，就那毕业舞会，大家一定会发生很浪漫的事情啊，或者说那种就很 big deal 很大的事情，但实际上也就那么回事。然后你会在那个整个元旦晚会结束的时候，会觉得我在期待些什么？就是整个晚会也很无聊。就我今天洗了澡，洗了头，对你们来说啊，我们当然是每天洗澡洗头，还换上了新的棉毛衫，好像也没有人发现。今天就这么过去了。哎，你们知不知道圣诞节其实有个故事哈？你们知道有个谢济生吗？实际上谢济生不是读谢济生，是读胡济生，就胡界那个胡，胡济生。我也是刚知道的，因为我作为一个白字小姐，认字一般认半边谢济生。有个传说，是在谢济生
借机生下接吻就会白头到老那种。好像是说那个比方说你那圣诞开 party 嘛，然后在那个胡计生下面你找人接吻，别人不能拒绝，哇，感觉像一个强奸角，你知道那个角落很可怕，外国怎么有这种习俗，太野蛮了，这是一个就我们中国不能理解的东西。嗯，叫胡计生好像，就那个 HU 二声胡计生啊，有些很兴奋说真的吗，太刺激了，我要去国外。刚才还羡慕我们国内发红包，哇，国外还可以强制亲吻不被拒绝吗？又想骗我出国。我给你们看一下那个就那个东西，我给你看一下，拒绝了怎么办，就揍他，说他不尊重传统习俗，反了你了，给他扣大帽子。就长这个样子，这个图片来自网络哈，就这个东西，这下面是谁啊，不认识。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形态，但是实际上读胡计生。这种情况应该叫守胡带妹吧。还有一个特别三俗的，我估计超管也看不懂，我就放心大胆摆在这里了。这个就是 mistletoe 胡计生。

0: 他比较三俗，但我欺负超管看不懂，他看得懂就可能会封我。这个腰带创意太刺激了。好了好了好了，关掉关掉，万一看懂了。还有人说我发际线的问题，这头发有点被压到了，主要是因为刚才本来想戴假发，结果就戴了头套嘛，把头发压得很死，这是一个戴了头套的后遗症，很难受，跟发际线没有关系。昨天我去那个外面洗头，就是接了头发之后不太好，不太方便自己洗，我偶尔会出去洗个头，然后洗头的时候还做了一些好人好事。当时店里来了一个外国姑娘，整个店里都没有人会讲英文，然后我挺身而出进行了一些小小的翻译。那个外国姑娘感觉不是那个什么，不是英文地区的，他一进来就说 Connor Connor Connor， 后来我猜测，我说你是不是要染发呀，然后对，那个就是我是那个街边边的那种小店，不是那种什么凯文啊、托尼啊还有汤姆杰克开的那种店，不是很洋气的那种店，就居民区旁边的那种，给很便宜的那种，给小男孩理头理平头的那种店，所以店里面没几个人会讲英文。然后我当时作为店里面最洋气的那一个，被老板娘说：“哎，小姑娘，你会不会讲英文啊？你来帮我翻译一下。”对。然后那个女孩子要染发，然后我说 ：“Which color？” 她说 ：“This color。”我说 ：“No。”Your hair is too dark. This color count. 后来翻译了半天，我打的车来了，依依不舍的跟他们告别了。他想染头发，就以前我以为外国人的头发都是五颜六色的，就天生是黄色，天生是金色，天生是棕色。后来长大了才知道，他们也是染的。其实老外的头发颜色也是千奇百怪，他们也很想染成金发，好像那个姑娘是一种深棕色的那种卷毛，她指着一个超级黄，就像美少女战士一样黄的那种颜色，她说 This color I like。 我说 No, You can't。 那边老板说，哎呀，他咋能做这个呀，这头发颜色这么深，这得漂才行。我说 You must 漂 or else you can't do this color. Your hair is too dark. You can't. 他说 I know. 就促进了一下中外友好。哎呀，也不是每一个老外，你们这些有些人说老外皮肤白，其实不是的，老外分很多种，是吧？非洲人也对我们来说也是老外。那个姑娘可能是那种，老外里面不是那么白的那种，她还没我白呢。哎，把头发飘染那个字，你们说怎么说？发色太深了怎么说啊 ？Too deep 嘛，也不对吧？它有点那种棕色人种的感觉。漂染怎么说？我们来搜一下吧。好，你们英文都很好，都很好。我输了，是吧？我们来搜一下，这是不是一个就比较常用的词？哎，说实在的，我真的不知道叫什么 convert。我这个单词真不认识。
1: Bleach and dye.

0: 听着好像，虽然我染发确实是对头发的一种伤害，但是我没想到有带这么严重啊！
1: Hair dye。
0: 哎呀，学习了学习了，我以前真的不知道。那个老外进来也是说 Connor Connor，他也没说 hair dye 啊。大家学到了吗？英语直播间，虽然考试已经结束了，但是期末考试还没开始，大家可以抱一下佛脚。黑二代，有些说染发致癌呀，我跟你们说哈，虽然你们现在暂时用不上染发，因为你们现在一般，我还是不建议大家男孩子去染头发染的花里胡哨的，就染成那种灰色呀、绿色呀。或者黄色呀、啊，我个人比较喜欢男生留黑短直。另外呢，如果你们少年白太多了，或者说中年白开始了，可以去染头发的时候就染一个深棕色或者黑色。有些说染发致癌，那是第一是用的特别特别差的，特别特别差的那种染发剂。第二的话，如果你还是担心那个染发的化学药剂对自己身体有伤害的话，你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来建造你的身体 atfibido，那就是你去染发之前，大概3天以上不洗头，这对你们来说很平常吧？那你如果觉得还不够保险的话，就5天以上或者1个星期、半个月不洗头，然后去染发的时候，头发就头皮就被厚厚的油脂所包裹。所保护着，那染发剂呢，只能到达你的发根上面一点点，你的头皮根本伤害不了，这是真的，你们可以去搜一下。我说的都是，很常规、很科学的方法。染发就不能碰着头皮嘛，一般来说，如果不小心碰到头皮，你上面还有一层头油，啊，恶心心吗？总比得癌症好吧？健康第一嘛，谢谢瑶光的亲友证，谢谢笨死的猪猪的高级车钱。哦，你天天洗头，其实天天洗头也不太好。染完了再洗，染完了再洗。我咋知道的？这以前我去那种染发呀。还有在网上买那种染发剂啊，人家都会这么写，就说你染发之前最好不要洗头，2天或者2天以上吧，就不洗头，保护一下头皮。你1个月洗一次头啊？是我们说的那个洗头吗？哎呀，突然一下，我们直播间。都好爱干净哦，什么天天洗头、天天洗澡、天天换内裤。我也不知道，我长这么大认识的那么多邋遢的男孩子到底在哪儿？可能全部都在别的直播间吧。我可爱干净了，桌面整洁无比，每天洗澡，每天洗头，每天换内裤，每天换袜子。我都做不到每天洗头，我隔一天洗一次。充值真的会上瘾吗？真的吗？就那我还是就还比较克制。

谢谢 SYD 的两个飞机。充值会上瘾，我以为刷飞机会上瘾。不过就是今年或者说去年开始，我都已经充值了很多。虽然有一些是水友帮我开伯爵得来的鱼池，但是我自己也充了不少。现在我已经47级了。

0: 一些微雨的高级雏菊。
1: 贫穷让你上不了瘾。我记得想起前阵子看到一个图表情包，是那个马化腾的，就马化腾低着头神情很忧郁，他说你变了，你变得不爱充值了。为什么所有关于马化腾的那个表情包都是跟充值有关？他有几个比较出名的表情包，一个是在那里就跟你仔细想一想，不充值你会变得更强吗？这是一个。然后还有刚才我说的，就是那种很悲伤，说你变了，你变得不爱充值了。另外还有一张，就是他走在人群中给一个大佬带路，手这么伸着，可能是给领导带路吧。然后配的台词说：“你好，充值这边走。”还有什么？对对对对对，我亏了，你赚了。所有关于小马的那个都是这样，用心创造游戏，没钱玩你们逼。哎，这个有点粗俗啊，谢谢。是不是我一说这几个台词，你们都能想起是哪张图？应该流传很广吧？我说小马是因为就两个马总都很牛逼嘛，然后另外一个马总呢，马云爸爸就感觉年纪稍微大一些，然后马化腾爸爸呢，就叔叔吧，就毕竟这个事情也不能一生不能容二父，就是这不开玩笑了。总之我觉得马化腾是不是真的年轻一些，还是只是因为他保养得好，就跟我一样。马化腾到底多少岁啊？我搜一下。哎，我这人就是平时就关心他到底有多少钱，其实没有真的就是去查过他到底多少岁。我不是一个真正的粉丝。谢谢蓝莓黄头没有羊的啊，没有糖的飞机，谢谢发发别闹的飞机，谢吃瓜咕咚的飞机。马云，1964年。9月10日生于浙江市，浙江人，虽然看着不太像。阿里巴巴毁创阿里，杰克马，马化腾，1971年，哎，是也年轻不少啊，而且看着就像20、30岁左右，实际上他已经46了。保养的好，谢谢慧熙的飞机和沉默 RCG 以及蓝莓黄又没有糖的飞机，谢谢 Love CEF 的飞机，谢谢6737不管闲事的先生。普通家庭马化腾，马化腾不是普通家庭吗？就还好吧，没有说他那个，他就是创办了腾讯才富起来的。马云也是创办那个，马云好像是白手起家，就跟我一样，我还没有起家，我就白手吧。外文名杰克马，哎呀，我以为是大家开玩笑的，原来他真的叫杰克马呀。这。我以为就是大家就是调侃他，因为不是有一个说法叫玛丽苏吗？还有杰克苏，原来他真的叫杰克吗？然后这位呢，马化腾叫 Pony 马，小马哥，别名风清扬，阿里巴巴内部花名。扎心了，算我早就知道了。46岁，不知道他女儿现在上大学了吗？密友为什么是李连杰呀？托尼玛，哎，不是托尼玛，讨厌。 不要开我们 Pony 马的玩笑，给你们看一下他的表情包，清醒一下。托尼玛最近很火，我知道，到处都看到，但是我觉得不太好，毕竟是骂人的。哎呀，这么看的话，托尼还是有点那个，有点微胖啊，有点婴儿肥。这么看还是有三十多了，四十。这有一个婚戒，哎呀，这些表情包都绿了，不知道是多少手了，二十手了。谢谢9527 Jackie 的飞行。我知道 Tony 马是什么意思。我靠，这个直播间还有我不知道的梗吗？唯一我不知道的梗就是小心 YYF 吧，我是真的不知道 Tony 马这种

变成什么样，可能我已经开始工作变成社会人，可能我会有一间小小的房子，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活。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直播间上一下就把你的歌声认出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跟你到 YY 上一起听茶话会的 lover boy。 See you next time。

0: 会像你说的那样好好学习，你也好好生活，因为我总觉得我们有一天可以在直播间里看同一部电影，听同一首歌曲，因为我永远都是你的小粉丝。 OK， 我结束。
1: 是这样念吗？
2: 别去刷查房了，我就瞅一眼。
1: 哦 ，Sam Sara 不是。
2: 哎，他舌头上是不是有个东西啊？还是我看错了？
1: 适合啊，你看这个。
2: 是水，是那个口水泡反光吗？蛇钉。屌吧，蛇钉是为了干啥的呀？我耳钉和那些都是为了好看的，蛇钉也是为了好看吗？不是，这样会不会影响吃饭啊？为了接吻？怕不是哦，那些说为了接吻的应该从来没有献出过自己的初吻吧，真的。

哎，你们注意一下那个直播间的弹幕啊，一会儿给超管封了。据说现在我台招了很多很多客服，严厉监控啊，来听 Big 啊，大家小心小心。舌钉这个事情确实很少见，我知道有那个耳环、鼻环、眉环、唇环、脐环、肚脐眼，叫鸡环吧，叫脐环、肚脐眼。哎，我这个词拿不准怎么念啊？还有那个环，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好了好了好了，知道你们见多识广，谢谢青叶森林觅故人的飞机。就不是你们想的那么夸张了，就是一般来说小孩儿不是啊，就加个奶嘴那种环吧，我也不知道，哎，反正就是为了好看呗。跑偏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我们唱个别的歌吧，应个景。

昨天我很晚才见到六六，因为他就是行程特别满。我昨天那个去参加了索尼的发布会，然后出门之后跟10000个粉丝合影，合影之后我要又去了一下那个去跟超管谈点工作上的事情，平时没见的超管啊，我不是业余啊。然后六六就去参加其他游戏发布会，还有采访，搞得特别忙。采访完之后还有那个冷餐会，其实我作为一个土包子不太知道冷

餐会是什么？我还专门去问了一下别人，我说冷餐会啥意思呀？什么？他就随便吃点三明治啊、汉堡包啊，或者说，鸡尾酒啊之类的。所以我很晚才，就是他冷餐会完了，我才有档期见过，就约了一个。但是我找了一下，上海这边高档地方还开张的是吗？我就说，哎呀，六六，我们去那个丽兹卡尔顿那个顶楼的那个啥来着？哎，叫啥来？反正顶楼的那个什么旋转餐厅还是什么什么，就浦东丽兹卡尔顿嘛。然后58层那个顶层的高级酒吧，我靠，贼贵好吗？然后当时六六看到那个我发他的大众点评，他说。哇，这个人均387，他说会不会太贵了呀？发发，他说我们挣钱不容易啊，女主播，他说一个火箭才能挣多少啊？发发，你要想清楚啊。我说没事没事，我说那个人均387是指点了那个点饭才吃饭才那么贵是吧？你都吃够了，我说我们去喝点东西，很便宜的，我们走吧。是吧？结果。人均387，其实还在上海算低消费了，是吧？那天和豆子都吃了4位数呢，1000多呢。我想六六这么瘦，又是吃过了，是吧？我们去随便喝点什么，肯定就是很实惠的价格。然后我们就一起去那个酒店嘛，丽兹卡尔顿。嗨，就这样简单的把六六骗到了酒店。然后那个我没去过那个地方，说实在的，我平时一个人就在家里吃吃外卖嘛，什么有朋自远方来，我才去高级地方款待一下，对吧？然后它是得中转，就是说一个电梯只能坐到52层，然后那个顶楼的酒吧在58层，你必须在这个电梯坐到52，然后通过一个大堂那种。然后再换成另外一个电梯到达58层，结果换到另外一个电梯的时候，那边大堂很多人，然后我们就有点迷路了嘛，就毕竟没来过这种高级地方。哎呀，我说我是土包子，你们有时候还不相信，你说发姐你这么时髦，怎么会土呢？是吧？我们才土啊！但是虽然这话也是真的，不过就是说句事实的真相就是，也不是真相了，就是我当时。到达那个酒店的时候，我发现六六还在我前面。我说："哎，前面那个从比亚迪上面下来的那个，比亚迪上面下来的那个高挑的美女是谁呀？这不是我们六六吗？是吧？"哎，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因为我小短腿嘛，他在走在前面，我一路小跑追上他。我发现他一直拿这个手机在那个到处拍拍拍，就录像那种感觉。我说："啊，我操，他在开直播吗？"我说。这么敬业，这还是我认识的六六吗？这晚上10点半了还开直播，但是我追上去，我说六六，我说你还在开直播吗？我说我看你在那录像什么的，他没有啊，他说这个地方好高级哦，我拍一下回去发朋友圈。现在那个丽兹卡尔顿那边下面装修得很漂亮嘛，他就在那里，我说好，我说我也拍几张。其实北京的这种高档地方可多了，是吧？六六还是很给我们上海面子。不知道回来他有没有发微博啊，有没有发朋友圈啊？刚才说到哪儿了？就说到我们到那个52层，52层那个中转那个大堂，就想去58层，然后我们就去问服务员，我说："哎，请问去58层那个酒吧怎么走啊？"啊，他说："那边走。"然后我们走到电梯门口，那电梯门口是拦着的，你知道吗？就是在电梯间的入口处有2个小姐姐，有一个小柜台那种，就像前台一样，就接待员那种。他说："请问你们去哪儿呀？"他说："我说我们去那个58楼的顶楼的酒吧。"他说："好的。"他请问你们预约了吗？我说："没有。"我说："现在上面还有位子吗？"他说："有啊。"他只剩卡座了，最低消费是3000，请问你们要去吗？
但是我就然后六六就非常迅速的问说三千啊，他请问你们这儿有没有低消啊？你我们当时正在那个酒吧的那个酒店的行政酒廊，行政酒廊就是我们所在的那一层也是有那个小餐厅、小酒吧的。说你们这儿还营业吗？他说还可以点单。然后丽丽说发发，我们就在这儿吃吧。我说好，说好的人均387，怎么变成了低消3000啊？我操！就是，但是犹豫了一下子。怎么这么贵呀？吓得我们这两个大网红是吗？都不敢去了。善解人意，女刘老师。大众点评太坑了，说好的人均380呢？没想到有低消，估计是上面那种比较零散的位子都坐满。然后只剩那个包间儿，包间儿有3000块钱低消，我亲女流姐了，不要乱讲，你们这些人三人成虎，天天就在那里瞎鸡巴乱传，造谣。我这回没有跟六六，就是。见面的时间不是太长，因为他第二天早上还有在 C 街有活动，9点多就得去，所以呢，我们就是简短的见面是吧？友好亲切的会晤之后就各自打车回家了。但我摸了一下他的肚子，准确的说是摸了2下，但是他说我好瘦啊，我说哎呦我这，六六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每次见我面的，他就说：“哇，发发你怎么又瘦了？”是吧？他这回也是：“发发你怎么这么瘦啊？你好瘦啊！”我说：“我哪有你瘦啊？我说你才是真的模特身材。”然后他就把我那个手拿到他肚子上，他你摸我这肚子都3层了，他说我真的变胖了。但是我就好好的摸了一下，我说：“哎呀，大家都是这样的，我平时5层呢，对吧？”他真的。好可怕呀！哪有3层？血赚的。六六对自己身材要求太高了。像我们平时普通人是吧？坐下来的时候，谁不是几层肚子啊？对30岁就是中年了，谁说的？你可长点心吧！最新的消息是94年以后，94年以前就还是93年以前就算中年人了。最近好像出了一个什么电影《闪光少女》还是《闪光少年》，忘了。就规定只有年轻人可以看，94年以后的就94年以前的就不让看的那种，好像有这么一个那个营销活动，他说想听到更多年轻人的意见，免费请大家看这个部电影，然后94年以前的就别来了是吗？你们还以为30岁才算中年人啊？好像是这个吧，我给你们瞅一瞅啊。闪光少女啊，

0: 搜到了，是这么的，就有个电影的营销号嘛，就是公众号，然后搞了一个活动，说24岁以上禁止入内，这一次我们只欢迎年轻人。7月15号，也就是本周六的下午，我们将在北京做一场闪光少女的观影，而这次的观影是有条件的，那就是24岁以上禁止场，也就是说我们这场观影只欢迎24岁以下的朋友。为了便于计算，我们只欢迎身份证年龄1993年1月1号之后出生的朋友做一场属于年轻人的观影团。我就说人家自己出钱请谁看看电影是人家的自由，但是我就想告诉你们，社会上已经规定93年1月1后的就不是年轻人啊，是吧？你们可长点心吧，啊！欢迎加入中年人的队伍，是不是还以为自己？还是宝宝啊。人家想请谁都是他的自由，我只是想告诉一下人家的一些对于年龄上的看法。嗯，谢谢老王特别派遣队队长的飞机。还有那个，我今天也是看了，还有一个说法是什么来着？看得我心里就觉得，嗯哼。很复杂，叫什么？给你们看一下年龄段区分啊。叫10后叫熊孩子，05后叫王者 carry 情场得意小学生，02到04可爱少女翩翩少年，99到01年富力强社会栋梁，96到98人到中年力不从心，真的吗？你们已经啊？哎，国民身体素质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93到95，空巢老人急需关爱；90到92，国宝级活化石；87到89，小公举小王子；70后80后，人家还是宝宝。我他妈再也不说自己是宝宝了，我就是人到中年力不从心。以后你们说我中年人，我就认了。这个东西你知道吗？这不是说。这个博主对于社会上年龄段的划分，谢谢强纳森吴，谢谢流量告急，谢谢狙击大队长的飞机。这就是每个人自称的，就是你越年轻的时候喜欢装那种少年不识愁滋味嘛，就是喜欢说哎呀老夫啊什么，哎呀我这个大叔，我这个大娘啊。但是真正你到了中年的时候，你又不肯服老，还喜欢说哎呀我个宝宝是吗？我们18岁美少女，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以后你们在社交，那种，比方说。游戏里面啊，论坛上面啊，或者说在什么聊天 APP 上面啊，你碰见那种自称什么空巢老人的呀，自称自己人到中年的呀，说自己什么大妈呀、大叔啊什么，可能刚好是可以约一下。不对，我说话说错了，就刚好就符合你的那个年龄取向。但是也说不清楚，万一人家是实话实说的，你不就倒血霉吗？我以前也是这样，就是在微博上经常看到那种，就年纪轻轻的装老成，就本大叔怎么怎么样，那时候还是大概5年前的时候，5年前，然后就看那种微博上说本90年的大叔什么已经玩不动了，怎么怎么样，什么？德云社在学童话镇？真的吗？我这很难的，看看，我听一下。啊，真的，我怕。听说疯猫喜欢爱丽丝，丑小鸭会变成白天鹅。听说彼得潘总长不大。好简单，
1: 我感觉我们这种唱着唱，你们都睡着了。
0: 听说森林里有糖果屋，
2: 灰姑娘唱的还是不错的。Six six six。
3: 白雪是因为贪玩闯出了城堡，小红帽又渐渐压抑自己。
0: 我们来打个表，打个弹幕。
4: 这不会了。
1: 哦，没开混响，再走。哎，陈一发跑来送了个火箭，你知道吗？贼鸡巴恐怖。这是陈一发本人吗？
0: 哎呀，
1: 哇，
0: 好听，我来打一个。
5: 老子还好，天赋没变。兄弟，
1: 声卡，宅总。
5: 哦，对对对，对对。
1: 又被秒了，操！这是陈一发本人吗？应该不可能。
5: 他应该，
1: 姐应该是火箭的，
5: 他应该
0: 是
5: 他。
0: 哎，什么意思？
5: 对吧？
0: 我这号里面没鱼翅了。
5: 哎，出来了，那蒙吧，那蒙吧，
1: 我们唱个那个好吧？我们唱个那个。好来呗。
0: 他是本人吗？不可能，本人应该是火箭的。
1: 对，
5: 你别走，
1: 我来唱第一句吧。
5: 我来蒙点，你先蒙死
0: 了。完了，我们六七三七三就是人穷没有牌面。
5: 我看到陈一发，
1: 这个人别在那里
5: 看入迷了，
1: 这么恐怖吗？
5: 逃跑。你现在音乐不对。
0: 不行不行，我们不能上这种消费陷阱。
1: 重新来，重新来，重新来，好好来。
5: 对不起，对不起，他越有点不对了。
3: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
5: 你看是不是不对？
1: 你不管他呀，你唱你的，你知道吧？
5: 对不起，
1: 这么僵硬吗？
5: 重来，切一下，来回切一下。
1: 哦，这是封口费吗？
5: 对，我懂了，我懂了，这样就对了。
1: 一个飞机封不住，我们
5: 封不住，封不住，这样对了。
1: 我们刚才唱的对的。
5: 哦，
3: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
0: 还有和声啊！
3: 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

0: 我吧。听说森林里有糖果屋，灰姑娘丢了心爱的玻璃鞋。
1: 我觉得笑笑好像稍微好一些。但是我本来想说笑笑唱的更好一些，就稍微，但是仔细听了一下还是旗鼓相当的对手。基本是旗鼓相当的。我没笑啊，我没笑啊，你没笑，没有。
2: 那个超猛，
1: 我觉得
2: 超猛
1: 很好。
2: 那谁是班内？
1: 挺好的。
0: 开头好一点，兄弟，别进，别人看着的。听说没被埋葬。下了雨在眺望金殿堂，听说阿波罗变成金乌，草原有奔跑的剑齿虎，
1: 还有改编呢。
0: 听说匹诺曹中烧着黄，侏罗怪拥有宝箱满箱，
1: 听说悬崖有棵长生树，上来
0: 红线是不知疲惫的在跳舞。
1: 为了证明我没笑，我送了一个飞机。坐两个飞机可以证明是本人的。
0: 声音是真的不猛，声音很沙哑，你知道吗？对不起，对，找一下节奏。
3: 投进泡沫的怀抱，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七彩。
1: 没笑。
3: 谢
1: 谢热爱热播的飞机。
0: 突然在唱了，哎，这怎么恐怖？

0: 感谢陈一发而送的结束。
1: 你这个不好唱怎么办？
0: 其实男的唱这个真的有点僵硬的，
1: 这个不好唱，
2: 真的很难的。
1: 看到这个受不了，
0: 这么恐怖吗？
1: 对，就是你分心，让我分心。
2: 我们再打个表面弹幕，
0: 原子了，你们
2: 好听。
1: 发姐，你点个歌吧。
2: 六六六六六，
1: 全部满足，
0: 真可以，我们什么都会，一燃一爆炸都会，
1: 对，
0: 就很恐怖，知道吗？
1: 我们啥都会，
0: 我们什么都会，
1: 我们什么都会是那啥，这我不是无敌了吗？对面，
0: 对面选的是饥饿英雄啊，兄弟。
2: 我靠！哇，我德云社好亲民哦，两个飞机可以点歌。
0: 你就说他名字，你不就知道了吗？就这么简单呀，陈一发。
2: 算了，我听了头发就有点不敢点歌。
1: 阿婆说，告白气球。
2: 哎，别，
1: 陈一发本人。我们陈一发合唱吧。
0: 哇，奇妙的。
2: 德云社好亲民啊。
0: 他有一首歌叫《陈一发最牛逼》。
2: 哎，你还会唱这个？不可能。
1: 你不会。强行合唱。
2: 那。
1: OK，
0: 哇，死亡气球！
1: 哇，对面虫子大爷，
3: 不一定会唱
0: 哦。虫子大爷是克你
2: 的，那怎么是我唱的？
0: 那就易燃易爆炸吧，这么
1: 大就
2: 那就易燃易爆炸吧。
1: 哦，那真的是，今天他唱。
2: 我怎么有我的这个呀、啊？不要放我唱的不熟的版本呢、啊、在我的掩护下还可以告白气球就算点过了。

0: 我就这样，哎，有什么冯提莫、陈一发，就找一合唱。强行合唱是不是很不错？
1: 现在你妈影视公司搞的什么东西？
2: 好了好了，人家打游戏了，我们就
0: 强行合唱。
2: 成都那个什么啊，不对，哎，你说成都那个兰桂坊啊，好像没什么内容。我一直以为兰桂坊不是香港的吗？今天好像出了一个社会新闻，说有个那个有一对年轻男女在兰桂坊酒吧外面中外友好，众目睽睽之下，好像是这样，还出了很多视频，可能两个人喝多了，但我看到的视频大家都就是看上去很正常，那些精彩又刺激的内容都存在于文字里面，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反正就是把一张看上去挺正常但是有无限可能性的照片配上一段excited 的那个文字描述，就容易让人产生很多联想吗？所以成都真的有兰桂坊吗？我一直以为只有香港有。中外友好是什么？这也是问，就是招待国际友人嘛。毕竟我们是一个好客的民族。哎，说到这儿，我想起来还有个东西倒闭了。我之前卖过的一个那个叫卓棒那个运动手环啊，我还觉得挺不错的。今天看新闻好像倒闭了，宣布破产。你们知道吗？那个卓棒啊 ，UP 二、UP 三那个运动手环啊，记录睡眠，记录你的健身啊、运动什么的。好像也倒闭了，生意难做呀，同学们，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好好搬砖。哎，这不关我的事儿啊，我代言的，我曾经打过广告的《王者荣耀》，不还是风生水起嘛，对吧？我曾经打过广告的京东。不也取了奶茶吗？是吧？人生赢家。我曾经打过广告的很多很多，比方说完美世界的广告我打过，还有网易的广告也打过，是吧？哎，打过广告打的太多了。如果我真有这种能力的话，那不是太厉害了，我就可以开一个敲诈勒索公司，说苹果你要不给我10%的股份，不然我天天打你们广告。你别看我这样是吧，我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说你要是给我10%的股份，我就不打你们广告，我改用那个小米，你如果给我20%的广告，我就改用那个，我就天天打那个微软的广告，怎么样？IBM 也行，你挑一个呗。

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哎，可以唱歌。哦，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三星，我给忘了，主要是三星前阵子炸了，是吧？三星自己炸了，阿克拉呼啦卡蹦是吧？哎，那句话到底怎么来念来着？阿克拉呼啦阿呼啦克拉巴，哎，我给忘了，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嘛。三星自己玩脱了，玩炸了，已经就苹果已经不需要我帮忙了。

亲爱的发发，晚上好。自从沉迷67373，爱上发姐这种甜美生甜、幽默可爱的小女孩后，眼光越来越挑剔，几乎没可能找到女朋友了。哎呀，赖我咯，真是！哎呀，这找不到女朋友，还是都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哈，我不接这个锅。下面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虽然有点长，但还是很劲爆。劳烦发发读完，方便的话给个建议。我样貌以罗叔叔8分，我4分，因此长得不好。罗叔叔有8分？也冒昧的问一句，满分多少呀？也就是为了讨好罗叔叔，让他选你进那个视频吧？心机太重了。他说他性格三观就很讨喜，属加分项是吧？不然呢？都4分了。样貌以发姐10分，满分为标准，他5.5分，妆后6到6.5分左右，这么牛批，我跟他学一下化妆呢？但性格三观属于我不喜欢的类型。我们在上雅思课的时候认识。刚属于刚聊3分，怎么这么多分啊？了解后我不喜欢他，我也察觉他也不是那么喜欢我，但互相的世界目前没有其他异性，他没事就会撩我练习技巧，我二次会有一次回撩。上课期间我们一起吃饭，周末一起玩，这样以朋友身份相处了1年，这么久？你们雅思课上这么久吗？还是就是上完了课还是没有断联系。其中我帮他庆祝过生日，但我的生日时他一句祝福都没有，血亏，让我彻底懒得再理他。我猜原因可能是圣诞节的时候他找我吃饭、电影，各种暧昧，但因为我确实不喜欢他，没有回应并还补刀。哦，那你怪谁呢？所以可能他凉了心，我生日就没理我，那不是很自然的吗？人家干嘛呀？之后冷了一段，我也找到了新的目标并努力中。由于我回家实习，所以所有的进度都因异地停下了，止步微信。说回女生，毕竟我们谁都没捅破窗户纸，所以还是朋友相处。但没事的时候她就会来撩，我看心情回应，大家都是玩笑的样子，总结没事暧昧，有事约个饭看个电影，无任何实质进展。背景完毕，劲爆正题。能有啥劲爆？我刚毕业在家实习，他大三暑假了来找我玩，之前拒绝过几次，但他上次去泰国带了礼物给我，再拒绝不好，就请他来吃好吃的。我把家里人支出去，就我俩在家，白天吃吃喝喝玩玩，晚上睡觉。哦，好，你把家里人是支出去，是支哪儿去啊？

了美国吗？晚上睡觉，我让他睡我房，我去父母房，但电脑在我房，我就先在那儿玩会儿，然后一起窝在床上看电影，无身体接触。慢慢看完后，就都躺下了，说说话，口嗨一下，然后他用一个指头快速刮一下我的脸，说：“姐，星星星，怎么怎么？姐。”你们是拉拉吗？我也相同办法回击，闹着闹着我就把他压住了，都没说话，就一点台灯的光映着我们，沉默着，呼吸都越来越重，我就上了。他有些小挣扎，但我脑子已经野兽化，然后就慢慢的摸摸亲亲他，初吻初夜都在，我已经有一些经验，衣服就慢慢的。突破，凭借经验前，foreplay 了十好几分钟，床单都要滚烂了，就等着最后一步。我起身去我父母家里拿兔兔，翻箱倒柜没找到上次乱翻零用钱时看到的兔兔。我回去说没有兔兔，今晚也没有卖的，就算了。他说有没有无所谓。然后我就给他普及了一下知识和。不带的后果，然后拿着电脑去厕所自娱自乐。进入贤者模式的我，仔细想想，有点后悔自己的冲动了。明明不喜欢，还这样，不知道怎么面对他。把他安顿好睡了，我就去父母房里睡觉。第二天送走了他。现在我是不知道怎么再面对他。原本我对他是从里到外都不太喜欢。这次经历又加入了尴尬，我想问发姐，在我们没突破这最后一步的情况下，我在贤者模式中是不想继续这段感情的，请问我再该如何处理？大家毕竟也是朋友，有1年多的感情基础，不希望互相伤害或不相往来，除非实在没办法。

就算最后你控制住了自己，但是总的来说还是不太对吧，是吧？哎，不过还是要表扬你，是吧？一般像是到这一段情节的时候，是吧？一般男同学都会失去理智，好像。就说虽然不喜欢，但是有便宜不占是笨蛋啊，是吧？你还是控制住了你记性，还是这一点还是要表扬你，这叫做不幸中的万幸。这就小黄文啊，孩子你到底读过书没？高风亮节，高风亮节。这个他这样是对的呀，是吧？如果他已经说了，是吧？自己不喜欢那个女孩子。如果说一时因为荷尔蒙的原因，在没有兔兔的情况下，是吧？大家练了一会儿功，万一出了什么不想严重后果，到时候咋办，是吧？还要被迫结婚吗？或者说怎么样，都很难办的。这位同学还是有理智的，不过确实不应该你留人家在家里过夜，你又不喜欢人家，你们又不是男女朋友关系，你把一个女孩子叫进那个自己家里来过夜，算个啥呀？你现在再去拒绝人家，你就很没有底气，好吗？你想把这个邮件的性别调换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女孩子，是吧？一个男的，是吧？跟你这么啊，

人家发展出不必要的情节了，特别是在没有兔兔的情况下，有兔兔这都我们都算了是吗？毕竟你情我愿呢，人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没有兔兔的就算了，兔兔还是很可爱的。看完今天的直播之后，大家会不会就是临时去楼下便利店买五个兔兔，或者到底三个是五个还是十二个忘了，就买一盒兔兔在家以备不时之需啊。然后放到过期。哎，这真的不是小黄文儿，你看嘛，你知道真正的小黄文是怎么样的吗？首先啊，省略号比现在要多十倍，这全是省略号。其次还会很出现很多那个口，你知道就那个框框是吗？他框框我框框我们框框框框框就出现那种，那才是那个，这个是什么呀？这个就是简单的叙事体，对吧？保质期有五年啊，哇，这厂商也是很体谅大家是吗？不知道框框是怎么来的，好像是最开始从天涯还是从晋江来的，很多框框。谢谢夜的无边的飞行。微笑在脸上飞。总之，就不喜欢还是不要，因为荷尔蒙的原因跟别人啊发展出不必要的支线剧情了。除非大家就特别的开放是吧？说好了怎么怎么样。但好像人家是真的喜欢你，想跟你当男女朋友的。亲爱的发娥姐，冒昧来信有事相求。我今年大四毕业了，但是原来大三的时候在外面创业失败了，还跟借贷公司借了一笔钱。哎，这个邮件要不要转发熊老师？感觉经济方面的问题是吧，都是跟法律沾边的。谢谢机智的板蓝根的火箭，谢谢薛定谔的猴子的手机。创业失败后就基本上在打工为主了，每个月的工资基本刚好足够还上借款。这次写信来求，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想借一笔钱让我提早还上。啊，是来借钱的。借贷公司的利息太高了，然后开始工作后每个月分期还上。已经签了一家国企单位，中国葛洲坝集团，7月份就要去报道了。哇，葛洲坝听着就很牛逼啊，大项目。1共4万元，哼，没跟家里说，因为家里条件也不好，不想要父母分担太多了。毕竟现在都大学创业了。当初创业可能也是太天真了，对于这个社会没太多理解，所以失败的挺惨的。什么意思呀？你缺钱你不跟家里说，你不跟你父母说，你跟我说，我又不是你妈。哦，你不跟家里要钱，因为家里条件也不好，你跟我要钱是因为觉得我条件好吗？所以就是条件好是原罪吗？对，这个道理就这理由就很站不住脚啊！你心疼你爸妈，所以你不找他们要钱；你不心疼我，你就找我要钱，我钱是大风刮来的。谢谢板蓝根的火箭。我不知道要怎么表达才能让您确信我不是骗子，但是你想确认身份的话，我可以提供所有的信息，学信网这个应该作假不了，三方合同、大学毕业证等等。如果有这个机会，我给你打工还债也是可以的。

说了这么多，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您本人看到，如果没有就当诉苦，一个人尬聊。如果看到了，希望能有一封回信。最后的大学这2年过得太难受了，这一切基本都是咎由自取，只希望能有一个重新的机会，我想好好过。年过得太难受了，哎，不，说看错了。还有，芳儿姐，你唱歌真的好听，但是一直在干兼职，没什么时间看直播。基本回去就12点了，希望直播越来越好，人越来越漂亮。我给大家说个花絮啊，就关于这封邮件的。这封邮件的发件人是一个"淼"字，就那个三个水那个"淼"字。我刚才才看到。是你吗，三水？前阵子听说你在创业，这也是创业的其中一环吗？谢谢三水的推荐。

发个飞机以证清白。这封邮件其实怎么说呢？平时没有这种邮件啊，没有在直播里念过。但是我的私信啊，或者说，有时候那种斗鱼私信，以及微博私信，都会收到很多很多借钱的。你们知道有一种借钱方法是那种什么，我什么什么秦始皇什么什么，你借我几万块钱，我要重振大秦什么什么的，反正这还有什么我什么什么是当年的女娲怎么样，最后来找你借钱，后来就简写了，是我秦始皇钱，我女娲钱，我还收到过好几个私信是我女粉丝钱。特别的，也应该说有意思吧，特别的有。我是你粉丝，打钱。有些是简化了的，大概意思就是这样。你们知道吗？就是那种斗鱼的高级账号啊。比方说40级以上、50级以上的，更别说什么皇帝呀、啊，还有什么尊贵的伯爵、公爵以及子爵、国王什么的，他们都经常收到那种私信，就借钱的，有小主播来说，哎呀，你好啊，我知道你是吧，是一个成功人士，我是一个小主播，想要今后，在直播道路上是吧，成就一番功名是吧？直播事业是吗？但是我缺一套高配置的电脑，希望你能不能赞助我一下？我以后红了不会忘了你的。这哦，歧视啊，一般人家这种借钱的私信是不会发到歧视那里的。我作为一个歧视，我就没有收到过这种私信，真的。在座的歧视有收到过借钱私信吗？我想应该是伯爵以上才会收到吧。或者说那种50级以上的 ID 才会收的，歧视太多了，就发私信其实也是一种体力活，你知道吗？就还是要有的放矢，对，普世达的飞机。如果说你虽然是一个骑士，但是你斗鱼等级巨高，80级以上是吧？那还是每天会收到很多求爱短信的。大家可以检查一下那个。自己的，斗鱼私信，我平时很少看的，因为经常都有那种系统发来的垃圾私信，是吧？太多了，一会儿就劝你充值，一会儿叫你开通什么什么，还有什么，哎，太多了，就什么什么新功能啊，所以我不是经常看的，你们有时候去看一下，就隔三差五去看一下，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据说还有那种，美女主播给你发私信说，要不要我跟你一起打那个什么王者荣耀啊，是吧？你好，我是一个美女，我游戏技术不错，要不要一起双排呀？那种，多得很，是吧？等你们到了是吧，高等级的时候，视线世界都不一样了，是吧？还有给你发什么？高仿奢侈品啊，什么，1:1的 LV 香奶奶啊，这还有什么亚洲不对，第一家什么线上赌场，哎，多得很，都是那些。你不信问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大佬，应该很多人都收到过这种。天哪，原来他们这些死有钱人每天受到这么多的诱惑。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把持住自己。

最后回到这个邮件上，他找我借钱，我要不要回他一下，我说回没钱，算了算了，就算他是真的遇到了困难，我首先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遇到困难，其次就算他遇到了困难，他也应该先向自己的父母朋友求助，是吗？不应该向网络的陌生人求助，这从情理上说不通。其次，我如果这次帮助了他，那是不是以后借钱的信件邮件有雪片般飞来，是吧？不到一个星期，我的余额宝就空了，所以不能开这种头。哇，这个邮件的标题好吓人，和前男友在一起打了两个小孩，和男朋友分手没多久，我该挽留吗？发姐，我和男朋友在一起3年，5月23号分的手，可能因为年龄小的原因吧。我和他在一起没多久就同居了，刚开始我爸妈同意我俩在一起，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就不同意了。也不怕你们笑话，我和他在一起打了两个小孩，第一个小孩因为我自身的原因，那个小孩死在我肚子里了，所以流产了。哎呦，第二个小孩4个月了还是打了，因为我不敢生下来，我爸妈不同意我嫁给他，我爸妈就我一个女儿，所以他们不希望我嫁得那么远。我爸爸从小对我很严厉，有一次带我对象回我家，我爸爸晚上就想把他赶走。那个时候我很恨我爸爸，我好不容易谈个对象，他这么对我。哎，讲道理嘛，这个你带对象回家，到了晚上是应该出去住啊，难道你们年纪轻轻又没结婚，你爸爸说好啊，你睡我女儿床上吧，记得小声一点吗？难道说这种话吗？我觉得你爸是正确的呀，是吧？就你男朋友是吧，男女朋友在家里吃个饭就可以了吧，还非得过夜，你太不把爸爸当回事了吧。我觉得你不应该恨你爸。然后后面他说，我爸叫他拿20万的彩礼钱，他们那里的习俗和我们这里的不一样。后来我们俩分开过1年，没有在一起，他一直在等我，对我很包容的那种，愿意给我花钱，只要我提的要求他都可以做到。这么屌。今年我们两个还是异地恋，一直到5月23，他家里是开工厂的，不算很穷，也不算很有钱吧。其实我觉得开工厂应该算是比较富裕的家庭了啊。然后别人给他介绍对象，他俩在一起了。我那时候还不相信，晚上直接买了飞机票往他工作的地方跑。下了飞机，他没有来接我，我自己坐车到他那个酒店。一到酒店门口，我就看见他了，他把他胡子剃了，可丑了。我看到他不想说话，他说不是有话跟他说，然后他给我开了一个房间，就我俩在房间里，我哭着求他留下来，他没有。我问他怎样才可以和他一起在一起，他叫我和他一起工作，我没有答应。然后他又说叫我拿出20万给他，我说怎么可能做得到。他说你也知道不可能做到，他就拿我爸妈说事儿。我啊，什么呀，怎么看着这么惨啊。然后他就给我开了一个房间，就我俩在不是看错了，我喜欢我现在的工作，我相信再努力点我可以自己买车买房。他现在和他女朋友在一起，他说对他的感觉不是喜欢，是凑合，是一个可以结婚的对象。和他分手半个月，我暴瘦了10斤，我很开心，得谢谢他。啊，好吧，以前都是他把我微信拉黑，最近几天他突然把我微信加回来，问我还喜不喜欢他，我就回答说暴瘦10斤，你说呢？过了好久他发一个笑脸给我，我就问他发这句话什么意思，后来我忘了说的什么了。他现在问我这些是在有在挽回我吗？我该不该再努力点和他在一起，去他工作的地方找他，和他一起工作。我一想到我爸妈不同意，我就好纠结，八姐，我该怎么办？

我有几点我看不太懂哦，这是个女孩子写的邮件，但是就是逻辑不是很通顺。他们俩异地恋，然后又同居，同居在哪里的？爸爸叫他拿20万的彩礼钱，这个我就不评价了，因为其实每个地方的风俗不一样，是吧？20万到底是个什么标准，我也不知道，他没说他的地点。第二，他说什么？本来两个人在交往，但是别人给他男朋友介绍对象，他俩就在一起了。这不是出轨吗？对吧？他那时候不相信，还晚上买了飞机票去挽留他。这不是应该是过去抽他大嘴巴子吗？然后你们俩开了个房间，你哭着求他留下来，他不是错了吗？应该他哭着求你留下来才对啊，是不是？然后你问他怎么样才可以和他在一起，他说叫我和他一起工作，没有答应。为什么不答应呢？因为你喜欢现在的工作，不喜欢他的工作吗？然后又叫我拿出20万给他。这小姑娘有点，怎么说呢？有点太瞧不起自己了，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太低了。谢谢王叔贝斯特和一叶知秋的高级抽签。彩礼钱20万到底多不多？我其实是没有概念的，可能要看每个地区的风俗习惯吧。因为像有些地方哈，我的家乡是没有彩礼钱这个说法的，但是我知道很多地区是有彩礼，并且还要求那种男孩子要买房的，就是其实买房的价，花的钱远远高于20万，很多时候200万都买不到一套房，很多地方是吧？所以20万这个标准到底高不高，我是不太有概念的。看到底是什么地方是吧？如果彩礼钱就是很多的话，那说明这个地方有点重男轻女吧。我觉得彩礼收得越高。

说明该地区的女性地位越低，会不会？就是有种卖女儿的感觉，就是我养了一个女孩子是吗？养这么大，现在归你了，所以你得给我很多钱，这表明这个地区的女性地位不是很高，重男轻女吧？你想想，你想，就是你收了人家这么多彩礼钱，人家心里肯定也不开心。你的女儿嫁过去了之后，日子会好过吗？

像我们家乡就没有彩礼，也没有嫁妆，就父母凑个首付，然后小两口就自己还房贷，凑个首付装修，一般是这样，就比较公平。哎呀，我要打个喷嚏。哎呀，我打不出来，啊，难受。重庆真的没彩礼啊？反正我知道没彩礼。就是我觉得可能这位女观众啊，她就是这位楼主嘛，写邮件的这个女孩子，可能在一个比较重男轻女的地方，是吧？可能我觉得很多女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姿态就会容易放得很低，然后找到一个条件还不错的，就觉得哇，不能错过他，就容易就不能放过他，也不是不能放过他，不能放弃他，也不能放不下他，就会一直想要缠着他，就要恨嫁那种感觉。其实看来这个男孩子条件也不是怎么样，是吧？第一人品不是很好，让自己的女孩，是自己的女朋友怀孕，然后又流产。你第一次可以说是意外，第二次能怎么说呢？是吗？其次，在没有跟现女友分手的情况下，就接受相亲，接受介绍对象，还交了新的女朋友，人品比较差。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就是，比方说明明是男朋友不对，然后自己跑到那边去，还要哭着求人家留下来。我觉得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太低了，这等于男尊女卑的感觉，是吗？就算那个男的条件比较不错，家里开厂的，怎么怎么样，或者长得很帅，怎么样，你也不应该这么对自己，是吗？我觉得这样。就没有什么好结果，你就算留下他了，是吗？你这样挽留，你答应他的一切条件，你跟他在一起了，那又以后会怎么样，是吗？以后他会变得更好吗？是吗？他只会觉得哇，原来你这个可以接受，那我以后可以玩得更疯。就是很多时候两个人相处就是一种怎么说呢，如果他有这种方面的倾向的话，你容忍了他，他以后会不断测试你的底线。很多圣母会觉得哇，我包容了他会感激我的好，但是实际上人家心里想的是哦，原来这样也可以啊，哼，我懂了，知道吗？还是要瞧得起自己，你瞧不起你都自己都瞧不起自己了，别人更瞧不起你。我妈经常跟我从小到大说一句话，是吧？用我们家乡话来说叫人不求人一般大，就是人不求人一般大，就是说你只要不有求于他，是吧？你们俩就很平等，但实际上有求于他也可以平等的，是吧？但我只是一个方言。我看着这封邮件觉得很难受，我觉得这小姑娘思路很混乱，是吧？又很惨。

0: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觉。看什么看？没见过盒子。现在不跟以前了，以前就是上网是个稀罕事儿，是吧？在你们还没出生的时候，这世界上没有网络，是吧？你们带来了网络。那时候上网很贵，上网的人也不多，是吧？大家自己玩自己的。现在竞争太他妈激烈了，是吧？你还搞这么多门槛，就迟早要完。还什么推荐码呀，什么推荐人呐、啊，还有什么 HTTP 后面还加个 S 啊，什么这种，就是越让人找不到，你最后就真的找不到了。对，邀请码，以前很多那个游戏都要邀请码。我跟你们说个最最直观的例子哈，有一个游戏曾经也是一码难求啊，那时候我也要了码，我也下载了，是吧？到现在还没进去玩。当时朋友圈、论坛、微博啊，还虎扑步行街，都是那个充斥着求码的帖子。后来，是吧？是时候揭晓那个游戏的名字了，叫做《风暴英雄》。打1024什么鬼了？我都说了是游戏，1024哪是游戏？很严肃的一个论坛。抢走没那么快。谢谢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哎，讨厌，哎呀，不灵，哎，我是傻逼吗？这6块钱你真是太赚了，再送几个吧，我觉得心里不舒服。你那个姓王的，你再送几张卡。我念了好几遍的，我亏大了。这个 ID 就，哎，阴沟里翻船。哎，说起你们刚才说1024这个论坛，这个论坛是不管你怎么隐藏、怎么躲避、怎么想不被人发现，是吧？但是它的光芒始终闪耀在神州大地。他是不管访问有多么艰难，注册有多么险阻，都还是一样的火爆。据说世界上的网络流量有三分之一都是有色情业支撑的，所以我觉得只要跟这个沾点边儿，你就凉不了。事后我问他怎么知道那是个接活的美女，他拿了一瓶脉动给我，是啥意思？求发姐解答。啥意思？谢谢，快说喜欢我呀，办的卡。400？为什么脉动什么400？不懂，我真的不知道，求扫盲。长发的我也是如此的美丽啊！好，你看 BGM 都变了，这是我听出来吗？
1: 是谐音的意思吗？
0: 突然一下你，我给你看，
1: 我靠，
0: 哎，就不到
1: 人民的智慧，我靠，中国文化真是博大精深。
0: BGM 什么配合？
1: 操！我再也不敢喝脉动了。
0: 学习。这400块钱也太便宜了吧！现在物价这么飞涨，大家还是对自己好一点。
1: 这也行，
0: 但我说对自己好一点，就是说好好学习，不要嫖娼的意思。
1: 震惊了！
0: 啊，颜值变化很大吗？
1: 现在小姐都这么有文化了，我感觉我的文学水平已经跟不上他们了。 觉得我
0: 长头发比较好看吗？
1: 还有人说我居然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知道啊？
0: 叫我又不是业内，
1: 我可是个正经主播呀。
0: 对呀、啊，
1: 我都喝健怡可乐的。
0: 是啊。
1: 嘿呀，真是长知识了。
0: 400。等一下，哎，这个也怪怪的。我跟大家说400还不贵吗？今天我们不是去逛了一下虎扑吗？有个知名帖子说什么自己的女友居然是做外围的，一晚上2500到3000。天哪，现在物价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你觉得400是什么呀？那不就棒棒鸡了吗？嗯，你有没有想过啊？就虎扑的前女友标准已经是2500到3000一晚上了。我们斗鱼还停留在400，这经济收入差距太大了，是吧？不行，我们火箭都是500一个呢，400还不便宜，你自己想想啊。棒棒鸡是什么意思？是一种就重庆美食。哎呀，嚯，隔空对话，你大家觉得我跟我自己隔空对话很奇怪吗？我跟我自己能够聊上一整天。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 Sheldon 的一句话？什么？希望大家在，祝你们什么什么，就是结婚的时候，好像是祝你们在另一半身上找到的快乐，跟我独自。相处独自带一个人带着的时候的快乐一样多。哎，这话怎么现在说起来有点怪，是吧？当时我觉得我操，好精髓，好高端，好洋气啊！这时候怎么现在说起来好像哪里不对？他就说，就是Sheldon是一个很宅的那个天才，是吧？他自己一个人就很开心了。就不需要伴侣。那句话的那个图有没有人就给一下？特别特别经典的一个图。谢谢90后空巢老狗，谢谢你办卡，谢谢3000普通粉丝两个高级手机。现在那个没有完结吧？完结了吗？那个生活大爆炸。哦，想起来了。就 Sheldon 在霍华德的婚礼上致辞，人穷尽一生追寻另一个人的事，我一直无法理解。或许是我自己太有意思，无需他人陪伴，所以我祝你们在对方身上得到的快乐与我给自己的一样多。

我也是一个就是很宅的人，就是有点自闭倾向的人。其实我跟你们说啊，特别是像我们这种从小到大就经常自己待着的人啊，可能才适合当主播。因为主播说起来也是一个叫独秀吧，陈独秀脱口秀单口相声，没有人跟你配合，你一个人在家，除了像石壮壮那种哈，有对口的，一个人在家里直播，有时候你就需要把自己平时自己跟自己说的话给大家说个听。我是不是说的有点支离破碎的 ？If you know what I mean。其实我是一个内心戏特别多的人，所以我才能在做直播的时候逼逼这么久。就好像怎么说呢？像那个经常跟别人说话的人，就不爱发朋友圈啊，不爱发说说呀，不爱发微博。但是经常一个人待着的人，就会发这些东西。就人需要一个倾诉的渠道。下面还有我的评论啊，还有330个赞呢。嗨，你们到哪儿了再说我，不好意思。我以前比较喜欢发朋友圈，发微博。现在我把话都在直播间里讲完了，是吗？我下来之后只想静静，我也不想发朋友圈。发朋友圈，大家给我点赞，大家给我评论，我还得回，就那种。有时候看那种大佬给你点个赞、点个评论，你还不能不回，你知道吗？就有时候就懒。如果一个内心戏不多的人是做不了主播的，你心里面都没有话，你怎么给大家讲呢？那可能你的游戏技术真的很高超吧，是吧？一言不发，是吧？就拿五杀，还押韵呢。我是真的就戏精，我身体80%的组成部分就是戏，每天都在天人交战。对，你内心戏也很多，我当然知道了，是吧？看到一个女孩子就想开始想孩子的名字了，就我们的内心戏不一样，是吧？我是心中有大。

你骗人好恶，好恶心。他说我的内心戏电视台都不让播，你的内心戏播出来是不是要被抓那种啊？啊！我想起最近不是那个鹿晗跟关晓彤在一起了吗？有些人跑去骂鹿晗，不骂关晓彤，然后有人出来劝说，哎，你别骂关晓彤了，你骂了人家一会儿，鹿晗还得哄他，哇，更糟心。想起来就。

哎，他们说关晓彤同性恋，哎，你们这些人就是。其实我跟你说啊，就一个人长得什么样子，跟他的性取向没有太多联系。你以为一个人长得比较就是柔美吧，比较清秀，他就是 gay 嘛，是吧？你以为健身房的肌肉大汉

0: 一定很阳刚吗？但是很奇怪的是，偏偏健身房才是基佬最多的地方，你知道吗？所以说，你有时候看着那种文弱书生，皮肤又很白的，是吧？很细的那种，很嫩的那种，反而直的不行。哇，你看健身房那种，反而是吧？喜欢击剑。所以，凡事不能看表面。健身房真的很多基佬，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有人说过为什么，我给忘了，有个说法说什么，说就是为了让自己看着不那么 gay，所以才去健身还是怎么样？哎，我忘了，可能就是为了更方便的欣赏男性的身体吧，是吧？毕竟健身房很多都是来健身的，身材还不错嘛，是吧？然后又可以在一个地方换衣服。洗澡也不关门是吧？啊，就像天天看免费的电影一样是吧？所以人家爱去，可能是这个原因。有些同学说学习了，你们啊是吧？还是不要走上邪路。没有四排啊，三排啊。开了加速器啦！开啦开啦！单人四排，真的吗？真的吗？哎呦，那试一把吧。很尴尬。
1: 很尴尬。声音好像谁？
2: 铁哥。
0: 像谁？
1: 声音吧，哇！你干嘛呢？你吓我了。
2: 对面在
0: 是
2: 打。
0: 吧？很像吗？
1: 很像发二发二姐。
0: 啊！你还认识他呀？
1: 给个好友位。
0: 哎，外面有人，门口有人。
1: 看到了。
0: 啊，好，
1: 哎，你就是发姐，你就是发姐。
0: 宝宝，发姐怎么可能这么菜呢？你赶紧打，就我们就靠你出气了。
1: 是不是你？
3: 就是你！
0: 哎，你好好好好打架，你别纠结这些小细节。
3: 不打！
0: 哎，快！人家就在门口呀！
1: 不要死！赶紧跑！
2: 不是就是他！
1: 我感觉是他，
2: 就是他，声音一模一样。
1: 是不是你，发姐？
0: 你吃鸡了，我告诉你啊！
2: 我吃鸡，我不动了。
0: 哎，你不动了，掉线了吗？哎，我看着很紧张啊，小伙子，你动一动啊！
1: 别动，你别动，我去看下直播间是不是他。
0: 哎，别别，哎呦，我看着好急啊，就不能把外面那个人杀了吗？人家在外面都晃了三圈了，三顾家门没进来。哎呀，
4: 船长，
1: 哎，不打他，不打他，就熬一会儿。
2: 不动了，不动了。完了，真爱粉，一听就听出声音来了。
0: 十。九八，我觉得你要凉
1: 了。哇，现在正在直播，
0: 你要凉了。
2: 这人还在呢，
0: 又上来了。哇！哇！
3: 很强！
1: 是他！是
2: 他！
0: 兄弟，好不容易上一回电视。就不能多杀两个人表现一下吗？哎呀，你失去了一个红的机会啊，是吗？我们这边很多职业战队的老板都在看，是吧？表现好一点，起码能进 QG 啊。哎，站着不动怎么行呢？就，哎，可惜了，可惜了。
2: 也没出息，是没出息。
0: 那我走了，谢谢大家带我。带我体验游戏，拜拜拜
1: 拜
0: 继续四排，啊，这继续四排就会不会就是太那个？我再四排一把吧。 可能不是中国人。Hello，Hello， 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很沉默，是超级火箭吗？
1: 发现吗？
0: 哎，
2: 哎，
0: 跳哪儿呀？哎呀，哎呀，哎，怎么有人啊？
1: 哇，我直接歇逼了呀！
0: 哇，你们真的很菜啊！我以为你们谦虚呢。
1: 没有，我在发朋友圈，然后就歇逼了。
0: 哎，你别发朋友圈了！哎呀，这个，腾雄，你打算在哪里登录啊？同学，你是不是开了自动驾驶在发朋友圈呀？嘿，帅哥！喂喂喂 ！Hello， 안녕하세요。不，你是要追远处的那个梦想吗？我们要不上岸吧？你觉得嘞？比赛要紧呢。你卖坏了吗？你卖坏了的话，可以把枪收起来，就提示我你卖坏了。哦，你真坏了，我操！还我还以为你只是单纯的高冷呢。你不会是太激动了，把麦给弄坏了吧？哎呀，你这么旺都没人了，肯定没人了。你听得到我说话吗？听得到的话可以箍下来吗？就蹲下来就提。那你现在你现在是没有办法说话吗？哎你是在点头吗？啊好好可以可以可以
1: 啊！
0: 哎，你又能说话了！哇，一些奇迹！好好打，好好打！我们在上电视呢。哎，同学，不要开枪了！真的。
1: 嗯。
0: 你要不要556子弹啊？我捡了130多个。你要的话，哎，反正你都箍那里那么久了。那边打得好激烈。哦，他叫我要子弹。哦，还是你们男人懂男人哈。那我们在这里。哎呀，又要跑了，跑不跑？跑的话你就站起来吧，不跑的话我们就再蹲一会儿。跑吗？跑毒吗？Run away from poison。 你这是不要的意思吗？好吧，那就不跑吧。而且我啊也真的很气，现在的水友实在是太菜了。

我单排一把，单排一把。要不我们现在开始广播是吗？大家好，欢迎到6737337来学奇数是吧？走过路过点个关注是吗？

0: 哈你妈逼！哈哈哈哈哈！哈牛出来！
1: 我把锅
2: 能不
1: 一
2: 能对女孩子温柔一点？这游戏本
1: 不要
2: 身
1: 连
2: 女孩
1: 麦
2: 子就杀。
3: 对呀、啊，这一会儿不要杀我。
4: 是女的吗？不要
3: 当然
1: 连
3: 是
1: 锅
3: 啊，又这还有疑问吗？
0: 雾都战神，
3: 不是妹子，美女。
1: 暴论暴论，真不要脸！
4: 零幺吧，还妹子。
3: 孩子，你被社会伤害过吗？
1: 妹子，你住哪里？
4: 孩子，
3: 不要放乡村音乐了。
5: 喂，
4: 肯定从泰国来的。
0: Number one，
3: 姐，泰坦 Number one，
6: 发给我。
3: 这七升七的最牛逼。
2: 俺就都播
3: 了，跳的不好，跳的不好，主要是跟人吵架去了。这里面会有98K 吗？哇，很富是吧？作为一个厕所来说，真的很富了。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手枪有个几。打他！我一把小手枪，跟人刚什么呀？有什么好刚的呀？你小手枪对大狙，对机关枪哦不对对冲锋枪，有什么意思啊？腾背挡车，以卵击石，没有意义嘛？你们讲点道理好不好啦？

游戏体验极差，极差！这帮人肯定是偷看我小地图了。我他妈避开了无数个人群，他千里追凶，讨厌！针对我，这个世界针对我。我不是一个很八卦的人，所以说你们有时候问我其他主播的动向和近况，我可能不太知道。 哎呀，你们都没有八卦跟我讲吗？我来跟你们讲八卦好了。最近不是有几个大八卦吗？一个是黄磊的团队涉嫌抄袭，还有一个是郭晶晶生女儿了，二胎；还有一个是吴佩慈要生儿子了，第三胎。 死亡宣告操粉了，好像是个新手。44岁的赵四也操粉了，粉丝好像还把他告了。

我总结完了没？还有别的没？尼古拉斯赵四，对。还有语音我没听过，我去听一下。接下来是详细内容。哎呀，我输入新浪微博，不知道怎么回事，我鬼使神差的就进了淘宝。天哪，我这个人有点问题。我明明想进微博，但是不知道怎么就输入了淘宝，来到了淘宝首页。

0: 就这个啊，为你唱。惊爆赵四，刘晓光出轨女粉丝，叫刘晓光啊。其实我有时候在想，这些名字里带小字的人啊，年纪大了怎么办啊？比方说九十几岁了还叫小什么，不会有点别扭吗？发语音撩妹约炮超级污，身体发肤受制父母。据说有语音，我靠，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个乡村爱情故事。现在出轨的明星颜值是越来越低了，粉丝图个啥呢？这跟明星约一约不就为了啊获得内心的宁静吗？这图个啥？东北 F4 有一位搞起了事情，凭借乡村爱情中的赵四一角和抽筋舞名气大涨的刘晓光，不比那个又土又黑的赵四，现实生活中刘晓光时不时上个节目跑个演出，日子过得生风生水起。正所谓男人有钱就变坏，最近刘晓光居然也学起宋小宝泡起了粉丝，玩起了出轨。我记得宋小宝也是就看上去比较幽默的那种类型。目前刘晓光粉丝心如的闺蜜 C 小姐向全民星探爆料，去年八月份心如以粉丝身份前往沈阳刘老根大舞台看刘晓光的表演，跟偶像刘晓光合了个影，留了联系方式啊。随后两人就这样你来我往聊了起来，聊着聊着刘晓光就开始聊心如。林心如要报警，称呼也变成了宝贝儿。心如不开心了，刘晓光还会说笑话哄心如，我还以为是发红包呢。刘晓光评论圈怎么搞得跟爱因斯坦一样的发型。刘晓光有老婆，曾经离过一次婚，与现任妻子是二婚，现任妻子比刘晓光小十岁，去年才生了一个儿子。去年十月二日，刘晓光去郑州演出，提出让心如去郑州见他，还发语音让心如自己去开房，还嘱咐心如不能用他的身份证开一面，引起别人关注。随后刘晓光还叫心如给他买蓝色小药丸，还用各种大尺度的情话聊心如。我下面的就不念了，免得你们就是有些黑粉要给我留下语音是吧，我明明念的台词，但是他给我截个图掐头去尾的，就变成了我说这种骚话了是吧，我就不念了啊，我们听语音好了。
1: 我不想摁腿，我想给你，
0: 声音好大，对不起，声音太大了，我调小点。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重来重来。
1: 睡觉。

0: 怎么说呢？你们别笑是吗？说不定有一天是吗？大家也会用遇到同样的困扰。听下一个。
1: 最近呢，我天天做梦，梦见你，天天梦见你，再没干别的。宝贝，你自个睡觉有意思吗？你不跟我视频，我会恨你的。是否在百忙当中视上一频呢？我的小 baby，
0: 我的小 baby，
1: 我的脑袋、屁股、腰，还有臀部，还有都给你，都是你。
0: 屁股和臀部难道不是一个部位吗？
1: 最近呢，我天天做梦，梦见你，天天梦见你，再没干别的。宝贝，你自个睡觉有意思吗？你不跟我视频，我会恨你的。
0: 我恨你。
1: 是否在百忙当中视上一频呢？我的小 baby。我的脑袋、屁股、腰，还有臀部，还有都给你，都是你。
0: 以前我们，你知道吗？很多人啊，就是聊一些不太方便公开的事情的时候，就喜欢用语音，因为语音的话是不可能转发的，也没法截图，所以很多人聊那种不可告人的事情，喜欢用语音。然后你如果出现，你如果用那个截图，你截不下来嘛，对吗？但是我现在发现，如果是名人的话，还是用文字比较好。人家截图下来，你可以说他有两个微信号，是吗？现在聊天记录已经不能成为呈堂证供了，因为太好伪造了微信的聊天记录。只要别人用一个一样的头像啊，就发两个人互相发一下，两台手机一个人就能搞定。但是你用语音的话，这样就没得跑了，是吗？可否在百忙之中试上一频呢？我靠！

五二九是什么地方啊？名人有这个需求，你们不是名人就，是吧？就还是乖乖的那个用语音吧。用了，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发文字，然后点撤回。发语音，点撤回。说听清楚了吗？人家说知道了，然后你撤回了。这样的话，除非遇上专业的对手，或者诚心来搞你的，什么？一般是不会那个留下证据的。记得在两分钟之内撤回啊！谢谢爱意一三一四的火箭，为什么有点东北味儿 ？C 小姐称，心如凌晨到达郑州后，入住刘小光隔壁房间，两人就这样聊了很久的天。然后令 C 小姐惊讶的是，在郑州待了三天。心如往返郑州的路费和其余日常开销都是心如自己负担的。 C 小姐还爆料，发生亲密接触后的几个月，心如和刘小光像一对情侣一样保持着联系，两人经常视频聊天，聊天内容尺度也越来越大，还在刘小光的要求下玩起了裸聊。这叫裸聊吗？这不是只有脸吗？

哦，你们知道他为什么就是东窗事发吗？是吗？然后是据 C。

小姐爆料，心如在刘晓光家待了3天，平日里刘晓光带着儿子一起做直播来赚钱，哎，突然就来到了我圈。为了能获得更多打赏跟礼物，赵四儿想到了一个妙招，就是让心如当托带头给自己和儿子送礼物。刘晓光事先承诺心如回头会把钱还给心如，于是心如就找朋友借钱给刘晓光的儿子打赏，前前后后数次共打赏了2万元。这是到底是黑映客的还是给映客打广告呢？儿子和那个赵四还是长得挺像的。C 小姐还透露，春节后不久，心如家中出事需要用钱，就想把给刘晓光儿子刷礼物的2万元要回来，谁知才开口就被刘晓光拉黑了。无奈的心如只好前去刘老根大舞台找刘晓光，两人又加回了微信，刘晓光也承诺还钱，然后到了约定还钱的时间，刘晓光又将心如拉黑了。这也不是说刘老根大舞台一年挣巨多钱吗？怎么2万块钱一个明星还要赖呀？2万块钱到他手上也有1万多啊，他只要再给1万多就行了。我不指望你能帮我什么忙，我只希望你，我把流程刷礼物的钱，你能按照你的承诺给我就行了。哎，明星都很大牌，就是没时间跟你打字，全用语音。是当时你答应我的，让我给你儿子刷礼物，然后你把刷礼物这个钱给我报销。当时手里还没有钱，说让我向我同学那儿先借，然后你再转给我。现在我同学朝我要，我能有什么办法？事先你答应我的，我也跟他说了。C 小姐称，明明是心如在搭进去钱，却被说成敲诈和卖淫。心如这才发现刘晓光的真面目，只好又找了刘晓光的助理求助，助理却表示此事他管不着。我靠，有必要混得这么糟糕吗？

啊，这个心如还是小三呢？啊，不，肯定是小三了，不说了，说错了。谢谢知行合一发的飞机。这个事情哪有一半真一半假的？不是有录音吗？有录音和有视频这种事情就没有办法假起来了。有截图，就是照片有可能是 P 的，截图有可能是伪造，那个聊天记录有可能是伪造的，但是声音很难模仿，而且照片也很难，就是说那个视频也很难制作。这个99.99999999是真的了。据说赵四才44岁，大家警钟长鸣啊，对吧？首先说我们这儿没有拖啊，不退款不退款，大家请勿借钱刷礼物，是吧？喜欢的支持一下，没钱的关注一下就好了，不要借钱刷礼物。录音不能作为证据吗？在法律上应该不行吧？可能就是说，如果你没经过别人允许，录音好像是不行的。不过我是一个法盲，我拿不准。但是从八卦的角度来说，已经完全足够了。

为什么？哎，我真是搞不懂。你说我喜欢的男明星吗？就是吴彦祖这种类型的，而且就算那也是什么，等他恢复自由之身，还不说这种话。总之我是搞不懂现在的女粉丝在到底在想什么。但是真的很多女孩子就是很盲目，很盲目，很盲目呀。我知道的就好多男主播，就是甚至没有上升到明星的高度，也是经常操粉的。我反而没听说过哪个女主播操粉，可能这事儿太亏了，是吗？任何正常的女主播都不会做。谢谢西哥哥666的那个飞机。

我才不要男的，我要出这种大新闻也是跟吴彦祖啊什么，再差也是吴亦凡嘛，吴字辈的都挺帅的，跟赵四那真是是吗？我都不知道现在的社会上的审美是出现了什么偏差吗？不对，这个审美不能叫出现偏差，这是 U 型转弯呢，开历史的倒车，可能是真的爱上了他的才华，不然的话没有办法解释。吴奇隆也挺帅的啊，吴秀波也挺帅的呀，吴孟达就挺有才华的。那我自己我们就说总有就是个例嘛，是吧？吴彦祖帅不帅啊？帅吧。吴亦凡帅不帅？帅吧。吴启华帅不帅？帅呀。还有吴秀波也帅呀，对吗？吴承恩也很有才华，吴孟达也很有才华。其他的，哎，够了，五五开是怎么回事？人家不是，人家姓卢。还有哪个姓吴的？好像没了。吴宗宪也是比较有才华，有才华，有才华，总得占一样嘛。吴奇隆真的挺帅的了，吴京也还行吧。吴京是那个太极宗师，不是太极宗师，吴京就是一个练太极的。吴京得过全国武术大赛的第一名，据说是，就身材很好，五官还比较清秀，算不上很帅。谢谢小江的高级抽签。吴尊也很帅，对对对，吴姓的还是。吴克群也不错，特别是整了容之后就看上去更帅了。吴克群也是有才华有那个又帅的。董事长姓林。董事长说怀念没有彩色弹幕的年代。董事长好气哦，我花了这么多钱刚不过这些免费彩色弹幕。我再也不投资斗鱼了，是吧？只关心群众，不关心土豪，这样的平台迟早要完。投资几个亿，斗鱼就这么对我，是吗？以前只有我发得起彩色弹幕，现在飞入寻常百姓家了，好气哦，一点牌面都没。吴君如还行。没了姓吴的了，吴是一个不算大姓。吴镇宇也挺帅的。哎呀，我们在小声的，等我先说。哎，董事长，你签死亡宣告没有？董事长，你有没有签死亡宣告？你有签的话，下面这个环节我就跳过了；没签的话，我们就接着说。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QG 签了吗？嗯，我拿不准。签了就算了，自己人不开了。我记得好像是签了。没有，到底签没签？没签，不是上回说签了吗？不敢签。哎，其实就是一个小新闻，也说是那个有个跟就是追星追得很成功的一个女粉丝叫张什么鹅来着，然后把自己跟男主播一些亲密的照片给发出来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就还好，男未婚女未嫁是吗？就是人家的自由，跟这种尼古拉斯赵四还是就是好太多了。毕竟那个赵四是结了婚，
结了婚却出轨，而且还欠钱不还，两万多一个明星，两万多欠钱不还，简直了，真是没想到。那我们就继续搜一搜，是死亡宣告。哦，张碧娥，张碧娥，这么回事？上了新闻。哎呀，被公关掉了吗？哦，没有，还好。死亡宣告，他在直播里说：“他说我比在座的各位职业选手凑粉凑的都少。如果算等级的话，我只能算个一级或者二级小号。只是我不会处理，刚好被爆了出来。在之前宣告直播时，曾爆料过，刚打职业的时候自己还是个处男，凑了一两个，后面四五年没凑了。前段时间因为张碧娥事件，另外一个妹纸也站出来爆料，遭遇差不多跟张碧娥的一样，开始对你很好。”上了床之后开始说要分手，不然会影响到自己打职业，所以宣告至少凑了四个。然而这还算新手，这是谁啊？没认出来一下。另外前段时间同为 ING 战队的淘宝泉也出现过凑粉丑闻，但是他在有女朋友的情况下约炮某妹纸，结果聊天记录被对方曝光，然后还对着女朋友发了一条道歉微博，没多久又删除了。关门啊，我现在门关了，门关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女粉丝的照片，其实还长得还可以。电竞圈诱惑太大，选手们又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怎能顶得住这些诱惑呢？其实选手凑粉一事，吃瓜群众早已经见怪不怪。宣告说自己是新手，我是信的，因为在圈内早就很多相关传闻，比如某上单喜欢白富美，谁呀、啊？特别是在直播时给他送礼物送的最多的女粉丝，而某 ADC 则喜欢胸大的女粉丝，什么呀？哪个选手不喜欢胸大的女粉丝啊？只管 ADC 吗？这个黑的有点假了，基本所有的选手都喜欢。长得还是可以的，你们觉得呢？这件事情教育大家啊，如果你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人的话，出去跟别人聊天是吗？不要拍照，把手机都收起来。还是年轻，太缺乏警惕了。这个看上去还是五星级酒店，你看这个浴缸上面还有电视机，所以应该是五星，还蛮好的。之前那个赵四感觉就是开房的应该是汉庭，什么到五楼去啊什么，我看这说的啥，约炮的时候开个五楼的，一般五楼啊。就是那种总共楼层高度只有六楼的汉庭啊、全季啊、合意啊、速八呀、啊，这种就是多层建筑嘛。一般五星级的话就很高，就嘛二三十楼，有些更高的有四五十楼、六十楼。所以说这个可能是什么快捷酒店，那宣告这个就很有牌面，一看就是五星。你这老司机呢？我们出门难道不住酒店，住路边啊？啊，我又不像你们，还就是出个差，没事还去网吧里待一宿，我们总得住酒店的呀。这个装潢会不会是？哎呀，一下子认不出来，董事长你认识吗？这个装潢一下子看不出来是哪儿。这是女粉丝的照片，我练芭蕾的万达呀，应该不是吧。不过很奇怪的就是这张照片里面
这胸的位置有点不太对，胸不是应该在这里吗？是吗？怎么在这里？有点靠下，但看上去也不像是下垂，可能就是长的位置在比较偏下一些。那所以实际上这里是在揉胸吗？哎，不说了，一会儿门扛不住了。

我也不懂，没跳过芭蕾。我们小区治安还可以，还好，还好。有些人说是 P 出来的吗？是 P 的吗？我觉得不像，不太像。P 的话应该会 P 的更高一些，这样会显得身材比例好一些。哎呀，说不清楚。其实我觉得死亡宣告这样也没有什么，就是说太多可以指责的地方。就是说虽然影响不是很好，毕竟凑粉不是一件特别高大上的事情，但是嘛，你情我愿，男未婚女未嫁的。你外人也不好说什么，毕竟里面又没有任何金钱交易。

他还是蛮实在的，直接就说了。很多其实就看上去很老实的男主播，私底下也会套粉的，但我就不方便再说了。就只有男主播套粉，女主播不套粉的，女主播套粉血亏。你们可以去男主播那儿试试运气，是吗？反正我觉得，就平台所有的主播里面，大家喜欢的多的还是男主播。且看那个粉丝团出来了之后，前十名还是前三十名的主播里面只有四个是女的，知道吧？就说起来平时都是直男，但是真正花钱办卡的时候就暴露了自己基佬的本性。我们平台前三十名粉丝团只有四个女性，四个女主播，分别是我、冯提莫、女流还有小袁，其他全是男的。所以说我觉得你们可以去男主播那试试运气，万一呢。好，我来说一下比较正式的。欢迎来到673373的新直播间，在未来一年应该就在这儿，除非我发财了又换房子，换了一个大别野，不然的话我们未来一年67373对吧，就在这个房间了，应该啊。你们不鼓掌，我自己来。好，接下来呢，要说的就是我前两天不是没播嘛，然后我就在搬家，但是我也没告诉。

都是出于安全考虑。哎呀，有些时候啊，是吧，还是要更小心一些。谢谢寒风的飞机，谢谢不穿秋裤的飞机。有些说感觉跟以前没变化，是吧，你就是那种直男吧，你将来有老婆了，老婆有天是吧探个头回来，你都发现不了他发型变了，这么大的变化啊，不是很大，但是就刚刚好。有些小朋友说签合同签一年吗？当然啦，租房合同一般都是一年期，低于一年懒得折腾。我没有跟大家说我搬家，直到搬好了才说，是因为安全嘛，是吧，安全第一，人怕出名猪怕壮。上回就是给我造成比较大的心理阴影，我今天也不打算给大家展示我那个我家里的布局啊装修什么的了。第一，因为很乱啊，还没收拾好，地上还有乱七八糟的袋子啊纸箱子啊一堆一堆的。第二，是因为上次就去年大概这个时间，可能十二月份吧啊，然后我刚搬新家，然后很兴奋是吧，很开心，exciting 的拿着手机跟大家看了一下新房，就是怎么做了一个小型户外直播嘛，是吧，户内直播说错了，然后给大家看看那个什么厨房啊客厅啊卫生间啊卧室啊之类的。然后我直播看完房子大概不到半个小时吧，就有小变态私信我说，发发我知道你住哪了是吧，快夸我，我多聪明啊，我是不是很机智是吧。然后他在那个什么租房网啊或者什么百度地图之类的，然后找到我那个户型，然后把户型图发给我，对啊你就是住这个对不对是吧。我真的就为你们的智慧所折服。对啊，你们没发现吗，就是那种，就是他从你的蛛丝马迹知道了你所在的方位之后，他很兴奋，他觉得自己哎呀我可太聪明了是吧，然后就发出来说请大家夸我，我准备好了。还有一次呢，可能新观众都不知道了，我去年在日本那个直播了一段时间，就旅游直播，大概是二月份的时候，当时我在东京租了一个 Airbnb， 就是那民宿嘛，大概那个民宿租了大概一个星期嘛。然后有天晚上我很饿，我就拿着手机开着直播，然后下楼去那个离那个房间大概两三百米远的还是四五百米远的一个地方吃拉面，然后就全程直播了。然后也是当天晚上就有人在贴吧还是在微博还忘了，反正在某个地方发出来了，说我通过那个 Google Earth 是吧，已经破译出发姐住在哪儿了，连门牌号都差不多猜到了。哎呀吓尿了，真的。有些就是不知道应该叫技术宅还是叫小变态。你们还记得吧是吧，他通过一系列的那个什么线索，他说啊他就住在这儿。不过那个是我临时的一个就是落脚处嘛，是吧，租的民宿。我当时过了两天就走了，然后他就发出来，看得我一阵后怕，所以我觉得还是
就不跟大家分享我的房间布局了，布局和布置了。有些说没恶意就好，哎呀，我知道有些同学就是有时候就是很睿智嘛，是吧？他觉得破解了你的一些个人信息之后很兴奋，是吧？觉得自己很聪明，想得到大家的夸奖，他就发出来了。因为他实际上作为一个宅，技术宅，是吧？他可能就是一个月都不踏出家门几步，所以他就算破译了你的一些个人信息，他并不会来找你，他就只是很兴奋而已。但是他发出来了，就有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是吧？我们总之是从安全第一的角度出发嘛，是不是？就不要留下安全隐患。是的，所以请大家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而且这个就是他发出来你的个人信息，不管他有没有恶意，他就是不对的，知道吗？这个就像法律一样，不是以你的动机为那个判案的标准，因为动机，你的想法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证实的，是吗？就算把你这个脑袋劈开，脑花弄出来煮一顿，也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么想的。你怎么想的，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证实，能证实的只有你怎么做的，是吧？所以你的动机其实并不重要。你不信问熊老师。我小时候你知道吗，就是还我还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女的时候，是吧？幼女的时候吧，我的，哎，幼女怎么听上去有点 H。 总之呢，我在小时候就是有一种幻想，就是希望那种，就是我不需要很多人的爱，我只需要一个人生很喜欢我就行了，是吧？就是我不需要整个世界的爱，我只需要他一个人，只要他很非常对我非常好，很爱我就行了，其他人我不 care。 但后来长大了发现这个是很不现实的，你知道吗？就如果别人都不喜欢你，那么那个人也不会喜欢你。就是说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如果全世界都讨厌你，你老公喜欢你的话，你老公是不是有问题啊？那如果你老公不喜欢你了怎么办？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好，大家都会喜欢你，你就是那个篮子。篮子在东北话里不是骂人的吗？你看这个小傻瓜。就小时候嘛，女孩子很多很多那种少女都会有这种幻想，就是什么来着，就是那种被全世界遗忘，只被一个人深深爱着，而且那个人是霸道总裁，是吧？他对所有人都很冷漠，很酷，很严厉，但是对我温柔似水。但实际上这是不存在的。一个人脾气不好，对所有人脾气都不好。一个人很温柔，其实对大部分人都很温柔，就不存在他对外面是吧，很差，对你很好这种事情。但是呢，就是很 interesting 的，就是很多人都是对外面人很差，对外面人很好，但对家里人很差，是吧？反过来反而是存在的。我讲的有点绕。不知道这堂课大家有没有听懂啊？老师表述能力还是这一段没有背过课，是吧？其实很多人都是对外面的人很客气，对家里的人很严格，对自己人就要求很高。听懂啦？哇，这届学生很棒棒哟。可以，这个班是吧？

谢谢龙起的歌曲出曲。有些人可能就是完美主义吧，就是觉得，你知道吗？比方说，有些女孩子会觉得，啊，有些男同学、男同事就胖胖的很可爱。哎呀，爱打游戏有什么关系嘛？打得好，挺好的呀。就胖胖的很有亲和力，但是如果那个胖胖的男同事变成他的老公的话，就会觉得哇，你怎么不去健身啊？谢谢洛筛湖和福尔摩迪的办卡。闲货才是买货人。如果一个女生说你什么都好，就表示她对你不感兴趣。你是个好人，我们还是做朋友好了。怎么说呢？我觉得哈，就讲相声的可以出手机，唱歌的也可以出手机，是吧？那岂不是我就必须要出个手机了？不然的话，对不起我这双重属性啊。We will give a band to everyone. We will give a color full track.我出你们买呀，真的吗？哼，真希望我还是那个天真的小女孩，说啥我都信。OK， 叫一发手机吗？不要，人家还以为就人家一家手机要报警了，说哎怎么有一个字抄袭我们。谢谢，我就知道会被注册的办卡。谢谢失眠的两个高级属性。谢谢正在抠脚的现充肥宅的飞机。谢谢那个虚怀的飞机。谢谢卖竹鼠十元一只的飞机。发疯，发疯听着好难听哦，人家还以为发疯了呢。

滚大肥宅不可能现充的，这你就错了是吧？我认识好几个小胖子都挺有钱的，真的是，在这里我就不点名了，大家都知道是谁就行了。

Make a dream last. 有人说妈凤，妈你个头啊！董事长说程序员特别爱去那种二次元啥的。哎呀，这个我就不敢深入讨论了，是吧？一讨论起来，很多人就，其实真的，就是游戏圈的特别爱二次元。你看看那个熊老师是吧？他微博点赞的都是一些波霸，就特伦苏吧，是吧？当时我就觉得，哎呀，就算了。很多都是这样，就你有时候你不是看他怎么做的，你看他点赞的。还有一个就是特别中二的，以前的以中二出名的主播，就是索尔王嘛，就王，他点赞的不都是那种吗？就然后。熊老师也给我点赞，熊老师一般不给我点赞，一般就说哈哈哈哈哈，是吧？或者留言说发发要我帮你告他吗？是吧？收你半价。谢谢圆圆圆的高级抽签。娜娜也是，对呀，对呀，所以你们游戏圈的要小心啊，是吧？每个圈都很乱。谢谢我的舍友是个 gay 的。办卡，你是呼救的吗？你这个 ID 是？什么叫特伦苏？就不是一般的奶。

穿了一下。哎呦，我在说什么呀？维持一下我的形象。

0: 其实我想对大家说一下，还是要对那种就是很多那种照片呀要警惕。很多照片其实就不长那样儿，是吧？希望大家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是吧？你以为他长照片你这样，实际上啊可能他长得跟你一样。而且我告诉你们啊，真正漂亮的女孩子，是吧，都是最漂亮最顶级的女孩子和男孩子，是吧，都是活跃在娱乐圈，就拍电影当模特，是吧，当那个电视明星或者怎么怎么样，是吧，都干那个去了，是吧，然后一层一层的摔下来，就不存在那种特别特别漂亮但是她不想红，她只想出 cos 的那种女孩子。真的就是就像成绩好的一定会上更好的学校一样，知道吗？好了，我就不多说了啊。有些人说真的不是，说我邻居，我隔壁，我楼下，我学校里有的班花就特别漂亮，我觉得她比林志玲还漂亮，是吧？她比那个什么杨幂啊这些漂亮多了。但实际上你把一般的就是你认为你生活中最漂亮的女孩子拿到明星旁边站一起来拍照的话，你会发现哇很难受。有些说趴着睡影响胸部发育，哎呀，我们这都十九二十岁了还发育什么呀，是吧？我们现在能发育的只能横向发育了，是吧？纵向就没指望了。希望大家心中有数啊，二次发育，女生是可以二次发育，但是生孩子的时候，有些说坐着睡，那不是屁股就平了？我跟你们说，雷老板又来了，就是在我看来啊，女生屁股平要比胸平更可怕。就是一个女生可以没有胸，但是不能没有屁股，就屁股扁平真的很难看。但是有时候平乳啊，就是胸很平的时候会营造出一种那种就那种骨感啊，就是那种中性的感觉。但是屁股平不管是男生和女生都很 ugly， 就不好看，你们懂吧，是吧？就是那些小孩子啊，比方说那种初中以下的小学生就觉得哇胸大好，是吧？像我们这种成年人就觉得还是屁股大好。但屁股不要大呀，要翘呢。哎呀，我们这是不是走远了，是吧？这个话题是怎么从发型到屁股的啊？哎，我觉得就是一切的开端都还就是还挺正常的，后面怎么不受控制？有些说屁股大生儿子，嘿，迷信。我觉得真的这个叫做谚语嘛，就民间传说，还是对人影响挺大的，是吗？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女同学呀，就是屁股比较宽，就是那个胯部比较宽，你知道吗？但是她又不是很翘那种。你想想，如果一个就骨盆比较宽，如果翘的很翘的话，就有点像那个卡戴珊，你知道吧，是吧？但她比较扁平。然后你不知道，我们班上男生给他起了一个外号，特别难听，叫做“包生儿”，就是“包生儿”，就肯定生儿子那个意思啊。听着我就觉得非常的就不礼貌，是吧？虽然我不是特别跟那个女生也不太熟，是吧？可能就五年下来也没讲过两句话，但是我觉得依然觉得这个外号非常的不友好的，“包生儿”。这个叫夸他吗？这个怎么叫夸他呢？ 我觉得就是不太尊重人，而且讲出来也不好听嘛，什么叫包生儿啊。我的外号是什么，就是长泽雅美吧。我先准备就绪了啊，我先弄盘。
1: 我准备了，
0: 能不能进前五吧。哎呀，

0: 当当。
1: 哎，你 BGM 是。
2: 是我马上关掉。哎，这挺好听的。
1: 小吗？我声音有没有小？
3: 真好。
1: 很好吗？那我再拉大一点。现在呢？
3: 也真好。
1: 现在呢？
2: 没问题啊，现在。我就把嘴巴画粗一点，是不是看上去就那种欧美风的赛克西？谢谢阿肯的飞机，谢谢小鱼人0923的金卡戴珊本山，谢谢本山的，谢谢巅峰瑞商的游侠。好了，我已经开盘了啊，来变。
1: 哎，这个腾讯加速器。很久没玩了吗？我就开那个腾讯加速器。
2: 很久没玩了，开腾讯加速器是因为腾讯加速器免费，其他加速器早就没有续费了，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呀、
2: 啊。谢谢末年的五个发财。哎，快标点。
1: 喂啊，喂啊，
3: 我知道啊。
1: 哇，你怎么不知道的？
2: 鸡鸡指挥一下呀，你不是打的最多吗？你起的名字叫鸡王哎。啊 ，OK， 绿点哈。
3: 我是个菜鸡。
2: 你的名字叫 G King 啊？那不是表明你？啊？这说明你很厉害啊。难道是说明你要开皇帝？到底是你很厉害还是？啊？
1: 对面有一队。
2: 哦，无所谓，你们解决掉吧。到底是绿点还是红点？
1: 绿点。
2: OK。当。
1: 鸡鸡，你上面那边有人啊？
3: 我知道，我拿车。
1: 啊，看到车了。
2: 哟，有人哎，罗叔，你旁边有两个哎。
3: 哎，为什么这么多打野的？
1: 对呀、啊，我也没发现为什么。
2: 你有车吗，罗叔？
3: 我有，但我附近有两个打野队。
2: 那怎么办？我们这儿
3: 有一种要凉凉的感觉。
2: 他们声音。
3: 你这有人吗？
1: 绿点有人。
2: 哎！
1: 摩托车。绿点有。
2: 他们声音小吗？
1: 我断那个绿点没。
2: 现在声音刚刚好哎。
1: 声音
2: 小吗？谢谢机器人史维斯的飞机。感觉不是很流畅啊，有点卡，一卡一卡的。
1: 是啊，我也觉得。
2: 哎，我发现我的。
1: 哇。
2: 也是有三年的两个飞机，还有猪队友的飞机，两个飞机，炮9000的飞机。
1: 有过来了，过来。
2: 哪里？哎呀，
1: 机那边，机那边有人过来了。
2: 机是几号？一号。
3: 倒了。
1: 我卡了。
2: 好卡呀。
1: 倒了吗？
2: 哎呀，我想说补一下呢。还有人吗？
1: 还有人过来。

0: 倒了，
1: 我达到了，
2: 死完了，
1: 妈
3: 个
1: 鸡，
3: 谁抢我？
0: 哇，
1: 嗯，
0: 啊，我抢的，
2: 干嘛？
0: 我抢的吗？
2: 你好凶啊！
1: 我达到了，
2: 你这个罗叔叔。
0: 我
2: 好像没枪，
0: 我的
2: 那个 Red 这边有个汤姆逊 ，Red，
1: 是不是北方人都是 Red 和 Cherry 啊？其实好好玩。
2: 啥东西？小红啊，
1: 有点卡、啊。谢大老毛爱喝茶的飞机。
2: 我还行，我不卡。
1: 也就是按出去半天没，要有个大概0.05秒，对。
2: 我给你急救包。我走了。
1: 要绷带吗？我有绷带，我有5个绷带。
2: 他补上血了。
1: 好喝。没饮料。那我们现在往哪边走？
2: 你跟我去找车吧。罗叔，你跟我去找辆车。我们车。
1: 这边我记得好像有人，刚才有人落这儿，但是不是已经被我们杀了？
2: 是啊。
1: 那行。
0: 杀了2个，就是落下来的。
2: 他们3个，我杀两个。
0: 两个吧。啊？
2: 我自己一个人就杀2个呀。
1: 哦，牛批！哎呀，谢谢脂肪君的火箭，谢谢冲动两个，
2: 谢谢我爸爸的火箭。
1: 嗨，真的就，谢谢冲动的3个飞机，谢谢脂肪君的车队。
2: 你去接一下他们，我去前面去探个点。
1: 谢谢小珍的火箭。
0: 看到烟车过来了没？
1: 哎，真的好卡呀，怎么办呀？我开门要开2次开得进去。哎，怎么身上？
2: 你快跑！他们3个人，罗叔叔。
0: 啊？
2: 你怎么就打上了呢？
1: 哎，怎么回事？
0: 倒一个！
1: 我来了。好他妈卡呀！
0: 他们都残了。
2: 我知道，还剩最后一个，你别叫。
0: 别
1: 播！哎，罗叔要凉了。
0: 还有人在打我！
1: 哎呀，完了！
2: 哎、我没镜子，好烦。
0: 我后面还有人在打我。
1: 我只有一把。
2: 他就剩一个人了，我击倒了2个。
1: 夜空的两
0: 颗大星。就在那个摩托车后面，别让他救起来。他过去救人，过去就另外一个倒的了。
1: 你看，你刚才抢我人头，现在，哎，
2: 走了吧。
1: 你没看见人呢？我是不是瞎了？
0: 在我死的那个的，在我尸体那里。
1: 离得太远了。
2: 我没镜子，我有镜子，你看。
1: 我有二倍镜。
2: 没子弹了，我又接到了一个，他无限浮起来很烦。还剩最后一个，
1: 在哪？
2: 在那个黄车后面，
0: 黄车后面。觉得你们可以把车打爆就。
2: Nice。
0: 哎呀，乱的也。

0: 我的枪！谢谢白衣姑舅的飞机。
1: 这些人每个人都倒了两次。
0: Lady Hurst， 哎，算了算了算了，另外一种操盘。
1: 忍了忍了，
0: 忍了忍。哎，有车来了！
2: 有车来了！有车来了！
1: 他停了，哇！
2: 来了来了来了！

0: 倒三个了。
1: 啊？
0: 死完！
2: 你这……
0: 哎，这是狙击队吧？哎，把冲到我们脸上。
2: 名字不认识。
1: 突然一下多了好多车呢。
2: 对，
1: 等一下。
0: 哎，
1: 哪在打野？
0: 我看见了，
2: 草丛那边，
0: 防防后面草丛。
2: 你左边，
0: 来我这。
1: 哎呦我操！我看到他来不及了。
2: 为什么这么多人过来呢？
0: 不是
1: 说这个游戏凉了吗？我看一下我的死亡画面。
0: 怎么这么多人啊？
1: 哪里发的飞机？
0: 我被他阴了，我找到他了。
1: 哎呦呦，这个有点阴啊！哎，来吧！
2: 哎，为什么我这里没有进财了？
1: 再来！要是今天……不要立 flag。谢谢战斗部 HMX 的飞机，谢谢早早漫画的飞机。结束。
2: 我不是给自己打死，我是给后面开车过来那队打死的。
1: 谢谢。
0: 对啊，因为你躲在后面吧，我前面那人已经击倒两个了，还剩一个。
2: 对。
1: 谢谢早早漫画。
2: 一下打了四个。
1: 为什么我没有人头？为什么这么卡呀？
2: 都被他们抢了。
1: 哦，不好意思，我还没有开，我等等，我加速器到期了，哈哈哈哈，稍等片刻，我少个嘛，
0: 你怎么到期了？不是给你巡游的那个吗？我说你要不要以后那个机器？
2: 得了，
1: 我充个值啊。哎，怎么扫码？扫半天扫。
2: 我来
1: 你可以转账给我呀好了，你完成支付30块钱，还是我来吧。
0: 真实
1: 呀，哎呀，要不是我刚才加速器没开好，那我起码三个人头吧，真的是我们就不会死。大家好，这回的新的竞猜你们懂了吗？我已经开好加速器了，谢谢深贵大仙人的火箭，谢谢克普勒的超大晚星。请左边拉满。刚才我已经显示了我的部分实力，在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卡的情况下，我依然打掉了敌方军队绝大部分的血，但是最后由于太卡了，被我方那个友军，我方奸细抢掉了人头。这一次不会这样，相信我。
3: 就是这个机抢的，你看他，你问他杀了多少个？你杀了八个吧？
0: 六个。
1: 哇，
0: 八个都。
1: 六个，起码应该里面有四个属于我吧？本应。
2: 就是
0: 啊，肯定的呀。
1: 哎，所以这次左边拉满啊！哇，真的有人信了，你看左边好多。刚才全是右边就拉满了的，现在左边刚才我一说，大家也就跟电视购物一样，大家纷纷下单。嗨，我觉得自己真是一个金牌柜姐。
2: 知道。
1: 谢谢克普勒的超大玩笑，还是有新观众 ，always。金牌柜姐。

0: 一些孤独时代的沉默的九章发财，有坠金吗？
1: 有一对，
0: 谢谢大家的今日的五个发财。
1: 对呀、
0: 啊，斗鱼董明珠，
1: 嘿，
0: 怎么说我是董明珠呢？
2: 就不能让我好好搜一下？
0: 有人跟我们一起吗？没看，哦呦，
1: 他们高飘了，在右边。
0: 不算很
2: 高飘，是他们认为这飞不到，但是能飞到。靶场一个队，靶场两个队。
0: 啊？
2: 哇，这
0: 没有站起来，
2: 啊，
0: 我只是就是个子高。
1: 有两个落在那个自动物质那里了，那个路口那边了，有两个。
2: 啊，OK。
1: 还有一个在高飘，
2: 对。
1: 还有一个在高飘。
0: 狙狙是
2: 高飘的，马上要下来了。
1: 他也在村口，他也在村口。
2: 我知道。我找到枪就能杀他。Red， 你进去找枪，你可以杀那上面那个。
0: 我没有站在。哎呦，那边有个人，吓死我了。这个车是我们的声音吗？不是。
2: Red， 他在你门口。
0: 哎，有车来！哎呀，哎我操！哎，想装老子。
2: Red， 你杀他了吗？
0: 真是急中生智。
2: 掉了掉了掉了 ！Red， 刚才有个人落在你屋门口了，
0: 在哪儿？老子出来了，
1: 死了，
0: 就一个人，一个人想要杀我，哼，天真，
1: 在。
0: 没人啦，没人我就去捡东西。
1: 还有一个在。
0: 发现了，叫我，我来救你们。
2: Red 好像打死了，
1: 打死了吗？
2: 他不说话，我看见他跳机场了。
0: Red 怎么今天这么沉默？
3: 啊？哎呦，我就麦有问题。
0: 哦，
1: 你一直在说话是不是？
3: 啊，对对对。
0: 啊，大家不理你，你还觉得很受伤吗？
1: Red 是不是伤了？
0: 你
3: 这个是倒的，这个是倒的。
0: 你不要、
3: 这个、
0: 不要开那个、
1: 啊、那
0: 个呀。
1: 那就应该是。
0: 就别开、
1: 啊、这个镇子里暂时没人了，
0: 别开按键。对，
3: 我之前是按键有用，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2: 打场要打起来、嗯、
0: 我拿不下东西了，
2: 还在打，
0: 没看见炮。
2: 发发现在 UMP 9很厉害。
0: 那你找到了就谢谢你，
2: 搞带给你。好的，我
0: 可以用急救包跟你换。MJZ 的游侠，谢谢加冰不加糖的游侠。这里还有人吗？我在大街上走来走去。
2: 这里是没人的。
0: 真的
2: 是没人
0: 的。OK。小红突然自闭。
1: 对呀，我说怎么上一把一句话没说？
3: 啊！
0: 还以为他就认真了。
2: 发，我给你发。
0: 是一句话没说啊。
2: 给你。
0: 谢谢。
1: 我还在问呢，你怎么不说话？
3: 尴尬，
0: 他们还在怪我们不理他。谢谢漂泊人的两个飞机。哎呀，没有包，我是路过包没有捡呐、啊，怎么这么久都没有遇见包？不科学。
1: 哎呀，我也没捡到包，好烦、啊。
2: 凡，这有个包，这里。
0: 哎，来了来了，谢谢哥哥。
2: 跳过的那个厕所。
0: 嗯，哪儿啊？
2: 140的厕所。
0: 140。
2: 你出门。你先搜吧。
0: 哎，一会儿就搜到了。
2: 二级甲要吗？
0: 不用不用，你留着吧。
2: 我有。
0: 哎，你们比我更需要，没事，留着吧。
2: 别，你才是主力。
0: 哎呀，真的不用，二级甲你自己留着吧。
3: 哎，
0: 我拿了，我就
3: 别客气了。
0: 对，
2: 在黄点一楼厕所。
0: 不要这么客气，谁有才的是最重要的嘛。
1: 啊？不至于
2: 啊？
1: 我们死了都不要紧。

0: 哎，不是，你们死了，当然要紧啊！你们死了，不就轮到我了吗？不能死，每一个生命都很
1: 我们
0: 重要。
1: 先死，我们先死，我们先死。
0: 哎呀，不抢人头就行了，对你们也没有太多的指望。
1: 听到没？
0: 我是跟你说的。
2: 听到没？急急急！
1: 啊、
2: 听到没？
3: 我打三枪就松开。哎，这个楼的屋顶有。
2: 哎，这有二级头。
3: 我来了。
2: 哎，有没有镜呀？一个镜都没有。
3: 哎，
2: 我需要
3: 这有把新枪，你要吗？在那厕所里热的，有一把新枪。
0: 什么叫新枪啊？
3: 一把
0: 新出的
3: MPS 差不多的枪，自动装填
1: 的
3: 枪。
1: 五六的连狙。
0: 哦，
3: 是7.62吧？
1: 啊，
2: 七六二。
0: 二级头有人要吗？二级头没人要吧？应该。
1: 要。
0: 在餐厅门口这儿。自己来拿，些捡蜘蛛的飞机。
2: 靶场不会摸过来吧？
0: 哇，半截式握把冲锋枪，这个是啥呀？好小。半截
3: 车声，我偷。
1: 车过来了，有人打吗？
2: 还有人
1: 在
2: 打他们，
3: 还有人在打他，我操！
2: 我已经冲过去了。
1: 哪？
3: 在 red 那边，我找个东西，我就去。
1: 我连镜都没了，两个几秒。
3: 我就一个。
0: 我也是几秒，但我无所畏惧。
3: 那个红色握把打全自动最好，然后是垂直。
0: 我看。
1: 红色握把吗？
3: 有，叫半截式握把。
1: 我没见过。
0: 哎，你好久没玩啊！哎，早知道不叫你了，这是。
3: Red 他走了吗？
2: 我没看到在楼上。

0: 那个 UMP 九应该没走，
1: 他应该是没有车的那个 UMP 九。
0: 对，
2: 他们还在那边吗？
0: 但是我们没看到人。
1: 我们溜吧。好可怕呀，这一片。
0: 好可怕呀！但是我
3: 那个进度是不是一会儿要？
2: 哎
3: 呦，
2: 吓死我！红点，那个红点就好
1: 啊。这离航线这么远，还有这么多人。
0: 这有辆车。
3: 那边还有辆吉普呢。过。
2: 我这边还有辆吉
3: 普。啊，二错过二级包了吗？哎呀，一会儿还会遇到的，有缘自会相见。
0: 这边都搜过了吗？
2: Mini 有没有？
3: 这是我们搜过的吗？不是我们搜过的。
1: Mini 子弹带着吧，
2: 我子弹
1: 有劲都给你们带着。什么？
2: 我这里还有，
3: 这里还有个二级头，谁要？二级甲。
2: 有了，
3: 都有了。
1: 子弹在哪呢，罗叔叔？我过来了。
3: 好，
1: 我们走吧。
0: 走吧，搜完了。
2: 我这个屋子一楼。
1: 看
3: 这边还没搜呢。跑毒了，是该跑毒，可是我们好穷啊。As poor as it can be 啊。
0: 走了，毒要来了。
3: 我马上来，我也三楼就有个四。哎，载我一程啊，师傅。
2: 我再去开一辆车。这边外面还有人。
3: 什么？我这姿势怎么了？一会儿吐槽我技术，一会儿吐槽我的姿势。红色握把是不是最好的？
1: 那好像没了，这样。
2: 而且是从右到左。
3: 应该是。
2: 对，就是在这中间从右到左。
1: 从这边入圈好一点。

0: 拇指好，红色不好，哪个好啊？到底？
1: 算了，这个是看个人喜好。
0: 其实差不多吧。
1: 那个是的，确实。
0: 谢谢那个乱七八糟、乱七八糟 HJKL 的游侠。哎，这一局可能要进前五哟。我看都还是很稳。
1: flag 呀。
2: 哎，为什么我游戏只有半边有声音，但是我的有点两边？
1: 麻烦只要不用清醒握把，什么握把都行。
0: 好久没玩了，这个
2: 清醒握把
0: 。
1: 清醒握把是打单点的，它你打全自动，后坐力大概双倍左右吧。
0: 哦。
2: 我拿的就是清醒握把，我靠。
0: 单点呗。
3: 清醒握把。别用，
0: 反正你开全自动也跟描边似的。
2: 哇，还有空气墙啊！我现在还有这东西啊。
1: 车技不好，非得怪人家强。
3: 这有把 AK。
2: 有没有金啊？红点什么的？
1: 我有个全息多余的。
0: 这有一把多的那个 UMP 九，没有人要。有吗？有吗？有的话，
1: 不要
0: ，不是说好吗？怎么都不要？
2: 我用，我有
1: 他伤害低，但是他稳。
0: 要的。这搜完了吗？
2: 多余的握把你们有没有？
0: 我有一个拇指握把可以给你，到楼下来领。
2: 随便什么握把都行。哎，我觉得你看。
0: 枪口补偿器也给你一个。
2: 啊
1: 走吧，
2: 这枪装不了啊！
0: 啊，装不了吧？从我从枪上拆下来的，怎么会装不了？
2: 我这个装不了。
1: 哎，你们去坐，要不罗叔你开这辆车，我一个人走。
2: 啊？
1: 我一个人先走，你差不多离我一两百米就差不多了。那直接去圈出去吧，省得来回。
0: 我们连一个镜子都没有，
2: 我就
1: 没有镜子嘛。一会儿我
0: 谢谢带带小阿优的，
2: 舍了一个全息给我。
1: 麻烦一会儿我再拆给你，不要死。你看看这个罗叔，一点奉献精神。
0: 现在才十二点啊，怎么就开始困了？哎，
2: 这是最精神的时候吧。
0: 嗨起来啊！咕气咕气，啪的。哎，这不是空投吗？
3: 那怎么有个空投啊？
0: 反正也没人，我们路过的时候应该看一下呀。
2: 看一眼，
1: 可以看呀，不错呀。我再给你放去前面看，
2: 都已经多远了？为什么我的游戏声音只有半边？
0: 按时换电脑，618去买吧。现在不要去看啊，好好开车。现在灯黄纸旧的游戏。
2: 干嘛？你怎么停在这里了？
1: 完了呀！哎呀，别问。
0: 为什么它冒黑烟啊？
2: 我看你，我还以为打。
1: 哎，这一片都没人。
2: 对，这航线，
1: 这航线可以飞到这儿的。那为什么感觉靶场都没
2: 人？不太好到这里的，不太好到。
3: 前面那房区有可能有人啊，
1: 被人搜过
2: 啊，好吧，
1: 打下来呗。
0: 快跑呀！
1: 倒了两个，
0: 哎呦，哦，
2: 上两个了都，
1: 还有个在桥边，还有个在桥边，
2: 我发发牛皮，
1: 最后一个在。
0: 哎，
1: 说，
0: 第二个没弄好。哎，又打我们，又打我们！
2: 拿！
1: 你等一下，他离我们
0: 很远，谁扔的？谁扔的？
1: 可以舔。我。
0: OK，
1: 他离我们很远。
0: OK。
2: 很远吗？
0: 放个
2: AK。
1: 听那个声音就很远。
2: 外面还有个包啊。
1: 算了，我溜。你把车开进去，怕他打。
0: 这个有 SKS， 你们玩吧。哇 ，AKM 怎么变这么
1: ？SKS88 你可以玩 ，SKS 增强了，很厉害。
0: 真的？哦，那我来了。
1: 而且你的步枪弹夹是可以装在上面的。
0: 哦，没事，我有那个
2: 的。
0: 还有人在打
2: 我吧？哪个大仙打的？
1: 330，我找不到他。
3: 我还是没有技术进。
2: 我丢给你一个全息，等着。等着，给你个全息。哇，刚才330
0: 是吧？
2: 只有一个全息。
1: 啊。
0: 谢谢，歪我怎么三个飞机？
1: 我这有偷菜板给你。
0: 小弯进去，歪开的飞机。哦，谢谢。哎，这里有那个镜子，有二倍镜，我刚换下来的。
2: 我丢了个消息。
0: 还有全息什么的。
1: 这里有金属镜。这里有金属镜 ，Red， 你过来捡。
3: 我有了。那个步枪枪头你们有没有？
0: 步枪枪头。
1: 他那里边好像有。
3: 我是说，我有多的，我是说。
1: 啥枪头啊？
3: 就是。
0: 拿了60，那干嘛？
3: 补偿。
1: 你给我吧，你往地上丢就行了。
0: 好了，我没什么要拿的了。哎，拖塞板给我一个吧。
1: 我
0: 拿到了，我看到了。
1: 然后那个步枪的枪头也可以安在那个冲锋这个。
0: 哦，我已经安了。我现在就精进。
2: 还有个消音，我消音狙的狙。
0: 59个帮带。哎呀，这哎。
2: 这个消音我丢下来了。
0: 哎，我小键盘没按出来，不好意思。
1: 这别人一颗雷，我们就再见了。
2: 这么多事情没有锤子握把吗？
0: 这里还有三倍，还有两倍镜。
1: 有锤握，但是他们为什么没有 M4？
0: 谁要两倍镜？
2: 外面那个尸体有把 M4。
1: 老说。
0: 有孤儿院院长的飞机。
1: 妈个鸡！
0: 他在哪儿？330吗？
1: 他刚才在330打的。
0: 我怎么觉得在？
1: 现在估计早溜了。
2: 35那边。
0: 360那边。
2: 35那边。
1: 你现在开枪的位置是在35。就刚刚打你们的是330，现在的枪声在35。
0: 哎，我一个人都看不到。
1: 走吧，我们先动吧，这个地方
2: 不太好守。我们的圈边边。
1: 你圈边边，这个房子不好守。走吧。有一辆车没油了，你们看着点。我先开车探路。
0: 哎，忘记喝饮料了。
3: 这辆没油了，
0: 走吧，
3: 这辆没油了，罗叔叔，
0: 走吧，有一辆油，
1: 没没油就别开了，
0: 红警二倍差不多多了，
2: 哎呀，别过河了，我去，他妈杀了两个是吧？
0: 一个，有人抢我人头，
1: 啊、最后一个是谁抢我？我就下车杀了他们两个。
0: 嗯，两个人都说了，那剩下那个。
3: 我只杀了这一个。
2: 没事。
0: 哎，就在前方！哎，就在头顶上。空投呀！这时候不干一波吗？
1: 哪儿呢？
2: 在河里呢。
0: 头顶。
3: 在海里。
0: 啊
2: 在海里，
1: 哪了？我看看。
0: 哎，怎么不见了？
3: 185，你看。
1: 我看看有没有船啊？好像没有。三个刷船点没有刷船，我就很难受了。
0: 游过去。
2: 我们还是看个点后面吧。
0: 我怎么没看见啊？空投。
3: 你们药都够吧？
0: 我够。
1: 很多。
2: 我两个机会。
1: 517。
0: 那边对面
3: 四个肌肉包
0: 哦，在这儿。
1: 凡凡，你要啥？
0: 我要四倍劲儿。
3: 哎，来车了。
0: 哪？哦，后面。
3: 300方向，330。
1: 我刚想为凡凡把三级头拿回来呢。
0: 哎呀，
1: 车了，我来了。

0: 停了吧，是不是？
1: 他们下来了。
2: 发发，你找个掩，你找个掩体。发发，
3: 车爆了吗？
1: 我车爆
2: 了，
1: 那个烟烟那儿有一个。
2: 他们有四个，你躲一下。Red， 你别莽夫冲锋啊！哎呀，
3: 哇，对面那个对面那个炮楼还有人在打他们，对面有炮楼在打他们。
2: 你们回来，
0: 我
2: 回
0: 了。
2: 我回。
3: 对面炮楼在打他们。
2: 发发回来吧，我给你要。
1: 啊！
0: 算了，不莽夫冲锋了。
2: 你发发，你上二楼更好打他们。这个二楼。
1: 我一腔热血，现在 N 一方向30那儿有一个。
2: 好的。妈妈，你上来打，上面全是靶子，你在底下看不见他们。
1: 我来了。
2: 罗叔叔，你前面有一个，你15方向有一个，他被我点了一枪。
3: 我靠！
1: 我都爬上去，人都死光了。啊！
2: 罗叔叔，你前面有三个。
0: 罗叔叔，小心啊！
2: 倒了，
3: 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那边炮楼那边过来了，应该能救，应该能救。
2: 你先爬回来。
3: 可以救，可以救，可以救。我直接
1: 他们。啊啊啊！有 AWP 救我！妈个鸡！不是说上面都是靶子吗？
2: 好像有个人。
1: 原来是我是靶子吗？
2: 进来，凡凡你进来。
1: 我。啊！
2: 你们的305好像有人，
0: 我现在什么都看不见。
3: 有一个跑过去了，我们在烟雾里呢。
2: OK，
1: 等他们先打。
3: 往回跑吧。
2: 你们先回来，你们先守房子，他们就不会惹你们了。我们在房子里打靶，倒了也可以救。
1: 有头跟我说一下，我现在零头。
2: 有，这
1: 来了，你不用把你的头举。
0: 这个 AWM 是什么方向？
3: 对，好像是炮楼那边。
1: 哦，谢谢。哎，我其实有引到炮楼，
2: 我很多。
3: AWM 好像是炮楼那边的。
1: 炮楼现在在哪个方位来着？是那个哦，
0: 六十方向吗？六十方向吗？
1: 对、
2: 啊。我找一下那个 AWM。
1: 我看不到人，不够啊！刚才那一队人是不是已经
2: 可以扔一点？
1: 行吧。
2: 刚刚那一队还剩一个，就打死。
0: 哎，我看到了六十方向那个塔。
1: 我看他出来了。
2: 你打
1: 他趴下来了，在65。他出来了一个，你打的是门里面那个，他出来了一个。

0: 我都看不到人。
1: 厂楼那边的吗？
0: 瞎的。
2: 不知道啊。
0: 等一下，你们不是叫我上来吗？怎么都在下面？
1: 没有，我在下面捡了下东西。
2: 我在上面，谁还要握把？这阳台上有两个握把。
1: 什么握把？食指吗？
2: 红色握把和拇指。
1: 哎，现在维克托能装什么握把？
0: 那里面还有人啊？
3: 啊不不不，现在很维克托红色的也能装，好像还有别的也能装，好像能装很多了。
1: 红色的也能装吗？那我上来捡。我刚才两个握把都不能装。
0: 有高倍镜可以跟我说一下多的。
1: 你要几倍？你现在
3: 355。
0: 我现在是300。
1: 我给你个。
2: 只有6倍给我爸爸。
1: 我4倍给你吧。
0: 谢谢。给你一个3倍。3K
1: 有。我有3倍，我有
0: 3K。3K 有。
1: 还是那边打。
3: 塔楼打起来了，他们在冲楼。
1: 冲楼。
2: 塔楼他不在安全区。

0: 出来了，出来了，看到没？烟烟旁边，全部是我，全都不是我们的。
1: 哎呀，还有最后一个。
0: 哎，我哥，还有还有还有，再跑再跑再跑，倒倒倒。
2: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在救人。
0: 还有一个在。
1: 行了，他们应该死了，我去看其他地方。
2: 可是我打中了。
0: 没死没死，他我打倒了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在救他。
2: 他们救起来了，救起来了。哦，他有一个走了，有一个放弃队友走了，往那个55方向走了。
0: 救起来了
2: 吗？
0: 嗯。
2: 行吧。
1: 你们两个打远点那个吧。
2: 是吧？哎呀，我这什么枪法，这太远了，我这半年没打这个游戏了。大家见笑了。找一下手感。哪儿现在还有人？
1: 我不知道，你
0: 应该在树林那边了，在马路对面。
3: 355山坡。
1: 没事，现在就盯着那两个人。

0: 行了。
1: 那两个人要进圈也有点难的。
0: 对，所以说他们两个死了呀。就你
2: 恐吓枪法。
0: 哎，
2: 真是烦死。
1: 我可能怎么杀了那么多？
2: 那个 Stuart 吧 ，Stuart， 你看清。
3: 还
2: 好晕，
3: 还是五个
2: 满编
1: 没下注。哎，
0: 那两个人应该还没死。哎，你下什么注了？现在早就没了。Red， 我看到了 98K， 你要吗？
3: 看到人了，
2: 在哪儿？
3: 在蓝点方向。
0: 你蓝点方向应该就那两个人，他们应该在绕大圈出来。
2: 没看到，我还
0: 等吧，等吧，你先等这个圈缩了。
1: 哎，看到了。
2: 哪儿？
1: 破后面，看到
2: 哪个点？
1: 没了。
2: 方位。
1: 就蓝点那边。现在不见了。哎，死了。
2: 死了一个。还有四，还有五个人。
3: 哎，看到了，340，在这个位置。
0: 在防区吧。
3: 蓝点，他现在应该进圈了。
0: 我们往右拉应该是没有人的。
1: 不知道我们左边有没有人啊？
0: 左边肯定有啊，左边那一片防区呢。
1: 我们去那个坡后面吧。
0: 啊、
1: 我开辆车过来。
0: 可以不开，可以不开，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的位置。开车他们就大概知道我们的位置了，但也可以
1: 先过来了。开吧开吧，这边这么大一个那个。
0: 他们打枪人怕人惹太多了。那你开过来把车横在上面吧，你把车横在上面，我就把我的车也开上去。你开上去，罗叔叔。
1: 横在这个地方。
0: 你横过去。
1: 好了，
0: 因为那一片平原都是我们的呀。
1: 好了，爸爸赶紧过来这边。
2: 过来了，我们现在应该往哪个方向看？
0: 小心你的左面。
1: 这边还有。
0: 你现在去。
3: 哎，我看到了。
2: 哪儿？
3: 那个320，马路上，他在马路上。
1: 这马路上跑吗？打你了。
3: 就350马路上。现在跑过来了，现在看不到。
2: 他还需要往我们这边。
1: 下个圈。
3: 哎，怎么可能？我们后面好像有人。
0: 我们后面怎么可能有人啊？你们的后面是我呀。
2: 我看到他了，我看到他了，在房子边上，335那个红色的红顶的一层楼的房子边上，他可能进房子了。
0: OK，
1: 他就在那个房区。
0: OK， 4-2，别急，别急，先别急，看一下圈。
3: 应该是后面，我去，我看到
0: 了。OK，
3: 废车，废车。
0: 哎 ，Red， 你可以顶到你前面的石头，他们应该死了。
2: 哪个废车啊？我怎么没看见？
3: 那个
2: 二
3: 层楼房子有一个，然后废车有一个。
1: 哎，你看得见？
0: 你们现在别死人最好。
1: 等就行，等就行，等就行。
0: 等就行了，你等一分钟他们就死了。
1: 那 Red 救不了了。
2: 啊！哎，
1: 别过去！
3: 那个右边这个二层楼有一个，然后左边废车一个。
0: 我看不见二层楼的人。
1: 我看不见，我也看啊，我看到那个废车的了。他们应该可能都……爸爸，你
2: ，Red， 我要救 Red
0: 就行了。
1: 你救不了，救不了。
2: Red， 我会爬。
1: Red
2: 能爬回来吗？快爬回来！我觉得还有希望。
0: 他可以吧？他可以。
2: 快！哎呀呀呀呀！
3: 他露头了！
2: 哎呀哎呀！他在第几个窗子啊？
1: 他就在左边，
3: 最左边那个窗子。
0: 左面第一个，你别急，他跳出来他就死了。先打满饮料，发。
2: 好。
0: 你没有在
1: 左边那个会冲你的，左边那个废车那个人会冲你。
2: 冲我？
0: 你去帮发就行了，我这边。
3: 哎，他出来了。
1: 我这边
2: 哪个出来了？左边还是右边？哦，我看到了。
3: 左边废车的，看到他露头了。
1: 废车的残了，他跳下来。
0: 废车的出来了。
1: 废车的过来了，废车的过来就发这边了。
0: 哎呦，石头。石头最后一个，石头很残，最后一个。
1: 哪个石头？
0: 就最前面那颗石头。
1: 就啊，就前面那个石头，发发就在前面，死了，都死了。
2: 嘿，嘿，哈哈哈哈哈
0: 哈！抢马了。
2: 哎，做出了一点微小的贡献。
0: 哪里是微小？巨大。
2: 哎，是我炸死的吗？难道说，哎，就算是吧。就这么愉快的决定。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呀，半年没玩，一玩就吃鸡，我怕不是个天才吧？谢谢刚没有吸粉的两个火箭，谢谢济公的火箭，谢谢常总的火箭。嗯嗯嗯，荣耀结账。不能进去，我居然吃鸡了！先返回大厅。嗨，哎不，这个画面多留一会儿吧。当当当！哎呀，欢乐的时光短暂。谢谢常总的超级火箭。哎，应该见好就收吗？不行，要再续辉煌，非法。棒棒棒！让我看一下天才榜，我看一下这些榜呢。嗯，最后应该用哪个 UMP 九？收一把，逼搏30万，绝地赌神。哎呀，职业的就不说了，王总20万，海岸线18万，天才榜
1: 上面应该有我的。
2: 夏侯惇。好眼熟。爱发发的小人亏损18万，不信我呀！哎呀，谢谢常总的超级火箭和两个火箭，谢谢跟游戏粉的两个火箭，谢谢小盒的火箭。哎，豆子是不是来送过我？我突然发现有豆子的箱子。哎呀，谢谢豆子。什么叫这样都吃鸡？你有信心了？我们这种组合。不是很容易吃鸡吗？
1: 有发发在吃鸡，那是常规操作。
2: 是
0: 是的呢，
2: 不吃鸡的话，队友就应该检讨一下。哎，赶紧重新花起竞拆哈！再这样我就要膨胀了。哎，新地图，谢谢气功的4个飞机。
0: 跳这儿吧。不了标，
2: 谢谢阿肯的两个飞机。
0: 跳黄点，
3: 跳这儿吗？黄点。
2: 啊、OK。
0: 上海飞不到。
2: 谢谢气功，谢谢阿肯，谢谢常总。
0: 没人，可以去桥头找个车啥
2: 的。豆子，豆子可以说是。
0: 去桥对面。
2: 实话部部长从来不骂人。
1: 桥对面搜，
0: 不是就旁边
2: 队伍都是赞许有加。
0: 过河呀，
1: 我说你过
3: 河。过河吗？根本飞不到。
0: 过呀，要提前。我正好飞到。
1: 哎，我好像下面有辆车。
0: 我给你们找车，你别急。
1: 啊，是破车。
2: 哎呀。
1: 哎，好像我看到车。
0: 这儿有船。
3: 海里了。
0: 这儿有船，
3: 我看到了。
0: 黄点
3: 两辆船，两辆船。
1: 我看到船了，我看到船。
2: 两艘船。
3: 啊，两艘船，两艘船。
0: 好好学，马上就高考了，真的是。
2: 就是。
3: 哎呀，
2: 这是今天白天吗？还是明天啊？
0: 8号吧。
2: 8号。
1: 7号、8号。
0: 7号、8号。
2: 7号、8号。
3: 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0: 哎呀，我明天
1: 要
0: 去了呀。
1: 是啊。
0: 我也要去了呀。
1: 你这臭不要脸的。
2: 谢谢常总。游过去算了，这么几步路。
1: 游过去
0: 拦过去，
1: 还是开除吧。要么
2: 我是最近距离也游过去，还好吧？我反正也没敌人。
0: 发发，你黄点有个船呀，你可以上岸去拿个船，你去接一下发发吧。
2: 哎，没事没事，我都游了一半了。我这边真的特别近，
0: 你游错方向了。
2: 啊？
1: 你游错地方了？你看黄点在哪呢？不，你看那个我那个标那个橙的绿点。
2: 我先上岸吧。哎呀，你好！哎，我想起前阵子看的那个有那个电影，就斗鱼在放的，那个荒岛余生，差不多就这个感觉。我还知道你们在看，来那里抓到了奈斯和雪莉，奇怪啊。那个就是那个汤姆汉克斯演的那个荒岛余生，就说那个什么，有一次飞机失事，然后汤姆汉克斯呢就遗落荒岛，跟一个排球做了就是生死之交，好朋友。然后呢，他在荒岛上就靠自己的各种生活技巧，活了5年。回来之后发现，老婆以为他死了很久，那是未婚妻嘛，然后嫁给了一个牙医，是真的，就不是我非要那个什么，就真的好像是嫁给一个牙医。最后就是哎呀，感叹人生嘛，就一部不错的片子，我也之前看过。这边没人吧？
0: 没有。
2: OK。汤姆汉克斯还是演得好。哎呦，我有石嘎了，石嘎现在还好用吗？
0: 好用，
4: 好用，最好用了。
2: 真的呀，
0: 因为他专门改了一次版，给 Scar 改后坐力小了。
2: 现在还有多少人玩那个呀？是不是？
0: 只要你玩这游戏就不会凉。
2: 嘻嘻嘻。
1: 好像，最近有一次夜里，刀塔二都比吃鸡了。
2: 什么叫刀塔二都比？你这是？话真的是
4: 这个罗叔叔太过分了，这里有一个刀司令，
2: 我们这边好多刀司令呢，我记得狼总是刀司令，
0: 小心我大哥锤你、
4: 啊、我打了7000小时刀塔二呢。
2: 啊，瑞你到底几岁？你不是偷毕业？
0: 我这边还有一把 M4。
4: 对啊，就全用来打刀塔二了呀。
2: 是不是想留级了一样？哎呀呀呀呀！
0: 有没有二级头帮我找？
1: 没有。
0: 要个6倍、4倍都行。我手上2个8倍安不上。
2: 谢谢。这嘎能用8倍吗？
1: 8倍可以。
0: 不能，现在不能。
1: 啊、
0: 现在8倍现在8倍只能用狙上。SKS mini 啊，98K 这个，
4: 就其他的只能装6倍，
0: 不行。
1: AK 也不行吗？
2: 大改版了。
4: 对，就步枪，自动步枪就只能装那个，只能装8倍以下，不包括8倍。我到现在还是一把喷子。
2: 谢谢游戏注定单机的游侠。
1: 你还得离我们多远呢？
0: 我一会儿给你送一把 SCAR 过来。
4: OK。
2: 谢谢发发，要注意休息的飞机。好的，嘴上答应，身体还在打游戏。
1: 好好休息，应该就是6点钟睡觉。
2: 在说什么呀？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4: 说什么呀？经常看发发七点多钟点赞的。
2: 我那是起床了，你怎么血口喷人呢？
4: 是是是是是，
0: 差点我以为起夜。
1: 怎么会起夜呢？人家说的。
0: 完了，感觉要被锤了。
2: 好好打游戏。谢谢 Ice Monk 的飞机，谢谢六道踏龙的飞机。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谁说了？
1: 我的手上还有一
2: 个。有人要枪口补上器吗？冲锋枪的没人，我就扔了。有多的
0: Red 你过来一下，我给你枪。
2: 谢谢发发，要注意休息的两个飞机。
4: OK，
2: 你在说啥呀？
0: 啊，我在跟 Red 说。
2: 没有没有，我是说我看那个弹幕什么在说一些我看不懂的弹幕。
0: 哦，进去吧，进去就是好像是禁言。
2: 谢谢你的
4: 扫码。进去吧你。
2: 不是他们在说什么 SINSSB是什么呀
0: ？SIN， 算了，那个这还有 SKS 发发，我有满配基本
2: 啊，不用了，你们拿吧，你们用吧，我是那个 Scar 加 UMP 九，我觉得 OK。
0: 我不打，那 Red 你过来拿，还有
4: 我过来了，
0: 还有 Scar，
4: 我只要 Scar， 身上背了把 M 二四。
2: 谢谢越南妹的飞机，
0: 啊、这么扎心吗？背 M 二四
1: 啊？M 二四
0: 啊 ，M 二四现在可以在录那个什么
1: 啊，也能捡了。
0: 对，也能捡了。
1: 哇，
0: 刚改的 M 二四你不给发发吗？你哎呀，黑粉。
2: 这有个多
4: 的
2: 多的，这有多的那个防弹衣二级防，谁要？估计是不是没人要了？
1: 要的
2: 话
1: 去投。
2: 行吧，没人要就算中。
0: NSSB 啊 ，nice 傻逼吗？不是，哎。
2: 奈斯挺好。哎，奈斯是不是快结婚了呀？
0: 谁呀？
2: 奈斯呀。
4: 发发你的枪。
2: 哎呀，我都不知道换什么枪了，这是什么？哎呀，我给你一个。
0: 你可以把 UMP 九换了。
2: UMP 九换给你，满配的，别不要啊！哎，我还没扔下来。
4: 哎，要要要要要。
2: 死了 ，M 二四是用那个吧？
4: 啊，你子弹没给我。
2: 哦、oh, ，sorry， 扔地上了。
0: 哎，全息不要了吧 ，Red？
4: 毒来了，有了，走了。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好毒啦！谢谢青鱼柚子的游戏啊。
0: 接
2: 龙，哎，等我载我一程啊，老师傅。
0: 好的，我开跑车来载你。
2: 得得得得得得，
1: 没什么药。
2: 这个车还看着有点豪华。谢谢书生小不懂和一些事一些情的发财。

0: 我觉得这个车的噪音好大，我听不到人说话了。这是跑车吗？所谓的轿跑。I can't hear anything。虽然觉得有点酷炫，但是好吵死了。这兰博基尼啊！啊？什么？
1: 没事没事。哎，这不是安全区啊！
0: 啊！
2: 安全区，这里不是安全区。
0: 哦、那我们搜一下，
1: 这里是安全区。
0: 走吧走吧走吧。哎，我坐这辆车。哎，噪音
2: 没什么油的，你能看到油吗？
0: 你看到
1: 没有？你有没有什么东西要给我们吗，罗叔叔？哎，这还有一个针。
2: 我有狙的枪口和狙的屁股。
1: 你给
0: 狙的枪口给我一个。
1: 啊，你给发发吧。我有。
3: 你们有没有饮料呀？
0: 我有，我有两瓶，给你一瓶。
1: 你不用、
3: 啊，你
1: 只
3: 有两瓶就不用给我了。
0: 刚好啊，就一人喝一瓶啊。那个对面那个仓库要不要？要不要？
3: 我打一针。
2: 搜一下吗？哎，我们可以搜过去。
0: 搜一下、
1: 啊。不用打一针啊，你打个止疼药就行了。
2: 来，
0: 搜一下呗。
1: 你把车。
0: 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
1: 去吧。你开过去啊。
0: 哦，对，我子弹不是很多，五五六的子弹给我一点，一会儿。
1: 啊、
2: 哦，
1: 我很多。
2: 我200多吧。
0: 好的好的。
1: 我也200多。
2: 在这里上不来啊。
0: 怎么有三辆车？
1: 上得去啊。
0: 好有钱。
2: 哎呦哎呦。
1: 这怎么了？这怎么上去
0: 的？这里有个二级房。红点应该没人要吧？
2: 还一个二级房。五六子弹。
1: 哎，发发，这五五六。
0: OK， 三颗油。有二级头可以跟我说一下。
2: 扣了吧。
3: 步枪扩容没人要了吧？
2: 虚的，虚的。
1: 来来来来。
0: 哦，谢谢。哇，谢谢。
1: 不是你个臭不要脸的
0: 啊！没没没没，
1: 没有，我说罗叔叔。
0: 哦。
1: 哎，我操、
0: 啊！不是，我知道，我知道。
1: 哎呀，差点的。差点。
3: 好好说话啊！好好说话。嗯。
1: 我先去探点了。
0: 什么？
3: 爸爸，这有个三级甲。
0: 我也有，不好意思，哈哈，你留着吧。
2: 多的吗？
3: 我看错了，没有。
1: 啊，就是自己穿上了。
0: 一路上都没碰见人呢。
1: 可能这是主角光环吧。我去前面了。
2: 看看有没有油，这辆车没什么油。
3: 缺一个高倍镜。
0: 天骄小，天骄小黄宝。
1: 你要几倍镜？
0: 这是麦当劳的产品吧？
1: 八倍呢？
3: 啊，没枪能装八倍。
1: 那发发你们过来吧，你那个车不够油，应该也能开到我这个位置。
2: 可以的。
0: 汉堡王的哦，对对对，汉堡王的。你说的对。应该没人要九毫米枪。来上个车，一直忘记喝饮料，
2: 就剩下两格，
1: 这怎么感觉被人伺候过，怎么好看，我在这种时候不知道死了多少。
0: 亚前五的同学可以出手，再不买就买不进，脱销了，受侵。
1: 爸爸还要子弹？
0: 不用 ，I am all okay。
1: 我300发，
0: 我90发应该够了。如果你装不下，可以帮你背一点。这里哎，地上都有盒子。
2: 我230发，
0: 够了够了。敌人都没遇上，哎，是不是有车声音？
1: 轰炸吧。
0: OK。
2: 飞机的声音。
0: 哎，这出不去吗？
1: 我把我的六倍镜给你吧 ，Red。我来想自己
3: 来。
1: 过来。
3: 不是你是多的不咯？
1: 不是我，但我有个八倍。
3: 那不就得了？
1: 啊。但是你知道我的 SKS 是个摆设。
2: 这
0: 么高
2: 吗？这车都走不了了。没看到吗？
0: 这是不是变馊了？
1: 前面有辆 buggy， 这儿有辆 buggy。
0: 前面有个那个车。
1: 是被人。
0: 前面有个那个车，有个。有个
1: 车。
0: 不是那个沙滩车。棒棒。
1: 这我进来的时候就空空如也。
0: 就感觉被人搜过。
2: 开车过去，
0: 这有两个蹦蹦，我觉得就可以帮我们再走了呀。
1: 哎，你开，你可以开蹦蹦、啊。
0: 蹦蹦也有可能一会儿就被炸掉了。
1: 怎么就遇不到人呢？
0: 怎么了？
2: 我在一直在外面换挡，这样走，静静。
0: 走啦。
1: 我
2: 蹦蹦吧。
0: 这两个蹦蹦。哎，那边还有一个吉普车，哦，破的，不好意思。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公交车要去吗？稍微有点远。
1: 别，你们去开跑车，你们去开跑车。
0: 这面包车吗？三百那个。
1: 不是你们三个去开跑车，我开这个八给去。
2: 跑车在哪？
1: 哎，
2: 跑车
1: 在屋里。
2: 看到了。
1: 发，你去跟他们坐，我这个车太危险了。
0: 现在三级甲是不是感觉更多一些了？我耳机是雷蛇的，
1: 对，
0: 三甲感觉多一些了，因为我连了两把接到三级，
1: 因为三级头没了。
0: 三级头哦，三级头必须要那个才有了是吧？空投，
1: 空投里必刷三级一套。
0: 哟，那三级头对应的倍镜是多少啊？八倍。还
1: 是我听到下面有枪声。
0: 这耳机是那个雷蛇的，叫北海巨妖。哎，我还有一些可以给抽给大家。厂商爸爸很开心。
2: 不走了吗？
0: 觉得我戴着超可爱。赞助了一些送给大家。
2: 藏在哪？
1: 近点那个房区，
2: 哪个？
1: 近点那个，近点这个。
0: 哎，我好晕呐、啊，好慌啊！
2: 那个房区好像也……哎、
1: 我操，这是什么？
0: 是什么什么什么？
2: 能不能救？死了！
0: 啊？咦，怎么了？
3: 肯定救不了啊！
0: 哎，我看到那人，
2: 灯方向有人，灯方向有人，
0: 那个车我没看见人，
1: 我的车，
0: 哦，你的车。
2: NW 跟着跑，
0: 说数字，
1: 你小心点，三幺零
2: NW 那边，
0: 三幺零，
1: 那个98K 好厉害啊，
2: 有点问题啊，
0: 哦，我看到他了，这有点远啊，不好打呀、啊，
1: 他就给了我一枪，我就死了，有点难受
0: 啊。完了，我们这边比较强的选手已经
2: 在跑吗？
1: 别，我是最弱的那一个。
0: 啊、这怎么这个房间怎么过不去啊？我还说上面我不熟悉这个房间，妈个鸡，下去了。
3: 我看圈外
2: 了。
0: 现在哪里可以？
1: 你罗叔叔，你看就是我死的方向那片房区有人。发你的330那一片房区有
0: 330
1: 有人的、你看有没有那一片房区、
0: 好多枪声啊，我现在瑟瑟发抖。我刚才看到人了，但是我一下子就没有。这个 biang biang 是什么声音啊？是
2: 现在听不出来是什么枪、
0: 这个痛那个声音
1: biang 好像是 SKS 吧。
2: 山顶那边也有人，75那边有人，
0: 感觉他们都在打电话互通有无的。 那特别清脆的声音是 SKS 吗？开。
2: 九八 K 啊？哎，嗯，1010坡上有人，1015。
0: 没看见呢。
2: 在坡后面，刚才刚刚冒一下。
1: 哇！
2: 哇！
1: 哇！这个，
2: 我们要赶紧走。
1: 你们赶紧走，开车
3: 哇
1: 溜，
0: 走走走，我这面前有辆车，就在65这儿。怎么说？

0: 你65那是我的车。
1: 啊，对。
0: 你们开车往皮卡都找个房子蹲吧，这
1: 怎么怎么？
2: 车在哪来的？
1: 过来，我们开这个车走吧。
2: 我们的跑车在
0: 跑
2: 哪？
0: 车不是在马路上吗？
1: 跑车声音巨他妈大。
2: 跑得了。
3: 发发了，上车了。
2: 出发呢？
1: 哎，诶，啊，你们坐这个车啊？OK，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以为坐那个车。
2: 走后门绕过去了。
0: 我觉得你可以试一试冲。
1: 哎呀，什么呀？那个，这叫遗产，怎么叫灵车呢？好，是我就是那个。
0: 冲马路，就左边那条吧。
2: 冲马路吗？冲马路中间过去，要冲城区啊。
0: 你这跑车的山，你这跑车山地不行。
1: 这手残小黑
0: 冲
1: 的
0: 城区150码比摩托车快。
2: 他直接进去走个把车。
0: 对啊。要看病了，病好就
2: 左边有人，
1: 右边有人吧？你想，哎呦，别撞上去啦！我求你了。追梦这是追啥？
2: 这可以上
0: 去个二楼去走啊？可以。他的楼梯在外面，
2: 楼在外面，
1: 啊，外面的楼梯，
2: 没人打我。
0: 他们现在都想着进圈，没时间。
2: 哎呀呀呀呀！
0: 你换一个房间，你换个后面窗户大一点的房间。
3: 哎，这窗户是破的。
2: 有人打过来这边。
0: 你现在看圈外路说，你来的方向，那边应该一会儿有一堆人跑图。
2: 那这个窗户太小了，看不到。这窗户都很小。要不去楼顶？不行，楼顶
0: 别，
3: 楼顶
0: 路可能被山上打。
1: 我看到人了，265那山有一个。
0: 有人开车来忙你们了。
2: 哇
1: 靠！我声音这么大的吗？哎呀，有人是不是要上来了？
2: 他们
3: 车了，
0: 他翻了，不是他在加油站停了。罗叔，你盯着点。
3: 没翻。
0: 他停在加油站了。
3: 嗯。
2: 我这边。
0: 发，加油站有人，在你的北15。
1: 看不到现在。
0: 你开开那个门才能看到，你正前方那个，你用第三视角看他。
2: 啊，他们应该被打得差不多了。
0: 你后面那个门，不是，并不是这个门，北方向的那个门。
2: 哪丢的烟？
1: 这个门吗？
0: 对，
3: 加油站的烟。
0: 你看没？他在加油站里面，四个人他们。
2: 关键我们不好看外面。
1: 四个人在加油站里面，我直接怎么不是？我想回去。
0: 你回去吧，你怕被山上打。
1: 这过处偏弱。
3: 很远，350，山上很远。
0: 你别浪费子弹，你先看近点吧，瑞德。
2: 我看看后面可能也有人过来。
0: 对，得有个人死盯着。
1: 我怎么觉得跟你们离得好远啊？很没有安全感。
0: 没有，在一栋屋里，
1: 这屋子也太大了。
0: 你们现在看好那个加油站就行了，其他就没事儿。
1: 哎呀，既然你怎么死这么早啊？
0: 啊，这是你表现的时候了，发发。
2: 有人打我们这边吗？加油站那队全部躲进里面去了。
0: 没事，他们啊，不对，你们可能会被人冲。罗叔叔，你听我的。
2: 啊？
0: 你走你左面，你出门左拐。
2: 上楼吗？
0: 不是，你出门左拐，你去最前面那个屋，你去盯275，因为275的人。

0: 走
1: 进
0: 吧。
1: 赌场，你径直
0: 哎，
1: 走进赌场。
2: 哪有人？
3: 楼顶有人。
2: 哪个楼顶？能不能说方位？
0: 蓝点有人，蓝点有人。
1: 发发在你左边，你的二四五二四零左右，二四零。
2: 我这看不到啊，二四零。
1: 就你面前那片房子，你再往右看一点。
2: 谁在开车？
1: 他们
0: 开车，要不要我们现在要不走？
1: 你们得封烟过去，
3: 我们得跑过去了。我们可以下去围墙，我们可以下去围
0: 墙。倒一个。
3: 啊？哎，这屋子怎么出去啊
1: ？Nice！
0: 哇，厉害
3: ！Nice！
2: 看不到其他人了。
1: 你们现在先跑毒吧，封
0: 跑毒跑毒
1: 烟，罗叔叔。
3: 我们先去外面那个围墙这边，
1: 先去那个赌场。
2: 哎，等我。
0: 不是那辆跑车上怎么只有两个人？
3: 死了，他
1: 被人打
3: 了。
2: 是我们
1: 跑吧跑，罗叔你带走。
3: 烟还没起呢。
2: 走。往哪儿跑？
1: 干啥呢？你们去赌场左面有好多房子。
2: OK。
4: 哎呀，
0: 赌场有人，应该。
3: 赌场有人呢，这边也有人，这边也有人。刚才我这边碰到人了。
1: 你们先看看屁股。
0: 这不在赌里，我们在赌里。进前面房子吧，别进赌场了。
3: 进房子吗？
1: 你们进那个黄色房子，先打个药。
0: 小心有人啊！我先打一枪。哎呦，这个圈真是。
3: 在那边啊。
2: 怎么办？
1: 罗叔叔，我给你看一下。
3: 要不我们走，其实我们走右边过去行。
1: 你们先。你还是只能走左面，走到你最前面的房子，最靠近毒圈的那个长条形房子。
3: 毒圈的长条形的房子。
1: 对啊。
2: 谁放的烟？谁放的烟？
1: 那个毒圈的
0: 那个
1: 左下角。
0: 红楼最顶，红楼最顶上。哦，红楼最顶上有一个人，我看到他枪管了。
2: 哪一层楼？在那个。
0: 左边红楼的右边阳台。
2: 哦哦
3: 干嘛？
1: 封马路烟 ，Red， 快点！封马路烟。
2: 我这还有烟，我扔地上。
1: 你往左扔一点 ，Red。
2: 我把烟扔地上了。
1: 跑毒！
3: 跳下来！
2: 跳下来了，我看看。右边跳下来。
1: Red 这跳不下去，你别纠结了，你赶紧。
2: 正前方有人啊，罗叔，我跟你说。
3: 啊啊，
2: 拿！刚才有人跳下来了。
3: 先跑毒。
1: 发发，你站起来！哎，你左边有人。
2: 快杀他！
3: 哎呦！
2: 扶我一下啊！哎呀！
3: 把你补了吗？
2: 他把我补掉了，我爆。
3: 哎呀！
0: 打错人了，我靠！
3: 我靠！
1: 我举报这两个人。发发。罗叔叔打了你好几枪
2: 啊！真的吗？
0: 我打了罗叔叔几枪。
3: 我是打着，然后你从我面前过，然后我停枪了。
1: 罗叔叔打了你好几枪。
2: 我说我跟他对枪不可能输的呀。
1: 下翻滚。
0: 我
3: 哎呦，我们这里是甜蜜圈哎。
0: 罗叔，你有几个包？你有几个包，罗叔叔？
3: 我只有八个绷带了。
1: 不，这个圈说完还得再缩一个才是那个。
2: 我那儿有三个包，你敢去要的话，但我好像在赌里面。
3: 你那是
2: 赌圈。算了，内鬼踢我。
1: 你先看哪是安全区吧。
3: 打哪？我们这里就安全区啊。
1: 我不知道你那是。
3: 我面前这栋屋子就安全区。
1: 但你面前那栋屋子就有人。
2: 最厉害的两个都死了，你们加油啊！
1: 加油啊！
3: 有人丢雷了。
2: 把那个是， 燃烧瓶捡一下。

0: 钱，我聋了。
1: 杀毒了，罗叔叔。
2: 我觉得你们要翻出去，
0: 翻出去，翻出去，翻出去。
3: 我看到，我看到了，就在那个围墙后面。
2: 你看见了没有用啊？毒在你脸上，哥。
3: 我知道，就在那个围墙后面。
0: 你要被毒死了。
3: 怎么翻啊？
2: 你往左走。
0: 快打呀！
3: 哎，左边还有人呢。
2: 左边房子肯定有人，左右房子
3: 不是左边那个边，
0: 我来看到底是谁杀了我。
1: 独狼，罗叔叔，我们打这个好像是左边有三个，
3: 他们三个一打一打一啊。
1: 啊，是这样的。没有，我看观战有三个是一队的。
2: 你是不是傻？
0: 就剩一丝血了。我被我的敌人和我的队友夹攻。哎呦，你还跳起来，
3: 我在躲你，
0: 很气。前五，我们第三。哎，能不能杀人，
2: 都是这罗叔把最强的给杀了。
0: 哎呀，先排吧，我去一下洗手间。
3: 我先拿杯水的。
0: 我觉得他打了我很多枪。
2: 但罗叔也打了挺好的枪。
1: 我也打了罗叔叔好多枪。罗叔差点把我打死了，被我。
3: 我就剩下一丝血了都。哎呀，拿杯水喝。嗯，
1: 吓死我了，还好没把罗叔叔打死，我靠。
2: 其实你们刚才那应该是吃不了鸡，位置不好。
1: 我应该从后门绕出去。
2: 绕出去不太疼，除非就这个房子有一点小圈，你下个回合跟他们比较。

0: 成龙去打的，
1: 只能往后飞的呀。
0: 这个地方是这里，
2: 去这儿啊？
0: 去这都去不了。
3: 跳哪儿？
0: 来了。
3: I am a biker。刚才我没人头，我是补了一枪。
2: 跳马是跳打倒了那个。
3: 好像是对，跳左跳黄点是吧？OK， 再续辉煌呀，同学们呐！怎么三发呢？不是两发吗？我是老人。
0: 哎，好像没人一起。好像没有一起的人，没有一起的。
3: 哎，我不是老二吗？对 ，M24 是补刀，不是那个。
0: 直接坠下去了。
3: 哎，我可能没控制好，好久没跳了。
1: 一个同行也没有，搜个痛。
0: 没有，没车也没有。哎，有个摩托，
1: 三轮摩托。
2: 我好像也没看见下城区有人。
1: 嗯。
0: 对，好像对面都没人啊。
1: 港区也没人。
0: 计算一下，我就发现好像没人，没有。
2: 你们有车吗，罗叔叔？
3: 有个摩托，
1: 有个三轮车。
2: OK OK。你三轮车，你带发发往后。
3: 谢谢越南妹的。
0: 你
3: 刚才我看见有弹幕说越南妹是女孩子，怎么可能？
1: 她自称的。
2: 她自称？
0: 怎么可能？她也是，她也是深深的环保吧。
3: 深深，哎呀，真的，以前深深在我们这里就是那个肤白貌美，声音很好听，枪法很厉害的男孩子，现在变成了一个肤白貌美，声音很好听，跳舞很厉害的女孩子。人家 QG 职业队员一点牌面都没有，还是伯爵呢。
1: 拉了。
3: 男人真的很现实，那些只想听歌的小肥的腹肌。

0: 这里有二级甲，有人要吗？多的。
1: 现在还在刚开头捡，说不定什么都能捡到。
0: 行吧。小白听见我夸，就很开心。
1: 听你的麦有点断断续续。
0: 你说 red 吧？
1: 听你。
2: 没有，他那个他只要上车他会断断续续，其他时间就没有。
0: 外交飞机，真的吗？
2: 他只有上车的时候。
0: 我听到有人断断续续，但不是我。
2: 啊！哎，无所谓的。
1: 哇，为什么有90发子弹上是没有枪的？
0: 就听见一个呜呜呜呜呜呜，
2: 那个呜不知道是谁，可能是 Red， 也有可能是罗叔。
1: 啊，我吗？
2: 反正一定不是我，
0: 反正一定不是我。
1: 你们能不能听到我说话嘛？
2: 不能，
1: 说两句话啊？看你还说不能。
2: 有多余 M 四或者 Scar 效果。
1: 什么都没有多余的，现在。
0: 嗯。嗨，天天套路人家水友。空间布局，哎，我8把三级甲，哎，天选之人莫过于此。
1: 我8把一级头，
0: 可能这就是人品吧。
1: 二级头还是刚才你多的你。
0: 哎，吓我一跳。人家水友
1: 现在是什么东西很少？我把 K 那些很少吗？现在
2: 对啊，哎呀 ，M 四啊，在那儿。
0: 对啊，我三局没有看见过98颗了。
1: 那个 M 二四还不好吗
0: ？M 二四还行吧。
1: 98K 还
0: 就他的那个，他的弹速很快，子弹的速度，感觉
2: 专业。
0: 是啊，枪法不好。
3: 这个词就很专业。
0: 嘿呀嘿呀。
2: 好穷啊！
0: 怎么废嘞？帮你们捡点配件。谢谢观音桥毕加索的飞机。谢谢毕加索。
1: 瑞典有个多的二级头啊。

0: 谢谢比较早的飞机，谢谢小迷弟六爷的飞机。
1: 二级头还有人要吗？大家说话不要这么暴躁嘛！不要脸吧？
2: 蓝点二级头，一楼。
1: 哎，一说暴躁我就想起来。
0: 想起来啥？
2: 小孩子不要说脏话哟。
1: 谁呀？
0: 我有，不要可以取消。哎，我好几个吃的烟雾弹，啊，我一个都没有。烟雾弹可以多点点，我一个都没有，谢谢你。找不到二级包，好烦。
1: 啊，早说嘛，我的路过好几个了。谢谢歌迷游戏粉的。
0: 我这，
1: 哇，我这有八倍镜，你们谁要我给你们？
2: 我有六倍镜了，感觉八倍镜我驾驭不了。
1: 谢谢粉博的火箭。六倍镜只有什么枪能装？六倍镜所有基本都能装。
2: 啊，我这里子弹捡不下去了。
1: 98K发发你要吗？嗯，好啊。
2: 这一楼，你可以揣着你的八倍镜。
1: 这楼的一楼，你帮我标个点吧。哦，黄标。好的。
0: 蓝点二级包，对。
1: 太远了。啥？
2: 把我五六的子弹捡不下了，这丢子弹了。
1: 我们的处境截然不同。看看圈儿嘞，圈儿还很近，没得问题。哇，这么多子弹，
0: 我捡不下啊！啊，
2: 捡不下。谢谢小咸鱼要有梦想的飞机。我可穷了。我子弹也很多。差不多了吧。
0: 就要多，其他都很穷。我也要多。
2: 我一二三，七幺二，七二二。你们这，好吧，来拿98K
0: 吧。马上。走了吧。哎，
2: 冲锋枪扩容来一个。我也没有。罗叔，你开着三轮去前面那个车库房看一下有没有车。哪里有车啊？那个车库房。
0: 啊，刚刚过了没看。我看到桥对面有车，我不太敢过去。
2: 去呗，不是没人吗？谢谢
1: WU3GUI520 和李小星星的游侠。哎，有没有握把呀？没有。
0: 握把我很多，一会儿我给你。谢老猫的诗文的。拼命过桥打吉普了。好的好的。有人我就击击。不知道扔什么了。5.56有人要吗？我有握把，你可以来这边扔。OK。顺便你打个药什么的。
1: 去你那边消耗掉。我搜起来好慢。哇，难得集装箱真的都没人收的。98 K 在那个黄点几楼啊？黄点一楼。好的。
0: 罗叔，你直接开到黄点来，叫 Red 走过来吧。Red
2: 那边太远了。来，我走过来。我去，麻烦就是。 这个车只有40%的油啊！
0: 够了，
1: 这一局莫非？
0: 他这儿，
1: 在这儿，来了，
0: 这里。
2: 你要消音吗？
1: 我
2: 也有个橘子消音。
1: 我给你这个。
2: 我有这个。
1: 你有600斤啊？
2: 我先帮你拿着，一会儿出去给吧。
1: 我没有那个，我没有突击步枪。哎，我是那个，我傻了，我应该装枪的。那你把那个给我吧，我把这个给你。谢谢。没什么要装。
3: 哇，我拿了一把13发子弹的维克托。
2: 那你还拿着干嘛？
3: 就没别的枪了，我搜到了7把 AK。
2: 这有 UZI 发发人。
1: UZI 要吗？
2: 走吧，
1: 要被毒死了。
2: 赶紧啊！走吧，
1: 我来了。
2: 我还有个狙的消音，那就行。
1: 走吧，快！一会儿轮流打绷带。
2: 走，没事，我打掉。

0: 好，收。先到。好多人要，我们能进前五，基本都要。要不要换你来那什么？让你打那个。
1: 打个药就别下车了，我怕前面有人。
0: 好，
1: 我打个药。
2: 你们大包应该很多吧？我打大包了。
1: 走。
0: 我110。哎，前面飞机。
1: 我603。
0: 飞机应该扔够了吧？
1: 罗叔，我下去开那个，你接着开这个。
0: 鸡鸡，可别一个人冲啊，容易被那什么。
1: 我不一个人冲，那就是我们四个都得死。
0: 嗨，要死一起死啊！
1: 这样吗？
0: 是啊。
1: 感动。
2: 不能死，不能死。要保证性。
0: 那是灯，不是那个，不是我这边是白天。你进前五没事，边望千万别杀人。我是控制不住我这双手啊。应该会杀人，相信我。
1: 看一下下个圈怎么刷吧，先去前面待一下。
2: 哎，真的，好像发发上了之后就听不到他说话了。
1: 是的。
0: 不需要。杀队友又不算击杀，算的话我早杀了。哎，不对，我在说什么呀？还好，他们刚才说听不到我说话，在车上。
1: 然后我们听不见。哎，我可以给你们东西。
2: 哎，这里有个二级头。
1: 来，我们来交易一下，麻烦。
0: 那啥，我为什么？
1: 我把我多余东西都给你们。
0: 哦，我来了。

0: 没了没了。
1: 牌。
0: 哎，有枪呢。
1: 远着远着远着远着。
2: 不远，不太远吧？
0: 不是很远啊，感觉。
1: 他
0: 那边山头了呀。
1: 你有没有烟，罗叔叔？你给我来两个。
2: 有两个烟、啊。
0: 烟我扔地上了。
2: 还有三个烟。你举着消音器。我留子弹，你们要不要？
1: 你丢
0: 我留子弹，我应该用不上吧？我九十发应该够吧？
1: 这有冲锋枪扩容 ，Red， 你要吗？
3: 啊，来了来了，最关键的东西。
1: 我给你捡过去。
3: 哎
0: 喂，消音器、冲锋枪的都扔地上了。去吧。
1: 给你，那边地上。
0: I'll be watching you. 拿个DB枪，去搜一下。
2: 这里二级头，你们
0: 都有了，都有了，
2: 都有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2: 圈在 P 城中心。
1: 其实这儿挺好的。
2: 等一下吧，等下一个圈，我把车
0: 上。怎么？
1: 我是想等下一个圈的。
2: 等下一个圈。
1: 我上去观察观察形势。哎，这还一辆车。
2: 没有车吗？刚好我们这辆车没油了。
0: 怎么了？红点？哎，我觉得红点。每个人习惯吧，像我这种
1: 啊，现在红点是可以改的，爸爸。
0: 怎么改？
1: 那个 page up page down 那个东西，
2: 啊、
1: 在那个
3: 上下左右上面。
1: 对，上下左右上面，在 home。
3: 来车了，来车了，来车了。
0: 哪里？哦，看到了。
2: 往我们这里过来了，往我们这里过来了，在那个厕所停了四个人，厕所停了四个人。
1: 你不要点脸上那个厕所吗？
0: 对。
2: 就脸上厕所下来了，下来就直接在你面前了。
1: 倒两个，
0: 我觉得有人抢我人头了。
1: 倒三个，死完。
3: OK。
1: 啊，我打了四个。
0: 谁是人头狗？我开枪速度不够，但是我枪法还是可以的。我
1: 对不起，
2: 这几个人为什么都往我这里冲啊？我在想这个问题，
1: 他们是狙击队吧？怎么就过来了呢？
2: 没什么好捡的，没什么好捡的。没，他们以为没人，知道吧？
1: 他们没人应该就冲下去了呀。
2: 再冲啊！他们有两个人往你这里冲，两个人原地捡红点，原地分东西。
1: 我的意思就直接开下去。
0: AKM 好点还是 M16 好点？现在？
1: AKM 还是 M16？哎，这有死杆，
2: 这有
1: 死杆，你拿死杆好一点。
0: 来了，
1: 这，我蹦到这儿。
2: 有那个尸体也有死杆，那个也有死，有两把死
3: 杆。啊，都有死杆，那我拿了。
2: 对，还把 AK。哇
0: 哇！
2: 你们都没扫血吗？他们没打你们吗？
0: 没有啊，
1: 就只打我了呀。
2: 只打我了，好不好？
1: 我也掉了呀。
2: 我都差点给他们打死。
0: 好多东西啊，装不下了。
2: 哇，他们这么多人，为什么就没有一个冲锋枪的扩容？
1: 为什么会有人带冲锋枪呢？
0: 热情司机。
2: 好东西啊！
1: 这还有一个六倍镜，发你。
0: 我有六倍镜。
1: 全息和啊，我这全息和红点是可以改那个改中心点的。
2: 嗯。
1: 可以改成不一样的形状。
0: 我估计一时半会儿这么高超我也学不会。
2: 哎，我们这去那边。
1: 我们前面这坡就行。我们前面这坡就行，把所有车都开了。
3: 走吧。
2: 把车开过来。
1: 把所有车都开过来。车都能当掩体用。
3: 爸爸，差不多走。
1: 你把你吉普也开过来。发可以开一辆，直接发。
0: 我就看裙子，我要不要穿？我犹豫了一下。
1: 裙
0: 没见过。夏天来，我要看大家都叫我穿，我就放下了。
2: 都叫你穿去，我没看到有群。
0: 呀！
1: Red， 你上车，你跟我回去拿另外一辆。
0: 那边有人，看不到。
1: 这儿有车，我们这儿。
2: 啊？有人过来了？
1: 有。
0: 哪儿？
2: 哦，我看到一个摩托。W W W。
0: 哦，看到了。

0: 倒一个，倒两个，这
1: 就两个。
0: 对，但是他没锁完，这应该是他们先头部队。
2: 他们有三个人，他们一车有三个人。
0: 他这不是摩托车吗？不是两轮的吗？那个两
2: 轮
0: 的
2: 三轮。
1: 我看到了，还有一个。
0: 那就把车我堵在他们的车队中间了。
1: 求求你！
2: 他打我，他们不知道你。
1: 谁抢我？
2: 你过来了。
3: 倒了，倒一个。
1: 我很难受。
0: 死了。
2: 我靠！
0: 死。
2: 又抢人头。
0: 这个。行吧。
2: 人头狗。
0: 行吧。
1: 唉，技不如人呐。
0: 别，我打绝地是你教的。这句话是真的。
2: 有没有 OMS 屁股？
0: 不知道，你找找看。
2: 没有。
0: 不是，我绝地这真的是跟你学的，爸爸，你先相信我。
1: 啥来？呸！
0: 我以前是不玩绝地的。哎，你去开那辆吉普车。
1: 怎么说？现在往哪边跑？哟，那边打起来了。好眼，
0: 我看一下黄点的形势啊，
1: 应该在120那边有人打，但是
3: 我看到了。
1: 哦，鹰眼，你说一下。
3: 很远
0: 就不用打了，没有效益啊，没有收益。
1: 哇，好多人压我的杀人，就蓝点。我，咦？
0: 哎，
1: 那有个摩托车在动，那附近肯定有人吧？就那个蓝点附近115有个摩托车在那儿，
0: 专业
1: 蠢蠢欲动，是不是那炮楼？
0: 觉得我们要往黄点靠近。Red， 你带着发发，我去前面顺便把空投填了。
2: 你去哪儿啊？
0: 黄点
2: 好吗？
0: 你在这边一会儿。
1: 有，
0: 快他们丢了，别人丢了，有，
1: 看到了吗？
0: 没有，
3: 这位置不太好，感觉。
1: 我看到他了，在那个65后面那个树后面。
3: 有人打我。
0: 我觉得我们要回去了，那感觉。
3: 我觉得这位置不好啊，发发，这位置不好。
2: 发发那边位置不太
3: 好。到他们那位置。
1: 真的不太好。好吧，我不是被他杀的，是另外一个人。干嘛个鸡？
0: 你救发发呀！你封烟，我去救。
2: 救不了，他那里太平了，他是被那个160那边打死的。
3: 哎，我们这位置不好。
1: 谢谢客家乐乐。
0: Red， 你没车吗 ？Red，
3: 我是来。
1: 我从后，我不是被那个人打死的，我被后面的人打死的。
2: 他是被那个山顶，你看到没？最近你看到165看到没？有一队人在往上下跑。
0: 你说的是这个？
1: 哎，看到没？看到没？就在那个幺。
2: 哇，这哪儿？
1: 哎，看下一个。
0: 有点难受。
2: 你怎么死的？
0: 被炸死的呀。
2: 你这我怎么上来了？
1: 开车跑吧。
0: 完了，就不应该来这边，难受。我的。
2: 你要捡那个？
0: 不是，
2: 炸你
0: 我捡工头。
2: 他们在哪里炸你？
0: 就在我黄点标的位置，黄点标的位置，他那个黄区。哎，就在这坡下挺好的。
2: 没油了，这车。
0: 完了。
2: 没油了，这车。
1: 你躲错方向了吧？
0: 完了。
1: 有，快跑！往前面跑啊！快跑啊！跑啊！跑！有！
0: 我的多这把。
1: 有！
0: 你可以趴下补血。
1: 对啊，补血啊！
0: 趴 下小概率中啊。
1: 还有吗？往前扔啊！又又又又又又又。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呦
1: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2: 呦呦
1: 呦
0: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3: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1: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坐下，你开什么枪？
3: 啊！
2: 我太
1: 好
2: 出来了。
3: 罗叔叔舞台很大，哎，
2: 这把狙有点假。这把狙有点假。
1: 他死了第一反应。
2: 这把狙是把你们两个都杀掉的对吧？
1: 我要看，我要举报。且兜里带着糖果的超级火箭。谁在说他是阉人？好烦。
2: 你们两个都被爆头了。我也是走着走就被他爆头了。
0: 这一堆。
1: 你这是 bug 吗？怎么看上去这么怪？UU 七八九 UU
2: 这个人
1: 你妈呀，这个人是个挂吧，
2: 这个人是来挂，
1: 我这么好的身法怎么会被他射中，这是你妈的什么呀，
2: 我的镜头里他用 AK 已经连爆了三个人，然后转过头一枪就把我爆了，
0: 牛逼，大哥还是大哥，
1: 再开一遍，气死我，这个是他为什么？这是他用了挂，还是因为这个是 bug 什么怎么样？
2: 这个是 bug，
0: 观战是有 bug 的。
1: 哦，那他对着地面开枪应该不是 bug 了吧？
0: 对着地面开枪就是 bug。
1: 哦，
0: 那罗叔如果说他是 AK，
2: 他完全不看的，他完全不看的，就往我们这个方向一瞄，他就
1: 对啊，绝对是挂，绝对是挂，这是挂，这就是挂。
0: 嗯，
3: 是。
1: 他哪有那么好枪法呀，八公里外就是一枪一头，在我们这个分段对吧，留什么局啊，都进前五了，哎呀，都已经进前五了，我们又不是杀人，不是又不是那什么，又不是，这肯定要举报，举报举报，自动锁定的，
0: 不然就吃鸡了，
1: 哎，搞不好就吃鸡了呢。
0: 哎，还是我的锅，妈个鸡，好办。不说好现在这个系统
1: 杀人盘
0: 往中心点刷。
1: 哎呀，是哦，搞不好我就杀人了，气死。
2: 对呀，
1: 杀人局，那个前五肯定就不留局啊，都进前五了，被挂杀了，那就杀人盘留了吧。哎呀，谢谢兜兜里带着糖果的超级火箭，谢谢 R G98K 的飞机。今天我们要是把反过来就好了。我们今天其实名次还不错哈，就前两局前三，
2: 两把第三，
1: 两把
2: 第
1: 三，
2: 一
1: 把第一。谢逼个兵的两个飞机。什么叫反正也杀不了人？哼，我被挂杀死了，当然我就杀不了人。
2: 早把他们杀了。那不是挂发早把他们杀了。
1: 你听房管的话是吗 ？List 就听一下这些，就是我随机组到的水友，随机组到的野人说的一些良心又客观又中立的话。谢谢勾带七六的飞机，谢谢 M 科科的飞机。
3: 我觉得说的很赞。
1: 嗯，来来，今天就是这样，就1:50了。哎呀，今天要是最后一局吃鸡就好了，哼，气死我！谢谢。谢谢纪念逝去的汽车的游戏，谢谢哥的汽车的游戏。我先那个，是也，就不打不相识嘛。哎呀，就是组到了嘛，就是还可以那个多看看直播，万一以后熟悉了什么，就熟悉了。谢谢清晨暮雪的超大玩心，下啦下啦下啦，我明天还出差呢。晚安晚安。

这首歌叫《梦伴》，这首歌实际上好像是一首特别老的歌，但是由于老歌新唱，这个版本是李悦君的，好像。

刚才出现了一张照片，是吧？是那个伍佰的，画着眼线，戴着小耳朵的，差点上床了。谢谢《彼岸轮回》和《守法公民》的飞机，阿里嘎多。感觉《守法公民》是因为第一个飞机没练到，才忍痛又松了劲儿的，不好意思。

这首歌是吗？坚强的理由，送给所有是吗？高考分数公布之后挨打的小伙伴，就是这张照片，看着真的很好笑。

也不知道要送给谁是吗？不好意思念他们的名字，希望他们安心。再给他们唱首歌吧。这个马上期末了嘛，刚刚也是怎么说呢？经历了高考，这首歌比较应景，好久没唱了，再听。

为什么看着那个刘欢有点像鸡胖呢？是不是就是有点发福的中年男子，长得都有点像，真的有点像啊，还是我脸盲了？

你说我今天天天这样嘴上没门是吧？会不会扣工资啊？谢谢大叔爱陈一发，对不起，就叫大叔爱萝莉吧。

0: 戴个帽子，
1: 觉得发型不好。哎呀，
0: 今天绑个胸呢，显得胸好平衡。

美貌也是其中一点。哎，世界上比我漂亮的女孩子还是很多的，没有一亿也有八千万。

0: 这首歌是吗？我在想我台应该哪些人可以唱，可能格格和麦雪哥可能唱得比较完整。谢谢 nice 的飞机，谢谢天天好歌的火箭。那个大声爱真的好高好高，前面有好低好低，不知道麦雪哥有没有唱过这首歌。
1: 男的唱起来有感觉啊，
0: 也是，毕竟原唱是男的嘛。啊，董事长夺冠了，好。Oh, really?

这首歌叫做《化身孤岛的鲸》，已经是历史新高了，真很开心。王菲的《流星》不会，没听过，什么歌呀？

0: 这首歌有几个地方老师没唱好，来再练练。谢谢纳豆，晚安雷七三七三，续不了命了，续不了命。晚安。
1: 大家好，我是陈一凡儿，今天我是来跟那个海涛导师一起来选歌的。本来呢，我是想唱一些稍微安静一点的歌曲，因为我怕快歌就是驾驭不了。但是呢，涛哥说安静的歌曲可能不太适合现场的气氛不好搞，这样的话，所以我们现在还在斟酌。
2: 这些外面饮料是你买的吗？
3: 没，随便喝。
2: 可以喝吗？
3: 可以喝。
2: 来，嘴巴张开。
4: 谢谢。是不是发姐对你们这组来说是决赛当中的最大敌人？
5: 不存在敌人，大家都是为了过来做一个好节目呀，大家展现一下歌喉。你最多说是对手吧，怎么能说敌人呢？而且我们从来没把发姐当过这个对手，因为都不是她对手。停下
3: 来。但是这首歌一开始会不会比较难找进去的点？
1: 不会吧？
3: 可以找是吧？
1: 很熟了。
3: 行啊，我觉得这些比较干净的歌适合你的声线了。
1: 也不是那种大歌，
3: 但这首歌人人都会唱，
6: 而是一首夺冠歌曲。
3: 啊，我懂你意思。就是感觉就是夺冠歌曲是吧？
1: 那要唱那种什么 Someone Like You 那种吗？
6: 那个难度很
1: 高。我可以唱，但是我觉得我特别适合这种。
3: 我们试试看啊，试试看。

0: 前面一首歌非常非常激烈，到这边太难
1: 听了。试唱两首，感觉第二首比第一首更好听，我觉得第二首去唱现场应该挺好。
2: 我们这次比赛呢还是蛮想赢的，这个比赛的那个决胜呢主要是靠观众老爷的喜好了，所以呢我们能不能赢全靠观众了，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可以多多支持一下，投票投我一票，谢谢。

0: 好，谢谢。哇，花姐这一曲唱出来之后，从大家掌声就应该看出来了，果然获得了众多的支持。
1: Elsa

谁都可以建。可是一般来说游戏里面组建一个工会啊，组建一个阵营啊，组建一个小团体，都是要交费的，就是都是要交那个税的，你们知道吧？就不管是魔兽啊，贪玩蓝月啊，还有乱七八糟的什么，甚至包括那个叫啥

祖玛头像是啥呀？想不起来了，贪玩蓝月玩的太少了。卧马号角，哎呀好可怕呀，你这个老年人啥都知道，孤立你。贪玩蓝月怎么又凉了？真的凉了吗？哎，我还说跟他们打广告呢。Love, love, 上头点名了，真的啊，我要谨言慎行了，真点名了。我操，这蝴蝶效应，李小璐到底什么样的家庭条件能做这么吓得我擦一下腮红，谢谢莫问的飞机。这怎么回事呢？怎么就被我奶死了？我这么可爱的小公举。文化部公布六起典型禁止内容类网络游戏，新世纪福音战士破晓，哇 EVA 都被禁了，是为啥呀？是挑唆就是父子不和，破坏家庭和谐，挑起家庭内部好那个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的矛盾吗？是因为这个吗？街机电玩城，这个啊，街机电玩城是怎么了？是因为像我们 OW 一样，进步就把那个 OW 不是开场都是在一个电玩城嘛？然后所有玩家没事做就把那个场子打砸的稀烂，是因为这个原因吗？命运冠位指定碧蓝航线，不认识极品芝麻官。是为什么？是因为我全都要吗？就贪婪无度，贪得无厌，欢乐炸金花，是为什么？反恐吗？贪玩蓝月，贪玩蓝月就还有点想法，这四兄弟就来赶我，就是有点啊，就还好嘛，已经。炸金花是怎么回事？欢乐炸金花，极品芝麻官，还押韵。哦，谢谢考拉带不过打不过袋鼠的六张半卡。哎，你是不是被那个什么实锤视频引流进来的啊？你这个同学啊 ，ID 问题很大呀，你是不是被引流了？本来是进来看别人的，就。突然爱上这个主播，只需体验三分钟，你就会跟我一样爱上这个主播。其实27号据说有那个绝地求生的活动，但是搞得很神秘。我到现在就神秘到什么程度呢？超管跟我说，他说发姐。我跟你说一下，有一个鲨鱼，有条鲨鱼。发姐，我是斗鱼绝地求生这边的超管。27号的腾讯绝地求生全明星表演赛，腾讯那边会给你制作衣服和安排差旅，他们需要收集一下你的上衣尺寸，还有一些高清公关照，具体身高、尺码、胸围什么的，给我一下。然后我给了他之后，他就再也没回过我。我问他具体的活动。说什么这是什么样的衣服啊，还有什么这个活动流程啊，具体在哪里啊，他就再没回过我。他是不是一个卧底？他是不是一个变态？只是为了骗我的衣服尺寸？这条鲨鱼问题很大，真没回我。我把它遮一下，最后是我发的。所以27号好像有活动，但是我不太清楚具体的内容啊。我这老江湖居然被小孩子套住了。主要是那个微信名字随便起嘛，

0: 面没有个蓝 V 对吧，
1: 我觉得我可能上当了。啊，已经离职了吗？去府衙了吗？真的吗？哇，把这个说实话的封一下。其实我也没有跟他说真实尺寸，我跟他说全部给我最小号就行了。在哪儿啊？是在上海还是在哪儿啊？在深圳。谢谢王 MQQ 的办卡。谢谢阿武特特的办卡。One Republic。对，哎。我跟你说，哎，我以前还因为胸大而被人孤立过，这个事情就不展开讲了，毕竟我是一个正经女主播，但也因为我以前稍微胖一点，现在我只有，我现在82斤吧，大概，就早上空腹起床量一下82斤的样子，哎呀，好汉不提当年勇，好女不提当年大。哦，刚才那个超管给我发消息说27号这个事情先保密，所以

这回时间久一点。诗意光线照射。

0: 兴奋、激动、紧张。哎呀，谢谢。哎，这 Yuki 是谁啊？啊！哎，吓死我了，不好意思。这人怎么这么强？冲冲！喂喂喂！输了。
1: 战
0: 败。加时。再战一段。太霸道。妈的鸡！
1: 再战停顿。
0: 我已经完全。去了我想起以前跟 IG 打眼神。
2: 跟 IG 打吗？
0: 我以前跟 IG 很牛逼的打过，打那个打英雄联盟。
2: 啊！
0: 你退了？
2: 没有。
0: 换了一个人来。现在是四带二吗？
2: 我不知道啊，
3: 还是三个
2: 啊？
0: 换了一个人，有一个 QG 队员不堪重压，退出了游戏，然后换了另外一个倒霉孩子过来，哎呀，还是我们这种菜鸡抗压能力好，其实不管怎么输，已经打哭一个了。去。我去跟道个歉。真的很不好意思。
2: 莎莎，
0: 这是谁啊？
2: 这就是莎莎呀。
0: 啊，哎，他换了位置了。哎，你好。不好意思，我们打得太菜了。
3: 没什么，玩的挺开心的。
0: 真的吗？
3: 嗯。
0: 他们说是你是唯一一个从头打到尾的。你跟大家说一声，我们房间里很多是你的粉丝，这就是我给那个莎莎开个，不对，不用，所以他们真的老板会因为打得不好骂你们吗？
3: 老板吗？
0: 哦，不行，现在
3: 应该不会吧？
0: 哎，平时你们管你们的是谁呀、啊？是 Linko 吗？还是
3: 教练？跟小鸟 Linko 是经理。
0: 教练是哪位？
3: 教练就是刚刚回来那个戴眼镜的那个。
2: 等一下，我们去看一下教练哈。
3: 好的。
0: 教练是。哎，你们队里现在有多少人啊？
3: 有两个队，12个人。
0: 两个队分别叫 QG 一队、二队吗？
3: 对，一个叫 Crazy， 还有一个叫残队，英文是什么忘了？
0: 叫残队。
3: 残队。
0: 残队。
3: 残队。
0: 我与哦，
2: 要不带我们去看一下你们那个队员？
3: 啊，好，好，
2: 对，你们几个队员是个
0: 人。我以为是没组满，所以叫残队。17岁的美少女，给莎莎开个啊？
3: 就那个 Lemon 是吧？特制 Lemon。
0: 哦，你好，谢谢您刚才带我们。给莎莎他们开个门。
3: 这个是我们训练的地
0: 方。你平时在这里训练？
3: 啊。
0: 刚才都是哪些？带过我们。
3: 这个，
2: 联盟。然后
0: 刚才是、啊、
3: 这个是卡塔，
0: 这是卡塔吗？
3: 这个是 AZ。
0: 这是你刚才玩法机的是吗？
3: 对，然后就
0: 后来逃走了。
3: 对，
0: 输了三把就承受不住逃走。谢谢你，谢谢。
2: 不好意思，就是被替换下来了。
0: 不是。
2: 你们一般训练到几点？
0: 你们队里的平均年龄有多少啊？感觉好，都好嫩啊。 你应该是九五九五以后吧？你九六年的？
2: 哇塞，九六年！
0: 感受到了压力吗？莎莎应该更小吧？
3: 我九八年的。
0: 九八年的
3: 啊？
4: 九八年
3: 啊？不像。
0: 那所以 QG 算不算雇佣童工啊？
4: 九八年成年了吗？
0: 九八年没有吧？
3: 九月份
0: 差不多。
3: 九月份就成年了。
0: 那现在还是童工吗？
3: 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童工，十七岁，
4: 好像是童工，
0: 是童工，
4: 我不知道，
3: 我不知
0: 道。哎，请问你们那个科技平时的福利怎么样？
3: 挺不错的。
0: 我们这时候问，是不是只能得到这个答案？
4: 对的。
0: 就是现在问的话，就是老板对我们很好，福利很高，工资也不错，从来不骂我们，我们训练强度也不高，天天在玩。
3: 还好吧，训练就每天。
0: 你们每天训练多少个小时啊？
3: 中午起来，然后下午练一下，然后没有队员的话，就两个队一起打，
4: 两个队
3: 回去休息了。
0: 啊，你们我以为你们都是就是直接排天梯啊，不是吗？
3: 排天梯的话就是娱乐，排天梯纯粹就是。
0: 排天梯属于娱乐
3: 啊。
0: 那什么是就带我们是特训是吧？
4: 但是啊，
0: 什么叫日常训练呢？
3: 就是、
0: 日常训练是对打，排天梯是娱乐。
3: 对打就是因为天梯跟打比赛不一样，就是天梯能打的跟比赛打。
0: 那你们天梯最高的是谁啊？
3: 天梯最高的是他
0: 吧。哦，被打哭的你们，法基叫 QG
3: 卡塔，
0: 你有直播间吗？
2: 没有，现在还没有直播。
0: 是不是未满18岁不能开直播间啊？
2: 我满了呀。
0: 哦，对对对，
4: 他比较大好吗？
0: 对，那是不是不能开啊？好像斗鱼有那种未成年人不能开。
4: 其实他满了。
0: 你现在应该满了。
3: 直播间是 pig 的。
0: 哦，你说一下直播间号码吗？
3: 直播间好像是27-26-22吧。
0: 27-26-22应该是。
3: 平常很少直播。
0: 他们，哦对。
3: 嗯，要去基地，基地才会直播的比较多一点。
0: 他们有些问题想问你，稍等一下。嗯哼，喂，他们问你想不想 pig？
3: 想啊。
0: 想。pig 好像是你们以前的。
3: 是我以前
0: 老板
3: 以前的队友 ，CSGO 队友。
0: 他是不是就年纪不是中学生？
3: 他已经27岁了。
0: 27岁。
3: 二十七
0: 二。所以你们是养。
3: 他们说是我的饲养员。
0: 那他饲养成果不好吗？他们以前他们跟我说那个莎莎是个小胖子。
4: 他们说莎莎是女的。
0: 对，我被骗得很惨，一样都不对。小伟，他们问你 pig 胖不胖
3: ？pig， 两个我吧，应该。
0: 啊？
3: 有两个我。
0: 所以才起这个名字。
3: 你们看 pig 那个直播间上面的那个。照片是他10年前的照片，不要被他那个照片骗。
0: 但是那个照片已经有点微胖了。
3: 啊。
0: 所以现在。
3: 所以说点的东西都特别好吃。
0: 那你现在怀念 pig 那边的伙食？
3: 挺好的，他们那边外卖，个人感觉点的比我们这边要好吃。
5: 哎，我点的外卖就不好吃吗？
3: 不是，他点的外卖不是很中大家的口味，有时候。
0: 不对，我唯一能够抱怨的是伙食。哪位是教练呢？
3: 教练不知道去哪，可能跟领队，可能跟
2: 吃饭，
3: 跟你出去吃饭聊天去。
0: 那你们下一次比赛是什么时候啊？
3: 13号在上海有个线下的比赛。
0: 线下的比赛是那种谁举办的吗？
3: 好像是网易官方的比赛。
0: 网易官方
3: 啊？
0: 那会直播吗？那时候？
3: 肯定会直播，就有点类似黄金联赛的那种。
0: 类似黄金联赛，有奖品吗？
3: 应该说是奖金吧。
0: 奖金哦，对的，奖金。
3: 肯定有奖金，但是具体是什么比赛我忘了
0: 啊，
3: 他没跟我说，
0: 没事，
3: 好像没跟我说。
0: 那你们一天到晚要训练多少个小时啊？
3: 一般是6-8个小时这样子。
0: 没有休息天吗？
3: 有星期天。
0: 哦，就每周休息一天啊？
3: 啊，对。
0: 这么严格，
3: 其实也不
0: 是
3: 很累，每天训练。
0: 反正打游戏。
3: 啊，打游戏。
0: 天天打一个游戏，会不会觉得打吐了？
3: 不会啊，几个人一起乐趣挺多的，实在是无聊了，可以去玩会别的游戏嘛。
0: 那你们别的游戏会玩什么？
3: 就是那种比较娱乐那种游戏。 或者是像守望先锋那种乱斗模式，比如说踢足球啊。
0: 啊啊啊啊啊！
4: 练练看。
0: 那你们队里允许交女朋友吗？
3: 嗯，这个就有女朋友。
0: 你们全队只有一个人有女朋友吗？
3: 这个也有。
0: 哦，有两个。但是他们不是有些规定说要专心训练可以吗？
3: 挺专心的。
0: 你呢？我是啊，我采访一下吧。我以前经常晚上看你们那个直播，就是你们把那个准心调得很小很小，然后我还没有看到敌人，你们已经把他打死了。
3: 嗯，准心视野比较舒服，打起来打飞不行，就
0: 调小一点有加成吗？
3: 没有加成，就是如果玩麦克的这种英雄，玩用一个点的准心会比较清楚一点，看那个人物的模型。就是如果你用十准心的话，离得远会把那个人挡住。
0: 啊，也就是说他那个十字准心调得很小的时候，
4: 他就能完整看到那个人。
0: 对，但实际上我们调成十字的时候已经很小了。他说要更小，十字的时候他会挡住人，说明那个人很远很远很远。但他还
4: 对，就是这样的。
0: 高手的
3: 还有主要就是以前打 CS 的时候用的准心也比较小。
0: 所以你们以前都是打 CS 呀？有没有那种素人就直接来打？
3: 就我是打 CS， 其他人都不是。
0: 还有什么要问莎莎同学？为什么他们说你是妹子啊？
3: 我也不知道。
0: 你为什么叫莎莎？
3: 其实我原本 CS 过 ID 叫做傻傻，就是傻子的那个傻。然后我大学改名的时候改错了。然后改不回来了。然后我跟 Pig 玩之后，不知道是谁说了我是妹子，然后每次一直播，大家就很多人说我是妹子。
0: 好，那还有没有问？哎，你们别，哎，怎么了？我看不清楚了。是，现在解释清楚了吧？你好紧张，要不先坐下。感觉他刚才珊珊一直这样，真的像回答记者问题一样，就是挺不好意思。
4: 只要上场经验多了就好
0: 了。你还教育别人？人家打过的比赛比你见过的还多。
4: 也是的。
0: 那你再最后再说一下房间号码。
3: 房间号码，27262。
0: 你以后会自己开直播吗？你现在用 Pig 的直播间、啊、
3: 对，可能以后会弄个自己的直播间，就是最近的话开直播可能会比较少，因为
0: 忙着训练吗？
3: 忙着训练，而且就是我们这边训练的地方没有拉了专线，网络不是很好，然后
0: 说着说着网络不好，老板就过来了。
4: 这是他，是不是他去？
0: 对对对，这是你们的直播间是吗？
3: 啊，是啊。
0: 哦，这个是他们的直播间，看，哎，帮我点一下屏幕。
4: 我差点点这个屏幕。
0: 对，就是这个 pig is pig 吗？
3: 嗯，对
4: ，pig pig pig。
0: pig is pig。
4: 啊 ，pig is pig。

这真的是一件运动，运动啊，运动装，我给你们看。

0: 真的是比较运动。
1: Prepare to attack.
0: 哎呀！

0: 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想起来笑，
1: 但是我这上面听不到自己的反送，哎，听不到，竟然听不到，特别小。喂，喂，喂，喂，喂，哦，好像有一点，有一点。喂。傻傻两个人。
2: 你这应该能听到自己声音吗？
1: 喂，差不多，差不多，能够。
2: 这个要对到这儿。
1: 啊，要对这儿啊。
2: 对，对这儿。
1: 哦，so。那我看看，谢谢那个葫芦老七的火箭，看看，那用什么？告白气球不会。
2: 想吃玉米，想听玉米。

没有混响，感觉很奇怪，我也听不到监听。谢谢人1225，不要在那里 orgasm 了，还 multiple orgasm， 别这样，别这样。声音太大了吗？我看他们组我的时候跟我说一下，他们说陈粒的歌都听吐了。我现在在那个 family 的网吧嘛，嗯，现在完全没有任何的那个什么。陈粒的粒还打错了。

0: 就没有完全没有那个怎么说呢，完全没有混响，有点怪怪的，就好像你们去 KTV 唱歌没有一样。试一试吧。
1: 伴奏还好吗？
0: 别吃力了。

对，清唱啊。高音不行啊，怎么办？

0: 现在罗叔叔可以休息了，不用传素材，不用剪辑视频了。
1: 昨天我不是播到夜里，跟平时一样嘛，播到夜里一点半，还可能再晚一点，然后还在那儿唱歌嘛，唱的还慷慨激昂，是吧？声震九天。当时我妈在外面睡觉嘛，她其实9点多、10点多就睡觉了。很多同学担心我，就是会晚上唱歌会吵到我妈睡觉。结果我出门的出就下播了嘛，出去一看，她在那里打呼噜，是吧？那个对，我学的不像啊，因为我是从来不打呼噜的人，是吧？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是吧？我妈也是一个心很宽的老太太，没有受影响，大家。不用太有顾虑了，是吧？我今天我跟我妈说，我说，哎，明天你就走了，是吧？我们直播间观众挺喜欢你的。她说他们怎么会喜欢我？我说我经常讲你的事情，我说我把你描绘得很好。她说哦，她你美化我呀？我说是啊。我说哪能把真实的你告诉大家呀？是吧？那不就完蛋了？然后我说这个也是中秋佳节，国庆假日是吧？要不你露个脸给大家打个招呼？然后他怎么说呀？我说就大家好是吧？我是喜瑞斯老板王总。他喜瑞斯不是倒闭了吗？哎呀，我说没事，就花有重开日是吧？喜瑞斯万一呢？反清复明嘛。然后他就在那里练习，他说大家好，谢谢大家一直以来支持我们喜瑞斯，我是喜瑞斯的员工，他一直在那里练习，你知道吗？但是他是以前是国企的嘛，就他是以前是国企的领导，就是王经理，你知道吗？然后呢一叫他说点什么，他就突然很端着，就那种谢谢大家一直支持我的女儿，你们的爱护是吧，我都看在眼里了，这类就反正是那种特别的装。我说你不要这样，我说你放松一点，娱乐一些，就大家都是得出来玩的，是吧？不是来听领导讲话的。但他练来练去还是那个样子。一会儿大家就是注意一下，就是捧个场是吧？他我估计他会很装，就是就不像我这么跟群众人民打成一片，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他估计做不到。他估计就是那种为我们的友谊干杯那种。真的呀？是呀。我是与民同乐呀，我就放下身段吧，跟你们打成一片。但是我妈估计不行。而且就是他担心他的形象不好，是吧？虽然他一经常说自己，哎呀，我都老了，哎呀，不要整那些了，是吧？但是呢，你如果说他真的不好看的话，他还是会伤心的，是吧？大家啊，要注意一个尺度，就是，要夸又不能太假，就不能像平时你们这么浮夸的什么。你知道我妈呢，她不是很懂那种网络的梗，是吧？你们一天到晚看就是那个什么满屏的什么野狗啊怀孕呐、啊，我妈就很慌，说什么呀这啊怎么回事，你直播到底是播些什么呀啊，你不是说你唱歌吗，对吧？是，她不是很懂网络的梗，我估计其他房间都可能懂不起，是吧？为什么野狗要怀孕啊？刚才没敢跟我妈说你们这个飞机和火箭的价格是吗？不然她肯定吓坏了。什么？500块钱一个？咋咋？500块钱一个？他们疯了吗？我就在这里说两句话，为啥子要送恁个多钱？退回去！哎呀，不该送恁个多。
2: never see you anymore. Come out the door. It's like you've gone away.
1: 收不起，收不起。
2: We used to be best buddies.
1: 天天乘风的伙计。肯定啊，我妈肯定吓坏了，是吗？她开始，我在跟她说什么火箭呀、礼物，她其实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她说我就说几句话，为什么有这么多人送东西？还好她不知道价格。哎呀，你别说我妈，你妈要是知道你在网上啊送这么多钱是吧？你妈也是一个评价，疯了呗。太疯狂了，太疯狂了！你可别笑话我妈了，大家都差球不多，你敢跟你妈说吗？不敢吧？哎，我连收钱的人我都不敢，更别说你们这些花钱的了。我觉得我的号被盗了。我刚才看见有人说我在女流家里，不对，女流房间里。哎，这回说好像一个意思。我今天不是看见六六在那个在网吧吗？然后我点进去一看，因为那个画面跟平时不一样，就比较，我一看是，哎，不是豆豆吗？是吗？他的妹妹是吧？我点进去一看，大家都在欢迎我，我心想，哎呦，我吓坏了，我说，哎呀，被抓住了，什么？是不是忘记换号了？大家就说发起来了，发起来了，发起来了。然后我心想，哎呀，完了，要亏了是吧？哎呀，国庆快乐，国庆快乐是吧？然后我就打了个字，我说啊。然后下面出现了陈一发儿放映室冒号啊。然后我想，哎，我操，我没换错号啊，我他妈被盗了吧？我就很着急，我就把手里的所有的手机是吧搬出来看，没有哪个手机去了六六房间号啊，房间啊，到底是谁啊？人而且我的号里还有几千鱼翅，不知道是上回剩下来是谁给我充的，你们主动站出来，谁给我充的值？若是盗号的话。还挺厉害的嘛，就一下子就跑进六六房间了，知道我平时经常去看，现在还在啊，可能出 bug 了吧。哎，我看看我的鱼翅还在不？还在还在，还有3000呢，应该。哎，好奇怪哦，是不是就是说盗号的人发现，我靠，这是一个大主播，与其刷盗刷他的鱼翅，不如去带节奏吧，啦啦啦啦啦，就这样。你想想，你说把我的鱼翅刷给那种，比方说饼干是吧？那种直播间又有什么意义呢？是吧？大家就说，哎，就说被盗号了，发姐是吗？但是如果拿我的号去带节奏，跑到某某直播间说，叉叉叉我爱你是吧？叉叉叉我要和你一起打游戏，那不就完了？整个世界都乱套了是吧？所以呢，我现在还拿不准我是不是被盗了。以后，如果你们看见我说了一些什么不该说的话，可能不是我本人。哇，刷一下鱼翅也就3000块钱，我号里三千的鱼翅。如果拿我的号带节奏就完了，比方说把房管全下了。然后再上一个什么死对头的房管，比方说银素丸，然后再直播间大骂小陈是吗？哇靠，这世界乱套了。然后所有的那个电竞圈的小编恨死我了，说哎呀，我在休假呢是吧，又要爬起来加班是吗，又要上一波热搜，哇，没滋滋。一生之敌是那个尹素婉吗？不知道他还播不播。哎，这个还是挺好看的，我就看一眼啊，一会儿就回来。这不是250老师吗？喂，我操， 多看一会儿，你们应该不介意吧？赶紧看啊，一会儿他要疯了，对。哎呀，心疼。不过这也……
3: 哎呀，
1: 其实还可以了。我就觉得就是稍微太亮了一点，直播间。这几天超管不怎么在，都回去休假去了，所以其实斗鱼还挺好看的。谢谢 Swag Gary 的飞机，瘦。这是什么舞啊？我没看过。后面是厨房吗？其实应该把厨房门关上是吧？不然显得太生活气息了。哎呦，抖臀的功夫还有进步空间。哎呀，我们没有大军是吧？我们只有棒棒军啊。欢迎王石谷来到了直播间是吧？国师大军来了，要火了，要火了，要火了！天吗？嗯，老王。

王安六七三七三。这就晚安啦，这个叛徒。谢谢浅滩巨兽皮皮虾办的卡。这种舞好像现在没问题了，就是只要你不太那个什么。好了好了，不跳了，我们就先走了。哎，留。免得一会儿再看下去，人家又开始又要说，哇，我好喜欢发姐，就是因为发姐做直播，看发姐直播我才来做主播的，怎么怎么样。哎呀，我听着挺不好意思的，我就先闪了，哈哈哈哈哈。主要是为了避免尴尬，是吧？谢谢发酱大大大笨蛋啊的飞机。谢谢阿囧的飞机。这个也不算很低俗啊，其实我觉得。哎，不对，我说什么呀？我觉得挺好的，哈哈哈。百花齐放，百花齐放，大家都那个正正经经的坐着，像我一样唱歌的话，是吗？有时候有点 boring。哎呀，我跟你们说个事儿啊，就是我这几天就是带我妈玩去了，带妈是吗？平时你们带妹，我带妈。然后没怎么看邮件，我今天看了一下邮件，有个人就是他那个标题写的是“求求你救救我吧”。我给你们翻一下哈，求求你救救我，对不起，我不是在开玩笑。当时我以为怎么了，就我以为就是生了病，比方说或者说家里遭遇了什么巨大的变故来借钱的。然后一开头说希望发妈妈把这封信交给笑笑。然后这是一封关于脱发的问题的那个邮件，但是我一看这个开头我就觉得什么情况，为什么然后就是说这个孩子，我又不说太具体了是吧，因为毕竟人家的隐私是吗。孩子二十几岁大学生，然后刚毕业，然后有个脱发的问题，然后就说大二开始就脱发了，然后就因为脱发呢很自卑，就有点抑郁了。本来还挺帅的一个小伙子，但是脱发之后就变得不快乐了是吧，就不活泼了，就重度抑郁。

不敢逛街，不敢找人和人吃饭，是吧？什么都面对不了，就感觉他好像就是把这事儿就是看得挺重的，就。然后，就说你不看他的病因呢，你以为他得了真的是很严重的病，没想到就是我当时看邮件特别快嘛，因为邮件很多，看慢了就没时间了，我就是这么看的，就这么看。然后我一扫下来，我就看到很多他那种就是很那种自暴自弃、很悲伤的语句，我以为是得了什么病。后来我就很奇怪嘛，看到最后发现是找我借钱去植发，就是。我想前面有何必说的这么悲惨呢？是吗？一来就是请把这封信交给笑笑。中间说的真的很惨，就什么什么不愿意面对这个世界，什么祈求上天质问天地，什么什么这些苟延残喘、独自泣血这种，我觉得男孩子啊，其实还是坚强一点。没有头发不是很大个事情。你认识郭达斯坦森吗？啊，我觉得也挺帅的啊，觉得。然后他说这个植发要4万块钱，这么贵的吗？其实我觉得可以买顶帽子嘛，帽子也就100来块钱就可以买一顶挺好的帽子了。还有就是假发也不贵，就是我觉得不用，就是把这个事情太放在心上。很多时候我跟大家说呀，你们的颜值啊，跟头发呀，关系不是特别大。好，我不是针对他并没有附上他的照片，我不是针对他，我是对在座的所有人来说，其实颜值最重要的还是整个人的身材、体型，还有五官、脸型什么的，跟头发嘛，你戴个帽子就行了，不用那么难过。就是人生很多很多困难，很多很多那个艰难险阻，很多挫折的，就是掉个头发不是什么事儿大事儿。你虽然20几岁开始掉头发，比别人早了20年，但是其实大家到后来都会遇到这个问题。你没有比别人，就是你就是走在了别人前面，走在了时代的前沿。我知道可能你看不到我这一段直播，但是我就说给大家听嘛，是吧？就年少脱发，也就是比别人快几十年而已。最后大家都会这样的，是吧？In the end, we are the same, eventually, 是吧？所以就不用太过于伤心，是吧？然后他说什么？他说要找我借钱，然后要还。他说后面会去很艰难的地方，南疆就是南疆新疆南部嘛，就很比较。是，哎，比较危险的地方。他说拿命去搏，一定把钱还你。他现在等不起了，忍不了了。后面无论你要怎么样，我愿意在新疆给你工作3年，挣的一切都归你。含泪写下这封信，实在，哎，我觉得真的就是，孩子啊，就是坚强一点。头发这个事儿，小事儿，小事儿，小事儿。很多人生中会遇到很多挫折的，头发真的是算很小的事情。我看他写的情真意切的，一来就是把这封信交给笑笑。其实我觉得笑笑也挺帅的，是吧？要不是你们在说，我根本意识不到他头发都有任何问题。谢谢梦幻的和开通的游侠。就是我希望他 take it easy 是吧？take it easy，it's not a big deal。小荣还说，他说这个人对在新疆上班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南疆哎，3年3万太少了。我也觉得，在任何一个地方，3年3万都太少了。3年3万，除非是美元吧，是吧？不然的话。都有点儿，现在通货膨胀是吧？物价这么高，3万要是人民币的话，1年3万都很少呀。3年3万，他可能是3年3万是指就剩下来的钱吧。毕竟现在年轻人开销都大，又要

还有那种，就越危险的地方越挣钱，还有那种去海上打鱼，那种一年也是好几十万，是吧？但是一年都见不到一个女人，风吹日晒雨淋，天天身上充满了鱼腥味儿，但是真的挣钱，就怕你们吃不了那个苦，当渔夫真的。西藏也是拿命换钱啊，因为高原反应不是开玩笑的啊，就。哦，对对对，以前我们毕业的时候，很多男孩子也是口口声声的说那个我要挣钱，不管多苦多累，我要挣1亿。那时候我们的班主任啊，辅导员就跟大家说，嗨，那你去非洲援建好了。我们国内其实很多设计院都在非洲啊，还有在什么坦桑尼亚呀，什么，非洲那几个国家不太记得了啊，反正就是在非洲嘛哈。有那个项目，就援建嘛，就援助人家的基础建设，在那边修房子啊什么的，工资贼高，就是不太安全，是吧？男生去还好，可能也不太好，是吧？女生去就更危险了。所以其实你想挣钱，如果真的豁出去了的话，还是能挣到一些钱，就是真的很辛苦，就是嘛。谢谢 Kingdom Heart 的游侠。以前我在刚毕业的时候，人家就问我去不去非洲。有个我们重庆有一个三院，就机械什么机三院，是那个机器的机啊，不是吃鸡的鸡啊。就机械什么工业第三设计院好像有一个外设计院，哎呀，忘了名字了，太久远了，毕竟我也没去，我就打听了一下，就是那种涉外的那个部门，专门给国外做那个方案的。我一听，当时一听话，高大上，我这个人就是很俗嘛，就很俗，崇洋媚外，觉得外国的月亮好圆啊。然后就去打听了一下啊，工资也很高。后来发现那个去国外做设计，不是去美国啊、英国、欧洲啊，是去非洲。然后我就，还是没有鼓起勇气。不然的话，现在你们也看不到这么有才华的成功了，是吧？谢谢，是你的小野猫哟的飞机。非洲黑鼠鼠还是比较吓人的，主要是那边乱。还有很多，你当时你不知道，当时我很年轻嘛，就刚毕业，就是心中充满了那种我要挣钱，我要挣大钱，我要脱离家庭的束缚，我要展飞得更高那种感觉。我当时就年轻爱漂亮，我他们说去非洲一年30万好像，还有很多补贴，什么一个月8000美元、8000的什么各种补贴，我听了就动心了。但是我又当时想的最多的是指什么，你们知道吗？就我觉得，哎，非洲太阳这么猛，我会不会被晒黑呀？晒黑的可以就一点都不好看了，一白遮三丑。我要是黑成一个炭的话，就说钱可以再挣，可能皮肤就再也白不回来了，你知道吗？我想的是这个，你知道吗？我说哇，天天不知道擦多少次防晒霜啊，油死了！我真的是这么想的。我对其他的事情就觉得很新奇，我很好奇，我觉得很充满了求知欲。但是我对太阳我就很烦。我说啊，去非洲工地，那不得晒成一个奥巴马呀？什么光海同志，有个接班人，黑成茶叶蛋。可能回来之后还可以说一下 rap 是吧？如果我真的去非洲干几年，可能大家在中国有嘻哈里面能看见我。又又什么？你的妈妈，你妈的头像皮球，人家一脚踢到百货大楼，什么？忘了忘了，想哭，没有眼泪流出。Where am I？血券没买。谢谢 nice 的飞机。

我要是有那种特别特别多的钱的话，我可能会去赞助科学家吧，赞助那种特别，是聪明的、有天赋的、人又不坏的那种科学家，搞科学研究。就是万一出啥事儿，能让我就出了个新的研究，能让我长生不老呢，对吧？写 nice 的三个飞机，嘿，写南发北六的启示。我昨天发现一个很让我就是疑惑的事情。我在那儿看那个，我在那儿偷看，不是偷看，就那里看看那个电影，一个电影直播间。然后我发现好多六七三七三的人，我心想不会吧，他们怎么发现我的？那好像他们自己聊得很开心，并不是因为抓到我的。赞助游戏设计师，哎呀，肤浅。我就看见 Nice 在那，然后我看那个电影直播间，我靠，八十几个贵族，比部长家还多，我觉得，大半夜的三四点，啊 ，BGM 忘关了，哎呦呦呦，我说怎么这么急啊？

0: 哦，对对对，不然200多呀，嘿，瞧我这嘴呀，也美美大大，好听好听啊，最近。扎布是不是一个地名啊？
1: Guess the light makes more than bridges. Maybe this will spit us out on top.
0: 我还如果说特别有钱，我还想做的几件事情哈，一个是赞助那个。赞助那种科学科研，然后还有就是，拍电影，但不是你们想的那种哈。我就是想把自己，很喜欢的那些电影，那些小说，把它花特别特别多钱，然后请特别特别牛逼的那种编剧或者导演来拍，就说啊，我就特别喜欢这个故事，你给我拍好了，我给你数不完的钱。
1: Father, over here.
0: 然后还请我喜欢的演员演。在这儿我来过，谢谢 UP 主的推荐。还有就是，你看这个就挺为人民服务的吧？我还想去搞绿化，我觉得搞绿化就不会错那种。很多时候你投资一项东西啊，或者说怎么样。你不能照顾到所有人，你可能帮助到他，帮不助到又帮不助到另外一个。但是搞绿化呢，就是哇，我种了一棵树，就巩固了一方水土，然后树每天呼吸，就把那个二氧化碳，那个氧气呜，然后就给全人类造福了嘛，就一个想法，我觉得就特别的很好。嗯，怎么就绿起来了？干了什么呀？我就跟儿子好好吹牛
1: 了。
0: 就植树啊，真的是。因为小时候我妈经常说，她就威胁我，也不是威胁我，就吓我，谢了护花世界的又吓。她说那个什么，她说北方荒漠化很严重。她说北方缺水呀、啊，她但一切这反正这大半夜的都是自己人啊。我妈说的就她负责，她说那个很多北方人因为缺水经常都不洗澡，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个月洗一次。她说北方缺水会越来越严重，而重庆啊只有两条江，是一个就是水资源很丰富的城市。她说以后北方人没水喝没水洗澡了，都会跑到重庆来找工作，那时候的话你就找不到工作了，竞争特别激烈。她就这么老跟我这么说，我觉得她说的有道理。我就很，然后就深入讨论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那个北方没有水了嘛？然后为什么没水呢？是因为那个什么，就是水土流失，南水北调嘛？对对对，他说我们说的我们特别惨啊，南水北调，西气东输。

0: 那我们这不是感觉被、
1: oh, really?
0: 感觉身体被掏空嘛，对吧？谢谢维乐的两个飞机，谢谢乐乐。就是当时作为一个小学生就觉得，哎，这国家啊不对，就真的很厉害，就是西气东，我们那个重庆作为一个西南重镇啊，就西气东输，南水北调，就是感觉身体真的被掏空了。然后我妈就觉得，哎呀，以后竞争很激烈啊，大家都要来啊，你赶紧好好学习吧，这期末给我好好考，考不好别回来。
2: Hey Sandra, could you take a look at this?
3: This way.
2: Hey, how did Sindri get ahead of us?
3: He and the blue one do seem to travel quickly.
0: Quickly.
2: Huh.
0: Hmm.
2: We're inside.
0: 然后他又跟我说什么
2: ？Of course.
0: 上海每一年都在下沉，以后上海就被淹了，怎么怎么样？很可怕，大家要从沿海退回来，啊，重庆什么什么什么怎么怎么样？就竞争越来越激烈，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你要好好读书啊。是，再说什么上海的地下水被什么透支的很严重，然后什么，哎，紫色的打得过吗？咦，我操，哎，我个，等一下。

轻松。哎，好像不是很轻松。你们先聊。哎呀，红色的弄不掉。哎，我要死啦！我要死啦！死走。好玩的，没事，我能活下来，再聊。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他妈的！我儿子呢？我刚才说哪儿了啊？是就是怎么说呢？哦，我说我要是特别有钱的就去植树。上海下沉，说很多地方就是过度采那个采那个开发下地下水，然后就造成地那个。地表下沉，然后什么海水倒挂，污染地下水，大家都没水喝了，特别艰苦。然后重庆有两条江，所全国人民都虎视眈眈的看着重庆。但是我妈为了骗我好好学习说的一些话，大家不要在意。黄总还小着，谢谢简单电脑程序员的飞机。植树。还有就是可能修希望小学吧，哎呀，希望小学可能是最后一步，因为感觉修希望小学的明星特别多。我去再修几个，就是，感觉已经用不上我了。现在大家都挺重视孩子的教育的。打的你妈都不认识。

在天才面前，一切等级都是只老虎。你们先聊。哎呦呦呦呦呦呦！错错。哎哎哎！哎你妈呀！儿子上。

0: 扔错了。立秋出的死。会输吗？开玩笑。哟，有点危险啊！
1: 是你吗？
0: 开个塔吧！
2: 谢谢点滴未忘的飞机。

谢谢无敌闪电侠的发财。对，无脑压腹，天真。波波，you close me。激起了我的斗志。佛梁拳，合理运用 CD， 合理运用儿子，合理运用儿子，不，斧子。

这回再信我一次，波波 ，You trust me？ 我加血 CD 好了吗？没有吧？好了吗？好了吗？哎，有了吗？你来，波波 ，You trust me？ 哈，啊！

儿子挨一下根本没关系。

结束了。走前面，你还有吗？就三个吗？我感觉我打了十。我走过去看看，没人了呀！我儿子都走前面去了。咦？被我锤死了。本来有一个人会召唤，被我打死了是吧？召唤的那个一开始我就杀掉了，哇！这就是所谓的吉人自有天相吧，哈哈。谢谢再见小猫的飞机。再见鱼丸，嘿嘿嘿。什么叫傻人有傻福？会不会聊天？再费港法。那个，我怎么去吃它的呢？这个不是有箱子吗？我看你这种蠕动的东西，我就很恶心。这个箱子，哦，在这儿。哦，这样，找一个点。OK， 是这样吧？这样。哈 ，Nice。小林，你晕 3D 应该玩不了这种游戏吧？哎，好可怜哦，只能玩 Switch。谢谢捡蜘蛛的飞机。没有人？你妈了个！儿子，我来救你。你往哪儿射呀？哎呀，儿子好傻呀！爸爸来 ，Who's daddy？

0: bet it was beautiful here before the dark elves destroyed everything.
1: 他们从哪里出来的这些虫子？怎么没有加血的点呢？很失望。
0: Whoa, now that's impressive.
1: 那土包子，这有什么好窝的？你爸摧毁的神殿比这个辉煌100倍。谢谢发发要注意休息的事情。好的。谢谢辣椒，我最爱吃的发财。什么叫王总来了？哪有？有一个

我不是破坏了两个吗？给苏泽学长的游侠，奇了个怪。哎，没打到后面那个吗？稍微高一点。怎么不给？后面的。

OK。可是我把这个弄了之后，发生什么呢？怎么就没发现什么东西被弄开了呢？小心掉下去，好像空气墙掉不下去的，不是那个人王那种 disgusting 的设定。我觉得我这儿子的那个攀爬能力比我强多了。为什么这次没有我以前最喜欢的那个武器，那个什么镰刀呢？阿特柔斯。

中国了。

片双雕。

0: I shall never die。啊，来一个，这个拦住。嘿嘿，我有加血。死完了！
1: 都死了！
2: Nice shot.
1: I can't yet.
0: 哎，是的。嘿嘿，啊！ 奥拉夫，哎呀，哎，吃了这个又满了，刚才真是。先打那个翅膀着火，那就翅膀着火的吧。哎，在我面前。 他们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渣渣。哎，也独家记忆的游侠。这个像一个苹果核。这东西真的有，委实有点恶心，虽然它是粉粉的。That
1: did it. Look, more light bridges.
2: Follow me.
0: Bridges. 德拉伦老弟，我以前还是经常玩撸啊撸的，但我很少玩德拉伦。我喜欢玩攻击。

0: 剑圣，所以我喜欢玩寒冰。艾欧尼亚第一寒冰的粉丝，这么简单的怪就交给我儿子吧。还是要我来。哎
1: Yes.

对，我是这么过来的，是吧？看一看这边有没有什么我没拿的东西。这个冒光的是啥？哎呀，完了呀！这能跳过去吗？好像不能哦。色的不是特别好打啊，我来了，这下去一个我牛不牛逼，失误。

你不是 got my bike 吗？ 你往哪儿射呢？ 哎呦，糟糕！ 背后放冷箭。

不敢上。哎，我好像发现了一个慈父。好吧，继续。哎，晚上这么多广告吗？明天周一呢，大家还是注意身体。不会死了，冻住一个，空手打一个，空手打的那个比较难。

0: You're restoring all the pathways.
1: 这个建筑，你觉不觉得特别像是那个星际争霸里面的那个神族的那种建筑风格？让我想起，有一点点像银月城，有一丢丢哦，特别像神族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东西就是一个一个提供人口的那个东西，也有点像德莱文，不是德莱文，对，德国人德莱文。哎，我差点把德莱文。
0: Maybe we can go this way.
1: 不是，德国人的名称叫什么来着？水星城。德国人的那个是德莱文吗？德国人的那个学名叫啥来着？德莱尼。哦，对。这是要全部弄掉啊。这要回旋镖吗？得来你得来我差不多。哎呦，要酒麻了。你说这个比较关键。这怎么弄呢？
0: Maybe we could find the light somewhere else.
2: No, give me a moment.
1: 听听儿子的话，好不好？物质的跌低。

我不会被打下去吧？一个疑问啊。完了吧。

我们用斧子就解决了。啊，直接冲吗？ 这是无尽的吗？

0: 好吧。子子汹汹，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快打完了，对敌人来说，你们好烦。别这样。开吧，开吧，开吧，让你们有点参与感啊！蚂蚁咬死大象。哎，那个冲锋的是什么来着？我忘了那个技能键。Look out!
1: Here they come! Stay behind me and protect our flank.
2: Yes, sir.

No?

0: It worked.
1: We can now make our way back. Come.
0: 厉害了，阿特柔斯！谢谢金国哥哥的两个飞机。金国哥哥，你怎么加入了？旅游团？你不是一个小给给那边的房管吗？来，等一下，不是这么走吗？还要射哪儿？哎，怎么无路可走？儿子也不跟我一过来，那就不是这边。哎，怎么了？我要看弹幕去了。你怎么了？他很怕我这样子。Talk to me。我们跳下去行不行啊？能不能命令他再射别的地方？自闭了，他就自闭了吗？往前没路走了呀，他们说每次儿子不跟过来就是走错路了。还是跟过来了，对我很不满。
2: There's a white crystal ahead, just lying there. Maybe it'll help us get out of this stupid place.
0: Stupid place. Stupid, stupid.只是和我保持距离啊！哎，我也干过这种事，经常干。射准点。青春期啊，乖乖，我要帮他瞄，来吧来吧来吧。

怎么帮了 ？OK， 要这样啊。我干了嘛西达？这里。神射手，眼神。哎，射中了呀！九八。

0: 这个是啥？这一会儿再去，应该不是现在去。你坏了，且看儿子的成长。那你搬了啊 ？Who's dead？
1: 你爹永远是你爹啊。

感觉我儿子的那个不怎么下坠，这个人。

0: Nice to meet you too. 要怎么过去啊？爬？这是动脉吗？不，我不是不看身边的危险提示，我是信任自己的操作。你觉得我没看，实际上我已经微操了，你懂微操吗？好师傅，是很高端的一种技能。
1: Let us make our way back up.
0: 现在怎么走？射那儿是吧？怎么过去？咧。从这儿过去。

也读过世界的两个飞机。实际上这里是用 R1，那些发弹幕说走过去啊，走过去啊，对准呐、啊，没对准呐、啊，往前一点，往上一点，往左一点，往右一点，轻一点，重一点的都错了。也读过世界的两个飞机。难道这时候不是应该刷666吗？为什么在刷问号呀？等一下，我来不是要拿这个箱子，我是要到上面去。How can I get up here? There? 这里又有一个，先砍为敬。他居然不长过来了，哦，原来就是你。哇，这都是苔藓，怎么爬呀？滑不溜手，只好往上走。加速度！还有中文。哎呀，我突然发现，

0: 你出手太慢了，小拳拳，穿你胸，穿你胸，穿你胸，锤！
1: 哎，钱袋子上来了，怎么装骨灰和装钱都用一个袋子？这心里有点不适。
0: Oh!

进去啊？应该不行吧？穿透黑暗。左看看，上看看，右看看，下看看。这里好像不是哈，这只是为了这个宝箱，对吧？抬头看。

曲径通幽。这是什么地方？看不到啊！刚才那个水晶喽，水晶在这儿。真的很像送水的，真的，而且它插上去旋转一下的那个动作也特别特别像那个饮水机，是这儿吗？先插一下，熟练的送水工，谢谢孤独山的道德绑架，谢谢。上面有了，上去瞅一眼。一口气送五桶水，不费劲儿。钱 ？Nothing more。好，还有那条。

往这儿要把那个弄了。哎，作为一个 FPS 天才，能不能不要老是给我起？

We've been standing here a while. <笑>跳过去，你在逗我吗？跳不过去，再去楼上打。行吧。嘿嘿嘿嘿嘿，哦，嗯啊，睡一下。哎呀，这时候他就像我妈当年骂我一样。 你是哪一个宝麦？躲一下，动一下，听得懂的小朋友翻译一下啊。

还是看不见。Red， 我早就说了，你眼神有，就是怎么说呢，有盲点。整个班里的小朋友就你看不见，你慌不慌？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

哎呀！我本来就是一个没有烦恼的快乐的中年人。

0: 这就是我想双截火箭和那个火箭。这个在这个窗子里面，这个就不在这个窗子里面了吧？我去这边看看。Hello。
1: I see it.

没有顺序，真没顺序。OK， 这样最近距离。

0: 原来不是我的技术问题，我的技术没有问题，是我的记性问题。思路问题，不是技术问题，技术很牛逼。谢谢阿肯的飞机，不是操作问题。插会儿药，雪蜜酒的号角。收集到三只就可以提升最大愤怒值，我已经提升了三分之一的愤怒。谢谢阿肯的飞机，谢谢陈小范的飞彩，发财飞彩，谢谢发财。脑回路问题，下了，还是。
1: 我觉得那时候他的很多歌都喜欢用的萨克斯风，就很好听。现在好像用的比较少了。

0: 哎呀，最近啊，就真的多吃点肉吧。这个事情是不是不用跟大家反复强调呢？就做得很好了，已经。别减肥，减肥免疫力降低，抵抗力降低，更容易生病。关键是这阵子大家也不聚会，胖点没啥，没有人看见你就没有胖，对不对？我不去看我的私信，我就中了奖。大家没有见面之前，都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胖了。薛定谔的体重。薛定谔的肥胖，我们还瘦很瘦。一个事情只要没被人发现，它就不一定存在。如果要照相也没有关系，我们有美颜哈、啊，有美颜，有很多很多美颜软件。但是不要拍视频，我跟你说，拍视频不好，容易看上去怪怪的，这美颜开大了就有点怪。建议不要拍视频，经验之谈。不要问我怎么知道，你说你觉得自己有点胖啊？然后你拍视频开了美颜，而有时候你说话的时候看上去就会有一点怪怪的，就那个算法呀，或者说那个 AI 呀，就识别着。但是呢，你还是要做出一个选择，就拍视频，你在看上去怪怪的和看上去肥肥的之间要选一个。哎，怪肥的啊，哎，好烦啊，做个人吧，这。有人性吗？击溃了我的防备。我跟你们说，要警惕那些小姐姐哈，拍视频的时候不说话，也没什么动作，就转一转头的那种。而且啊，我跟你们说，再跟你们说，就是一种不传之秘，我们业界圈内人士的那种重要机密。你要看那些小姐姐拍视频的时候，背后一定要有那种很规范的什么格子啊，什么竖条纹啊，那些地方书架呀什么。他如果在一片白墙上拍视频，那就是个咦老手，要小心。就那种后面出现了扭曲虚空的哈，其实还可以看一下。就是你发现了他的破绽，你发现他那个开的不大，你觉得哎 safe 了。但如果后面一个白墙，你就陷入了一种恐慌之中，你不知道情况到底有多糟。门框啊，我跟你说，就是欧美明星那种超大牌的明星都曾经出现过这些问题。就是有些小姐姐啊，就是美颜开的比较大，但是在拍视频的时候还要一边吃东西，那个筷子到她脸上就骨折了，一到脸上就走向很奇怪，就变成了叉子的感觉。你这发生了什么？你这筷子是怎么把东西送到你嘴里的？你这 AT Fiddy 都吗？所以其实就是在这里跟那个广大的女性网友也说一下，就是我们 P 图的时候一定要，最大的难点不是把自己 P 好看，那是机操哈，你不好看你发出来干嘛呢？你不如好好待在你的手机里。这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把线劈直。
1: 大家叫 Merry Christmas Eve 吗？今天平安夜大家有什么安排没有？还是说既然都在这里看直播了，还能有什么安排？有什么安排呢？这句话问的就不活似。

谢谢微雨的飞机。我今天还把自己的眉毛画得非常的霸气，现在又要改，难受。改成忠厚老实眉，良家眉，粗一点，弱一点。拒绝了女朋友的约会来看发发直播。我也是拒绝了马云的邀请来做直播。我们真是情投意合呢。我看到刚才还有弹幕说什么，发发今天一个人吗？没有人约我吗？没有人约你吗？我今天来直播主要是因为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毕竟我们最关心的还是困难群众嘛。我想着今天来看直播的应该都是比较困难的，没有结果，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所以我才含泪推掉了成五，不，小五、小组、小鸡、努里维斯的邀约，给大家直播。我们这个当红大网红，怎么可能没人约呢 ？Excuse me， 主要是响应中央的号召，要关心困难群众。其实啊，我觉得像那个像我们这种宅男宅女哈，当然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是现充，请你们闭嘴，暂时不要说话。我下面这一段话是对宅男宅女说的。实际上像我们这种宅男宅女，每到节日的时候是很痛苦的，特别是这种又不放假的节日，就国外的节日。我喜欢春节，我喜欢国庆，我喜欢中秋，因为要放假，有时候还要发过节费。像圣诞节这种时候呢，就又是节日，又不放假，而且大家还要嘲笑你。谢谢董事长的两个大气。前几天我不是跟你们说，我跟一个就是音乐人嘛，在讨论什么才是惨，因为我们在说现在年轻人到底喜欢什么样的歌，然后我们说到就是年轻人还是喜欢比较惨的歌，就悲伤一点的情歌，可能悲伤的情绪比较容易打动人吧，那种欢乐的情绪大家觉得不够高级。然后我们就在说现在可能就喜欢那种悲伤一点的那种孤单一点的歌曲，然后我们就在讨论哪种叫孤单。其实在家里不孤单，在人群中才孤单。大家应该有过这种相似的感受，就是其实一个人在家除了混吃等死，别不是混吃等死，就好吃懒做虚度光阴以外，就没有别的不好的，长胖一点就没什么不好。但是如果出去玩，可能受到的伤害更大。我当年大学的时候，跟我几个寝室同学，当时我们全寝室都没有男朋友，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爱学习吧啊。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受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毒害，觉得圣诞节一定要出去玩。然后我们几个女生呢，就攒了点钱，圣诞节平安夜的时候去那个酒吧坐了一下，其实那时候很贵的。然后我们作为大学生，其实没多少钱。然后我们去那个酒吧坐了一晚上，就看人家在那里，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坐，其实我们很开心，就比较新奇嘛哈。也没有期待什么，但是到后来到零点的时候，他们还是在那里啊，全场都在那里，然后我们还是坐在那边，就很兴奋的看别人，就是哎呦，你看那个人，哎呦我操，这么胖还在跳，就
而且我们穿的就很学生，你知道就是酒吧里的人啊都穿的好像七八月份暑假那种感觉，就是短袖短裤，哎呀，短袖短裤说错了，应该就是那种吊带加热裤，都穿的非常的凉快。我们在那边把外面的羽绒服一脱，里面就是那个就针织衫吧，就毛衣，看着非常不酒吧。从头到尾就在那儿坐着，后来呢就酒吧老板看不下去了，可能是看不下去了嘛，突然来给我们敬酒。当时我们很慌张，说哎你是谁啊，一个老板走过来，他说哎我请你们喝一杯，他说你们是新来的吧，他说以前没见过你们啊，我看你们在这里坐一晚上了是吧，请你们喝杯酒，希望你们玩得开心，以后常来玩啊。就当时就突然一下心里发生了一点变化，说所以就觉得哇，我们在这里坐一晚上，在别人看来是不是我们其实很惨，因为就我们其实来是看稀奇看热闹的，就觉得哇，原来成年人那些哥哥姐姐都是这么玩的，但是别人看来就觉得啊，那几个乡巴佬一定攒了半年的生活费进酒吧吧。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在家里其实没什么不好的，你想想你花了钱，是不是说那种过年过节像平安夜啊万圣节啊一定要去酒吧才显得我非常的时尚非常的受欢迎，但是你想一想我们其实花钱去了酒吧也不一定受欢迎，女孩子坐在那里一晚上不会有人跟你搭讪，然后男孩子也不一定鼓起勇气，不一定能够鼓起勇气去找人搭讪，你出去玩钱也花了还很寂寞，酒吧里信号可能不太好，玩手机都不是很流畅，还不如在家呢，真的。最后来找你喝酒的都是酒吧老板，俗称酒托儿。他说哎我干我的酒你也干我的酒，啊我卖给你的酒，来喝一杯，还喝吗，再来再开一瓶。也有好点的飞机，接路边喵一只的亲友证，四人我一杯酒。我以前小时候就很期待圣诞节和元旦，以前我们小学呀、中学啊、大学就没有了，小学中学的时候会开元旦晚会，然后我觉得啊在我们这种小学生小学女生就美少女的心中啊，觉得元旦晚会就像那种毕业舞会一样，就像那个漫画书里的那种舞会一样，那个毕业舞会，大家一定会发生很浪漫的事情啊，或者说那种就很 big deal 很大的事情，但实际上也就那么回事。然后你会在那个整个元旦晚会结束的时候，会觉得我在期待些什么？就是整个晚会也很无聊。就我今天洗了澡，洗了头，对你们来说啊，我们当然是每天洗澡洗头，还换上了新的棉毛衫，好像也没有人发现。今天就这么过去了。哎，你们知不知道圣诞节其实有个故事哈？你们知道有个谢济生吗？实际上谢济生不是读谢济生，是读胡济生，就胡界那个胡，胡济生。我也是刚知道的，因为我作为一个白字小姐，认字一般认半边。谢济生，有个传说，是在谢济生
谢济生下接吻就会白头到老那种。好像是说那个比方说你那圣诞开 party 嘛，然后在那个胡济生下面你找人接吻，别人不能拒绝。哇，感觉像一个强奸角，你知道那个角落很可怕，外国怎么有这种习俗，太野蛮了。这是一个就我们中国不能理解的东西。叫胡济生哈，就那个 HU 二声胡济生啊，有些很兴奋说真的吗，太刺激了，我要去国外。刚才还羡慕我们国内发红包，哇，国外还可以强制亲吻不被拒绝吗？又想骗我出国。我给你看一下那个就那个东西，我给你看一下。拒绝了怎么办，就揍他，说他不尊重传统习俗，反了你了，给他扣大帽子。就长这个样子，这个图片来自网络哈，就这个东西。这下面是谁啊，不认识。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形态，但是实际上读胡济生。这种情况应该叫守胡带妹吧。还有一个特别三俗的，我估计超管也看不懂，我就放心大胆摆在这里了。这个就是 mistletoe 胡济生，就比较三俗，但我欺负超管看不懂，他看得懂就可能会封我。这个腰带创意太刺激了。好了，关掉，万一看懂了。还有人说我发际线的问题，这头发有点被压到了，主要是因为刚才本来想戴假发，结果就戴了头套嘛，把头发压得很死，这是一个戴了头套的后遗症，很难受，跟发际线没有关系。昨天我去那个外面洗头，就是接了头发之后不太好，不太方便自己洗，我偶尔会出去洗个头，然后洗头的时候还做了一些好人好事。当时店里来了一个外国姑娘，整个店里都没有人会讲英文，然后我挺身而出进行了一些小小的翻译。那个外国姑娘感觉不是那个什么，不是英文地区的，他一进来就说 Connor， 后来我猜测，我说你是不是要染发呀，他说对，那个就是我是那个街边边的那种小店，不是那种什么凯文啊、托尼啊还有汤姆杰克开的那种店，不是很洋气的那种店，就居民区旁边的那种，给很便宜的那种，给小男孩理头理平头的那种店，所以店里面没几个人会讲英文。然后我当时作为店里面最洋气的那一个，被老板娘说，哎，小姑娘，你会不会讲英文啊，你来帮我翻译一下。对，然后她那个女孩子要染发，然后我说 which color， 她说 this color， 我说 no，Your hair is too dark. This color count. 后来翻译了半天，我打的车来了，依依不舍的跟他们告别。他想染头发，就以前我以为外国人的头发都是五颜六色的，
就天生是黄色，天生是金色，天生是棕色，后来长大了才知道他们也是染的。其实老外的头发颜色也是千奇百怪，他们也很想染成金发，好像那个姑娘是一种深棕色的那种卷毛，她指着一个超级黄，就像美少女战士一样黄的那种颜色，她说 This color I like。 我说 No, you can't。 那边老板说

0: 老外里面不是那么白的人，他还没我白呢。哎，把头发漂漂飘染那个字，你们说怎么说？发色太深了怎么说啊？那 too deep 嘛，也不对吧？他有点那种棕色人种的感觉。漂染怎么说？我们来搜一下吧。好，你们英文都很好，都很好。我输了，是吧？我们来搜一下，这是不是一个就比较常用的词？哎，说实在的，我真的不知道叫什么 convert， 我这个单词真不认识。
1: Bleach and dye。
0: 我英语没到这个水平，这个词比较不常用，不太知道。我就老实承认了，你们知道吗？还有染发，其实我都不太知道。我看看啊，染发翻译 hair dye， 这听着好像，虽然我染发确实是对头发的一种伤害，但是我没想到有dye这么严重啊。
1: hair dye，
0: 哎呀，学习了，我以前真的不知道。那个老外进来也是说 Connor， 他也没说 hair dye 啊。大家学到了吗？英语直播间虽然考试已经结束了，但是期末考试还没开始，大家可以抱一下佛脚。黑二代有些说染发致癌呀，我跟你们说哈，虽然你们现在暂时用不上染发，因为你们现在一般，我还是不建议大家男孩子去染头发，染的花里胡哨的，就染成那种灰色呀、绿色呀，或者黄色呀。我个人比较喜欢男生留黑短直。另外呢，如果你们少年白太多了，或者说中年白开始了，可以去染头发的时候就染一个深棕色或者黑色。有些说染发致癌，那是第一是用的特别特别差的那种染发剂。第二的话，如果你还是担心那个染发的化学药剂对自己身体有伤害的话，你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来建造你的身体 ATFIDIDO， 那就是你去染发之前大概3天以上不洗头，这对你们来说很平常吧？那你如果觉得还不够保险的话，就5天以上或者1个星期、半个月不洗头，然后去染发的时候，头发就头皮就被厚厚的油脂所包裹、所保护着。那染发剂呢，只能到达你的发根上面一点点，你的头皮根本伤害不了。这是真的，你们可以去搜一下。我说的都是。很常规很科学的方法。染发就不能碰着头皮嘛，一般来说如果不小心碰到头皮，你上面还有一层头油啊，恶心心吗？总比得癌症好吧，健康第一嘛。谢谢瑶光的亲友证，谢谢笨死的猪猪的高级车型。哦，你天天洗头，其实天天洗头也不太好。染完了再洗。我咋知道的？这以前我去那种染发呀，还有在网上买那种染发剂啊，人家都会这么写，就说你染发之前最好不要洗头，2天或者2天以上吧就不洗头，保护一下头皮。你1个月洗一次头啊？

哎呀，突然一下，我们直播间都好爱干净哦，什么天天洗头，天天洗澡，天天换内裤。我也不知道，我长这么大认识的那么多邋遢的男孩子到底在哪儿？可能全部都在别的直播间吧。我可爱干净了，桌面整洁无比，每天洗澡，每天洗头，每天换内裤，每天换袜子。我都做不到每天洗头，我隔一天洗一次。充值真的会上瘾吗？真的吗？就那我还是就还比较克制。

谢谢三 YD 的两个飞机。充值会上瘾，我以为刷飞机会上瘾。不过就是今年或者说去年开始，我都已经充值了很多。虽然有一些是水友帮我开伯爵得来的鱼池，但是我自己也充了不少。现在我已经47级了。谢谢微雨的高级酬勤。贫穷让你上不了瘾。我记得想起前阵子看到一个图表情包，是那个马化腾的，就马化腾低着头神情很忧郁，他说你变了，你变得不爱充值了。为什么所有关于马化腾的那个表情包都是跟充值有关？他有几个比较出名的表情包，一个是在那里就跟你仔细想一想，不充值你会变得更强吗？这是一个。啊，还有刚才我说的，就是那种很悲伤，说你变了，你变得不爱充值了。另外还有一张，就是他走在人群中给一个大佬带路，手这么伸着，可能是给领导带路吧。然后配的台词说：“你好，充值这边走。”还有什么？对对对对对，我亏了，你赚了。所有关于小马的那个都是这样，用心创造游戏，没钱玩你们逼。哎，这个有点。大家叫 Merry Christmas Eve 吗？今天平安夜，大家有什么安排没有？还是说既然都在这里看直播了，还能有什么安排呢？这句话问的就不活似。

0: 看我，看发发直播助兴。哎呦喂，牛皮！谢谢微雨的飞机。我今天还把自己的眉毛画得非常的霸气，现在又要改，难受，改成忠厚老实眉，良家眉，粗一点，弱一点。拒绝了女朋友的约会来看发发直播，好。我也是拒绝了马云的邀请来做直播，我们真是情投意合呢。我看到刚才还有弹幕说什么发发今天一个人吗？没有人约我吗？没有人约你吗？我今天来直播主要是因为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毕竟我们最关心的还是困难群众嘛。我想着今天来看直播的应该都是比较困难的，没有结果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所以我才含泪推掉了成五，不，小五、小组、小鸡、努里维斯的邀约给大家直播。我们这个当红大网红怎么可能没人约呢？ Excuse me， 主要是响应中央的号召，要关心困难群众。其实啊，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宅男宅女哈，当然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是现充，请你们闭嘴，暂时不要说话。我下面这一段话是对宅男宅女说的，实际上像我们这种宅男宅女，每到节日的时候是很痛苦的，特别是这种又不放假的节日，就国外的节日。我喜欢春节，我喜欢国庆，我喜欢中秋，因为要放假，有时候还要发过节费。像圣诞节这种时候呢，就又是节日，又不放假。而且大家还要嘲笑你，谢谢董事长的两个大气。前几天我不是跟你们说，我跟一个就是音乐人嘛，在讨论什么才是惨，因为我们在说现在年轻人到底喜欢什么样的歌，然后我们说到就是年轻人还是喜欢比较惨的歌，就悲伤一点的情歌。可能悲伤的情绪比较容易打动人吧，那种欢乐的情绪大家觉得不够高级。然后我们就在说，现在可能就喜欢那种悲伤一点的，那种孤单一点的歌曲。然后我们就在讨论哪种叫孤单。其实在家里不孤单，在人群中才孤单。大家应该有过这种相似的感受，就是其实一个人在家除了混吃等死，别不是混吃等死，就好吃懒做虚度光阴以外，就没有别的不好的，长胖一点就没什么不好。但是如果出去玩，可能受到的伤害更大。我当年大学的时候跟我几个寝室同学，当时我们全寝室都没有男朋友，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爱学习吧啊。然后我把这种，为什么这世界上让我们愉快的东西都是不健康的呢？我自从腰突之后，我就去查什么姿势比较伤脊椎，我一看全都是我喜欢的姿势。首先玩手机，
1: 这样玩手机
0: 不行，还这样，谁你平时这样玩手机啊？然后睡觉的姿势，我最喜欢的那个姿势是最伤身体的，我喜欢手里抱一个枕头，就这样侧着睡，然后我的腿还必须要迈起来， 我觉得这睡超舒服啊，但是我看所有的医生所有的博主都说这种姿势很伤身体，好难受，为什么这宇宙不肯让我舒服呢？而且我还喜欢一个姿势，他们说这个姿势对颈椎伤害很大，我喜欢这样双手投降，然后他们说这种投降的姿势也是超级伤颈椎和伤什么的，为什么呀？啊，就不能让我们身体快活一下吗？还有就是你们可能不关注，女生会关注的，就是说你侧睡会挤压你的脸，造成法令纹加深，就是你这样睡，这里这法令纹就变深了，睡着比我醒着还累。健康的睡姿就是吸血鬼，然后在腰下面还得垫个什么东西，让你的腰不悬空，就是睡棺材那种感觉。

个叫疯狂的 Sky Mad World。 想起以前有句话很流行，在我们文艺女青年里面，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谢谢力量的飞机，谢谢月光下的林喵喵的飞机，谢谢喵喵喵，不是林喵喵说错了。杨宗纬老师。

戏精。谢谢大周云先生的两个飞机，今天音量合适吗？

谢谢 Vermouse 的卡，谢谢 Ice Cup 的飞机，谢谢海绵宝宝的卡。

是发发的游戏萌新的两个高级主持人。现在周董应该不演戏了吧？

刚才有一句差点唱错了，真的记得你的娇差点唱骚。看那个繁体字，因为他看迷了。我爱的花也有人，我爱的花也有人，这样唱就不和谐。

谁是说记得你的骚，记得你的翘，好烦、啊、应该叫警察叔叔把你抓起来超管风一下，这个人是对他的表妹什么的叫啊妹妹组合，也是蛮直接的啊、哦。

野菜狂言，就不是他们那个种族，不是他们那个民族的人，有点唱不出来。让我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这个人比较温婉，唱不出那种野性 wild 的感觉。一想到你呀，就让我快乐。忘记降调，完了，试一试。

受气。当年他真的是天后哎，现在也是。

0: 我有个室友跟他长得很像，不过那室友五音不全，他真的踩凳子了，我要向他学习。就是下面有一个台子，然后周围放那种干冰，那种烟呢，也挺好的。哎，怎么突然停止？
1: 周董你好。

谢登月团水瓶座大象，来赶走皮皮熊的火箭。嘿，拉死。江叔呢？谈笑无声。

0: 给嚣张假死抵抗的火箭，不能鬼的困卡。
1: 我觉得他这个表好出戏啊。

也黑风雷的两张卡。老歌三连，我这首歌还是进了斗鱼才学的。谢河鸭的飞机，弹跳三级。

岛啊，我怎么没看到？他漏了咪？谢谢小哥1405的。

哎，是以前的小那个改名字了吗？这也算老歌哦。谢小哥14035的飞机和火箭。

也遇见发发如此美好啊，孤独时代的 flight 的飞机。这首歌叫《光》。

谢谢笑容由我来守护你们，给风风的飞机喝个水，谢谢老碗来碗牛肉面的飞机啊。我觉得我唱歌还是比较有力量的嘞。

怎么会没声音？不可能。就那里哈，我跟你们，就我每次做一点小的改动，想跟你们分享一下，就是内心戏比较多，就这里。最开始就是我是直接唱过去的，但是后来发现它有很多小转音，就是。

很多细节的，不吹死。就是很多人觉得这首歌好像就是那是个自由的鸟啊，很高音要拖很久就行了，但是前面其实很多那种小的转音啊，还有那种情绪吧。我不知道今天高音唱不上来，唱不了就蒙混过关。唱完这首不唱了。

0: 拜，谢谢老小王的办卡，晚安晚安 ，See ya。
1: 烤面筋是不知道，烤面筋是什么歌啊？听一下，是我的烤面筋吗？是这个吗？哇，热度都拉满了，应该就是他了吧？我听一下，没有歌词吗？是不是这首啊？啊，我在这儿看算了，是这个吧？是这个吧？我要看视频，是这个视频吗？我搜了一下，446.6万的播放量，应该就是它了，没得跑了，对吧？是不是这个？看看，哪一个是他的？是49.6万，就这个吧，看一下，感觉有点像他这个打扮，有点像那个武侠小说里面的那种反面角色，丐帮的那种九代长老的感觉。

0: 哎，有点韵律啊。旁边这个是，这个小哥还有点帅。这个小哥也侧面也挺好看的，但是为什么和他的画风差这么多呢？我要看原版。哎，为什么这是一个什么场合呀？为什么他跟周围的小伙子画风差这么多呢？就后面的小伙子感觉就是我要去上班，然后这个就感觉我要去拾荒。我看看，
1: 就我自己写的歌词。
2: 给我们镜头看一下这个歌词
0: 啊，自己写的歌词啊，这什么牌子的衣服啊？会不会火呀？要不要搞一件？我没看清，有没有认出来？哎，其实字还可以呢，我靠！等一下，我要看一下，这个字还可以呢，你羞不羞？羞不羞愧啊？谢谢沃德发的两个飞机，谢谢四西的飞机。你看这个字，哇，真的就比我们很多直播间的观众就清秀很多，也不说清秀吧，就好看很多，真的还不错呢。虽然比不上我，但是还是吊打很多直播间水友哈，羞愧了吧？嗯，无地自容，兔玲珑。好，听一下，看一下原版。
1: 香香的口味，你吃过没？辣辣的感觉，你尝过没？
0: 这是什么？
1: 蒙古人的歌声，你听过没？真正的烤面筋，可得劲了，让你吃到真正的实惠，不一样的滋味。烤面筋，烤面筋，我的烤面筋，让你吃到每天都开心。烤面筋，
0: 谢谢小小的
1: 火姐，
0: 小小的烤面筋。
1: 我的烤面筋，
0: 这种感觉
1: 让你吃到每个清晨黄昏都精神。可现场了，知道吧？好，谢谢。
2: 自我介绍一下，来自什么地方，叫什么名字，要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好吗？
1: 可以，我来自河南信阳淮滨县。然后我是做流浪歌手的，就是在外面唱歌的。
0: 你是做流浪的吧？
1: 嗯，反正每天要换很多地方的，就是在外面搞这个的。但是有一次吧，也就是在前几天，我遇到这个朋友，就是他在外面是纯捡垃圾吃的，专捡垃圾。然后我就看着也怪心里。
0: 哎，他们一点都不紧张，是怎么回事？
1: 带过来了，就是
0: 感觉两个都很有大将风范，说话侃侃而谈，是
1: 吧？
0: 右边这个小伙子或者说这个大叔，那表情也非常的生动又合理，
1: 就
0: 没有任何一丝多余的表现，也没有任何一种不好意思，
1: 就
0: 紧张那种感觉。就说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节点，我低下了头，表现出一丝羞涩。
1: 因为这个舞台非常吸引，
0: 自始至终我就站在我的队友旁边，
1: 展现一下，
0: 做一个很好的威美，
1: 想把自己的歌。写的歌就是，看
0: 看能不能
1: 让专家老师点评一下，看看能不能像一首歌。
0: 感觉见过大场面啊，引流诗人啊。
2: 你是怎么想到来参加《中国梦之声》的呢？
3: 我是没事的时候，在无聊的时候，想的时候，到一个地方不相同的地方，到这个地方来的吧，可以瞧一瞧不一样的地方，不相同的地方，很多很多。
0: 我操！又抽空了。
2: 想问一下两位，分别告诉我们一下。
0: 啊，引游诗人。哎，我想问一下，这个有没有被破案呢？是真的就是，流浪歌手或者说引游诗人吗？不是说是哪家公司把自己公司里写程序，就公司里的员工找了一个就体型差不多的，把那个打点黑色的粉底，然后头发一个星期不洗就拉出来干这个的，啊，是原版吗？是真的这种流浪歌手，是真的引流诗人，不是化妆的吧？

0: 吟游诗人，吟唱吟唱。我再看一下原版。
1: 就我自己写的歌词。
0: 你这个手也很黑，所以他不是擦的粉底，他像一个黑人一样，就是手背很黑，然后这一地方就很白，因为他是被晒黑的。但我觉
1: 香
0: 得
1: 香的口味，你吃过没？辣
0: 还有点
1: 辣的
0: 颤音。
1: 感觉，你尝过没？王八红人的歌声，你听过没？真正的烤面筋可带劲啦，让你吃到
0: 但他
1: 正宗
0: 牙
1: 的
0: 很
1: 滋
0: 好，
1: 味，不一样
0: 这
1: 的
0: 牙太
1: 滋
0: 白了，这么整齐。
1: 味。烤面筋，烤面
0: 但是左边有点
1: 筋，
0: 像外接
1: 我
0: 接是怎么回事？
1: 的烤面筋，让你吃到每天都开心。烤面筋，烤面筋，我的烤面筋，让你吃到每个清晨黄昏都精神。就现场了，知道吧？还是
0: 就现场的做
2: 自我介绍一下，来自什么地方，叫什
0: 可
2: 么
0: 以
2: 名字，要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好吗？
1: 可以。
0: 哎，我搜一下烤面筋是个啥呀？我从来没听过烤面筋这个东西啊。就是我知道烤面筋，就是烤馒头吗？是河南地区的产品吗？哦，原来就是这个东西啊！哎呀，我们那边不太流行这个，我一下子忘了。就跟辣条其实是一个，就是本质上一样的东西。像其实我们那儿切成这样的，一般都是火腿肠，就切了很多片儿。但是它那种，就是面食，然后烤了之后涮那个佐料，对吧？嗯，有点像火腿肠，但是不是？可以，就很真实，就非常的接地气。哎，等一下，我要逃出这个领域。谢谢粉红色烤面筋的飞机，谢阿西西的火箭。这个粉红色的烤面筋看着像紫薯啊，这豆制品吗？我以为是那种馒头，就是花卷儿那种东西，是不是？是不是花卷儿啊？就馒头片儿，就一个类型的，对不对？就花卷儿呗。我们南方有几种面食，除了大米这种啊。就是那个馒头花卷儿，哎，也不是面粉洗出来的，不懂。素鸡是豆制品啊，面筋不是面食？看一下，你看它这不是有。这面粉啊，我看这百度百科说是面粉啊，跟豆没什么关系啊。我觉得就是一说到这种生活层面的东西啊，很多水友都侃侃而谈，像专家一样，特别是说到吃，我不去市场买这个，这个东西吃了长胖。鬼畜真的是太火了，看看这个是啥？这也是他们的？好不好看啊？看看，不好看就扣工资。哇，500万！
1: 我是做流浪歌手的，有一次吧，我遇到这个朋友，就是他在外面是纯捡垃圾吃的，然后呢，我就看着也怪难受的，我们俩就是
0: 哎，不
1: 现
0: 知道
1: 在
0: 现
1: 就
0: 在他们
1: 组
0: 怎么
1: 合
0: 样
1: 流
0: 了。
1: 浪兄弟，他是我的兄弟。吃过没？尝过没？最香香的口味，不一
0: 难怪刚才香香还送火箭呢，香香的口味，原来你就是面筋怪啊！不对，叫面筋。耶，冷先生的火箭。感觉一会儿听多了，我自己唱歌要跑调。香香的口味，就是面筋，烤面筋。谢谢一杯敬张扬，万杯敬自己。

人民群众。面筋兄弟会，谢谢冷先生的火箭，谢谢。还挺好听的，我的烤面筋融化你的心。

0: 烤面筋修丢，烤面筋真不会烧，我这是第一次听呢。我自己唱别的歌，我们，而且刚才那个还有一首叫《面筋阵》啊，不错一眼啊。
1: 就我自己写的歌词。
0: 这都有20几万播放量，还以为我自己唱歌呢。
2: 香香的口味你吃过没？
0: 我操！
2: 辣辣的感觉你尝过没？
0: 哎？
2: 王八虎人歌你听过没？
0: 啊？
2: 真正烤面筋可带起来，让你吃到真正的实惠。
0: 还有点。
2: 让你吃到每天都开心。烤面筋，我打烤面筋，
0: 这么百搭的吗？
2: 每个清晨黄昏都精神，我烤面筋不一样滋味，不一样的面筋，不一样的滋味，香香的口味的烤面筋，
0: 而且有，没想到这么配啊！
2: 哥哥，王八虎人烤面筋的歌，你听过没？
0: 难怪。童话镇在改编界这么受欢迎，百万巨制。厉害！
1: 在无聊的时候，想的时候，到一个地方不相同的地方。到这个地方来，来的吧，可以。
0: 哎，这个编曲，这个作词，这个曲调真
1: 的
0: 是很百搭，难怪这么多 UP 主都喜欢改编《童话镇》，就是真的改编出来很合适啊！哎呀，感觉真的厉害，面筋阵，一开口惊了，我以为是那种。开始我还就是没有抱太高的期待，我觉得有点那种，就是可能会有点硬，不是特别的配。没想到一开口，感觉像量身定做，厉害！社会，破烂阵我听过的，破烂我真听过的。现在英俊帅气屌炸天的飞机，我感觉童话阵就靠这种改编还能再活80年，永远活跃在。鬼畜第一线，破烂阵好像我听过的吧？是破烂阵本来是唱的什么我都忘了。破烂阵他是本来唱啥来着？这个好像感觉好听一些。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其实我目前听到最好听的，也不是说改，不是说鬼畜啊，最好听的是那个。英文版的，日文版的也不错。哇，这个300多万销量，哎，不对，300多万播放量，哎，销量也算吧。
3: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学员登场。
0: 我觉得英语版不错，日语版也不错，但是我更喜欢英语版，因为英语版是妹子唱的。
4: 滚！
5: 那你是来捣乱的？
6: 给他一个机会好吗？
5: 我就是可以再给机会。
6: 等一下，五句。小红红，
7: 不好意思，
6: 有音乐了，五句。
5: 音乐，你先给他铺一点。
0: 哎，这三个人里面，也就是韩红老师唱的特别好吧，其他两个都是娱乐向的。解禁了。

他本来唱的是啥呀？但是任贤齐心太软。哎，任贤齐保养的好好吗？徐若瑄保养的很强，就更强了。我觉得韩红老师在这里面担当了一个就像超级女生里面柯以敏那个角色，柯以敏在里面也是就是比较严厉，有点毒，甚至说有点毒舌那种感觉，一来就是说你干嘛呢呀，滚蛋。还是面镜正好听一些，对，还是面镜正好听。哎呀，人家火是没，不是没道理的，对，输出位，对对对。韩红老师就是本来也是青歌赛好像冠军出，不是出道哈，反正就是拿过冠军的。然后柯以敏以前也是拿过很多比赛的名次，他是美声，学美声的。他们这种科班出身的就是歌手就相对要更严厉一些。所以刚才那句韩红老师的滚是原声原音重现吗？就不是后期加的，对吧？谢谢无家可归的骚浪的飞机，一绝金兰。那地下震，不震了，不震了。

让我把什么东西拿回来了。当时我在餐厅吃饭，米其林一星啊，是吧？吃了千多块钱，是吧？我找他要餐巾纸，他说2块一包。我说好好好，你拿给我。那边不提供餐巾纸。然后我叫服务员去拿餐巾纸之后，那都说，哎呀，这里还有2块一包，你早说嘛，我包里还有餐巾纸。我说没事，我有的是钱。他说上海好贵哦。我说是的，是的。谢谢贾斯汀的火箭。我跟你讲，上回我跟有个朋友出去吃饭，吃的我们出门比较晚嘛，吃饭的时候比较晚，然后吃着那个饭店要打烊了，他说哎，你好，能不能麻烦你先把那个账结了。他说我们这边收银台要下班了。他说您可以慢慢吃，但是能不能先把账结了。我说某本台呀，我说就把账结了。结果结完账之后呢，我那个朋友又想再吃碗饭，是吧？就是来主食嘛。我就说哎，来碗米饭。然后那边说不好意思，米饭要2块钱。然后那边账又结了，你知道吗？就不能再刷卡，也不能支付宝，必须掏现金。我们两个人掏了半天，身上没有钱，没有2块钱，全部平时就带信用卡和那个手机。哇，好惨，是吧？那个那碗饭就在服务员手上，就端着吃不到。然后，哎呀，然后我那朋友说算了算了，不吃了，哎，拿走吧。后来那个服务员还很心地很好，他说你就给他们吃嘛，哎呀，一碗饭而已啊，是吧？另外一个人说好吧好吧好吧，然后搞得我们很不好意思，好像要饭的一样，是吧？他不收你们钱了，你们吃吧，是吧？但是我们就想说算了吧，就说又不一定非要吃，是吧？这搞得，哎，像我们以前是啊，就是我们在那边明明是作为一个顾客，是上帝啊，是吗？然后被服务员就说哎呦，饭给而已，你给他就是给他了嘛，你给他吃嘛，不收他钱嘛。突然一下感觉变成了逃犯 TV， 是吧？有点尴尬，是吧？说好的网红呢？服务员太大气了，嘿，点个赞。真的，我们以前在重庆啊，在重庆这种很多吃饭都不要钱的，就是说你点了菜，你吃主食不要钱，或者说你主食就是那种收人头钱，不收碗钱。在上海呢，一碗饭就2块，有些贵的不要脸的就要收你5块，你吃2碗饭就是10块。但是重庆呢，可能就是2块钱官包，就吃到饱，就随便吃。还是怎么说呢，还是太高消费了。毕竟魔都，谢谢守护发发的酒。后来我们吃完了，我还把这个纸巾拿走了。说哎呀，你还拿纸巾啊？我说是啊，我说我回来，我说这不是你用过的吗，是吧？我们俩用过的纸巾回来卖国师或者炸鱼啊，卖他1万块钱应该不算贵吧。他说嗯。哎，2个火箭起拍呢。哎，不对，1万块钱是200个火箭起拍，全世界唯一一次唯一一个米其林一星，斗鱼1/5歌姬用过的纸巾，千值万值啊，朋友。哎，你们要求真高，我们一直待在那个热歌榜上，我觉得很开心。不要给那个婆婆太多压力，她的排名不会影响我对她的喜欢，这就是真爱粉，而不是排名粉。这一波鸡汤，什么叫尽力了？没有，我们还可以再抢救一下。拿出你的手机，你的背机，你的小米。
而且你们知道吗？我们当初童话镇刚上那个热歌榜的时候是160名，我写些力啊，160名，当时大家好开心，发姐发姐你知道吗，我们上榜了，160名，哎呀，回去是吧，吃点好的。你看你们现在膨胀成什么样子了啊，不是我说你们，真的心态不对。那你们还可以翻一下自己当时发的帖，说哇发姐牛批呢，上榜了，673733荣耀之夜啊，这结果现在就说啊35名，哎过气了，瞧瞧你们，还说什么主播变了，我看是你们变了，你们变得太多，已经不认识了。背后那个东西是伊利丹蛋总，哎，不好意思。为啥黑小米？因为我抢不到，我很酸。小女孩掐柠檬，我酸得要死，我抢不到，好气哦。这个邮件是八姐求疏导，一定要看。大姐晚上好，有一件关于感情的事情现在很困扰我，语言组织不好，见谅。本人男，29，哦，我想把自己拉瘦一点，忘记了。我公司是做项目的，所以我会经常在外地待上个1-2年。现在我在山东这里遇到一个女生，比我小4岁，谢谢不瞌睡能行吗的飞机，谢谢不瞌睡能行吗办的八张卡。我们的相遇很奇怪，是在 KTV 认识的，我只是他陪唱的客户。公主吗？因为请客户吃饭，连续3次都遇到他，后来加微信也没怎么聊，过了1个月才渐渐开始聊天，觉得共同话题挺多的，慢慢开始见面吃个饭什么的，后来越来越近，感觉家境相近，有共同话题，相处愉快。后来有次跟他和他朋友一起吃饭，吃喝多了，后面你懂的，然后继续相处着，我感觉我们是恋人，但是由于他工作的关系，心里始终觉得别扭。我们也推心置腹聊过天，他也说他不准备继续过这样的日子，在学习开个美甲店什么的，行动也是有的，一度让我觉得我可以把他当女友。我说下次休假带你回家，感觉他是真的答应了。现在我自己有时候会仔细想一想，我和他是否会合适。首先我自己是有点感觉的。谢谢萨凡奈喵的笔记，谢谢狙击大队长的2个车钱。这个小伙子心有点大哈，感觉有时候他也很认真，问题在于我不知道他是否是真心，还有就是他的工作我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介怀，还有就是感觉他和我的消费观念差很多。当然啦，他和你消费观念怎么可能一样，他来钱这么快。哎，他自己基本就是月光，而我是个存钱的人。当然在这个5个月这段时间里，我也为他花了一些钱，基本上每个月我工资的一半。哇，那你还是有点大方了。我尽量简单说了，现在很纠结，不知道是断还是尝试继续。祝愿发姐天天开心，水是大麦。什么？怎么回事啦？29岁了，为什么还要这种遇到这种问题啊？我以为这种是那种就刚出社会的小年轻，或者说大学里的小伙子才会遇到，比方说觉得啊那个姐姐好可爱，我要为她赎身之类的。什么叫当然选择原谅她？人家现在
我感觉人家都没有要跟你在一起的意思。这个到底是什么呀？这种是陪唱歌，我不太了解啊。有请各位有经验的小嫖客来跟我们科普一下。夜总会里面是每个姑娘都出台吗？还是说有些只陪唱歌？哎，有人为什么艾特三水啊？是每个都会出台吗？谢谢虚怀的飞机。有没有那种卖艺不卖身的？就是说这个人唱歌唱得特别好，所以他每次来陪客户唱歌，其他啥也不做。哎，有些人艾特三生，有些人艾特三水，没有人艾特三月吗？三月过期了吗？看钱。而且就算有些不出台，但是是不是陪客户喝酒就要被客户动手动脚啊？就是哪怕你不出台，但是搂搂抱抱是跑不掉的，是吧？要什么那个抱在一起跳那什么那种，我看过那种酒吧里面是吧，一些那种中年男子也不会跳舞，抱着一个姑娘就跳这种舞，那种。应该绝大部分都出台吧。肯定要被吃豆腐啊，所以就是出不出台这个事情其实也不是问题的关键。我觉得钱到位就出台啊，那么不还是小姐吗？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啊。没有本质区别。谁在说老年迪斯科？

这男的29岁了，为什么这么天真呢？而且很扯的一点就是，他说他感觉跟这个女孩子家境相近，有共同话题，相处愉快。家境相近，那也就是说，大家其实还行，家庭情况还可以。又，那干嘛要去做小姐呢？我以为都是走投无路呢，是吧？我是不是这个观念太老了，是吧？现在哪有什么走投无路去当小姐这种事情，都是因为买不起包才去当小姐的，对不对？谢谢零杠二十的飞机，爱好。你们当然是吧，有共同话题了，是吧？他喜欢卖，你喜欢嫖，能没有共同话题吗？哎，我都不知道该跟你怎么说，我估计已经失去你了，是吧？

而且他这个人其实不是能够真正的心里面接受这个事情的人。我知道世界上有那种变态，对吧？或者说心里异于常人的，就说会说，哎，我老婆是小姐，怎么了？独乐乐，众乐乐，熟乐，是吗？或者说，我老婆就是坐台的，怎么了嘛？我觉得很好啊，是吧？她在外面练技术，爽的还不是我？我觉得太划算了，还能挣钱呢，是吧？这种心态的人不是没有，但是他明显是接受不了的，你知道吗？你看他字里行间，他不说这个女孩子是小姐，也不说她是公主，他只说他的工作的关系。什么工作吗？工作不就是陪人睡觉？哎，他其实心里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情，所以他也没有办法说出来。什么什么什么？他说我只是他陪唱的客户，他根本没有办法正视这个事情本身。他还在想自己会不会介怀，他在自我欺骗，好吗？那会不会介怀吗？如果他能自己骗自己一辈子，倒也是可以相处下去。怎么就黑车了嘛？我今天啥话也没乱说呀。哎呀，其实我觉得，就像刚才有些弹幕人说，小姐最后也要找个什么老实人接盘，我相信。从逻辑分析，就是很多做小姐的最后还是会想，可能哈，会想回归正常的生活，找一个老实人接盘啊。但是肯定也会找一个不知道他过去的老实人啊。为什么要找一个生那个什么在工作中认识的老实人？他工作中都能认识的，那怎么会是老实人呢？首先其次，想要洗白自己的过去，肯定要找一个地方重新开始啊，干嘛找老客户啊？没有道理嘛，对吧？我觉得是还有一个原因是怎么样，这个男孩子29岁做项目的，可能就是我说话比较直啊，29岁大龄男青年做项目做工程的，平时没有太多机会接触女孩子，然后这个女孩子长得又漂亮，然后又比较会哄男孩子开心，因为毕竟是职业嘛，哈，打职业的是吧？就是这个小伙子可能平时没有办法接触到漂亮的正经的女孩子，所以离不开这个漂亮的不正经的女孩子，知道吗？这就失了智了，他不断的在欺骗自己，他很好，他爱我，他会和我在一起，

且这个按照他这个说法说，这女孩子是吗？每个月月光，就挣了钱就花了，感觉也是，并没有想要从良嘛，是吧？如果想要接盘的话，可能还要再等几年，行吧？一般来说，我们那种看到的故事，不是说东莞是吧，被关闭了，然后大家带着几百万积蓄回到五线城市重新开始，是吗？都是这么一个剧情发展吧？那都月光了，都没钱了，那还得再工作几年，再打工呢，还没到你接盘的时候呢。不着急，好了，差不多了。哎，挣不了几百万吗？我就随便一说，我以为很挣钱的呢，不然干嘛这么前仆后继的？谢谢，真的好懒办的卡。热爱本职工作，哎，够了啊！谢谢，我要看发发的飞机，争取早日当上项目经理。哎，你们代入感很强吗？你？还什么月入一万到三万的，哪有这么便宜吧？没有这么便宜吧？这也太懒了吧？是不是三天打鱼两天上网啊？不对，两天上网。啊，下一个小夏，下一题，下一题。小姑那个小伙子长得还是挺端正的。另外哈、啊，有一个小细节，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他很可爱的在自己的耳朵上画了一个耳钉。是画的吧？你这磨皮开的有点高，我也拿不准。其实我觉得过了十岁以后，我们就最好不要在自己身上画饰品了。就是比方说在手上画个手表啊，脖子上画条项链啊，这种事情啊，长大了还是少做一点。谢谢洛洛蛋鸡的飞机，谢谢这本不老人的火箭。好了，好，我们接下一个。画手表，你们下回也可以给自己画一个手表，然后别人看到说：“哎，你怎么这么幼稚啊？”你说：“你怎么又这么幼稚，还给自己手上画手表？你几岁啊？”那你就可以跟他说：“嗨，这我女朋友画的，女朋友16岁。”年纪小不懂事儿，就可以完美解决这个问题，听上去就赢得不要不要。这个邮件说，发姐，一个女孩子特别主动，男方应该怎么应对啊？要怎么应对？躺好不就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它的具体内容啊。发姐，我以前的一个室友最近遇到了一个姑娘，姑娘条件很好，室友也挺心动的，可是他们俩认识的第二天，姑娘就已经跟他聊天聊得很暧昧，用些很亲昵的称呼，还说要我室友负责什么的，很有暗示意味的话。我这个室友是我们那个群里唯二母胎 solo 了20多年的人啊，唯二母胎 solo 了20多年的人。你这个表述虽然很奇怪，但是我勉强看懂了，也就是说你和他都是出生之后20多年都没有交过女朋友，是吗？没理解错吧？他在情感方面一直都挺怂的，遇到这样很主动的姑娘都怂得快要缩回去了。还有这种操作？目前我们群里有两种声音，一些受过情伤的就劝他要小心，这姑娘看起来太熟练了，怕他接盘被骗钱什么的。我这派就觉得我室友又不是很有钱，长得也不帅，没财没色，也不值得骗。对啊，我觉得也是这样。
好不容易有个条件好的姑娘这么主动，就算是个大好人家放下身段来带菜鸡，你还不感恩戴德接受指导，有什么好怕的？大姐，你觉得我室友有必要很小心吗？以您这么多年的社会经验，嗨，我哪有这么多年社会经验，我刚进社会。看条件很好的姑娘这么主动，会不会有些问题？我室友又需要小心些什么呢？最后祝发姐心想事成，青春永驻。不是应该祝我快快长大吗？关于这个，我们回到这个邮件本身后，他说一个他的一个室友，假设就是他的室友好了，不是他本人是吧？他的室友碰见了一个特别主动的女孩子，没认识两天说话就特别的暧昧。我觉得有几种可能。一种，这个姑娘瞎了眼，真的很喜欢你这个室友，她就喜欢这一款，哪怕你室友不帅没钱也不高也不聪明，什么都没有，但是这个女孩子就喜欢这一款。这是第一个可能性是吗？第二个可能性就是说，这个女孩子报复社会，想人接盘，可是我觉得也不太可能，这可能性很小，这是小说里面的事情，你不觉得吗？你说图个啥呀？是吗？如果说真的是我们说那种极端的例子啊，比方说有一个姑娘啊，得了一不治之症，想要传染全世界是吗？其实有很多种方法，对吧？这个方法太没有效率了。以及就说这个姑娘会不会没有他们表面看那么好？哎，我觉得你们真是，就是接到这种邮件，我心里是很那种，就是怎么样你们都可以问问题。比方说，发姐，有个条件很差的女孩子追我，我应该怎么拒绝？然后现在写邮件来说，发姐有个条件很好的女孩子很主动，我应该怎么办？就是你们就像那种，就宛如一个啊，如一只的河水知道的吗？就是怎么的你们都能问问题。你说你家里特别有钱啊是吗？有好几个亿，担心他图你财产是吧？都还情有可原，你都说了自己又没钱，长得又不帅是吧？人家图你啥？你在担心啥是吧？就注意健康就行了吗？我觉得就是，可能人家姑娘打赌输了，万一呢是吧？就天降姑娘。我看到有些弹幕说什么姑娘会不会得了不治之症，想要及时行乐？哼，这位兄台是吗？我们就算想要及时行乐，那也不会找长得不帅的呀。我谢谢你啊！我疯了吗？又是喂，那图个啥呀？这你说？要及时行乐嘛，我们找一个不帅的维京人是吧？不是，找一个不帅的处男是要干嘛？
开创门派吗？我觉得也不太可行。有些人说及时行善，这个是有可能的。及时行善，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这个可能是最大的。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最后一个可能，就是说这个女孩子只是一个嘴炮王，就喜欢口嗨，啊，跟你聊天聊你几句又不花钱，啊，你当真了，啊，他就很开心。这种人不是很常见吗？你说的很主动是吧？你说他很主动，我还以为你们已经发生了什么是吧？嗨，看完整篇邮件就发现你们就聊了个天是吧？你脑补了几万字的情节是吗？就说人家很主动了，无非就是聊天嘛。哎，口嗨谁不会啊是吧？这是上网的必备技能，对不对？我觉得光是聊天的话，就是算不得，就不能那么判定他一定很主动。也可能是错觉，illusion。我觉得如果说女孩子身体健康，你身体也健康，就不用太担心其他的了。主要是你没有什么好失去的，对吧？你说你有钱，你怕人家图你钱，你是吧？你是怕失去你的贞操吗？但也有可能是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劝你好好的调查一下，还是挺重要的。这个是发姐怎么办？遇最近遇到一些人际交往问题。大姐本人是一个大二学生，最近遇到一些事情甚为苦恼。前几天是我生日，我几个室友半闹半真的请我去嫖破处，最后我果断的拒绝了，场面一度闹得些微尴尬。平时他们也让我找和女朋友之类啊，应该是没有这个盒子啊。平时他们也让我找女朋友之类的，然而因为本人性格原因也一直忽视，觉得处理男女关系很麻烦，而且我也没有那些时间和心思，白天要学习7小时以上，哇，你是 Sheldon 吗？晚上我还要打游戏几个小时，加上日常作息根本没那个时间和精力，而且不管是嫖还是找女朋友其实都得花不少钱，这个是真的，算下来出去一次得400多，哇，400多，你这几线城市啊？二线吧，400多一次，这是三线城市还是二线城市的消费标准啊？对我一个学生来说开销不小，而且要找女朋友不好看的不喜欢，好看的不喜欢你，好看的我也找不上，所以感觉不如省下钱来玩，买两个游戏玩，不太知道该怎么办。我要给他们道歉吗？毕竟人也是为我好，还弄得那么尴尬，求发姐指点。最后祝发姐永远开心快乐。 PS 发姐你在舞台上真的好怂。我看你这个是吧，性格确实不太好找女朋友是吧？通篇人家是吧，很多人小朋友小伙子写邮件来开头都会肉麻几句，哎呀发姐你人真漂亮，哎呀特别喜欢看你直播，哎呀哎呀我是你的粉丝啊是吧，下面有几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你一来就是发姐我是一个大二学生，最后说发姐你在舞台上真的好怂。你这种啊说话方式基本也告别女朋友了。
其次啊，我觉得你不嫖娼是对的。我们是一个拒绝嫖娼的直播间。哎，这个话听着好心酸。你这个想法呢，都是人的选择，是吗？不想谈恋爱，怕花钱，挺好的。不想什么，就解决了很多问题。世界上的痛苦，很多是来自于想又得不到。比方说你写封邮件来说，发姐我特别想找女朋友，或者说去嫖娼，但是我没有钱，请问你能借我400块吗？每个星期400，我就很难办，是吧？我只好说没有鬼。你既然不想找，那事情不就很简单了吗？你而且你说这个处理不好人际关系，你说你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给你们那个关心你的室友说一下，你说不是不想找，确实没有钱，要不大哥你借我400，每个月借我1600是吗？真的消费不起啊，女朋友也很贵，你多找他们借几次钱，他们也就不会强迫你去找什么女朋友了，对不对？这个都是什么每个人的选择，只要你自己不想，那就没有人可以什么，没有人可以劝动你，不要强迫自己。这而且我觉得怎么说呢，还是要表扬你一下，虽然不是一个很会说话的男孩小伙子，但是我知道其实很多男生啊认为嫖娼其实不算什么，有个数据说80%的男人甚至更高都嫖过。这个数据又惊人又让人伤心。你没有选择去嫖什么，我觉得你有自己的坚持是吗？还是很难得的。就是据说有这么多，我也是据别人说的。没有吗？没有，我就很开心了。我们直播间是那20%。那就好啊，那就很好，大家都没有就最好了。哪里的数据我也不知道，可能来自怡红院吧。我觉得就是说这是一个不好的风气嘛，大家没有，如果说有朋友有小伙伴有同学没有随这个大流是吗，还是很难得的。不用什么事情都要跟大家保持一致，像抽烟一样是吗？啊，大家都抽烟，大家都喝酒，我明明不想的，但是为了显得合群，我就也抽烟也喝酒了。我觉得这个就完全没有必要。以及大家都嫖娼，我本来不想嫖的，但是哎呀，为了跟大家玩在一起，我也去了，木有这个必要。我觉得有些事情上有点自己的坚持还是对自己有好处的哈。有些人说20%嫖不起的，过分了过分了。这个说是发姐也许真的得了抑郁症。说到娘炮这个问题，谢谢烟雨